0: 人说话不诚信，因为通过抢劫那事儿，我就知道他不诚信了。
1: 面对将近80万元的投入，他该继续等待，还是果断止损？他又该如何挽回损失？律师门诊室，租赁风波，马上播出。
2: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有请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0: 因为我们是2023年4月份通过那个手机那个群里面别人介绍说有房子出租，那个对方就说这是那个二房东，说那个房子被他们给租下来了，说现在往外转租，问我们有没有意向干，我们就看了看觉得还可以，然后就租了那个。
2: 那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0: 那个就是蔬菜水果嘛，卖猪肉生鲜超市类似。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张先生有着多年的生鲜超市经营经验。2023年，张先生通过一个微信群聊中的消息了解到有商铺出租，对方自称是二房东，称整套房屋已由他们承租，现在准备对外转租。张先生看了现场，觉得位置和条件都不错，便决定签约租下这间用于经营生鲜超市的铺面。没想到这桩看似普通的租赁却为他日后的经营埋下了隐患。
2: 那最后这个超市开起来了吗？
0: 没有嘛，因为我们从2023年4月份签的合同，4月底签的合同，一直到2023年7月份他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地址使用证明，那个房子是没有房本的房子，就是说那个，但是他租之前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二房东，那个他带一点就是说欺骗的性质一样，那个让我们觉得他是二房东，其实他是三房东。那个
2: 那您就因为这事儿您就要把这个合同解约啊？
0: 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什么？因为我从5月3号开始就让他给我提供那个房本办营业证，因为我们开超市，你要办烟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那些东西都需要时间，包括装修、包括货架，对吧？那个地儿总共投资得300万投资，那个后来他们一直都提供不了。我觉得就是说，你提供不了，对吧？我就不敢干了。那
1: 张先生说，自从2023年与对方签了租赁合同之后，超市至今都没能顺利开业。期间，他不断催促对方提供办证所需的房屋材料，却迟迟得不到回应。眼看着店面装修一再搁置，证照无法申请，数百万的投资也只能处于停滞状态。多年的经营经验让张先生逐渐意识到这份租赁合同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于是他决定暂停合作。
2: 您刚才说租这个房子一年多少钱？
0: 房租一年100万，那个我们付了半年房租，2个月押金，然后那个装修押金再加装修，一共花了小80万，79万多，就是说那个
2: 到现在70多万过去了，然后这个超市还开不起来。
0: 对，
2: 就白白投入了70多万。
0: 对，如果我继续投下去可能血本无归，那个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房本，你办不了营业执照，对吧？我干不了，那个
2: 只能止损了，是不是？
0: 及时止损。那个
1: 已经投入的几十万元谁来负责？合同中是否存在欺诈？房东的责任又该如何界定？带着这些疑问，张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希望能为这场复杂的租赁纠纷找到一个明确的解决途径。
0: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2: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3: 你好啊，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罗开军律师，今天由我来为你解答这个法律问题。
0: 好的，谢谢。是2023年4月份，大概是4月底，我们通过微信里面那个一个群里面别人介绍的，说有那个底商出租可以那个经营生鲜超市，然后我们自己去看了几次，看了几次觉得还可以，就是说，然后对方告诉我们说那个被二房东给拿下来了，就是说现在往外转租，问我们有没有意向，就是说在那儿干。我们看了看觉得还可以，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就是那个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然后我们签合同之前找了一个就是说法律工作者给审了审合同，他说问题不大，让我们记得签合同的时候跟他要那个房产证复印件，我们跟他要了。然后那个甲方就说马上五一呢，快放假，过完五一就能给我们提供。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说细想，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那个
1: 张先生最终还是在没有看到房产证的情况下选择了相信对方，交付租金并签下合同。这一步看似万无一失，却也埋下了后续的隐患。
0: 房租交了半年50万，押金是16万多，前期交了66万，强制66万多。那个甲方当时是口头承诺说，你交完钱之后，过完五一就能开始装修了。那个我们准备施工的时候，甲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要办那个装修许可，他还是让我们等一等，等一等。然后应该是5月19号还是5月20号，我就问他，我说李总啥时候能装修？我说如果不能。

0: 装修的话，你就把钱退给我。我说我们不干了，我们等不起。然后过了没多久的时候，说张总，你明天你们可以进场施工了，我们就找那个通知那个装修公司的带人过去，就是说装修。我们上午干了半天，下午那个消防呢还是哪个部门去检查了，说我们那个地方没有装修许可，装修垃圾未按规定要求那个做隔离，做那个防火措施，让那个装修公司的那个负责人去那个去消防支队去问了一下，人家说这事儿跟你们没有关系，是那个产权方，就是甲方那个没有取得那个装修书许可，并不是你们的事儿。那个，你们这是一个分租的那个，他转租给你们了。他说跟你们没关系，就让我们不要管。后来找的那个甲方，我们反正就甲方说，甲方后来自己就是说去找人处理，后来他们自己给摆平的。至于咋摆平的，咱也不知道那个。然后我们就开始装修了。
1: 原以为装修能如期推进，不料却接连受阻，装修许可迟迟未办妥，进场施工被叫停，过程一波三折。好不容易解决问题，开始装修，眼看着营业的希望渐渐浮现，没想到新的阻碍又出现了。
0: 在装修前有几个墙，当时是甲方承诺说我们可以开门洞那个。后续我们拆的时候，他就不让我们拆，他就说你找一个那个有资质的那个叫建筑公司设计院，就说给他设计一下，看一下那是不是承重墙，鉴定一下那个。我们也就找了，找完之后钱也花了，而且这个公司吧还是甲方给提供的，就是那个。但是甲方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张总，这个事儿你得找个十家八家，这一家不行那个。他说这个你要找那个国家级的。我说我一个老百姓，我找国家级的那个设计院，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他就相当于为难我们，说你多找几家。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1: 就在装修逐步推进，看似即将走上正轨时，张先生的经营之路却再次受阻。张先生说，此前对方曾口头允诺可以开门洞，但事后却又改口否认，不仅要求张先生出具专业鉴定报告，还对鉴定结果提出诸多异议，始终推诿拖延，态度反复。不断变化的立场与要求让张先生倍感困扰，也让双方的合作关系逐渐走向僵局。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房子的租赁权，那个时候就是我从5月3号还是5月4号就准备那个办那个工商营业执照，不得先核名嘛，对吧？核名我们后来就通过之后，从5月3号开始我就要那个房产证，要办照的手续。他就说让我等一等，等一等，等到6月14号还是6月16号，我就感觉这个人说话不诚信，因为通过强盗那事儿我就知道他不诚信了。我就说你给我写一个白纸黑字，这个地方到底多久能办营业提供手续，多久能营业，你写我就干，你不写我就不干。他给我出了一个回复函，说承诺5日之内提供那个办房本的手续，但是他还是没有提供，他一直拖到7月6号还是7月5号才提供那个办照的手续。那个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说你们既然你做生意，那个地方我们前后投资下来，总共我们当时预算是小300万的预算，就说。
1: 面对接连不断的问题与对方频频失信的表现，张先生逐渐意识到这场合作风险重重。尤其在办理营业执照的关键环节上，房产手续一拖再拖，迟迟无法落实。原本预算将近300万元的投资项目，如今连最基本的合规条件都无法保障。权衡再三后，张先生决定终止合作，解除租赁合同，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3: 我们在2023年4月20日
1: 挽回损失，张先生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将对方诉至法院。然而，由于当初合同中约定了3个月的免租期，法院认为该期间正处于免租状态，张先生属于单方违约，最终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这场诉讼不仅没能带来转机，反而让他再次陷入维权困境。那么，免租期究竟是合理缓冲，还是对方规避责任的挡箭牌？ 律师将前往观察室与嘉宾一同深入解析。
2: 我们现在呢把罗律师请到我们的咨询室啊，因为刚才我们听到就是咨询人在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提到一个词叫免租期。这我们就很纳闷哈，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比如说租一个住房，怎么可能说还给你免租，对吧？那这个商业住房的免租期一般什么样的含义呢？
3: 它是这样的，就是往往呢这个商业用房哈，它承租过后它要对房屋进行装修。

0: 修，那么这些装修啊也经过双方协商，那装修你能不能收我房租的问题？住的时间长，对不对？那我要进行装修的话呢，可能是双方协商，就说那假如说1到3个月，你给我装修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你不收房租啊，那么就是我后边就是正常交房租啊，前面呢你是不用收的，这个的它一般呢是叫免租期，在免租期内呢，如果说是后边合同等于继续履行，那么它是不收房租的，如果是后边的合同无法履行，某方解除合同哈，那么就要根据解除合同的违约方来确定呢，到底是谁违约，那么这个免租期是否应该支付费用的问题。
1: 罗律师，这个免租期是双方协商一致之后确定这个时间，还是行业当中都规定就是3个月？
0: 这不是的，这个是协商，双方协商的。假如说这个房子装修的动静很大，如果一整栋楼我都要装修，那可能就是半年都有。
2: 是，
0: 如果你就一个小房间。或者说10天半个月也有可能的啊，
2: 对对对，因为他承租人也会说，就是说如果我比如我就做这个酒店，
3: 对，
2: 那我比如我下面有餐厅，上面有客房，那我这装修可能需要一估算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那我会跟您说我有半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你就不能算我钱。
0: 对对对，
2: 这两个人都商量，
0: 对，这是有商量的。但如果说是在免租期内或者是免租期过后哈，如果是承租人说我不想租了，对啊，或者是就是承租人违约了，那就要支付房屋使用费了。
1: 那我可就不送你喽，对吧？咱俩这个关系已经解除了。
0: 如果说是出租人过了免租期过后，说哎，我由于某些原因我不租给你了，他违约了。那他不能说，那你这边免租期的房租还得给我，那这事也是不行的。
1: 所以贾老师，您看到没有？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哈，这个做生意真的是不容易。比如说像我们咨询人，我租了这个房子，我先期要支付这个租金，我花钱要先期去装修，是吧？然后还要把货都上齐了，等着老百姓来去买东西，等着消费者过来，所以前期是大量的投入。
2: 而且雇人有人力成本，有你这个水电费的成本，这好多都是不可估量的。
0: 那其实就是合同签订的过后，大家就需要按照合同呢去履行，对吧？这是一个诚信原则，对吧？但是在合同签订之前，如何来对合同的条款进行一个把控，这其实是最主要的。
1: 反正总之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案子啊，有点花钱买教训的意味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再让罗律师在现场再去问一问，好不好？
4: 免租期原本是商业租赁中为了承租方预留装修准备时间的一项通行做法，通常由双方协商确定，期间不计租金。然而一旦合同解除，责任归属不明，免租期也可能成为判断违约与否的关键节点。正如张先生的案件，法院便因其在免租期内提出解约，认定其属于单方违约。那么面对接连败诉的维权之路，张先生还有没有可能挽回损失呢？律师将回到咨询室继续寻找对张先生有利的证据。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

0: 市区一部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当你在6月16号呢，有发出了个解除合同的
3: 通知函，那个
2: 通知函，你们的免租期，也就是所谓的装修期，是在2023年5月1号到2023年7月31号，这3个月免租期，对吧？
3: 是的。
2: 那么也就是说，是最后法院认定你在还在免租期里边。第二一个，别人已经承诺你5天之内给你办理提供这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啊。第三一个，是因为你们在合同里边也没有约定多少天之内给你提供这些相关手续，所以呢，法官认为你在这个发这个解除函是单方无约，
3: 对的，
2: 单方提出解除，这个法院呢判决是你无约，然后呢，一要支付5月1号到6月14号这段时间的房租，就是房屋使用费吧？
3: 对对对。
2: 第二一个，按照合同约定承担3个月的房屋租金的违约金，案子就是这样一个程序，是吧？
3: 这
2: 个经过二审过后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3: 对对对。
1: 张先生认为，对方未按承诺提供办证所需手续，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向对方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函。但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先生提出解除合同时仍处于合同约定的免租期内，且合同中并未明确规定对方必须在具体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因此认定张先生属于单方面违约。最终，法院判决张先生需补缴部分房租，并按合同约定支付3个月的违约金。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张先生的维权再次受挫。
2: 你在2023年5月1号，你们就是合同已经开始履行了吧？那么你在装修，你是刚才说你在5月3号向对方要那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有没有哪些证据？
3: 有啊，聊天记录都有啊。那个，
2: 那么你在装修受阻，就是让你失去信任的这些证据有没有？
3: 有啊。
2: 这就是说，在一审二审的时候有没有向法院提供？
3: 提供过那个。
2: 你要求他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你要是要了多少次？怎么要的？
3: 一直跟他有微信聊天记录。
2: 啊，有微信聊天记录，是找他们负责人。
3: 对，就给我当时我转钱的那个人，我加他的微信那个，我钱转给他们个人的，就
2: 合同约定的这个钱转给过人吧。
3: 合同约定是的，是的，我记得转给个人的那个。
2: 这样子我分析了一下哈，是这样子，你的证据还是比较保留的很完整的哈。从合同签订过后，你在与对方的沟通，这个证据你是全留着的，包括你向对方要这个办理相关经营手续的一个文件，包括你在装修受阻啊，对吧？你从五月一号准备进场，由于出租方的原因导致你没有进场，从而失去了一个什么呀？相互之间失去一种信任，这个证据你是很完善的。但你劣势在哪儿哈？你因为你这个房子它是在免租期之内，你在正在装修是吧？
3: 对。
2: 正在装修，你在6月10号。通过电子邮件的时候，通过书面邮件的形式要求对方给你提供文件，让对方在6月14号向你承诺了，我在5天之内给你办齐。
3: 对，
2: 对啊，但是呢，你没有等到5天。
3: 对
2: 啊，你在6月16号就已经发出解除函了。
3: 对的。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合同里边呢没有约定多少天之内你必须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你给我。啊，这合同里面没有约定。
4: 这罗律师一问，就是你看你协议当中签了吗？很多他都没有涉及，
5: 没有落实。
4: 对，
5: 没有落实，就是说实话，我违约的，我该赔付你，赔付你。
4: 嗯。
5: 啊，如果沾钱，我是按几个点赔付你，这个一定说清楚。您那边一旦说您答应我承诺给我的东西没有做到，对不起，造成我的这个持续的，就是延期的开业，甚至给我这边造成什么损失了，按多少个点，那你得赔偿我。这小伙子都没有写到，所以人家那边肆无忌惮的，我欺负你。
2: 那么没有约定的话呢，就往往就是说你在免租期之内你要装修房产，那你要装修房屋的时候，我在这个期间提供给你是没问题的，我不影响你正常的什么营业吧，大概是有这样一种认识哈。其实你这个呢，应该事实上是一种多因一果。这个呢，在6月14号你发出解除函，他也只是说是因为什么呀？办理营业执照手续没有给你提供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一个导火索。你是基于前面的一些我们已经不信任了，
3: 已经不信任
2: 对。对，这那个只是说我要这个营业执照这个呢，就是一个导火索。对吧？你不能提供。那么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在具体分析，到底无约是为办理营业执照

0: 要为提供办理延迟的手续，以这一条为准呢，还是说要综合考虑全案我发出这个函的发出的解约通知函的一个前因来分析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不能说是单独的，你发了一个解除通知函就认定你是承担全部的一个违约责任。
1: 目前，对于张先生来说，想要解除合同、追回损失，较为不利的一面在于，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提供办照手续的具体期限，且他提出解除合同时仍处在免租期内，容易被认定为单方违约。但有利的是，张先生从合同签订开始便保留了详尽的沟通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在多项承诺上反复无常，致使装修和开业计划屡遭阻碍。如今，房租已经支付大半，如果继续履约，或许只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该作何选择呢？他还能通过什么途径进行维权，及时止损呢？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租赁风波继续为您播出。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4: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3: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4: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5: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3: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5: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6: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7: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3: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7: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3: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7: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6: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7: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6: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7: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5: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8: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观众王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

0: 你好，我父亲去世前偷偷把一套房过户给了保姆，我们是在他去世后才知道的。我想问问，我们能把房子要回来吗？
1: 观众王女士咨询的是一套房产的问题，她说呢，在父亲去世之前曾经偷偷的把房产过户给了保姆，现在想把房子给要回来还有戏吗？
2: 过户完了之后这个房子能不能要回来，首先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哈，就是说过完户之后已经到了对方名下，这个就是不属于遗产了，你在遗产的案子里肯定没有办法去给您解决。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他过户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效，他的合同是不是有效，那这个合同是通过什么方式，是赠与还是买卖。那么通常来讲这种情况下可能都是表面上走了一个买卖合同，但实际上是赠与，没有支付对价。那您就要看一看这个当时过户的时候父亲具不具备行为能力，就是说当时有没有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其他的疾病，然后再看这个房子的性质。那这个房子是属于您父亲个人财产，还是说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然后通过这方面然后我们来认定这个合同的效力问题。
1: 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应该说也不少见，尤其是老人上岁数了，冲昏头脑把房子给这个了给那个了，如何减少类似的情况发生呢？
2: 像这种情况就比如说老人年龄大了是吗，像这个案子里面可能是说其他的子女对老人照顾的可能不是那么多，要不然为什么老人会把这房子过给保姆，可能是保姆对于平时日常生活中照料的比较多，然后老人觉得那我可以依附于他，所以基于这些原因或者是基于其他的原因过给这个保姆了。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子女的话，可能我建议啊，还是说如果说老人年龄大了，那你们多去关注关注他，然后同时呢也对于老人的这些财产你们也要多加留意，因为这种就是老人把房子过户出去确实在实践中不少见，过给保姆或者是被这个贷款公司啊什么骗了呀，或者是抵押了，都是常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去减少，那其实因为这个房子在老人的名下，老人享有一个权利，您可能确实是不好过多的去干预，因为如果你说你把这房子你过给我，那老人可能还想那你凭什么要我的房子，我还在世呢是吧。这种情况下您呢可以通过把老人的这个房本，您看您是不是能帮他先收着呢，跟老人商量着，因为如果没有房本呢，他可能是他可以补办，但是他也会麻烦，他得先去补办，他也得走这一步，所以说那我们尽量的就是还是说帮老人保存着这些原件，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是多去关注老人，多去关心他，看看周边有没有这种就是不怀好意的人存在，如果有的话那我们也能及时发现。像您这个情况就是说都过完户了我们才发现是吗，这个时候那您想他这个过户的行为，老人去世之后发现了过户，那是生前过的，那您想想这个如果说生前我们发现了可能还能这个及时的去这个阻止一下或者是什么，那现在的话您只能通过诉讼了。
1: 明白，所以王女士这个案件呢大概率要通过诉讼来解决，不过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案例当中往往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疏于对老人的一些照顾，所以呢不知道相关的情况，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呼吁吧，更多的子女能够多多关注老人的晚年生活，那么减少今天我们看到的类似案件的出现。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请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菜，番茄炒虾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番茄块、虾仁和青豆。首先呢我把这个虾仁啊腌制一下，往里边放点黄酒料酒，然后放点黑胡椒粉，再放少许的盐，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好了，搅拌好了，静置一下。接下来青豆要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倒入适量的水，水开了把青豆倒入锅中焯水，把青豆捞出来，火热锅，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随后倒入 腌制好的虾仁儿。

关火，把虾仁盛出来。再次起锅，烧油，油热了，把番茄倒入锅中。把番茄炒到起沙以后，放入少量的生抽和盐，生抽、盐，翻炒一下，再倒入虾仁儿，青豆，大火翻炒几下，关火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快来看看吧，咱们给观众朋友团过的高浓度的鱼油啊，昨天就已经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剩啊。
2: 是，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的团购活动呢又那么的优惠，您说谁看了谁不想抢啊。就拿这次的鱼油来说吧，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呀居然是在抹了大头的基础之上，硬生生的又给砍了一刀，直接是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呢还包邮，真的是便宜到家了。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的抢着来报名，就把那点鱼油啊给它抢断货，那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1: 还真是这样，主要是这款鱼油的品质好。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鱼油好还是不好要看它里边的 EPA 还有 DHA 的浓度。那么这个 EPA 跟 DHA 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一样，当这个浓度它超过70%了，那燃料当中就几乎全是高效能源，那相对的它里边的杂质不也就少了吗，也能够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状态去运行。那么动力强劲不说，运行的它也就更加稳定啊。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还真的是得选这浓度超过70%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啊。不过阮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专门到这个药房和商场里去找了，还真没有找到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就那种鱼油吧，它都卖200多呢。您这款鱼油团货价才59块钱一盒，这也太合适了，报上名啊就相当于捡到一个大便宜。您说谁能不抢着报名呢？
1: 你这话说的是没毛病啊，抢着报名的朋友确实不少，要不然昨天就要来的那10000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大家全部抢没了，对不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一款鱼油的好。那我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鱼油的选择重点看什么，看 EPA DHA 的浓度，高浓度的鱼油 EPA DHA 的占比是需要超过60%的，而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已经大于70%了。那大家说这么一比的话，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2: 只有里边的浓度高了，对身体好的成分多了，这样呢咱们才不白吃。
1: 对呀，因为当这个 EPA

0: 跟 DHA 的总浓度它超过了70%的时候，它里边的无效的基础油脂的比例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咱们每吃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会更高，同时呢咱们也避免摄入过多的没有用的那些个油脂，关键呢这也能给身体呢减少一些消化上的负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浓缩就是精华，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咱们只需要少量的去补充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那身体的吸收呢也好，利用呢也好，也会大大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大大的提升。
1: 嗯，没错哈，而且这款鱼油的原材料它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然后还做成了这个无糖型的哈，很多血糖方面不好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吃，可以给这个心脑血管方面增加点助力。
0: 对，
1: 吃的时候呢咱们也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哈。
2: 是啊，这顾虑一没呀、抢的报名的人不就多了吗？本来是昨天这10000组啊就没够大家抢，这今天你们两位一直在说这款鱼油的好，那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是越听越着急啊？哎呀，那怎么办呢？阮老师，您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1: 对，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对哈。现在没抢到鱼油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的着急，很多人可能都上火了，要不咱再给宋经理打个电话问一问，看看能不能说咱再要来一点鱼油。
2: 是啊，阮老师，打个电话试试呗。啊，万一能成。
1: 对呀、你要是要来了，您多好啊。是不是？
0: 试试也行。不过我跟你们俩说啊，昨天那个事儿你们俩都看到了。人家一拍桌子站起来就想走了，对不对？你说今天要是再要的话，是不是比昨天还要难呢？
1: 事在人为，
0: 事在人为啊。
1: 对，打电话呗，
0: 打电话呢
1: 不费什么事儿。
0: 既然观众朋友都想要，要不我就试试。
2: 试试试试。
0: 那个小秋，你找一下那个宋经理的电话啊，打过去，我现在跟他沟通一下。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宋经理您好，我是阮莹萍。
4: 哎，是阮老师啊。
0: 哎，是我。
4: 我这还要打电话恭喜您呢。您这次的团购呀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
0: 是。
4: 您这影响力真的是不一般，太厉害了。
0: 是。不过呢您先别恭喜我。圆满是挺圆满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成功呢。不过在这儿呢我首先要感谢您啊，能让大家呢这么多的朋友都用上这么好的鱼油，而且呢还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省了不少的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不过这个现在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而且只有您呢能帮我解决了。
4: 什么问题啊？只要我这边能帮上忙，我肯定会帮的。
0: 好，宋经理，这个忙啊您肯定能帮得上。您昨天只给了我10000组的鱼油，数量呢真的是太少了，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您说您给我10000组鱼油，不到一天的时间被大家抢的一组都没有了，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没有抢到，现在情绪就特别激动，强烈要求增加点数量，增加团购的时间。您看宋经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再给我一批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啊？
4: 再给您一批
0: 啊？
4: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阮老师。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为了跟您合作搞这个团购，价格已经降到59元一盒了。所以说您这边多团购出一盒，我这边就多损失一些。昨天我们已经是损失不少了，主要还是说这款鱼油的生产成本它太高了，您这个团购才59元一盒，说实话我连成本都合不上。
0: 宋经理，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那么你们的这款鱼油里边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总浓度呢它已经大于70%了，这款鱼油能够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我也跟观众朋友都说了，只有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它高了，那我们吃了它以后呢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帮助才会大，对吧？
4: 对，没错，还是阮老师您这边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4: 我们这款鱼油呢做的就是品质，打造上乘之品，不是我自夸，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来说能够达到我这款鱼油这么高浓度的能有几个呢？而且我们还专门做了无糖型的鱼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到这款鱼油。
0: 确实确实，您这款无糖性的鱼油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补充上这方面的营养，这个确实是特别的好。
4: 是啊，为了做到这些，我们用的是秘鲁凤尾鱼，引进了昂贵的设备，也采用了高端的技术，招聘了很多高尖端的研究人员，经过了这个无数次的实验，这才成功的。你说这些设备成本、人员成本、时间成本等等，我都是需要投入的钱太多了。那298元一盒真的是已经不贵了，很多客户都抢着要呢。可是您偏偏要59元一盒，那我真的是不能再给了。
0: 宋经理，您昨天呢已经答应了59元一盒了，我这连续两天的团购，总不能一天一个价格吧？这样呢对大家也不公平啊，您说是不是啊？
4: 如果说您非要59元一盒的话也行，嗯，我可以把厂里另外一款低浓度的这个鱼油啊给您，那款鱼油别说您要10000组了，30000组我都可以给您。
0: 浓度低的可不行，我就要昨天这一款 EPA 跟这个 DHA 大于70%的，我要59元一盒。
4: 您看您任老师，
0: 嗯，
4: 价格也不涨，产品也不换，
0: 对，
4: 那这样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0: 没办法啊。
2: 阮老师啊，
0: 啊，
2: 昨天那个王经理来消息了啊，
0: 啊，
2: 说他手里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
0: 啊，
2: 他可以59元一盒给咱们。
0: 能够给我们
2: 啊？
0: 那王经理那有货吗？
2: 有啊。
0: 那你跟他说一下，我一会儿马上联系他。
2: 嗯，好好好。
0: 那个宋经理，您听到了吧？王经理那儿也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您这儿要是实在为难的话，没办法再给我一批鱼油的话，那我就只能从王经理那边拿了。不过到时候观众朋友可就念着王经理的好了，您这边还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市场的整体效果，这个可就不太好说了。
4: 阮老师您不能这样啊，昨天我们也是非常支持您的团购的，合作的也是很愉快啊。
0: 是，昨天这个合作确实是很愉快，您也确实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您原先说给30000组的，昨天谈下来你就给我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你这10000组怎么够大家抢呢？所以我想让您呢再给我一批，您不是不同意吗？您表示挺为难的吗？那就不如我从王经理那边再拿一批喽。要是您这边啊，可能既赔了钱又没得到好处，到时候您可不能怪我哦。
4: 阮老师，这个不行啊。你让我考虑考虑呢。
2: 宋经理啊，宋经理啊，你真的快点考虑啊，大家可都等着这个消息呢啊。说实话我们这是急着呢，都有点等不及了，
0: 嗯，
2: 电话在那边一直催啊，都要这个鱼油呢。
0: 嗯，
2: 你好好想想。
4: 行，阮老师，
0: 嗯，
4: 那我就再给您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我可不能让王经理钻了空子啊，
0: 嗯，
4: 自己白白损失那么多。
0: 10000组，好，那可太感谢您宋经理了。您放心，有您这个10000组，我就不用去找王经理了。您呢也肯定能达到您想要的市场效果。
4: 行，那阮老师，那我就先不跟您说了，我这就去给您安排发货的事情。
0: 好好好，谢谢宋经理，再见。
2: 谢谢宋经理，您是个明白人。
0: 嗯。怎么样，哎，
2: 太好了，又有了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0: 嗯，
5: 这个太不容易了。
0: 嗯，
5: 我本来以为还要不来了呢。
0: 啊，
5: 要不是人王经理哈及时的发来消息，没准还真要不来了。
0: 这个宋经理呢他确实也有难处，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们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
2: 是，
0: 咱们呢说句实话，
2: 嗯，
0: 还是要感谢他。
5: 对，感谢宋经理。
0: 行了刚才
2: 啊，
0: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了。这款鱼油中的 EPA 呀、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高浓度的鱼油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接下来。

0: 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袁老师。
1: 你好。
2: 鱼油是不是您订购了？你想订两组鱼油啊？
1: 这款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呢，现在是可以报名了。您要的两组呢，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2: 哎呀，登记上就好啊！昨天吧，我就是因为有点事儿没早早报名，结果呢，等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没有了。您说这么好的鱼油，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居然没赶上，我后悔坏了。我以前啊一直在吃鱼油，知道鱼油对心脑血管方面非常好。我现在身体啊特别好，没有什么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我这个好像跟我长期吃鱼油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要非常坚持按时吃。
1: 嗯，
2: 尤其是您这款鱼油啊这么好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
1: 嗯，
2: 那我吃了以后对身体肯定会更好啊。
1: 嗯。
2: 而且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9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
1: 是，
2: 您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事儿您放心，已经帮您报好名了。既然您一直在吃鱼油呢，觉得这个鱼油呢也挺好的，那您就继续吃，多补充点这方面的营养，让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两组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好的，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好哎，我想订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给我妈妈，现在还能订啊？
1: 现在还能订，我先帮您报个名。
3: 哎呦，那太感谢阮老师了。然后呢，这个鱼油啊，我也看了很多组，网上啊更是5花8门。不过看了您的节目啊，听您说要看那个 EPA 和那个 DHA 的总浓度，我这才发现哦，这个上面啊鱼油里面还真没有你说的浓度这么够，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不贵，市场价呢298元一盒，团购价才5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我自己买件衣服啊，还有20磅。少买一件衣服啊，给我妈的身体啊，加那个健康助力加油，你看多合适啊！你说阿斯拉？
1: 阿斯拉是的呢，确实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还要真的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衣服呢少买一件，真的关系不大。但是关于健康方面呢，这个就不能马虎了，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调理，进行改善，这样呢才能避免更大的问题出现。那既然您有这份心了，我就帮您登记4组，希望您和您的妈妈一起都健健康康的。好的，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3: 好的，谢谢蓝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只剩8000多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千万别再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您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4: 哎，我现在呢是想订这个鱼油啊，还来得及吗？
1: 想订多少？
4: 我想订8组鱼油，袁老师。
5: 8组，这也太多了。虽然说现在数量还够啊，但是您一个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4: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还好呢，有袁老师呢，他帮着我们选了，这下我可就省事多了。那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袁老师这鱼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 一盒六，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八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八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4: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6: 我想订3组高浓度鱼油、现在还能订啊？
1: 3组现在还能订
6: 啊？能订就太好了。像您这款鱼油原本是秘鲁凤尾鱼，
1: 对，
6: EPA 和 DHA 总浓度大于70%，吃了就非常好，而且您的团购还不贵，才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一个月出业都不止这些，我少做点业，这些钱就能省出来了，所以我打算订购3组，不仅我能吃，全家都能跟着一起吃，也让身体健康，你说阿四啊？
1: 啊，你问我阿四啊，我就跟你说是的呀。您要是能少抽点烟呢，把省下来点钱呢，就多买点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那真的就更好了，您这个身体呢也就能好得更快。那您要的3组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6: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浓度鱼油啊仅剩5000多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真的是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阮老师。
1: 哎，
7: 今天终于能再次报名了
1: 啊！
7: 我昨天报名的时候都没报上啊，跟我说没有了，所以我今天啊等着盼着看您的节目，就看今天能不能再有。哎呀，万一再有上鱼油，你说我错过了，那我可要后悔了。您这款鱼油的浓度啊特别高，比我看的那些都高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我看其他款的都没达到。而且您这款呢还是无糖型的，特别适合我。关键是这款鱼油的价格还不贵，才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平时买上一双好鞋还不止这些钱呢。所以啊阮老师啊，您今天可要帮我报名订上6组啊，可不能再让我错过了。
1: 您今天呢，我告诉你真没错过，因为今天我又问宋经理要了10000组。刚才呢刚子也说了，现在还剩5000多组，您的6组肯定有，您就放心吧，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要说再见了。
7: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8: 哎呀，您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8: 我想订那个2组鱼油啊，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1: 现在报名还赶趟，肯定有您的2组。
8: 哎呀，有就太好了，我可是好不容易啊找到机会才来报名的。
0: 为啥这么说呢？
1: 是啊，
8: 因为我老伴儿吧不舍得，哪怕知道这个东西对他身体好，还是不舍得花钱。哎，我就觉得这鱼油就不错，尤其是你这款的高浓度的鱼油，我觉得我老伴吃了以后，我对他的身体肯定有帮助。不过他一听这市场价呀，298元一盒呀，就说什么也不吃了。我跟他说呀，袁老师承诺我价格便宜，他怎么说他也不听，也不让我买。那所以我只能背着他来订了，所以我才要报名啊，订2组，那1组才300多块钱，就算订2组，我自己的私房钱也够。所以袁老师啊，你肯定要帮我订上啊。
1: 你看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要帮您订上，对不对？然后呢，给您老伴呢一个惊喜。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已经订购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要说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喽。
8: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那现在啊，高浓度的鱼油啊，仅剩2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9: 袁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啊，正好我的鱼油啊也快吃没了，你这鱼油的团购就来了啊，我正好可以续上了啊，你这鱼油啊可比我现在吃的好啊，就是原材料啊是秘鲁的凤尾鱼，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啊大于70%了啊，那对身体肯定好啊，所以跟着您啊团购这款鱼油我觉得肯定没错，
1: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我这两天呢一直在说大家选鱼油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看 EPA 跟 DHA 的浓度，这个总浓度如果越高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9: 那别呀、啊，那个袁老师，您先等等
1: 啊，等等。
9: 这么好的鱼油啊，我还没报上名呢，你总得让我报上名，试上这款鱼油啊。那个袁老师，我打算订4组呢。
1: 那你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现在才说，这要是没报上名，你有多后悔吧？啊，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这次我就帮您订上4组吧。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啊。这回可以说再见了吧？
9: 再见，好的，那个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10: 哎，罗老师您好，
1: 你好，
10: 您的团购啊，真是太合适了，就像我这种家庭没那么好的吧，都能够定几组来吃一吃。您是不知道啊，我平时就是看邻居家的兄弟啊，给父母买各种各样对身体好的东西，我都特别羡慕。我也想对我父母好一点，给他们吧，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但是我家的条件吧，跟他家差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事情啊，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不过呢，自从看了您的节目吧，有了您的承诺之后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因为您每次吧都会挑好东西，而且每次的好东西呢，价格还都特别便宜，这样我也能给我父母多买一些啊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的，也能给我父母呢多补充补充营养。所以说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您呢不用感谢我，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点好的东西，补充一些需要的营养，所以呢每一次我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才会特别的狠啊，大家能够吃得起了，那么大家的身体呢才能够更加好，对吧？
10: 是，就像您这次团购似的，市场价298一盒的高浓度的鱼油，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
1: 大家要是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享受到健康，那就是最好了。行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10: 等会儿，袁老师
1: 啊，
10: 我还要订6组鱼油，你先别说再见呢。
1: 您可真行。不跟您说再见，你也不说要订鱼油这事儿。行了，您订的这个6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这回真要跟您说再见喽。
10: 啊，那行，好嘞，老哥，谢谢你啊，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订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现在鱼油的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8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什么是心脏病共病？
1: 在确定一种心脏病的同时，还存在合并存在，一种或一种以上，这个相互独立的，而且有一定关联的这样一个多种疾病。
0: 哪些疾病是心脏病共病范畴？
1: 肺气肿啦，慢阻肺啦，哮喘啦，包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像慢性胃炎、脂肪肝等等吧，这都合并多个系统的疾病。
0: 为什么萎缩性胃炎与心脏病息息相关？
1: 有心血管病了，你比如说冠心病，他吃这些药，对胃也有刺激性，也有刺激性，所以这个心血冠心病这种共病，就是和消化性的疾病也非常常见。
0: 面对如此复杂的心脏病共病病情，中医在治疗上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1: 医病同治实际上是中医治病的一个核心，它体现了中医治疗的整体观。
0: 在治疗心脏病共病上，他为何敢于重技起沉疴？
1: 在驱逐

0: 这个丈夫的这个中间这个恶邪啊，难治这个淤血的这种重症，都是需要大剂量来用。
1: 中医治疗心脏病共病实际效果如何？
2: 我现在我要急忙恢复正常了。
1: 本期嘉宾李庆海大夫和您聊一聊中医治疗疑难重症心脏病共病。
3: 有这么一位中医大夫，他这个几乎啊一年365天没有休息的时间，而且呢这个每周他奔波于郑州和北京之间，在两地哎为患者们服务。他呢就是国家级的名老中医李庆海李主任，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4: 早搏的那个情况了，后来就是女感冒了，只要一感冒就不行，也不发烧，就是咳嗽。
0: 这个心功能都受到影响了，心功能要说不能低于55，你现在52，心脏也稍偏大了点，57。
4: 对，
0: 四性早搏3万多，32710，二个，胆囊结石，胰腺囊肿，主乙管增宽再复查，脂肪肝，您这毛病也不少。动脉硬化，冠心病，
4: 核磁了，
0: 这个肾脏疑似多发囊肿，前列腺增大。
1: 来找李庆海大夫看诊的患者，几乎都是在有心脏类疾病的基础上，又有着其他类的疾病。
0: 他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复杂，冠心病，重度狭窄，有个心梗，心脏瓣膜病，这个瓣膜也是中大量反流。血脂高，脂蛋白高，脂蛋白小胃高，腰椎病，胸椎骨折，早搏，这是1万多次的，心脏这个主要大，现在缩小了，
3: 小一点啊，
0: 小一点，这个左心这个3年半，它是当时报了大量反流，现在中量反流，夜里睡觉有憋醒的情况，这是憋醒是需要坐起来？
5: 没有，这睡觉就睡着睡着。这喘不过气儿来了，
0: 因为呼吸他怕他暂停时间长，时间长就造成缺氧，缺氧对心脏肾都是不利的，是这种情况。你这也是你看比较复杂，心脏瓣膜病啊，有血压高、血脂高、血球低、白球低、肺渐进病变、颈动脉硬化斑块，你看你这
6: 毛病比较多。
0: 就心脏病、冠心病，它是个慢性病，它是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是个终身性疾病。那么这么漫长的过程下，治疗过程这么漫长，它遇见很多问题。你比如说它有胆囊，有脂肪肝，有胃炎，肾结石，包括其他等等心理方面的问题，精神情志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我讲到共病的问题。多数情况是应该说是有影响，但也有一个情况是相互独立的疾病，但他们都是有影响的，相互人体是个整体，它都是有影响的。
3: 从李主任的诊室回来以后啊，我们发现有一个新的名词啊，叫心脏共病。
6: 对，
3: 然后这个心脏共病跟我们原来了解到的这个心脏病和其他的那些疑难杂症到底有什么不同？心脏共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就请出李庆海主任来给我们一一解答。
1: 李庆海，国家级名老中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中管局心血管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第六批国家中医继承人指导老师，擅长运用中医理法方药诊治心血管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疑难病、老年病及内科疾病等，特别是运用中医药防治冠心病、难治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高血压、肺动脉高压等心血管疑难重症。
3: 再次掌声欢迎李主任。
6: 欢迎李主任。
3: 这个其实大家都了解啊，这个心脏病啊，什么很多疑难杂症啊，大家都清楚。但是心脏共病，至少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吧，我们是头一回听说。
7: 心脏共病啊，就是说，在确定一种心脏病的同时，还存在合并存在，一种或一种以上，这个相互独立的，而且有一定关联的这样一个多种疾病。这种疾病的存在，这种合并病的存在，会增加这个治疗的难度，提高这种不良预后的风险，所以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还要兼顾这些病，那么你比如说像冠心病，心血管中的冠心病是非常常见，那么它容易 和好多系统的疾病共病，嗯，比如说血液系统血小板减少，泌尿系统肾功能不全，嗯，包括呼吸系统的肺气肿啦、慢阻肺啦、哮喘啦，包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嗯，像慢性胃炎、脂肪肝等等吧，都合并多个系统的疾病，那光吃药吃一大把，这个治疗起来就难度就比较大。其中有一个病就是，它是也是一个冠心病，或者心脏病，它13年的，那个应该是2024年9月份找我看病的，当时就是心脏扩大到80，直径到80毫米，嗯，那么射线分数只有29，啊，它同时还存在一个肾功能不全，它的肌酐达到170多。还有肺动脉高压，肺动脉高压也是个非常疑难的问题，这些病都弄到一块儿，治疗起来就难度非常大。
8: 您说的这个共病，它是说只要你有了心脏病，可能你就会出现这种共病，还是说因为你本身基础不好，你会出现这种心脏病？
7: 嗯，主要是本身基础不好，基础不好。它在有心脏病的时候，往往这个心脏病吧都是慢性病，
8: 对，
7: 老年病比较多。嗯，这个老年病它就存在病多呀。又是高血压，又是冠心病、糖尿病，
8: 对，
7: 这个胃炎的，
8: 还有高脂血症、
7: 血脂偏高的，
8: 对，
7: 肾功能不好的，还有骨质疏松的，呀，那这病确实比较多。
3: 好的，为了说明这个心脏共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呢，今天李主任也带来了他的一位患者王女士。
8: 好，
3: 王女士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心脏共病的这么一个患者。咱们这样，咱们一起来请王女士现身说法，大家肯定就对心脏共病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深入的了解。咱们掌声欢迎王女士。
9: 欢迎，来。
3: 您是什么时候去找到这个李主任的？
9: 我是2023年的10月份找到的李主任。哦，
3: 那会儿也就四十岁，有吗？
9: 46、45那样。哦，
3: 45、46那会
9: 儿啊，
3: 挺年轻。
8: 对。
3: 您当时出现什么症状？
9: 我当时出现了胸闷、气短、头晕、头胀，还有偶有伴有手麻和脚麻的那种症状。
8: 这么多症状？
9: 对，症状很多。
3: 在见到李主任之前，您去别的医院检查了吗？
9: 查过了。
3: 都说您，
9: 就说是冠心病了。
3: 冠心病。
9: 然后这个症状很多，他那个调理起来的话。没有很明确的调理，就是让你吃一些个西药，控制一下。但是他我那个症状还是在，就每天都在发作这个症状，就头晕呀、头重啊，然后这个胸闷气短很厉害。
3: 生活方面压力
8: 有熬夜吗？
9: 也没有。
3: 吸烟喝酒都没有？
9: 都没有。
8: 那你有三高吗？
9: 我有血脂高和那个血压高。
8: 这血糖高不高？
9: 血糖不高，
3: 血糖不高，
8: 血压高控制不好也会啊。
3: 三高里头有两高的，没事。李主任，您刚见到这个王女士的时候，她气色没现在好吧？
8: 是不是不严重？
7: 那时候她比较焦虑，特别紧张。她除了虽然有当时的症状以外，她还有一个，她当时比较胖。
3: 80公斤的，
8: 现在合适，比较合适。
7: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家族史。哦，他后来一问他这个，我说他紧张的缘由找到了。他母亲是50多岁就不在了。就是一个冠心病就不在了。
8: 是吗？是。
7: 他父亲是60多岁不在了，也是心脑血管不在了。
3: 那父母都有这样的。
7: 然后他家那妹妹还有谁，也都有这种糖尿病啊，这心都没硬化。所以他。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一想这些事儿，
3: 那可不紧张
7: 了，压力很大，他睡不好觉，压力很大。当时还做了一些检查，观众他们那个 CT 呢，当时都发现问题了，不是太重，就是不在50%以下吧，狭窄程度，
8: 狭窄是吧？
7: 狭窄，
8: 心脏血管
7: 不算很重，但是他症状重，
8: 对，
7: 他做了一个冠心病，要做造影的话，可能会比这个要重。后来在治疗的过程中，又发现。我说你得把脑血管查，他头胀啊。
8: 对，
7: 就看脑血管也有狭窄，冠状动脉狭窄，脑动脉也有狭窄。就出现这些问题。另外当时偏胖，因为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有个黄石瘤。
8: 在哪儿啊？在眼睛上面吗？
7: 在
3: 眼皮上吗？
7: 现在看不到了。
3: 两个眼睛。
7: 对，现在有点黑迹。就是这个就是标志。
3: 当时出来是不是两个小球球？
7: 小块儿。
3: 小块儿，
8: 这跟心脏病有关吗？
7: 有很大关系，就好多人不太了解。这因为是我出来一般的这个斑块啦，贫血的，到美容科去，美容科呢我给你激光做了手术， 做了手术以后，做了手术很快又长起来了。
3: 以为是皮脂腺囊肿呢。
7: 但反正他就给他激光。
3: 普通的粉瘤。
7: 但是不是那样情况？
3: 不是，
7: 做了以后很快就又上来了。但是有这个情况，他就要请大家注意了，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那你血脂代谢有问题。
3: 那等于王女士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7: 她的情况比较严重。
3: 她的心脑血管都有问题。
7: 都有问题。另外，她当时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她那个子蛋白小微。子蛋白微也是近几年吧，对他一个更深的认识。就这段小微呢，他是一个对超出一般的这个血脂的对血管的伤害。他在有了这个子蛋白的时候，往往他都是受基因控制跟家族有关系的。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药物干预他，控制不了他。
8: 那如果他异常了，会说明他的这个动脉血管的情况不好是吗？
7: 它就容易出现这种血管损害，容易出现动脉硬化发展比较快，容易长血栓，出现刚才脑梗心梗的情况。那么在这目前情况没有特效的药物干预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想法减少它的多种途径对血管的影响。
8: 主任，那您说这个支蛋白小样什么样的情况高危人群要去查？
7: 心脑血管病的
8: 都要查，
7: 建议都
8: 查。如果你其他指标血脂的指标正常，也要查。
7: 把这查一查，
3: 最好不要遗漏。
7: 对，不要遗漏。
3: 明白。
7: 当时他查到730多，
8: 那就是极易发生这种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7: 对对对对。
3: 你看啊，他又有心血管的、脑血管的，还有三高没有两高，
7: 焦虑，
3: 还有焦虑症。我们也知道一个词儿叫疫病同志啊，
8: 对，
3: 这个李主任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叫疫病同志，就是它有不同的病种，用同一种方法治疗，还是同一个药方治疗，是这意思吗？
7: 对对。
3: 那王女士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典型，
7: 对，
3: 疫病同志，
7: 对啊，疫病同志实际上是中医治病的一个核心，它体现了中医治疗的整体观，他中医看这个病人，他不是看你这么多病。我就看你现在这个状态，
8: 对，
7: 然后根据你这么这个情况，这么多病，但是你的病因、病机基本上是相同的，那我就可以用同一种的治疗方法来治疗这个病。
3: 您认为它的病因相同在哪？
7: 从当时我给你的脉象啊，给你这个面诊，给你舌象和病这样一个过程，真的就是它属于也属于这个气虚、痰瘀、互结、心身不安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就用补气，化痰去瘀，对，兼顾着安神的，适当的用点去化痰的去减体重的，再适当的用一点这些药，这中医效果确实不错。
3: 慢慢来调整。
7: 后来差不多就是一年以后，快两年的时候，就查那个脑动脉那个狭窄不存在了，没有了，就是支咱们小微，也从这个700多。减到200多，现在这啥症状都没有了，睡觉挺好，没有胸闷、胸痛、气短呐、头疼、头胀啥
3: 的，
7: 都不
3: 行。王女士自己来跟我们说一下啊，那个，那您是吃了李主任的几副药以后，就感觉有点作用？
9: 从3个月以后，就是胸闷气短明显消失，半年以后就是像头重啊、手麻脚麻呀这种症状也开始慢慢消失了。原来会手麻脚麻会很频繁，后来就是几个月可能发生一两次，然后到
3: 你看他那个不舒服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
9: 对，越来越长，
3: 直至消失，
9: 直至消失。
8: 那您现在还喝药吗？
9: 还在喝，
8: 还在坚持，
7: 对，在慢慢减量巩固。因为他家里这个特殊情况，基因方面的问题，不满一放松他就会反弹，但是他自律确实很好。
3: 甚至我觉得您的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情绪什么的，可能也有一些方方面面的改变。感谢王女士来我们的演播室现身说法啊，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李庆海，国家级名老中医，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国家中管局心血管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擅长治疗心血管疑难重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老年病及内科疾病等。
3: 李主任，这说起来啊，心脏共病啊，常见的一些症状，除了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王女士她的这个情况之外，还有哪些比较常见？
7: 这个心脏病共病，刚才我也讲了很多，它合并很多系统疾病。那么非常常见的一其中之一呢，像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胃炎，这个就非常常见。慢性胃炎、微缩性胃炎。
3: 为什么这么说呢？胃病不是相对来说，
8: 对，消化系统的疾病怎么和心脏病有关？
7: 因为这个慢性胃炎，它这个疾病啊， 非常常见，一个是饮食方面的不注意了，情绪方面的，太紧张了，包括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这感染率非常高的，感染率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个有心血管病了，你比如说冠。

0: 咱们的现场，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通过电话连线来采访一下他。
1: 李先生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
1: 您最初是什么样的一种身体的不舒服的表现和症状找到李主任呢？
2: 当时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但是检查的是做的冠脉 CT 是70到99，要给我放针眼，没放，我没放针眼。我找的李主任，李庆海主任，吃的这中药吧，给我那个把那个血管吧，现在做 CT 还50到70了，
1: 您
2: 好多了。
1: 嗯，那您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吗？
2: 有那个腔隙性脑梗，还有胃淋巴瘤、肠息肉，胃是不典型的增生。
1: 啊，胃有不典型性的增生。
2: 啊，对，开始我是那个拉肚子吧，没怀疑胃的问题，我在这体检说那个说胃有问题。
1: 后来您做了检查，查出来就是不典型增生，那应该有萎缩性胃炎了吧？
2: 对，萎缩性慢性的萎缩性胃炎，还有糜烂，还有肠化生，还不典型增生。我还感觉是胆囊息肉啊，还肺结节啊，还肠息肉。我估计我得有10好几种病，20来种病。
1: 那您是哪一年找到李主任的呀？
2: 23年。
1: 23年，那跟着李主任开始喝药多长时间之后，您觉得您的身体的症状有改善呢？包括胃部的一些不舒服的表现。嗯，
2: 3个月以后都有好转。
1: 3个月以后。
2: 3个月，我是。啊，我是二三年的7月份，我定的过完10月1，头春节都就觉得好多了。
1: 哦，后来您去医院做了星期一的检查吗？
2: 我每次都是那个李主任开完了那个中药，我喝完了以后，我都去。
1: 好的好的，那您继续坚持啊。也谢谢您，希望您跟着李主任啊，长期规范治疗，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恢复得越来越好，啊，
2: 好嘞，谢谢您
1: ，谢谢您，李先生，
0: 嗯。刚才珊珊对李先生的这个采访啊，我们听完了之后，
1: 不可思议，
0: 坐实了，肯定是心脏共病，
1: 对，
0: 20多种病是啊，而且呢，他比较严重的，我知道的有这个，你看啊，肠化生，
1: 对，
0: 是吧？就是说明这个胃已经离胃癌就一步之遥了嘛，很近了。再有一个，他这个其他的20多种病，听起来好多都是真要命啊。
1: 嗯，
3: 当时这位患者去的时候也是比较焦虑，因为他这么多病，
1: 是
0: 没法不焦虑。
3: 人家叫他放支架的，他不想放。
1: 嗯，
3: 特别对究竟的一个是啊，他胃有个淋巴瘤。
1: 哦，
3: 淋巴瘤实际上也是癌症的一种，
1: 对，
3: 这个相对来说它比较缓慢一些，这个预后相对好一些。另外就是他那个胃出现一个萎缩性胃炎，
1: 对，
3: 肠化生，
1: 嗯，
3: 这个这种情况下怎么用药，确实带来困难。你像西药，他那些阿司匹林啊、他汀啊，包括那个波利韦啊这一类的药，他多少对胃都有点刺激性，
1: 是
3: 坚持用也非常困难。那咱们中药的时候要发挥咱们的整体优势，就是疫病同治的这样优势。我在治疗冠心病的同时，还要照顾到你的胃，就变成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吧，一个思路，就这样坚持治疗，用了差不多，你看他1年多、1年半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检查，他的冠状动脉 CT 的检查，有70到99，变成50到70，有重度变成中重度，他就不考虑再去下一步，你放支架了就，更可惜的，这是胃治胃镜，你看胃，它那个肠化生没有了，那个淋巴瘤也变小了，他高兴不得了。那你原来是比如说半年一年来查一次，所以以后你得2年来查一次就行了，就是把这个也就是它比较稳定了，就是间隔的时间，那个复查的时间就这胃镜时间就可以延长一时间，所以它这个。就发挥咱们中医这个疫病同治，你同样你不管你这么多病，但是你这个病机病理机制 在我这儿

0: 从中医的病来说，都存那个气虚啊、痰浊呀、湿阻啊、淤血啊在里边。那么有一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法则去治去治，哎，通过补气的、化痰去瘀的，包括和胃的，哎，这样用来以后，它症状是各个情况是逐渐的好转，逐步的好转。实际上，从病理上，咱们中医对这个脾胃和心脏都关系也非常密切。哦，因为脾胃是，它是生化之源，脾主运化。脾运化不好，它就容易生痰呐。这个那个痰浊的地方以及心脏、心脉就形成冠心病啊。这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认识的，所以这个病在治疗是个整体治疗。
1: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这个李庆海主任他在治疗面对患者的时候开方子，他是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李庆海，国家级名老中医，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国家中管局心血管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擅长治疗心血管疑难重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老年病及内科疾病等。
0: 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脂肪肝、这个肝结节、肺结节、这个冠名状动脉心前降支近中段、右冠中段都是中度狭窄，钙化的比较厉害，血管钙化的比较厉害。这个、最近血糖控制多少啊？血糖平值
3: 啊，就7.6左右。
0: 那还差不多。他这个情况现在目前来看，主要是冠心病，确实很严重。他这个冠心脏多支器官都有严重的问题，严重的狭窄，而且严重的钙化，血压高，血糖高。高尿酸血症，胆囊也不好，七八种病。他虽然这么多病，但你的病理机制、这个状态、这个症候，基本上是一致的。
4: 治疗心脏病及心脏共病的难点就在于如何从多种疾病的症候表现中找到核心病因、病机。
0: 根据他的舌象啊、脉象啊，他的脉象，综合来判断，他就是一个气虚、有痰有瘀为主的这样一个情况。
4: 对于这些心脏病共病疑难重症患者，李庆海大夫在理法方药上不仅使用的药材味数多，而且一些药材的使用量也大。
0: 生黄芪150，人参10克，炒白术30，瓜蒌皮50，蟹白40，琥珀3克，桑寄生30，桂枝40，全蝎6克，五功3条冲服。那么对这种难治性这种冠心病、心血管病，我的观点就是一定要重剂，叫重剂起沉疴。你比如说我重剂量补气，黄芪可能用到150啊，推动血液运行。黄芪、人参量都是比较大的，通过大剂量的补气来推动血液运行，然后通过这个大剂量的化痰这个去瘀，就是在驱逐这个脏腑的这个中间这个恶邪呀、难治这个淤血的这种重症，都是需要大剂量来用。另外，中医还是个讲这个疫病统治的问题，其他的要兼顾到他这个血压的问题，包括这个尿酸的问题，这里边都要用一些祛湿的，祛湿、降压的，对他有帮助的，利湿利水，对这个血压降低也是有帮助的。
1: 咱们大屏幕上呢有这样一张清晰的这个药方啊，我数了一下，总共有32味药。
5: 对，
0: 这是那个罗先生的，是冠心病、冠心病加高血压病。他也是多种病，糖尿病比较复杂。
1: 好，那这样咱们掌声欢迎罗先生上场吧。
5: 好，
1: 您这个我看您是3年前啊，这个去看的李大夫是吧？您当时什么症状啊，罗先生？
6: 我发病了以后，就说呼吸困难，心慌气短，
1: 明白？
6: 面色往哪呢？发青，当气不接下气，
1: 没劲儿，
6: 还跑风，是不是？
1: 还跑风？
6: 平常就说在一块儿，就说在那正常的气都绷住了，我说喝不上，
5: 一直
6: 僵住，就卧床休息。不能动，一动传得更厉害。
1: 李主任也介绍了，说您有冠心病、冠心病，同时还有糖尿病、这三个病。
6: 高血压。
5: 血压高。
1: 高血压。这个不舒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6: 从21年5月份。
1: 之前都没事，
6: 以前没事没感觉，
1: 没感觉。哎，哦，
0: 他情况非常不好。他是啥？他在来之前在一家医院住院了。嗯，先是急诊过去的，急诊抢救过去的。哦，急性这个，扩心病心衰，急性加重。嗯，抢救后来在医院又住了一段院，住了院以后大心脏，当时左心室达到72毫米。嗯，CT 分数那只有29-30左右吧。嗯，大夫就说你这个扩心病可能没有啥好的办法。嗯，你下一步如果就是再进一步发展，你做好心脏移植的准备。哦，同时还有冠心病。嗯，冠心病就是这个，他血管一堵到重度狭窄了。嗯，你查，他这个冠心病虽然是狭窄比较重。
1: 所以罗先生自己不是自述吗？他说他没有气儿。
7: 嗯，
1: 说话漏
0: 喘，
1: 漏风都，是吧？
0: 对对，喘。所以考虑他这个病就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和冠心病同时存在。
1: 这是重点。
0: 这是重点。嗯，这两个病弄到一块儿以后又相互加重，治疗上带来非常困难。嗯，另外他这个糖尿病的问题，血压高的问题，他还合并一个严重的心室长，有房招房束，室招室束。
1: 但是面对这种棘手疑难的情况，又比较严峻的这种形式，您怎么处置？
0: 还是要发挥咱们的中医异病同治。嗯，啊，考虑他当时这么复杂的病，从中医的辨证来说，就是有气虚，有痰有瘀，有水停，这心衰往往都一个饮水内停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的存在。嗯，所以他这个治疗的时候就是补气化痰去瘀利水，有这样一个治疗方法。嗯，哎，结果用药以后效果还确实不错。
6: 通过这几年吃了李主任给开的药啊，我现在我要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已经说我也不给别人说我是有这个心脏病，可重的心脏病，别人基本上看不出来。现在我一天走3回。哦，一天总共管走1万到2万步。
7: 哎呦，也不走3回。
6: 咱不气短呢，也不胸闷呢，也不心慌了。觉着走路还舒服。你不走还难受。
1: 你经过李主任的这个治疗以后啊，这个愈后又非常的良好，所以他是特别的由衷的感谢庆海主任给他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他还专门送给了这个李主任一个锦旗。咱们看一眼啊。哦，叫医德高尚暖人心，医术精湛传四方啊。这会儿看着面色已经挺红润的了，罗先生，
6: 非常好了。
1: 对，您什么心情看到这些锦旗的时候？
0: 看到锦旗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有一个成就感。嗯，哎呀，这个病确实恢复的不错。嗯，得到病人的认可，这个病确实有效，这是最大的快乐。嗯，这是应该是作为大夫来说，这是最大的荣誉，是。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求求您快帮帮我吧，我2年前得了带状疱疹，不知道是不是治晚了，或者是我身体本来也不好，反正后来皮肤上是没水泡了，但就是一直皮肤里面神经疼，疼了2年了，医生说这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开了药吃也烤了灯，没太大作用，还是疼。这2年一直在吃止疼药，最开始一片就管用，现在吃4片都不管用了，疼起来跟过闪电一样，真的剧痛还发麻。我每天晚上都坐起来支棱着，自己哪儿都不能挨着，根本没办法睡觉。就因为睡不好，我这高血压也厉害了。吃降压药都不好使，降不下来，再这么下去真的都活不了了。我就想找好专家问问，这种带状疱疹遗留的神经痛还能治好吗？会疼一辈子吗？
0: 好的，带状疱疹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而且痛了2年的时间，想知道到底能不能止住这个痛，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帮团请到了2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崔英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

0: 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1: 刚才两位听到了我们求助热线那位观众说的问题，所以我想先请问，为什么他带状疱疹，这个疱疹已经消下去了，2年的时间还是会感觉到疼痛？
2: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带状疱疹呢，我们老百姓叫它缠腰龙，或者是这蛇缠腰，它是由于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一个非常疼痛的皮肤疾病，它是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病，疼起来非常厉害。我这有一张图，我们看当它病毒发作的时候，我们看皮肤上它会起水泡，但是它皮肤起水泡的同时呢，神经会受损。这个皮肁上的水泡，我们一般的2到4周就能消退，但是神经的修复就没有那么快了。如果说病毒没有及时清除掉，神经没有及时的修复好，那么疱疹消下去，如果持续的时间超过1个月，这种症状，那么我们就给它定性为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也叫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因为它有很多种感觉，疼痛只是一方面，还有麻呀、胀啊等等的其他的一些个神经的症状。
1: 那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它的发病率高吗？
2: 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看一下屏幕，50岁它的这个发生几率为50%，60岁的发病率为60%，70岁的是70%。因为这个病毒啊，它特别爱欺负老年人，年龄越大的疼的时间就越长，年龄越大疼痛的就会越重，所以说它的发病留下后遗症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请崔主任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么容易欺负老年人？
3: 首先呢，这和老年人的年龄有关系，因为年龄越大嘛，你的身体就越衰弱，免疫功能就会越低，免疫功能低的时候，这些潜伏的病毒它的复制增生就特别活跃，对神经损伤就会更大，神经损伤以后它的神经的修复和再生要比年轻人要慢得多的。所以说它一旦得了带状疱疹，它的后遗神经痛的发病率就会更高。
2: 治这个病一定要抓住它的一个黄金治疗期，这就是我们和病毒在争时间。如果说病毒对神经损伤会更重，那么它留下后遗症的概率就会越高。那么我们如果说抓紧时间治疗，在抗病毒的同时呢，把神经修复好，那么它就不会留下带状疱疹的后遗症了。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是一个老爷子，他是在腹部、腰部长的带状疱疹。开始的时候不是说特别的重，就没太在意，就这样错过这个时机了。然后呢，开始疼了才开始治，但是他不好好治，听说有地儿能扎针拔罐，里边的那些个泡啊都弄破了，挑破了以后拔罐，结果呢，他那个一拔了以后啊，那个水是有病毒的呀，就犯的就越来越多。结果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啊？他儿子架着来的，哇，疼的呀，说一晚上也睡不了多少觉。我们一看他那皮肤，有泡有红斑，还有糜烂，啊，那个衣服啊都沾上，他流水，又这么重，我们就收他住院了。我们给他湿敷、照光，然后再加上超声，还有针灸，连吃药连外用，这样综合治，哎，很快就恢复好了。这样你治疗了1周以后，他这个疼痛就都缓解了，关键是他那些个创面都收住了，没有再进一步的再感染。治疗了有2-3周的时间，他就完全都恢复好了。最好的什么呀？是没有留下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所以说我们这种病一定要规范的治疗，不能瞎乱弄。后来老爷子好了以后啊，找我聊天嘛，跟我说通过这个事儿啊，也是吃一堑长一智，说以后得了病千万不能说乱信偏方，赶紧去医院治疗，省得遭那么多的罪了。
1: 没有

0: 留下后遗神经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是的。
0: 您刚才说了很多的治疗方法，我们先说前面两个，然后听到了湿敷和照光，这是针对我们带状疱疹的一个特色治疗吗？
1: 中药的湿敷加上照光，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治疗带状疱疹，包括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中就是中药湿敷。西就是我们照的激光，中药呢我们一定要辨证，如果光是红斑水泡，那么我们给它用的都是一些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板蓝根呐、大青叶呀，这些清热解毒的。像这个老爷子这个流水啦破溃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解毒的同时，还要给它加入一些个收敛的，帮助它那个口收住的，那加入一些个侧柏叶呀、仙鹤草呀这些中药。那如果说他泡好了，你像有的人来了以后，他看的是什么？是后遗症，那么就是只是疼，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这些解毒的药了，那么我们用一些个化瘀的药来化瘀止痛，来打通它的这个淤堵。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川芎啊、牛膝啊、圆胡呀这些中药。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在总结，就发现一些个好的药物用到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以后，发现哎，它对这个疼痛的效果非常的好。在湿敷的时候，我们再配合上西医的照激光，这样呢就是1+1=2的这个效果。
0: 我们要请教一下崔主任，那我们这个照光它照的是什么光呢？
2: 在带状疱疹做光疗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光疗设备是很多的，你比如说紫外光、海奶激光、半导体激光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常用的是海奶激光，它有这么几条优点。第一个呢，它是无痛无创。海奶激光呢，它的波长是632.8纳米，波长比较宽，刺激性就非常小，它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就轻微的温热感，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对内脏系统又不会造成损伤，所以说患者就非常喜欢。第二个呢，它止痛比较快，尤其对那些强烈的那个疼痛的时候。第三点呢，它能加速皮肤愈合，有的时候水泡会破溃，照海奶激光的时候呢，它可以使这个破溃面很快的就会干燥结痂，这样就减少了激发感染的可能。第四个呢，就是降低了后遗神经痛的发生，这个是在带状疱疹早期的时候显效特别明显，因为早期的时候配合海奶激光再配合湿敷的治疗，那它的预防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方面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0: 所以大家一旦发现了带状疱疹，一定要尽早就医，尽早的痊愈，这样呢也可以降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概率。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单侧持续性的疼痛，皮肤上还出现了红斑或者是疱疹这样的症状，您就要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带状疱疹。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呢，得了带状疱疹一定要尽早的治疗，尽早的摆脱痛苦。但如果已经发生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怎么办呢？今天回医生还有崔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三个治疗的关键点。第一条是止痛，止痛我想到的第一点是吃止疼药，但是呢好像我们刚才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也提到了，他是吃了止疼药的，吃了2年的时间，感觉越往后越没有作用了，这是为什么呀？
2: 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来说，只吃止疼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采取综合治疗，打一套组合拳，中西医结合，互相取长补短，这样呢才能达到更好的这个止痛的效果。
0: 组合拳打起来，何医生这边有什么样的方法？
1: 您揭开这个，
0: 好，
1: 看一看
0: 这个方法就藏在我们的，
1: 藏在这个下面。
0: 哦，针灸。
1: 其实针灸止痛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现在国际上把针灸治疗疼痛作为推荐的一种非药。

0: 药物性的治疗方法，它有几方面。一个呢是通过这种针灸的刺激神经传导，可以产生内啡肽等内源性的这种镇痛物质，来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还可以呢通过针灸刺激来加速局部的这种血液循环，产生这种血氧含量，帮助神经修复。那么我们中医讲痛是什么？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所以针灸来舒筋活络。但是我们要循经取穴，而且还要辨证。像好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病人呢，正气都非常虚，所以我们要扎一些个提高正气的穴位，比如说关元呀、气海呀，还有脾虚的，我们要扎一些健脾的一些穴位，比如足三里呀等等。这样你综合来调理，才能够使它的针灸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对于80%以上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反应都非常好，都很满意。
1: 我们医院的那个针灸科呀，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室。针灸科医生也是获得患者的认可的，经常看到给他们送锦旗啊，表扬感谢信啊，我们都很感动。
2: 专业皮肤科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在于，医师经验丰富，能够准确辨别皮损与神经分布的对应关系，通过精准取穴直接缓解局部神经剧痛，同时配合远端穴位调节全身气血与免疫功能，手法独到，显著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3: 是不是我们有后遗神经痛的这些患者找到了专业的科室，我开始要进行针灸的时候，您会辩证的来看怎么给他扎？
0: 是的，因为我们针灸科的医生啊都是
4: 皮肤科，
0: 专门是扎针灸的，每天扎就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所以他们的这个辩证也变得特别的准确。他这个辩证扎了以后啊，就和你哪儿疼扎哪儿，那个针感呢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再给大家说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一个老阿姨，她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大半年的时间了，她是在右侧的胸、斜背长了带状疱疹，然后留下后遗症有大半年时间，疼的也是很厉害。来的时候孩子推着轮椅来的，就他疼的都直不起腰，每天特别的痛苦，人也是瘦的呀，皮包骨头的。他说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就吃点安眠药，能睡多大一会儿就睡多大一会儿，待会儿又疼醒了，然后这个老疼，这个血压也高了，血糖也找上门了，因为它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他这个特别重，我们就收他住院了。他跟我说，你给我做啥治疗都行，输液也行，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给我扎针。我跟他商量，我说阿姨这样啊，我说您试试我们那儿的针灸，因为我们这儿和别的地儿扎的还是不太一样。我说您试一次，如果说您感觉还行，咱们就继续扎，如果说是您不行，咱们就做其他的治疗，不强求咱们扎针灸。扎了一次以后，他说感觉就通畅一些，不是那么堵的，疼痛的也稍微缓解一些。这行，你给我扎，接着扎，不扎还不行了。然后再加上湿敷啊、照光啊、还有超声啊这些综合治，然后住了一周以后，这个疼痛就大为缓解，就能自己下地溜溜达达，就能打饭去了，感觉人气色呀、心情啊都好多了。然后这样住了有3周的时间就出院了。出完院以后回来门诊又找我，专门来扎这针灸，后来又做了这些修复神经的，所以就完全都治好了，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吧，也都没有再反复。所以老太太哎很高兴。
3: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尽早治疗，我们尽快的会获得健康的生活状态。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症，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何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消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
0: 错误的，带状疱疹皮疹消失了以后，它只是皮肤

0: 愈合了，那么可能会留下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
1: 第二个问题，疼痛不严重就不用治，不会影响生活。
0: 错误的，因为带状疱疹很多刚开始的时候疼痛的并不是特别严重，反而随着病情的发展，对神经的损伤越来越重，它的疼痛会加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规范的来治疗，不管它疼的重与不重，都要好好的治，防止神经进一步的损伤，以免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1: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的时候就吃药，不疼的时候不用吃。
0: 错误的，我们同时要关注这种止疼药对人体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就是通过物理治疗，比如说针灸呀、照光啊、超声啊，这些物理治疗来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来减少疼痛药的使用，这样才能够达到把这个疾病治愈的目的。
1: 我们想先请现场的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聊一聊。这位阿姨呢，当时您是回医生的一位患者，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是从1月17号开始晚上得的，然后呢第二天我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医院去看了，到那儿看了以后呢，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然后呢就给我开了7天的针灸。我呢就跟他说，我说我早晨发现我这肚子这儿有挺小挺小的鼓出一点小包包来，医生告诉我说你的带状疱疹好了，他就好了，还给带的，然后跟他那儿4天针灸，但是我觉得不是太适合，然后呢我就又换了一家医院，就是到那儿就给我放血呀，什么红光啊、拔罐啊，治了有10几天吧，但是这个包啊不但没回去，它还就大了。我就跟医生说，医生也挺为难的，他也没见过似的好像，然后他就说你这可能是炎症吧，后来没办法，我说就挂一个西医号吧，然后我们就又去挂了一个西医的号，我给他看了以后，他一下就给我确定了，说你这是带状疱疹后遗。然后呢就给我开了两种药，第一个药我吃了以后吧，就是昏昏沉沉的，头晕也不敢走路，然后第二个是膏药，贴上以后吧它过敏，我才贴了2个小时，哎呦，他痒的不行，我就给他接了，我说要不然就不吃了也不贴了，可是呢不行，这个包啊，哎呦，它这折磨人哟，你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每天一到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嘛，它就肿胀，就是春节那几天又是吃药也不行，家里也没有药，说着说着你眼泪就下来了，就说我为什么得这么一个病啊，都没书看见。过那么几天吧，我老伴啊他看电视，然后我发现你们这个栏目了，然后刚好就说这带状疱疹，他就叫我，他说你过来听听吧，然后管你们这个栏目组，我就打电话要了一个地址什么的，到那就找了回主任，回主任看了你情况以后呢，说您住院吧，中西医这样治，这一套组合下来确实不错，又是红光啊，有贴片啊，有药物渗透啊，有针灸啊，这一大套使上以后吧，身体各方面就感觉挺轻松的。原来那会儿就是这个包就这样鼓着，底下就是有拳头大一坑，还找到回主任又吃药，反正我每一次吃完了就觉得我这身体就轻松好多，精神呢就慢慢回来了。回主任看了以后呢，就一点一点的见好，包啊也慢慢的回去了。后来我们孩子一看，说挺神奇的，嘿，你这包真的没了。
1: 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魅力呀、啊，很神奇的地方。
2: 我目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完全好了，像以前那些不舒适的一些感觉也都没了，所以这一切一切的成果都归功于辉主任。谢谢。
0: 一来的时候那会儿就不像现在，你看现在这个状态多好，
1: 开朗，
0: 对、那会儿这心情特别差，整个人的精神也打不起来，就是因为他这块鼓个包。所以我们刚才讲带状疱疹后遗症，它并不是光有疼痛，有的会伴发有麻木，会有胀， 像阿姨这种，就是每天她胀得特别难受，反正就是不舒服，整个牵扯的腿也是没劲儿的这个状态。她为什么会起这个包呢？好多人以为是长了一个什么瘤啊什么的，其实不是，她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症的。

0: 一个反应，它也是一种临床的表现，它是一种神经的包，它的组织的一种炎症性水肿，就鼓起来一个很大的包，所以下面有一个坑。这种的它的症状其实要比带状疱疹的这种神经痛还是要难治的，它一点点的治，坚持的也好，通过物理治疗，通过中药调理，所以他这个病好了，感觉身体哎腿也有劲儿了，整个身体也都好了，生活起来也都没有问题。阿姨最后找我的时候说，你看你回大夫，你看我这没了，我一看哎真没了，那大包都消下去了，再给我开点啥药吧，我说不用开药了，回家吧，彻底好了，到现在也都没事儿，都完全恢复了。
1: 阿姨这个案例也引出了我们第二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症的关键，营养神经。崔主任，
2: 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营养神经。如果我把它说得通俗一点，营养神经就是我们在神经修复过程中的你要给它的一些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是很关键的，没有这些营养物质，那么神经的恢复就会受到影响。只有神经修复好了，我们才能达到以后不吃药，我们也永远不会疼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那我们看看何医生这儿的妙招是什么，怎么来给大家营养神经。超声药透，那这个超声药透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它有什么优势呢？
0: 超声药透啊，它是一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种很好的物理方法。那么我们超声药透呢，把提取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药物，还有化瘀的通络的这些药物，来通过超声的原理让它更好的能渗透到皮下。我们都知道它的后遗症它的是神经的受损，所以说你治它的表面是没有用的，我们给它渗透进去以后呢，这样可以更好的来帮助神经的修复，可以达到止痛，然后把这个淤堵打开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用药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常规的用一些个营养神经的和修复神经的药，还有加入一些个化瘀的药，比如说川芎啊、丝瓜络呀，还有圆弧呀，这些个止痛化瘀通络的，还有一些个比较重的，像阿姨这种她有骨大包很硬结的，那么我们还要加入一些个虫类的一些个药物，比如说全蝎呀、蜈蚣啊、地龙，它能够通精髓散固结，让它这个经络能更好的来通畅，用上药以后它这个效果就一点点一点点的就出来了。但是虫类的药物它的因为药劲比较大，所以一定要精准的配伍，这个用好了它事半功倍，如果用不好可能还会起反作用，所以一定不能自己瞎滥用啊。
1: 早发现早治疗，足疗程更重要的是要遵医嘱，我们不要病急乱投医，更不能乱用药。带状疱疹后遗症也是可以康复的，大家没有必要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还剩最后一个治疗的关键，我们来看一下，提高免疫力。崔主任，
2: 免疫功能对于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得带状疱疹吧？只有在你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这种潜伏的病毒才能跑出来兴风作乱的。我们为什么这么注重调节免疫功能呢？其实很重要的，免疫功能提高了以后，它有一个很好的把我们残留在神经里边的病毒还有一些坏死的细胞有清除作用。再有一个，免疫功能它能够分泌一些对神经有营养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是我们通过外源性是不容易补充的，所以这样呢能促进神经更好的恢复。所以说我们在止痛营养神经这个同时，一定要注意免疫功能的调理作用。
1: 那我们看看何医生这边关于提高免疫力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
0: 我们揭开看一看。
1: 好的，中药内调。
0: 是的， 中药那条。中医提高免疫力是什么？就是恢复我们的正气，就是扶正固本，本就是我们身体的根源。所以我们用药中药调理，其实就是帮助你的人体达到这种免疫平衡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中药的特点。但是我们一定要一人一方，根据它的舌象呀、脉象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调理。你像好多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睡眠都会差，因为它疼嘛。还有就是长时间的疼痛，它的体质都会虚弱，而且呢，有的人还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所以我们在扶正的同时，要给予他一些个安眠的一些药，比如酸枣仁啊，还有夜交藤啊这些。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阿姨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十几年的时间，她就晚上睡着睡觉，机灵一下子，哎，就疼醒了。
1: 疼醒。
0: 对，所以她就这个整个人也特别的焦虑，人情绪也不好，然后也蔫蔫的那种感觉，就长时间的这个疼痛的折磨，睡眠肯定也是非常差的。我就给她好好调嘛，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调，再配合物理治疗，像刚才咱们讲的照光啊、超声透入啊、针灸啊，再主要给她调到她的体内。我们给她扶正气、吸风、通络、化瘀、安神、龙骨牡蛎啊、夜交藤啊，这些个药我们都给她用上，他大概调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感觉很舒服，晚上疼醒的时候就变少了，气色呀，然后这个状态呀都非常大的改善。后来调一段时间就好了。阿姨最后来的时候给我送了一个锦旗，她说我这辈子就想着我这个病啊就一直这样了，没想到好，因为毕竟十几年了，其实是她的身体的功能好了，疾病自然就康复了，
1: 免疫力提高了。
0: 对，
1: 中药那条之后，不仅说把我们的疼痛解除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了，精神状态当然也会更好。
2: 那么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特色的治疗包括药物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所以希望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朋友们一定要树立信心，是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1: 太好了，我们不仅要追求长寿，我们还要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千万不要让疼痛偷走了我们晚年的快乐。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反正
4: 他可以就徒手摸，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
3: 通过手法矫正突出的椎间盘，所以最后恢复得非常理想。
5: 这么多用了多少面？您说过？
6: 我大概有十八九面吧。
7: 我觉得都没希望了，都没有活路了。接触安大夫以后，我特别荣幸，真的，一次比一次好。
8: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9: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8: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9: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8: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10: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8: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 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宾斯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思喜、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思喜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4: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1: 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工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6: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5: 非常的逼真。
6: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5: 这么锋利啊！
6: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哇，刷刷刷刷的声音，
5: 太经得住考验了。
6: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5: 是
6: 完全没有变形，
5: 没错。
6: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5: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6: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5: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6: 没错，
5: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的、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
6: 对，
5: 很细腻，而且啊，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6: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中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哇，23度，
5: 瞬间降下去了。
6: 22度，20度的温度，
5: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6: 是的，
5: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6: 很难受，
5: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腰，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 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屑，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十年八年没问题。胖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胖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次我是特殊情况，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这次啊，我就没想赚钱，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现在拨打电话给您送货上门，亲自体验。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南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南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两床，拿过来一看，这比我在商场花1000多买了都好。我得给他们厂家点个赞，他们讲信用，以后肯定是全国响当当的大品牌。
3: 别的席子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不开空调，睡得照样舒服。以前那些猪席呀、麻将席呀，硬邦邦的不说，很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呀，我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的香。
9: 自从买了这冰丝凉席，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还跟新买了的一样。
1: 帕南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4: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

0: 那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1: 工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2: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1: 非常的逼真。
2: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的硬，
1: 这么锋利啊！
2: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哇，刷刷刷刷的声音，
1: 太经得住考验了。
2: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1: 是
2: 完全没有变形，
1: 没错。
2: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2: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1: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2: 没错，
1: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的、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很细腻，而且啊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
1: 是
2: 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心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哇，23度，
1: 瞬间降下去了，
2: 22度，20度的温度，
1: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2: 是的，
1: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2: 很难受，
1: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优，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抓，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胖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胖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胖南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4: 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南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

要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人老了。

0: 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4: 大家好，我是胖浩。
5: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3: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4: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3: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5: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3: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5: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木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4: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3: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4: 确实
3: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5: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3: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4: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3: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 以呢我采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5: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3: 嗯，
5: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3: 是的，
5: 对对，
3: 嗯，
5: 对，
3: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5: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哦，
1: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的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

0: 后看里边。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精
2: 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包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助眠，这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菜，番茄炒虾仁儿。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番茄块、虾仁儿和青豆。首先呢，我把这个虾仁儿啊腌制一下，往里边放点黄酒料酒，然后放点黑胡椒粉，再放少许的盐。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好了，搅拌好了，静置一下。接下来青豆要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倒入适量的水，水开了，把青豆倒入锅中焯水，把青豆捞出来，火热锅，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随后倒入腌制好的虾仁儿，

关火，把虾仁盛出来。再次起锅，烧油，油热了，把番茄倒入锅中。把番茄炒到起沙以后，放入少量的生抽和盐，生抽、盐，翻炒一下，再倒入虾仁儿，青豆，大火翻炒几下，关火出锅。

0: 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啊，你快来看看吧啊，咱们给观众朋友团购的高浓度的鱼油啊，昨天就已经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剩啊。
2: 是，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的团购活动呢又那么的优惠，您说谁看了谁不想抢啊。就拿这次的鱼油来说吧，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呀居然是在抹了大头的基础之上，硬生生的又给砍了一刀，直接是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呢还包邮，真的是便宜到家了。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的抢着来报名，就把那点鱼油啊给它抢断货，那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1: 还真是这样，主要是这款鱼油的品质好。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鱼油好还是不好要看它里边的 EPA 还有 DHA 的浓度。那么这个 EPA 跟 DHA 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一样，当这个浓度它超过70%了，那燃料当中就几乎全是高效能源，那相对的它里边的杂质不也就少了吗，也能够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状态去运行。那么动力强劲不说，运行的它也就更加稳定啊。
3: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还真的是得选这浓度超过70%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啊。不过阮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专门到这个药房和商场里去找了，还真没有找到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就那种鱼油吧，它都卖200多呢。您这款鱼油团货价才59块钱一盒，这也太合适了，报上名啊就相当于捡到一个大便宜。您说谁能不抢着报名呢？
1: 你这话说的是没毛病啊，抢着报名的朋友确实不少，要不然昨天就要来的那10000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大家全部抢没了呀，对不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款鱼油的好，那我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鱼油的选择重点看什么？看 EPA DHA 的浓度，高浓度的鱼油 EPA DHA 的占比是需要超过60%的，而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已经大于70%了。那大家说这么一比的话，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2: 只有里边的浓度高了，对身体好的成分多了，这样呢咱们才不白吃。
1: 对呀，因为当这个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超过了70%的时候，它里边的无效的基础油脂的比例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咱们每吃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会更高，同时呢咱们也避免摄入过多的没有用的那些个油脂，关键呢这也能给身体呢减少一些消化上的负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浓缩就是精华，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咱们只需要少量的去补充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那身体的吸收呢也好，利用呢也好，也会大大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大大的提升。
2: 没错哈，而且这款鱼油的原材料它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然后还做成了这个无糖型的哈，很多血糖方面不好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吃，可以给这个心脑血管方面增加点助力。
1: 对，
2: 吃的时候呢咱们也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啊。
3: 是啊，这顾虑一没啊，抢的报名的人不就多了吗？本来是昨天这10000组啊就没够大家抢，这今天你们两位啊一直在说这款鱼油的好，那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是越听越着急啊。哎呀，那怎么办呢？阮老师您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2: 对，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对哈，现在没抢到鱼油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的着急，很多人可能都上火了，要不咱再给宋经理打个电话问一问，看看能不能说咱再要来一点鱼油。
3: 是啊，阮老师打个电话试试呗，万一能成。
2: 对呀，你要是要来了你多好啊。是不是
1: 试试也行。不过我跟你们俩说啊，昨天那个事儿你们俩都看到了。人家一拍桌子站起来就想走了，对不对？你说今天要是再要的话是不是比昨天还要难呢？
2: 事在人为，
1: 事在人为啊。
2: 对，打电话呗。

0: 打电话呢，
1: 不费什么事儿。
0: 既然观众朋友都想要，要不我就试试。
1: 试试试试。
0: 那个小秋，你找一下那个宋经理的电话啊，打过去，我现在跟他沟通一下。
2: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宋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3: 哎，是阮老师啊。
0: 哎，是我。
3: 我这还要打电话恭喜您呢。啊，您这次的团购呀，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
0: 是，
3: 您这影响力真的是不一般，太厉害了。
0: 是。不过呢，您先别恭喜我，啊，圆满是挺圆满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成功呢。不过在这儿呢，我首先要感谢您啊，能让大家呢这么多的朋友都用上这么好的鱼油，而且呢还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省了不少的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不过，这个现在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而且只有您呢能帮我解决了。
3: 什么问题啊？只要我这边能帮上忙，我肯定会帮的。
0: 好，宋经理，这个忙啊您肯定能帮得上。您昨天只给了我10000组的鱼油，数量呢真的是太少了，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您说您给我10000组鱼油，不到一天的时间被大家抢的一组都没有了，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没有抢到，现在情绪就特别激动，强烈要求增加点数量，增加团购的时间。您看宋经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再给我一批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啊。
3: 再给您一批
0: 啊，
3: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阮老师。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为了跟您合作搞这个团购，价格已经降到59元一盒了。所以说您这边多团购出一盒，我这边就多损失一些。昨天我们已经是损失不少了，主要还是说这款鱼油的生产成本它太高了。您这个团购才59元一盒，说实话，我连成本都合不上。
0: 宋经理，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那么你们的这款鱼油里边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总浓度呢，它已经大于70%了，这款鱼油能够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我也跟观众朋友都说了，只有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它高了，那我们吃了它以后呢，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帮助才会大，对吧？
3: 对，没错。还是阮老师您这边了解的比较多。我们这款鱼油呢做的就是品质，打造上乘之品，不是我自夸，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来说能够达到我这款鱼油这么高浓度的能有几个呢？而且我们还专门做了无糖型的鱼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到这款鱼油。
0: 确实确实，您这款无糖性的鱼油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补充上这方面的营养，这个确实是特别的好。
3: 是啊，为了做到这些，我们用的是秘鲁凤尾鱼，引进了昂贵的设备，也采用了高端的技术，招聘了很多高尖端的研究人员，经过了这个无数次的实验，这才成功的。你说这些设备成本、人员成本、时间成本等等，我都是需要投入的钱太多了。那298元一盒真的是已经不贵了，很多客户都抢着要呢，可是您偏偏要59元一盒，那我真的是不能再给了。
0: 宋经理，您昨天呢已经答应了59元一盒了，我这连续2天的团购总不能一天一个价格吧，这样呢对大家也不公平啊，您说是不是啊？
3: 如果说您非要59元一盒的话也行，我可以把厂里另外一款低浓度的这个鱼油啊给您，那款鱼油别说您要10000组了，30000组我都可以给您。
0: 浓度低的可不行，我就要昨天这一款 EPA 跟这个 DHA 大于70%的，我要59元一盒。
3: 您看您的老师，价格也不涨，产品也不换，
0: 对，
3: 那这样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0: 没办法啊。
4: 阮老师啊，
0: 啊，
4: 昨天那个王经理来消息了啊，
0: 啊，
4: 说他手里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
0: 啊，
4: 他可以59元一盒给咱们。
0: 能够给我们
4: 啊？
0: 那王经理那有货吗？
4: 有啊。
0: 那你跟他说一下，我一会儿马上联系他。
4: 嗯，好好好。
0: 那个宋经理，您听到了吧？王经理那儿也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您这儿要是实在为难的话，没办法再给我一批鱼油的话，那我就只能从王经理那边拿了。不过到时候观众朋友可就念着王经理的好了，您这边还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市场的整体效果，这个可就不太好说了。
3: 阮老师，您不能这样啊，昨天我们也是非常支持您的团购的，合作的也是很愉快啊。
0: 是，昨天这个合作确实是很愉快，您也确实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您原先说给30000组的，昨天谈下来你就给我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你这10000组怎么够大家抢呢？所以我想让您呢再给我一批，您不是不同意吗？您表示挺为难的吗？那就不如我从王经理那边再拿一批喽。要是您这边啊，可能既赔了钱又没得到好处，到时候您可不能怪我哦。
3: 阮老师，这个不行啊。你让我考虑考虑呢，
4: 宋经理啊，宋经理啊，你真的快点考虑啊！大家可都等着这个消息呢啊！说实话，我们这是急着呢，都有点等不及了。那电话在那边一直催啊，都要这个鱼油呢。你好好想想。
3: 行，阮老师，那我就再给您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我可不能让王经理钻了空子啊，自己白白损失那么多。
0: 10000组，好，那可太感谢您宋经理了。您放心，有您这个10000组，我就不用去找王经理了。您呢也肯定能达到您想要的市场效果。
3: 行，那阮老师，那我就先不跟您说了，我这就去给您安排发货的事情。
0: 好好好，谢谢宋经理，再见。
4: 谢谢宋经理，您是个明白人。
0: 怎么样？哎，
4: 太好了，又有了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1: 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本来以为还要不来了呢。要不是人王经理哈，及时的发来消息，没准还真要不来了。
0: 这个宋经理呢，他确实也有难处，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们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
1: 是，
0: 咱们呢，说句实话，还是要感谢他。
1: 对，感谢宋经理。
0: 行了，刚子啊。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4: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了。这款鱼油中的 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高浓度的鱼油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袁老师。
0: 你好。
5: 鱼油是不是已经订购了？你想订2组鱼油啊？
0: 这款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呢，现在是可以报名了。您要的2组呢，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呀，登记上就好啊！昨天吧，我就是因为有点事儿没早早报名，结果呢，等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没有了。您说这么好的鱼油，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居然没赶上，我后悔坏了。我以前啊一直在吃鱼油，知道鱼油对心脑血管方面非常好。我现在身体啊特别好，没有什么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我这个好像跟我长期吃鱼油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要非常坚持按时吃。尤其是您这款鱼油啊这么好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那我吃了以后对身体肯定会更好啊。而且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
0: 是，
5: 您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这事儿您放心，已经帮您报好名了。既然您一直在吃鱼油呢，觉得这个鱼油呢也挺好的，那您就继续吃，多补充点这方面的营养，让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2组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5: 好的，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4: 恊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6: 阮老师好哎，我想订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给我妈妈，现在还能订啊？
0: 现在还能订，我先帮您报个名。
3: 哎呦，那

0: 然是阮老师了，然后呢这个鱼友啊我也看了很多种，网上啊更是五花八门，不过看了您的节目啊，听您说要看那个 EPA 和那个 DHA 的总浓度，我这才发现哦，这个上面啊鱼油里面还真没有你说的浓度这么够，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不贵，市场价呢298元一盒，团购价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自己买件衣服啊还有23磅，少买一件衣服啊给我妈的身体啊加那个健康助力加油，你看多合适啊，你说阿斯拉
1: 啊，是啊，是的呢，确实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还要真的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衣服呢少买一件，真的关系不大。但是关于健康方面呢，这个就不能马虎了，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调理，进行改善，这样呢才能避免更大的问题出现。那既然您有这份心了，我就帮您登记4组，希望您和您的妈妈一起都健健康康的。好的，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0: 好的，谢谢蓝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只剩8000多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千万别再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您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3: 哎，我现在呢是想订这个鱼油啊，还来得及吗？嗯，
1: 想订多少？
3: 我想订8组鱼油，袁老师。
4: 8组，这也太多了。虽然说现在数量还够了，但是您一个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3: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嗯，还好呢，有阮老师呢，他帮着我们选了，这下我可就省事多了。那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阮老师这鱼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8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你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8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3: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5: 我想订3组高浓度鱼油，现在还能订啊？
1: 3组现在还能订。
5: 啊，能订就太好了。像您这款鱼油原本是秘鲁凤尾鱼，
1: 对
5: ，EPA 和 DHA 总浓度大于70%的，吃了就非常好。而且您的团购还不贵，才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一个月抽烟都不止这些，我少抽点烟，这些钱就能省出来了。所以我打算订购3组，不仅我能吃，全家都能跟着一起吃，也让身体健康健康。你说阿四啊？
1: 你问我阿四啊，我就跟你说是的呀。你要是能少抽点烟呢，把省下来点钱呢，就多买点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那真的就更好了。您这个身体呢，也就能好得更快。那您要的3组，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5: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浓度鱼油啊，仅剩5000多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真的是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阮老师。
1: 哎，
6: 今天终于能再次报名了
1: 啊！
6: 我昨天报名的时候都没报上啊，跟我说没有了，
1: 嗯、
6: 所以我今天啊，等着盼着看您的节目、
1: 嗯，
6: 就看今天能不能再有。
1: 嗯、
6: 哎呀，万一再有上鱼油，你说我错过了，那我可要后悔了。
1: 嗯、
6: 您这款鱼油的浓度啊特别高，比我看的那些都高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
1: 嗯，
6: 我看其他款的都没达到。
1: 嗯，
6: 而且您这款呢还是无糖型的，特别适合我。
1: 嗯，
6: 关键是这款鱼油的价格还不贵，才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平时买上一双好鞋还不止这些钱呢。所以啊，阮老师，您今天可要帮我报名订上6组啊、
1: 嗯，
6: 可不能再让我错过了。
1: 您今天呢，我告诉你，真没错过，因为今天我又问宋经理要了10000组。刚才呢，刚子也说了，现在还剩5000多组，
2: 嗯、
1: 您的6组肯定有，您放心吧。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要说再见了。
6: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呀，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7: 我想订那个2组鱼油啊，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1: 现在报名还赶趟，肯定有您的2组。
7: 哎呀，有就太好了，我可是好不容易啊找到机会才来报名的。
2: 为啥这么说呢？
1: 是啊，
7: 因为我老伴儿吧不舍得，哪怕知道这个东西对他身体好，还是不舍得花钱。哎，我就觉得这鱼油就不错，尤其是你这款的高浓度的鱼油，我觉得我老伴吃了以后，我对他的身体肯定有帬助。
1: 嗯，
7: 不过他一听这市场价呀，298元一盒呀，就说什么也不吃了。
1: 嗯，
7: 我跟他说呀，袁老师承诺我价格便宜，他怎么说他也不听，也不让我买。那所以我只能背着他来订了，所以我才要报名啊，订2组，那1组才300多块钱，就算订2组，我自己的私房钱也够。所以袁老师啊，你肯定要帮我订上啊。
1: 您看，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要帮您订上，对不对？然后呢，给您老伴呢一个惊喜。
2: 嗯，
1: 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已经订购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要说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喽。
7: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那现在啊，高浓度的鱼油啊，仅剩2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8: 袁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啊、
1: 嗯，
8: 正好我的鱼油啊也快吃没了、
1: 嗯，
8: 你这鱼油的团购就来了啊，我正好可以续上了啊、
1: 嗯，
8: 你这鱼油啊可比我现在吃的好啊，就是原材料啊是秘鲁的凤尾鱼，EPA 呀、和 DHA 的总浓度啊大于70%了啊，那对身体肯定好啊，
1: 嗯、
8: 所以跟着您啊团购这款鱼油，我觉得肯定没错，
1: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我这两天呢一直在说，大家选鱼油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看 EPA 跟 DHA 的浓度，这个总浓度如果越高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8: 那别呀、啊，那个袁老师，您先等等
1: 啊，等等。
8: 这么好的鱼油啊，我还没报上名呢，你总得让我报上名，吃上这款鱼油啊。那个袁老师，我打算订4组呢。
1: 那你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现在才说，这要是没报上名，你有多后悔吧？啊，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这次我就帮您订上4组吧。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啊。这回可以说再见了吧？
8: 嗯，再见。好的，那个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对，您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9: 哎，罗老师您好。
1: 你好。
9: 您的团购啊真是太合适了，就像我这种家庭没那么好的吧，都能够订几组来吃一吃。
1: 嗯，
9: 您是不知道啊，我平时就是看邻居家的兄弟啊给父母买各种各样对身体好的东西，我都特别羡慕，我也想对我父母好一点，给他们吧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但是我家的条件吧跟他家差太多了。
1: 嗯，
9: 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事情嘛，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嗯，
9: 不 货呢，自从看了您的节目吧，有了您的承诺之后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因为您每次吧都会挑好东西，而且每次的好东西呢价格还都特别便宜，这样我也能给我父母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的。

0: 出补充补充营养。所以说罗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
1: 您呢不用感谢我，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点好的东西，补充一些需要的营养。所以呢，每一次我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才会特别的狠啊，大家能够吃得起了，那么大家的身体呢才能够更加好，对吧？
0: 是，就像您这次抢购似的，市场价298一盒的高浓度的鱼油，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
1: 大家要是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享受到健康，那就是最好了。行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等会儿，袁老师
1: 啊，
0: 我还要订6种鱼油，你先别说再见呢。
1: 您可真行。不跟您说再见，你也不说要订鱼油这事儿。行了，您订的这个6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这回真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啊，那行，好嘞，袁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订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1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现在鱼油的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8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还是
4: 他可以就徒手摸，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
3: 通过手法矫正突出的椎间盘，所以最后恢复得非常理想。
5: 这么多，用了多少面？您说过？
6: 我大概有18-9面吧。
7: 我觉得都没希望了，都没有活路了。接触安大夫以后，我特别荣幸，真的，一次比一次好。
8: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9: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8: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9: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8: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10: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8: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2: 闻着也特香啊，
11: 嗯，
1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1: 是，
1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12: 哎呦会，
1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2: 真不错呀。
11: 嗯，
12: 这是个快手菜，
11: 对，
12: 加热就能吃。
11: 是，
12: 哎呦，我真喜欢呢。
11: 嗯，
12: 有没有优惠啊？
11: 嗯，
1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13: 主持人好，阿姨好，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1: 哎，
12: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1: 嗯，
12: 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1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1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13: 您尝尝，
1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1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2: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4: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4: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1: 对，
14: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2: 对，
1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1: 是
1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 人，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5: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16: 嗯，
15: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5: 就这么一袋，
16: 嗯，
15: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15: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

0: 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0: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了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儿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嗯，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嗯，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嗯，就行了。

0: 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2: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2: 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3: 太香了，
2: 嗯，
3: 哎，
2: 地道了，
3: 也太地道了，
2: 嗯，
3: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2: 得嘞，
3: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2: 哎，
3: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2: 嗯嗯、
3: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2: 哎
3: 哎，你看看，
2: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1: 嗯，
2: 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3: 你说这么一大盘，
2: 嗯，
3: 这是在饭店
2: 是
3: 不得好几十啊？
2: 是，
3: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2: 嗯，
3: 而且是大品牌，
2: 嗯，
3: 老北京大国企，
2: 嗯，
3: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2: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哎，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1: 哎，王乾，嗯，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哈哈，
0: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1: 来。来了来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乾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0: 来吧。
1: 真香啊、
2: 这穗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儿的
1: 是、
2: 肉香味儿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垂涎欲滴，
0: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1: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过瘾解馋。
2: 于总啊，你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
1: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它的选材和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吃着又过瘾又满足、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再加秘制的料方，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煲，
2: 材料用的好啊、味道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组给我们家孩子、我们家两边老家送点去尝尝。
1: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古法工艺、选好的这前蹄儿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

0: 水呀，给它泡至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俩小时，小火四个小时，肉味香浓呀，
1: 对，
0: 满口留香呀。这黄豆首先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还得反

0: 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出过一个经典的叫《猪肤方》，明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民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A、B、C， 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光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酸，跟熊掌不相上下。纳豆这是优质的粗粮呀，它含有蛋白质、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
1: 对，
0: 一吃营养硬菜呀，
1: 是
0: 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1: 对呀，
0: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占地儿，
0: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
1: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你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
0: 对，
1: 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咱随时拎着几道，对不对？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0: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您给个优惠价呗。
1: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确实是一道大菜，市面上不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儿放福利，
2: 好，
1: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2: 对，
1: 我今儿给大家伙6袋。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0: 味道啊，我尝过了，确实好吃解馋，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
1: 啊，
0: 您再给多加点儿。
1: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0: 100克不行
1: 啊，
0: 多给200克。
1: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2: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儿数啊也得加上来。
0: 哎，
2: 我也买几组。
1: 行，王谦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2: 好，
1: 再送2袋，
2: 再送2袋，
1: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
2: 哎，
1: 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2: 再
3: 送一袋，我都买。
2: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1: 哎呀，你们这现场这太能砍价了！您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这是不是？你这铁定我赔钱呀！
2: 你再加一袋，
0: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2: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1: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2: 行，
1: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得出来有牌面的硬菜呀。
0: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再给大家送一袋，凑10袋，10全10美呀，大伙儿立马抢。
1: 我说张阿姨呀，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这现在本来就已经赔钱了，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2: 哎，于总，这回啊，你少赔一点，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以后呢，栏目组给你着吧着吧，不让你亏钱，
1: 我就豁出去了吧，行不行？咱们现场再加一袋，
2: 好，
1: 今天10袋，
2: 不到200块钱
1: ，仅限本期节目能看到的头200个，错过卖完咱就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
0: 哎呀，成交嘞，
2: 特别棒，今天非常合适啊！
0: 我啊赶紧抢量度。
2: 今天啊，软糯鲜香、营养丰富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啊，今天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 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

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太香了啊！尤其是热完以后啊，更香更好吃啊！
1: 这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给家里的中老年人、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就是冬天再冷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了、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
2: 是
1: 跟女人多吃点猪蹄儿，咱再过十年，这小脸蛋红彤彤的，满满的胶原蛋白，甚至连面膜，我感觉都不用贴了。这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因为这是什么呢？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手脚冰凉的，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0: 于总，我觉得今儿得特别感谢你啊！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保养一下自己。
1: 对，
0: 而且厂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1: 是，
0: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1: 对，
0: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1: 今年
0: 新下来的黄豆是吧？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就是好。
1: 对，
0: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3: 王谦啊，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那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1: 是呀，
3: 不服老不行啊！
0: 真的是。
1: 哎呀，这王谦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还是超级福利价呢。
0: 哎呦，
1: 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家人、还有同事、兄弟姐妹，还有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0: 好，
1: 保证味道鲜美，还能保证售后。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解决问题。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看于总啊，就是大方人儿、嗯啊。哎，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可以。
1: 对，
0: 这产品呢，也确实贴心。嗯，买回去啊，随便一放，哎，不占冰箱的地儿，我比较开心。啥时候想吃了，嗯、拿起一袋来，开袋、哎、加热，哎，就直接吃了。嗯，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硬菜大餐呢。嗯，
1: 是、
0: 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还真是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以后啊，嗯、拿它可以做一个黄豆猪蹄儿、哎，盖饭
1: 是
2: 黄豆猪蹄儿砂锅，还有黄豆猪蹄儿拌面。比方说，咱们再兑点水啊、嗯，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1: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家伙的价格可太优惠了。
2: 是，
0: 咱有一说一啊，嗯、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2: 对对对。
0: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
1: 是。
0: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
2: 就是。
0: 还要啥自行车啊？
2: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嗯、现在猪蹄儿啊，挺贵的。
0: 对。
2: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0: 我跟你说啊，啊、嗯，肯定做不下来。
1: 对对对。
0: 咱上市场上买呀，那是零售价，嗯、对吧？商贩肯定要赚钱的呀。
2: 对。
0: 但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嗯，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刚才买了2组，哎呦，一组呢留着自个儿家吃、嗯，另一组啊，嗯、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哦、哎，两边老家、嗯、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2: 哎，对，我也得多买2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0: 对，
2: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嗯、这一下就送完了。
0: 对，
2: 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啊，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再拆两袋，是不是？
1: 行。
2: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啊、都着急吃呢。
1: 对、
2: 啊，
1: 哎，这个我管够，我请客。
2: 太棒了啊！
3: 猪蹄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
1: 为扩大经营，他倾注重金租下临街旺铺，
0: 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这个
1: 谁料合同签了，房租交了，却迟迟无法营业。
0: 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1: 对方承诺一再拖延，合同中的条款缺陷让他维权之路步步难行。
0: 我就感觉这个人说话不诚信，因为通过承诺那事儿我就知道他不诚信了。
1: 面对将近80万元的投入，他该继续等待还是果断止损？他又该如何挽回损失？律师门诊室租赁风波马上播出。
0: 因为我们是2023年4月份通过那个手机那个群里面别人介绍说有房子出租，那个对方就说这是那个二房东，说那个房子被他们给租下来了，说现在往外转租，问我们有没有意向干。我们就看了看，觉得还可以，然后就租了那个。
2: 那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0: 那个就是蔬菜水果嘛，卖猪肉生鲜超市类似那个。
1: 张先生是一位有着多年生鲜超市经营经验的商人。2023年，他通过一个微信群了解到有商铺转租，在实地考察后，他签下了租赁合同。本以为迎来的是新一轮的事业起点，没想到却是一场纠纷的开端。
0: 房租一年100万，那个我们付了半年房租，两个月押金，然后那个装修押金，再加装修，一共花了小80万，79万多，就是说那个。
2: 那最后这个超市开起来了吗？
0: 没有吗？
1: 张先生说，自从2023年与对方签订租赁合同后，便陆续投入了近80万元，准备将这家超市打造成新的经营据点。本以为一切都在稳步推进，谁知店门还未开启，麻烦却接踵而至。
0: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就是那个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然后我们签合同之前找了一个就是法律工作者给审了审合同，他说问题不大，让我们记得签合同的时候跟他要那个房产证复印件，我们跟他要的。然后那个甲方就说马上五一了，快放假，过完五一就能给我们提供。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说细想，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那个
1: 面对对方一再的保证与催促，张先生最终还是在没有拿到房产证复印件的情况下，选择了相信对方，交付了租金并签下合同。这一步看似万无一失，却悄然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0: 甲方当时是口头承诺说，你交完钱之后，过完五一就能开始装修了。那个我们准备施工的时候，甲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要办那个装修许可，他还是让我们等一等，等一等。然后应该是5月19号还是5月20号，我就问他，我说李总啥时候能装修？我说如果不能装修的话，你就把钱退给我。我说我们不干了，我们等不起。然后过了没多久的时候，说张总，你明天你们可以进场施工了。我们就找那个通知那个装修公司的带人过去，就是说装修。我们上午干了半天，下午那个消防呢还是哪个部门去检查了，说我们那个地方没有装修许可，装修垃圾未按规定要求那个做隔离，做那个防火措施。去问了一下，人家说这事儿跟你们没有关系，是那个产权方，就是甲方那个没有取得那个装修书许可，并不是你们的事儿。那个你们这是一个分租的，那个他转租给你们了，他说跟你们没关系，就让我们不要管。后来找的那个甲方，我们回来就跟甲方说，甲方后来自己就是说去找人处理，后来他们自己给摆平的，至于咋摆平的咱也不知道。那个然后我们就开始装修了，
1: 装修许可迟迟未办妥，进场施工被叫停，过程一波三折。好不容易解决问题，开始装修，眼看着营业的希望渐渐浮现，没想到新的阻碍又出现了。
0: 在装修前有几个墙，当时是甲方承诺说我们可以开门洞，那个后续我们拆的时候他就不让我们拆，他就说你找一个那个有资质的那个叫建筑公司设计院，就是说给他设计一下，看一看这是不是承重墙，鉴定一下。那个我们也就找了，找完之后钱也花了，而且这个公司吧还是甲方给提供的，就是那个。但是甲方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张总，这个事儿你得找个10家8家，这一家不行。那个他说这个你要找那个国家级的，我说我一个老百姓我找国家级的那个设计院，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他就相当于为难我们，说你多找几家。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1: 本以为签约装修后一切可以顺利推进，没想到真正的难题才刚刚浮现。出租方一再推诿拖延，态度反复无常，原本简单的施工许可问题竟演变为处处设限的拉锯战，合作的信任基础逐渐动摇，双方的关系也随之陷入僵局。 一场本该互利共赢的商业合作，正因信任缺失而一步步走向崩塌。
0: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房子的租赁权，那个时候就是。我从5月3号还是5月4号就准备那个办那个工商营业执照了，我得先核名嘛，对吧？核名我们后来就通过之后，从5月3号开始我就要那个房产证，要办照的手续。他就说让我等一等，等一等，等到6月14号还是6月16号，我就感觉这个人说话不诚信，因为他给我出了一个回复函，说承诺5日之内提供那个办房本的手续。
1: 按照计划，张先生原本打算在5月初开始申办各类经营证照，但对方迟迟未能提供必要的房产手续，使整个流程陷入停滞。眼看店面装修无法推进，预计投入的近300万元资金也迟迟无法落地。直到6月中旬，张先生不得不以书面形式正式催要相关证件，对方承诺会在5日内提供。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那个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说你们既然你做生意，那个地方我们前后投资下来，总共我们当时预算是小300万的预算，就说我一想，我投资300万买一个没有确定的超市，我说我真不敢干那个。
1: 虽然对方承诺将在5日内补齐所需证件，但此前一再失信的行为，已让张先生对这场合作彻底失去了信心。为防患于未然，他决定尽快止损。于是，在5日期限尚未届满之时，张先生提前向对方发出了正式的解除合同通知函。本以为这一举动能尽快解除合同，避免更大损失，没想到这封看似及时果断的通知，竟成为之后维权过程中的不利之处。
3: 你们在2023年4月25号与出租方签那个租赁合同，
0: 对。
3: 约定呢，就是5年的租期，
0: 是的，
3: 还有3个月的免租期，
0: 嗯，对对。但是我们上诉到法院的时候，法院觉得就是说在免租期之内，说我们不可以解除合同那个。
3: 当然你在6月16号呢，就发出了解除合同的
0: 通知函，那个
3: 通知函，你们的免租期，也就是所谓的装修期，是在2023年5月1号到2023年7月31号，这3个月免租期，是吧？
0: 是的。
3: 那么也就是说，是最后法院认定你在还在免租期里边。
1: 为尽快解除合同，挽回损

0: 施，张先生在多次协商未果后将对方诉至法院。然而由于合同中明确约定了3个月的免租期，法院最终认定张先生在免租期内单方面解除合同构成违约，驳回了其诉讼请求。这场诉讼不仅没能带来转机，反而让他再次陷入维权困境。
1: 那你劣势在哪儿哈？你因为你这个房子它是在免租期之内，你在正在装修是吧？
2: 对，
1: 正在装修，你在6月10号通过电子邮件的时候，通过书面邮件的形式要求对方给你提供文件，让对方在6月14号向你承诺了，我在5天之内给你办齐。
2: 对，
1: 对啊，但是呢，你没有等到5天。
2: 对
1: 啊，你在6月16号就已经发出解除函了。
2: 对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合同里边呢没有约定多少天之内你必须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你给我啊，这合同里面没有约定。那么就是在具体分析到底违约，要未提供办理营业执照手续以这一条为准呢，还是说要综合考虑全案我发出这个函的发出的解约通知函的一个前因来分析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不能说是单独的你发了一个解除通知函就认定你是承担全部的一个违约责任。
0: 目前对于张先生来说，在之前的诉讼当中已经被法院认定为在免租期内单方面解除合同构成违约，这一判决无疑让他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不过从张先生的角度来看，整个合作过程中他始终保留了详尽的沟通记录，足以证明出租方多次承诺又反复失约，导致其装修计划严重受阻，后续经营更是难以推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是否还有翻盘的可能？他还能通过什么方式减轻损失呢？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做出解答。
3: 我们看啊，今天我们这个咨询人应该说是很失望，最开始的时候满心欢喜的说跟朋友一块儿去做这个超市便民超市，可是后来呢已经投入了70多万，店没开起来，钱投入进去了，所以现在他觉得很亏哈。罗律师您看啊，包括我们咨询人来到现场，他的诉求非常明确，他说我就是为了解除合同。那么在法律上想要单方解除合同，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1: 解除合同有法定的和约定的哈。那么其实他们这个的话，他也不存在法定的也不存在约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哈，在这个合同中约定没有约定什么呀，在多少天之内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啊，那么这合同中没有约定，他只要说是不影响你的经营就没问题。因为什么？你办理营业执照毕竟要有一段时间嘛，那么你在3个月的装修免租期之内，也就是这个装修期之内我给你提供，那么你能够办理营业执照对吧，那你在正常开业的时候不影响你，你在开业之前把营业执照办好就可以了嘛。但你装修并不一定要营业执照嘛。
3: 明白
1: 啊。所以对方呢提就说，那我在5天之内给你把这个提供给你，也就是在6月14号加5天，6月19号，在6月19号之前我提供你，那么到7月31号，他这段时间还是属于免租期嘛，也就是你的装修期嘛，这个承诺呢，它是有效的啊。那我在5天之内提供，它不妨碍你的对这个房屋的使用啊，承租啊。它是什么呀？是因为什么呀？我已经对你不信任了。
3: 要了这么多次，你也不能给我。
1: 对，而且是呢，前期呢，我们说了很多口头上的东西，没约定在合同里边的东西呢，你说了不算。所以呢，我已经不信任你了。
3: 哎，那罗律，我特别想问，最后呢，对方有没有提供这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内容呀？
1: 他在7月9号已经提供了，但是合同已经解除了。
3: 7月9号提供，那其实也是违背了他们之前那个约定啊，因为对方约定不是6月19号之前。
1: 但是呢，你在6月16号你已经给我发函了，说我已经解除合同了。那么这种情况，他是单方解除，哪怕违约，他可以单方解除。那只是说你单方解除过后，这个违约责任是不是违约解除？那你单你已经跟我说了你要解除，你解除合同，你单方发给我，你发给我就生效。那发给我生效，那我可能就办这个手续，我就不那么着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法院认定是说。他单方违约，
3: 所以他这里不涉及到一个这个单方解除的问题哈。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罗律师，您觉得从最开始我们咨询人其实介绍这个过程还是挺坎坷的，租了这个房子，哎，发现了对方肯定还有一些隐瞒，又做鉴定、装修费，包括一会儿我们还要提到的啊，这个免租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终于要熬到头了吧？突然发现我这营业执照办不了，那其实对于很多的经营者来说，这个营业执照办不下来，确实就是遥遥无期。而且你这个生意即便开起来了，未来也存在很多的隐患。那您认为对方存在，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二房东或者三房东也好，他是有违约行为的吗？
1: 他其实不是说是能不能 提供办理业主相关手续，其实这只是一个导火索，前。

0: 半已经呢，产生相互生产生不信任了。
1: 啊，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当时已经不信任你这个出租方嘛。那么这个呢，我找你要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你不能提供的时候，不能及时提供的话，它就是一个导火索。在说正常理解情况下，我这儿装修房子，你已经承诺了5天，已经有书面的承诺了，因为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说多少天之内承租人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对吧？合同里面没有约定，但是通过双方交涉，对方已经书面承诺你了，我5天之内给你提供。那么从6月14号加5天，也就6月19号，对吧？那6月19号提供，那他也相当于对合同的一个补充。那么也就是你等到6月19号，如果6月19号他还不提供，那就是他就是完全违约，对不对？那这已经就是说双方对合同的一个补充嘛。那这个时间点你就应该提供，不提供我，那我解除合同是没问题的。因为什么样？你不能提供的话，就导致我合同不能无法实现嘛。我在这儿来开超市，不能办营业执照，那不能经营，对不对？但他没有等到，他在6月16号就发出解除通知了。
1: 所以就是有点操之过急了，而且按照罗律说的，这个操之过急还不是急得特别大，就急了3天，
2: 对，
1: 是吧？您过了19号再发这个函，可能是另外一码。
0: 对，那就是另外谁违约的问题了，那他就不是他违约的问题了。
1: 所以啊，您看哈，咱们经常说这个法律是非常严谨的，但是法律又不外乎人情。只因为这3天的问题，到现在我们这个咨询人打了好几次官司了哈，然后包括是还给对方赔了好多的钱，难道就不能有一点点回旋余地吗？
3: 小伙子挺憨厚的
1: 啊，
3: 但是我是真是看着小伙子挺可惜的，就这么憨厚的一个人，他要做生意的话，他肯定应该做得挺好的，但是感觉不太精明。
1: 我们今天也看到，他现在确实投入了70多万了，是吧？然后还白白的赔给对方钱，我们会觉得说对他来说确实是有点损失，有点大。
0: 这个我们先算这个账哈，他给了对方钱大概70多万哈，6个月的房租50多万，再加上2个月的房租押金，这个呢是应该在16万左右，那总共给了对方66万多。按照法院的判决，他要赔偿对方3个月违约金，3个月房租的违约金，这是24万多，然后再加上5月1号到6月14号这段时间房屋使用费，法院酌情呢给他按照10万计算的，比如说他要赔偿别人34万多，那么等于说他60多万要减去这3万多呢，对方现在只能返还他
1: 30多万
0: 啊，那么再加上他前期的，他就是损失了30万，再加上他局部的装修可能损失了，法院认定他全部承担违约责任是否合理合情？
1: 对，其实我内心也打鼓，你全让人家承担，真的合适吗？毕竟人家跟你要了那么多次，是吧？
0: 对，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但是在法院，在这个庭审过程中，他们没有向法庭展示出我的委屈。
1: 对呀，我们今天咨询人这个真的是罗律哈，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么着急？他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也就无法忍受对方的这种漫长的等待。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啊，尤其做点生意，你只是往里投钱，一分看不到回报的时候，谁不紧张，谁不着急？
3: 对这个事儿，说实话，要换个人，反正换我，我肯定那我也不干了。精神我这个压力这么大，完了我这钱还不断的再往外扔，扔完了以后我还没见着我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结果。
1: 更雪上加霜的是，后来打一个官司，法官说了，你也有问题，主要责任在你，是吧？你想要钱还都不能还回来。
3: 所以当时咱们就琢磨着，这个小伙子憨厚归憨厚，但是生意是生意啊，人情是人情，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死。如果你不给我提供什么，在期限内，那我会如何？你要不签下，就对方的违约的责任，你不能说好，对方签完了一纸合同你就签了，那所有责任全是你的。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

0: 房，一对一量身定制室内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这些商事合同哈，在前期做一些调查，对吧？那我要租这房子，这房屋的性质怎么样，对吧？我作为一个经营，我肯定是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这是个重点，对吧？我怎么装修，你能不能达到我经营的目的需要，这些都应该在落在纸面上。
11: 咱现在您看，我们这咨询人哈，他已经打了两次官司了，那可能他还有一次抗诉的机会，是吧？再审的机会。您觉得我们还要去坚持吗？
10: 其实他的案子我们看了一下哈，他其实在诉讼过程当中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忽略一个前期受到委屈，说对方没有按照口头约定来履行一些义务，这也是他的重点。解除这个合同哈，我的起因不光是你不给我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而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你如果把这很多因素展现给法官，那可能法官会认为啊，你这个违约责任不全是你的责任，可能说对方也占一部分，对吧？然后呢就是对方占30%呢，那么这是也你对他也是很有利的。
11: 所以在接下来如果是再审的话，他需要提交更多的证据，把双方这个博弈的过程，包括我们咨询人怎么最后走到这一步，想要不破不立了，他必须要解除这个合同，要把这个过程呈现一下。
12: 我觉得咱咨询人应该赶紧的收集一些证据，是对他有利的证据。
11: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哈，就是让这个罗律师一描述，我就发现哈，特别像两人吵架，对方属于有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的，从头到尾说的特别多，好像自个儿很有理，对方那就吃了哑巴亏。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再审的话，就应该提交更多的证据，把事实的经过进行一个还原，是吧？
10: 对，
11: 那也把我们今天合议的结果跟这个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9: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张先生虽已在一审二审中败诉，但并非全无转圜余地，关键在于他能否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方在履约过程中的多次违约行为已严重影响合同履行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张先生究竟该如何取证申诉尽快挽回损失呢？
10: 经过合议以后哈，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判决哈，就是我估计你们在提审当中啊，发帖的通函的一个前因没有表述的很清楚，没有表述的很全面。我们通过判决书看的，就是法官认为这个公司承诺回函5天内完成了你要求的办证手续，但是2天你就发出解释函了，但是为什么你2天就发出解释函？这个呢，你没有做充足的证明说这个只是个导火索，因为我们之间已经不信任了。这个证据呢，你们确实是呢，我看判决书呢，你们在这一块是放松了。如果说是你想告诉法官，我不光是因为他不给我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还有其他的因素使我们之间已经不能信任了，那么这样的话合同我们再继续下去以后会有很多更多的纠纷。其实这个案子哈，你们在诉讼的过程没让法官了解到你们所承受的一种委屈。这个案子如果说说是你们有新的证据哈，或者整理一下新的证据，接下来就是说你这个你现在二审已经判决了，
2: 对
10: 啊，那么你只能通过一个再审的程序，那么再审的时候你可能就按照要有新的证据来证明你这个解除合同那不是说是你是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或者是你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要整理一些这些证据才行。那么再审还有一个期限，就是说从二审判决之后6个月之内你必须提出，
2: 对，
10: 好吧。 啊，这个你要通过再审的渠道来解决，好吧？那关于您这个案子的后续情况哈，我写了个锦囊在里面，供你后续参考，好吧？
13: 好，
10: 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啊。
13: 好。
11: 啊，张先生您好，刚才跟罗律师沟通完之后怎么样？有收获吗？
14: 有收获。那个，
11: 您刚才也说了，之前已经打过官司了，但是应该说情况并不是很好。
14: 对的，
11: 跟咱们预期还是有差距的，
14: 很大的差距。那个，
11: 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咨询之后，能给您打开新的一扇窗吧，尽快的去止损，然后把自己的权益拿回来。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吗？感谢您参与。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5: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16: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5: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17: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承接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在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子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18: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16: 非常满意。
18: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16: 宽敞啊。
18: 是吗？
16: 对，
18: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16: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18: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16: 没有。
18: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策。
16: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18: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16: 对对对，
15: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16: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15: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17: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19: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5: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0: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1: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秦律师的电话咨询录音。
21: 律师您好，我母亲再婚，继父有一套婚前的房子，他们结婚10年后继父去世了，没有留遗嘱， 我想问问，我能继承这套房子吗？
11: 秦女士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准确定性是遗产继承。她说这套房子呢是继父的，并且是继父的婚前财产。她的母亲和继父结婚十年之后，继父去世的。那么这套房子有没有秦女士的份额呢？
20: 秦女士有没有份额，就要看她和她的继父是不是形成了抚养关系啊，就是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那么您的母亲和您的继父结婚的时候，您是

0: 不是年满18周岁，然后继父呢对你是不是这个尽了相应的抚养，然后在继父老的时候你是不是尽了赡养，这都是法律来认定是不是形成这个继父与继子女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哈。那如果说您和您的继父形成了抚养关系，那么在您的继父去世之后发生了法定继承，他如果没有遗嘱，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配偶子女，那么包括您的母亲还有您以及您继父和前妻所生的子女，如果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那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个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就没有您的份额。
1: 嗯，所以秦女士首先要确定一下是不是形成了抚养关系。
0: 是的。
1: 哦，那您刚才说如果他是形成了抚养关系的话，等于说秦女士就是他继父的继承人。
0: 对，他是法定继承人之一啊。如果说继父人家没有留遗嘱，那么法定继承你可以继承份额。如果继父有了遗嘱，人家说我把我的遗产留给某某某人，那你也不享有继承权了。
1: 明白啊。那如果是法定继承的话，大概率秦女士能够拿到多少呢？
0: 法定继承权看他的继父和前妻有没有孩子了。
1: 嗯，
0: 如果还有其他的子女，那么你看着这个，如果有几个人，你就继承几分之一。目前来看是他和他的母亲是两个人，那就是二分之一，没有其他的人，是吧？如果再有其他的子女，那就你按照这个相应的人员你再增加，然后再去算你到底有多少份额。
1: 嗯
0: 嗯，
1: 所以有关于秦女士您这个案件呢，我们虽然不能确定您是继承人之一，但是大概率您首先要确定一件事儿，就是自己到底是不是和继父形成了这个抚养关系。
0: 是
1: 啊，包括当时继父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您的年龄多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嗯，
1: 那后续呢，如果您真的是继承人之一的话，当然可以享有这套房子的继承权。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张先生在北京大兴收废品，夫妻俩干了10多年，建起了一个废品收货站。因为收废品需要现金交易，平时呢，他就把一些钱放在背包里面，随手放在了秤上。可是这无心之举，居然被人给惦记上了。
1: 我们就像这样往里推嘛，正好推在屋里，包就在这门口的，
2: 秤就放在这门口，然后你的钱包放在秤上面。
1: 对。
2: 以后咱们注意点，这个钱包下班了晚上随时带回家，不要放在这里边，换一把就是好点的锁，加固一下，把这个门然后锁好了。
3: 张先生夫妻二人在大兴区亦庄镇的居民小区从事废品收购。2026年4月的一天，他们的废品收购站居然招了贼，门锁被破坏，钱包内的数千元现金被小偷拿走了。
4: 前这个钱包呢，一直都是背在身上的，颈椎不太好，就没有背了，又挺沉的，里面放着钢镚，就天天放在那个秤上面，就为了收货方便嘛。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急急忙忙的走的话，我就忘了带钱包来了，还得回家拿，所以就扔在这屋里面了。那个干10多年了，都是这么放。
3: 张先生说，收购废品需要支付现金，所以他们的背包里会准备一些钱。
5: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名40岁左右男子，身高1米7左右，当时是戴着口罩。开始他去这个废品站的时候是空手去的，但是过了一阵之后出来说手上多了一个袋子。
3: 当天凌晨1点左右，一名戴着口罩、年龄大约40岁的男子来到了废品回收站的门前。几分钟后，他拎着袋子离开了现场。这名男子进行了伪装，很有可能以前光顾过张先生的回收站。
1: 他来过几回，他卖过那个废品，知道他应该是工地的。
5: 进一步比对，发现这个男子和之前我们所接到的一个外卖员在睡觉期间丢手机的嫌疑人一致。
3: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这个人与案发前一天亦庄派出所接到的一起警情重合了。报警人是一名外卖员，他的手机被偷了，微信余额中的200多元被转走。
5: 这个外卖员是在那个公园睡觉，当时手机可能就不慎掉落了，然后他自己也没注意，这个嫌疑人路过直接就把手机捡走了。捡走完之后，他还把这个外卖员手机里的微信的钱转走了，因为这个外卖员没有这个给那个微信上密码。
3: 通过串并案分析，民警确认两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在方圆5公里内的工地进行摸排，最终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但李某已经离职回河南老家了。据了解，李某此前也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026年5月14日，民警赴河南将李某抓获。
6: 在北京干什么了？
7: 搞建筑的，4个手机赚了200多块钱。
5: 卖废品的时候，他观察过这个废品站的老板，经常把钱放在一个书包里。这个书包呢，就放在废品站门口的一个秤上，不拉锁，这个钱说白了就是外露着。这个嫌疑人都看到了，当时就动了这个盗窃的想法。
3: 李某说，他经常去张先生的废品回收店卖废品，看到张先生将现金随意存放。通过观察，他发现张先生每天都会将一些现金放在店内，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8: 提示各位快递工作人员，日常劳动奔波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妥善保管好个人的随身财物。手机建议设置复杂程度较高的密码，守护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同时提醒辖区内现金往来较多的商铺门店，每日营业结束之后及时妥善处置当日营业钱款，切勿将大量现金滞留店内，规避财务被盗风险。
0: 北京昌平的刘先生花了10几万块钱买了一个地下停车位，停放自己家的小型越野车。原本是想图个方便，可是到头来，刘先生说自己是花钱买了个憋屈。
9: 后备箱打不开，头一次开的时候啊，我还没太注意，一下就蹭墙了，没有留准那个距离。
10: 你看，能开。
11: 这么停的话，人家这个车啊，
12: 让你走
13: 下去。对，刘先生说，他花15万5买了这个预售的车位，可实际停车的时候发现，开发商的车位太小，车停进车位就没法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添了很多麻烦。
9: 停到前面，然后呢，
14: 把东西拿来再倒进去吧，我要往上装也没法装。
13: 刘先生认为，造成现在的这个结果是因为开发商建造的这个车位不符合国家规范。
9: 这个国家规范呢，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是要有50公分的。我现在这车位停着门打不开，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
15: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车比较大。
13: 开发商说，刘先生的车长4.95米，比一般的小轿车要宽大很多。
16: 对于特别长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在进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这样给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9: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你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
13: 双方协商不成，刘先生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要求开发商为其更换一个可以正常开启使用后备箱的车位。
15: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3: 在法庭上，刘先生提交了由住建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两份关于车库的规范，以证明开发商建造的车库不合格。
14: 它现在是哪部分？机动车与墙这个要求的标准，小型车是0.5米，它现在就是不满足这个0.5米要求。
15: 设计不存在不满足消防设计条件的情形，是通过了这个消防部门的联合验收的。
14: 即便验收了，存在质量问题，仍然是要负责任。
13: 对刘先生提出的车库的建设标准，开发商也有自己的说法。
16: 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5米了，有的小的车比如 Mini 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大家都差不多的一个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以此来形成统一的一个车位的一个建设。
13: 被告开发商也同样拿出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作为证据提交。被告说，因为车辆品牌繁多，大小不一，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中对小型车对应的大小和小型车车库的大小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16: 凡是7米以下的车都是属于小型车，但是小型车它在设计的

0: 这个车位在设计的时候，根据规范的角度，它会有一个当量。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
1: 对，
0: 宽度呢是1.8米。这是一个它一个小型车的一个标准尺寸。第二个呢，对于车位而言的话，它的一个长宽的一个标准的满足的话，就是说宽度是需要是2.4米，长度是在后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2: 庭审辩论的焦点非常明确，到底多长、多宽、多大算是一个合格的车位？刘先生购买的车位多大呢？是否符合标准呢？
3: 5.356米，宽度2.506米，长度是5.356米，宽度是2.506米，0.384米。
2: 双方都认可法官勘验的证据，原告也认可车库达到了当初他买车库签合同时约定的车库大小，但现在车停进车库就打不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造成了不便，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车位，不符合规范。
4: 明确说了，汽车与墙的距离最小的距离是0.5米。
0: 一是有一个机动车和墙体有个50厘米的一个距离的这么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呢，规范里面就是说，对于我小型车，我就取一个中间值，就取4.8米，再加临墙，不是刚提到的是0.5米嘛？
5: 嗯，
0: 总和是不是5.3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临墙的小型车位，它的最小的车位应当是满足5.3米的要求。
2: 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方交付的车位符合规范。
6: 设计规范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是4.8米，在这个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
2: 刘先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性运营。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
7: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可享受200元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天气热了，果汁呢就好卖了。可是市场上 NFC 标签的各种说法，让消费者很是困惑。零食品牌好。

0: 想来有一款产品标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可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专家解释说呢，真正的 NFC 果汁啊是原榨果汁，配料表里不应该有水。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某电商平台上一款号称是100% NFC 的苹果汁，配料表里也写着水和浓缩果汁。专家指出，这种做法涉嫌虚假宣传，而市面上常见的真果汁的说法，其实在国家标准里根本不存在，只是营销词汇。4月24号，王女士在成都某餐厅就餐的时候，因为对花生严重过敏，进店之后多次明确告知店员不得添加任何的花生制品，但是商家仍在蚝油生菜当中加了花生油。王女士吃了一口之后发现了异常，随后呢出现了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事发之后，商家垫付了餐费、交通费以及部分医药费，共计1000余元。王女士随后向商家再次提出了1000块钱的赔偿要求，可是餐厅负责人表示说，此事件并非是食品安全问题，是新员工操作失误，属于个别疏忽，反而质疑王女士在敲诈勒索。那目前的双方多次沟通无果，事件仍在处理当中。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落地实行。新规呢，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改为针对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进行综合判断。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即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而对于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新规要求更高更严，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即属于疲劳驾驶。晚上8点多的直播间似乎比现实更加热闹。白天，张女士是一位给闺女带孩子的普通老人，但是到了晚上，她变身直播间的榜一大姐，一掷千金，挥金如土。整整4年时间，为了持续榜一大姐的虚荣心，张女士一步步的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1: 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榜一，是吧？
2: 对，打赏这个其中的一个主播，可能符合她的审美，然后又有才艺，所以她作为榜一大姐，也是想通过打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3: 57岁的张某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价值，只要他出现在直播间，屏幕都会被特效淹没。
2: 现在平台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1: 一般他都刷火箭是吧？
2: 对，一般都刷火箭，这个火箭10001个钻石。
4: 最贵的礼物是2000块钱左右的，他就一次每次就是打一个这样的大的礼物过去。
5: 哎呀，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这个，你就跟着魔一样，就是疯了一样。
3: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4年。在主播眼里，她是住在高档社区、手眼通天的富婆。
4: 她跟主播说的是自己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因为她所住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区一个比较不错的高档的小区里面，所以她在主播那边立的人设就是一个家庭条件优渥，然后知识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老年妇女的形象。
3: 可这张富婆面具的背后，藏着一张早已千疮百孔的账单。
4: 张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主播，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后来呢，他的女儿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孩子需要人带，又跟他这个母亲联系上了，让他母亲过来帮忙接送孩子什么的。
3: 卖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4: 我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她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2: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某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她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4: 编造一些能够

0: 去报案，这个事情才案发。
1: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她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百万。
2: 你昨天借了多少钱啊？
0: 我借了85。
3: 这钱你都干什么用了？
0: 看直播，看主播打赏。
3: 有家里的吗？有孩子吗？
0: 一个闺蜜，闺蜜供的房，闺蜜供的。
3: 这就是啊，那你干什么呀？这个？
0: 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这个，你就跟着了魔一样，就疯了一样。
4: 我们也是联系了公安，让公安去找平台的主播去沟通这个，看能不能有没有退款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一方面是这个主播有一些是联系不上的，因为他不仅是只是这两个主播，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可能会频繁的更换其他人，然后一些主播呢，因为更换名字之后也联系不上了。然后呢，联系上的主播呢，人家也是表示这个收这个礼物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也没有花钱的这个意愿。
1: 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昔日闺蜜李女士满眼失望。
5: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张某某对他主要的诈骗犯罪事实是认罪认罚、供认不讳的。但是他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自己一些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行为，也辩称是民间的借贷。所以有一部分金额，他一直向法庭陈述说自己愿意还，这么一个状态。对，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其中的被害人李某某也当天与他进行了一个对质。
6: 多少钱？你拿走多少钱？放屁！
5: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而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1: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10年自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5: 网络直播呢，它能够给老年人带来这种愉悦感跟情绪价值。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长期不关注我们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身心健康的话，他们容易脱离现实世界，沉迷其中。
7: 为了躲避处罚，有一些违法停车的司机会在号牌上动心思，结果只能是掩耳盗铃，一项处罚变成2项。早高峰一过，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就遇到了这么一位违规车辆。
8: 这车你搁这儿了？
9: 对。
8: 车牌子呢？
9: 在里面，我拿出来了。这车我们平时不怎么开，就今天开出来的。
1: 这辆违停在路边的白色小客车，2张临牌被司机都收了起来，并没有按照规定粘贴在指定的位置上。
8: 一张贴在前风车窗左下角或右下角，另一张呢贴在车内后风玻璃左下角。
9: 好，
8: 好吧，前面后边也贴好了。咱退一步说，你搁在这儿，我们也知道你车它具体情况。搁底下那不成。再一个呢，这边有车位可以停，没有车位，这样的黄线就别停了。
9: 好的。
8: 处罚2项，一个是呢违反停车规定，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一个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2项违法行为一共400元，驾驶证记9分。
9: 记9分？
8: 对，
9: 分就别扣了呗，是吧，大哥？
8: 就是扣了你9分，你还能再自己学回来6分。
9: 咋学呀？咋弄啊？我没扣过9分，我从来没扣过这么多分，我也不知道这个放这儿要扣9分啊。
8: 学完9分，登录12123。
1: 随后，民警敖翔看见车流中一辆正在直行车道转弯的白色小客车居然没有悬挂号牌，敖翔赶紧将其拦了下来。
8: 车牌子呢？
10: 车牌在后座呢，我去安，因为那天在北京路口那个警察给我扣分了，让我去安车牌，然后今天我要出去，我就想着先安车牌再出去，那边那个停车场有点贵，我就想去这边安。
8: 是的，你也没安呢，你的牌子就得安上，不安着它，
10: 这不是要去安你又抓着我？
8: 哪天的事儿？上礼拜五他就罚了你的。
10: 我对。
8: 啊，到现在一直忙，一直安牌子，时间都没有。再一个，
10: 我还有一个车呢，我开那个。
8: 行。甭管你开哪车，先把牌子安上，然后再上去点火去。
10: 行。
8: 所以说，上次他处罚完你，这次还得处罚你。你要上次罚完你，把牌子安上，咱这次就不用见面了。
1: 一周之前，这名司机就是因为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

0: 行驶被处罚过一次，可是他并没有及时安装好号牌，而是时隔一周又不挂牌上路了。
1: 机动车通过灯光路口时，不按随行进方向驶入挡车道，这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一个，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行驶
2: 没分了，
1: 是学习去吧。正好你车不是也没地儿停吗？先找地儿放吧。
0: 这辆车不仅上路不挂车牌，平时为了违停逃避处罚，司机也是想尽了办法。
1: 这搁这纸什么意思呀？
2: 乱停车，他老贴条。
1: 谁乱停车？谁老贴条？
2: 车停在那个路上边，有那个贴罚单的老贴。
1: 没地儿停车呀，你就先别开车了，你把这点心思用在咱们工作上，我相信你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2: 我就偶尔开两回，那车尾号不能开的时候我开这个。
1: 那咱今儿都全见面了，这两回你全见着了。
2: 谁说不是呢？
1: 啊，再有一个，这个心思咱就别使了。一个记分周期内达到12分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4条第1款，对你的驾驶证呢采取一个强制措施。然后你跟旁边那商量商量，他那有螺丝什么的嘛，先给凿上，权宜之计先给弄上，之后找一代驾可以开。就是你的驾驶证在暂扣期间是不能再驾驶机动车的。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的房子因为我爱人涉及刑事案件的强制执行，所以啊要被司法拍卖，但我家呢只有这一套房产，我们一家人啊都需要住在这里，请问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12: 如果该房屋是被执行者合法所有的唯一住房，并且夫妻名下没有其他房产，可以依法为其保留租金，以保障过渡期的基本居住需求。租金预留的标准通常参考5到8年的当地租金水平，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需要注意及时提出申请，准备齐全相关材料与证据，清晰说明家庭的经济状况，列明收入与支出情况。如果该房屋是非法所得，比如用赃款购置，即便是唯一住房，根据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获利的刑事司法原则，也无法为其保留租金，否则将损害被害人或者国家的合法权益。
10: 观众孙先生在一家水上乐园游玩，因为急着玩热门项目，从一个没有做好固定的大型水上游泳圈抄近路过去，结果呢脚底打滑摔倒受伤。游乐园说呀，他们张贴了警示标语并无过

0: 过错。孙先生想咨询一下，游乐园有责任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该游乐园应当承担部分损失。尽管园区设有警示标语，但没有安排人员对泳池内游客提供必要保护，也没有对孙先生直接从游泳圈上岸的行为及时进行安全提示或者劝阻，存在一定的安全保障疏漏，应当就事故后果承担相应责任。不过，从受伤过程来看，孙先生明知踩踏水上浮动的游泳圈可能存在危险，仍没有选择从游泳圈下来后经过正常途径上岸，最终导致摔伤。因此，其自身过失是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当对损害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跟他们俩一起养，结果养了这6个月之后，我妈频频的骂我。
3: 那他说你母亲骂你几句，你是女儿，你就听着就完了吗？
2: 不是啊，他真的阻碍呀、啊，他管保姆叫闺女，然后说我这混蛋，我这工作您说我怎么做？保姆看着我爸让保姆给拍背3次，保姆都不带动的，我妈在边上陪着笑，挨我。
3: 等会儿，大女儿，你在替你爸说话，你在替你爸打抱不平。
2: 是
3: 你爸爸本身他还活着呢，他在世呢，他思维很清楚。
2: 我爸，你让我爸
3: 他没提出来。
4: 大姐。
2: 您讲，
4: 当你判断别人的动机的时候，其实你是投射了你自己的
2: 想法。是这样，
4: 爸爸明确表达，我并不想跟老伴儿分开。如果你妈真的踩你爸，你爸早就不想跟着老伴儿一起过。大闺女，赶紧给我接走。他没有这样表达，我们一再问他，他愿意还愿意，就证明他没有踩他。
2: 你别说那个协议了，我跟你说啊，那个协议是你们把父母的财产给瓜分了，人家父母现在还在。还是呢，对不对？
4: 你跟姐姐的关系一直都是这样吗？
5: 我觉得我们俩感情就一般，不像别的姐妹之间那么亲密。
4: 那你用3个词总结一下姐姐的性格特征吧。
5: 她呀，强势、独断。
4: 独断，还有呢？
5: 冷漠，我并不喜欢她，真的不喜欢她。
3: 二老不是还是在养老公寓吗？现在一人一间房。
2: 不是，他们是一居室，在一个单元门里头，
3: 在一单元门里边还这么住着，行不行？
2: 一个客厅，一个卧室。
3: 那你觉得行吗？
2: 我不太想这样子。
3: 你觉得还得在养老公寓，还要把他们俩再分得远一点吗？
2: 对，我还是想分开了，因为我觉得我太难了。
6: 我觉得您的意思就是说，让爸爸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不，你要想让我养你，可以，你必须跟我妈分开，是这意思吗？
2: 啊，也可以是这样，他挑头，他去来养他们，但是他俩人不就不分开了，我就撤出来了。
6: 为什么您要撤出来啊？
2: 我很伤心，我真的很伤心。
6: 那您把您原来拿走老人的钱也退回来吧，好不好？
2: 我退的是哪部分钱呢？
6: 所有的钱呀、啊！您不说您很伤心吗？您既然收老人的房租，那您从小长到大的时候，那您住老人的房子的时候，老人怎么没收您房租啊？那您就相互一抵呗，对不对？所以咱不能这么说话。
2: 我爸怕凉，你看我爸穿的什么衣服，那个衣服是我爸的，结果我妈就带着头开空调，跟保姆讲了不让开空调，为此跟保姆说你受委屈了，每个月给你多加100块钱，你可以看看有没有这样。
6: 那您的意思是说您父亲现在身体不好是因为您妈妈50多年来虐待他呗？
2: 因为之前我爸身体好，我妈可以不用在乎我爸的状态，但是我爸现在极度弱。
7: 在大女儿看来，正是由于母亲的不当介入才导致父亲深受委屈。
5: 他当时问我要704705，我说我要705，他说他要705，然后704给我，如果我要不同意的话呢，我俩就抓阄。
3: 你们姐俩是拿别人的财产抓阄？
5: 他就跟您说的那个，
3: 都不是你们的呀。
5: 他跟您说的那个，他付出的多。说我们分那个财产协议是，可能说起来确实是不好听，说分父母的财产协议，我们那个分也是说百，那个老人百年之后，
3: 那是50步笑100步，差不多的意思。要不我劝金老先生，您非得指着您这大女儿吗？以后谁对您好，您这些东西给谁；谁要对您不好，一个草刺都不给他，不能受他们的这个牵着鼻子走啊。
8: 他跟父母发生了矛盾，他要让父母去住养老院，然后我父亲 不同意住养老院，2019年的时候就接到我们这边来了。
7: 十年光阴流逝，父母奔波辗转，可家中两个女儿却总是针尖对麦芒。
9: 周伟给她找了一个合租的房子，三居室里头最小的一间，就合租跟人家一块儿住，就是白天在我们家吃饭呀、生活呀、洗澡啊、看电视呀，生活全在我家，只是晚上过去呢睡觉。就找这么一间合租。
7: 儿子早年离世，女儿互不相让，他们的养老该如何主张？
5: 就是强势，始终自始至终都是这种强势的姿态，他不会说那个说跟你商量。
8: 他强势，他就说了一言九鼎，他说什么就得在家就得去做，大家不去做那就违抗他的指令。
9: 我的想法就是分开了养，一人养一个。
7: 分开赡养究竟是利是弊？父母的财产该如何处置？
9: 至于那个钱的问题，手里的现金有40万，然后那个零头还有个大概2万左右，然后那个交到养老公寓是43万多，刨出这半年的费用，大概还能剩38万多，所以这38跟40就差不多，一人养一个老人，一人带着38或者40万。
10: 那之后你们是想维持现状，还是说跟着女儿一起住啊？
11: 我们就在这里住着呗。这不有保姆吗？
12: 我的想法分开比较好，因为我们老俩人性格脾气不一致。
7: 2024年1月，丁家姐姐将父母安排进养老公寓，并在房间安装了摄像头。事先不知情的妹妹对此十分生气，并与姐姐发生了争执。
6: 您知道里边装摄像头是吧？
5: 知道了。
6: 您对于这个摄像头您怎么看的？您介意吗？
5: 介意，我非常介意。
6: 对，那您知道
5: 我爸妈在我那边住了5年，我一次都没装过。
6: 那您父母对这个摄像头什么想法？您知道吗？
5: 我没有问过他们，其实他们我都不想问他，因为他们今天可能高兴啊，或者说明白的时候，他可能表达一些，然后明天了他又什么，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明确的去问他。
6: 现在
5: 肯定是这样装上，肯定是不好的。
2: 我跟你讲句难听的，我都给他磕了3头，我爸妈坐在边上就不愿意，你知道，都窝囊成那个样。
10: 12月23号您磕头是为什么？
2: 他骂我，他指责我，我一无是处。他老闹，他不正经说话，他耍混蛋。我们就想踏踏实安安静静的给父母养个老。
3: 您磕仨头是什么意思？就就此绝交呢，还是什么？
2: 我拜拜他，
3: 拜一拜他，
2: 我拜拜他，
3: 求求他，伤心了。
2: 对，我这么多年帮他，帮了他无数次，他指着鼻子骂我，都不是一次两次了，我都不想跟他说什么了，因为他不说理，他一说事他嗷的嚷，嗷的叫，您知道吗？
3: 所以你给他磕仨头，就是就此别过了，咱们别合作了，别共事了。
2: 对，
7: 如今姐妹俩的关系降至冰点，对彼此的行为，他们都表示无法理解，尤其是姐姐，更是一再宣称自己身心俱疲。对此，妹妹又是何态度呢？
5: 她说的是那个养父母是吧？然后给我2000块钱，在我们那边找那个保姆，然后我不是没同意吗？我说给你3000块钱，你来养父母。然后她不说那我爸同意了，然后我嗷了一声吧。这个事情是我提出来的，我怎么可能嗷一声呢？您帮我分析分析，她是不是说瞎话？这他先说是2000块钱给我，然后在我们家那边租好的房子，
3: 你不太同意
5: 找一保姆，我没有同意，我说的是我不同意，我也不要这2000块钱，咱们该怎么养父母怎么养父母，你一个月我一个月，对吧？该给爸开药给爸开药，该到时候看病看病，到时候这个月。
3: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呢？
5: 我当时我不想同意，为什么呀？因为他太挑剔，说回来你凭什么非得就得让我管呀？你没有责任吗？我的意思就是说，父母是大家的。
3: 然后给他3000呢？
5: 我说那我给你3000吧。
3: 那他愿意了。
5: 他不就说我爸同意了吗？然后他就说我嗷起来了吗？我这个话是我提出来的，我怎么可能我嗷起来？
2: 分遗产我多拿一分，我从来没想过。但是基于后来他一次次伤害我，我不甘心。最后你们百年之后我跟他平分东西了，我要我这钱，我这7年的辛苦付出。最后我说1年按5万算，因为我们两口子同时在做事情，舍着家舍着孩子。
10: 也就是说，
2: 所以说要
10: 35万，
2: 对，
6: 就是父母给了姐姐一个奖励金，上面签的是35万块钱，这事儿您知道吗？
5: 这什么时候给的呢？
6: 我看看啊，你姐提了，是在2024年1月12号。
5: 没有，不知道。
7: 因为姐妹俩分歧严重，嘉宾们一直在尽力劝解， 而姐姐方才提到的高额奖励金一事，则如同火上浇油，令事态越发棘手起来。
3: 行，老二，那个先控制一下情绪啊，知道你有很多委屈。
13: 我本来，
3: 你觉得这些委屈都是谁给你的呢？你觉得是父母给你的吗？
13: 我爸妈，确实是我爸妈。
3: 哦，他们不认可你办的这些事儿呢，还是说？
13: 他们就是一带而过，那会儿很敷衍的呀，就觉得好像也有这么回事儿，没有那么严重。
14: 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一个诉讼的事儿，我想问一下，这个诉讼是你父母的意愿还是你的意愿？
13: 我父母的。
14: 他让你去跑这个腿儿去打这个官司？
13: 对，我父母都有授权的。
14: 那最后是就是争取你哥的那个，从你嫂子那儿去争取父母该得的那个利益是吧？最终法院是确认归还到你父母这边了。
13: 对，
7: 嘉宾们此时提到的诉讼涉及的是丁家的另一桩轶事，因为大儿子不幸意外身亡，引发了继承之诉，父母便委托大女儿出面打官司。
14: 中间的这个诉讼费啊、律师费啊，是从你父母的钱里面
13: 出？我父母出。
14: 啊，就你这边主要是跑腿是吧？刚才你说的，
13: 对，
14: 去很多地方花很多时间。对，我想问一下，到现在刚才也提到代位继承的事儿，因为如果从代位继承的角度，你这个哥的孩子他有继承权，那么他们对于赡养父母或者财产分配有说过什么想法吗？
13: 没有，自打我哥去世之后就一点来往都没有了。
14: 也不看望父母？
13: 一点来往都没有。
14: 那个孙子这对爷爷奶奶？
13: 没有。
14: 也没有。
7: 大女儿认为自己照顾父母劳苦功高，不知遭受多少委屈，若日后跟妹妹平分财产，她觉得太不公平。于是在这种思维之下，他便提前要求父母给自己一笔奖励金。
6: 我看您给自己列了一个表，这个表上写您从2012年1月份到2018年12月份辛苦付出的奖励是30万，是这意思吗？
13: 啊，对对对对。
6: 然后让父母进行签字，我看这上面写的35万元。
13: 对，我寒心了。
6: 您寒心了？
13: 因为2012年1月份到2012年12月底，我付出这么多，他们看不在眼里头。
6: 您付出这么多，他们看不到眼里。那我想问您，您所谓的付出是指什么呀？
13: 打官司，7年的时间打了无数场的官司。我哥工伤去了，走了，然后单位说给我们报工伤，实际不给我们报，然后我们就到处找，到处找，后来把工伤给报上去。没多长时间就开始拆迁，拆迁的时候我嫂子就把我爸妈的自建房全纳入他的范围内，然后我们不知情，打了无数场官司。
6: 除了打官司呢？打官司是您去打还是律师去打？
13: 律师打，但是我帮着去提供材料，然后我也跟着出庭，然后到处去找拆迁公司、拆迁办、征收事务中心、检察院，这都是律师不去的地方。
6: 行，那我先问您，您认为您的付出主要是因为打官司这一件事儿是吗？
13: 然后还有照顾父母生活，
6: 包括您给父母提供住处吗？
13: 也可以有这么一部分情感在里边。
6: 什么叫也可以有这部分情感在里边？
13: 因为这么说，我给我爸妈提供房子的时候，然后我没有想到收他的钱，
6: 但是
13: 后来我要了。
6: 但是对呀，但是你在你的这个账目表里边把父母住的房子、住你的房子的这个费用也都给扣除了呀，对不对？而且你还认为你照顾父母照顾得特别多，我看你这个表里边列了，你照料父母还单独收管理费，每个月3000块钱，然后爸妈的生活费每个月又要扣除3000块钱，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停车费呀，记录得非常详细，就你精确到48.1或几点几，那么也就是说父母所花的钱你全部都扣除了呀。
13: 这是后来，
6: 而且你还扣除了自己的这个费用啊。
13: 这是后来。对，就是今天住进养老公寓之后发生的事情。
6: 之前你没有扣除是吗？
13: 没有
6: 啊，
13: 我就是因为寒心了，所以在住进养老公寓之前我跟我爸妈提的。
6: 住在养老公寓，
13: 我是这样想的，2012年1月到2018年12月整7年的时间，我付出这么多，我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字我要多得多占。在你们百年之后，
7: 在大女儿看来，自己的要求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可妹妹显然不这么认为。嘉宾们也有些疑惑，在丁家真正引发纠纷的到底是什么呢？
6: 其实我想就是问问他们家，是真的因为赡养问题，还是因为财产问题导致赡养问题？你能回答我一下吗？
13: 赡养问题。
6: 是赡养问题是吧？
13: 对对对。
6: 关于财产，父母的财产、房子、钱款，你和妹妹都没有争议是吗？
13: 没有。
4: 我就想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一个孩子帮父母打了几场官司就要去。

0: 要35万块钱。
1: 是因为我妹妹伤了我。
0: 你看，这问题又来了，你跟妹妹要35万呀，你也不应该跟父母要35万呀。
1: 我是这样，这个钱如果说在老人名下，老人百年之后剩的钱，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是不是21天作五？我不甘心啊，他伤我，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事儿。
0: 你想的挺远的哈。
1: 对，我很难过，我很伤心，我真的很伤心。
0: 你在
2: 其实对这笔额度不菲的奖励金，父母也并非全无疑惑。此事毕竟是背着小女儿进行，所以二老心里多少会有些踌躇。
3: 对于大女儿给了一个奖励金，然后没跟小女儿说，是没跟小女儿说吗？
4: 没说。
3: 啊，为什么呀？
4: 那个，我觉得反正是，我觉得我们的小闺女她不在乎这个的，她只要是到那个老人呀，找一个好的地方啦，住房子也好。那个就那个觉得挺知足的了。
3: 哦，您是说小女儿不在乎钱？
4: 不在乎。
5: 小妹，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啊，我们这讲理讲法讲情，您的诉求能不能简单的再说一下？1、2、3、4。
6: 要让我说呢，我就还是遵从父母的意见，对吧？使父母呢就晚年能够踏踏实实的生活，不要老是鸡飞狗跳的。
5: 这是一个诉求。
6: 嗯，
5: 还有别的吗？
6: 那这个钱的话，既然说到这块了，那为什么要奖励给你钱，对吧？你这钱到底剩了多少钱？
5: 你想把这个事儿说清楚。
6: 对，你得说清楚。
5: 这是第二个诉求。
6: 对。
5: 还有吗？
6: 就是那房子的话，
5: 房子是第三个诉求。
6: 既然他今天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不想，就那协议。
5: 你想推翻这个协议？
6: 对，我个人的想法是，因为签那协议的时候，在真可以是说，在那个我对你有感恩的情况下，我也同意说拿出父母，最后父母百年之后，那5万块钱我让给你，让你5万。
5: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还得坚持要那705？
6: 我不是说我坚持要705。
5: 那是什么？
6: 我们俩就是抓阄，我不跟他客气了。我
3: 父母是有2套拆迁安置房的，对吗？704和705。
6: 对。
3: 那么在这里边约定了704和705的归属。那既然父母都在世呢，为什么要谈到704和705的归属的问题？
6: 不是我提的。
3: 谁提的呀？
6: 我妹妹。
3: 你妹妹提的？
6: 对。
3: 所以你认为你没有要求，都是你妹妹的要求？
6: 对。
3: 你认为你照顾父母照顾的都非常满意，父母是吗？
6: 对。
3: 父母满意吗？
6: 我觉得那他不满意是他的问题，在我的角度，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不是我提出来的，他没有说前因后果。不是有704和705两个房间吗？之前他也说我跟我爱人关系不好，有一段时间确实是闹得不愉快。房子下来的时候，我曾经跟他商量，我说有可能啊，我要去住那705，因为我们俩要真的离婚了呢，我就没地儿去了，我就没房子。我说我就去住那个房子，704毕竟好像444的不好听。他当时问我要704、705，我说我要705。我说你要704行吗？他说行。我们2020年签的那协议就是父母搬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不干了，他又变卦了。不能说他逼着我爸爸吧，反正他就这么跟我爸说的。他说他要705，然后704给我。如果我要不同意的话呢，我俩就抓阄。他为什么说他又要变卦要705了？他还是强调刚才跟您说的那个。
5: 你们姐俩是拿别人的财产抓阄。
6: 他就跟您们说的那个，
5: 都不是你们的呀。
6: 他跟您们说的那个，他付出的多，他705，他理所当然的，他就要705。说我们分那个财产协议是，可能说起来确实是不好听，说分父母的财产协议，我们那个分也是说百，那个老人百年之后，我们没有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把父母的财产
5: 是
6: 弄到我们的名下去。
5: 那是50步笑100步，差不多的意思。
2: 姐妹俩的争论令人哭笑不得。他们的关系更是打成了死结，而能否消除成见，重回协商的轨道，完全取决于后续沟通。此时开启同台环节，应该说恰到好处。
5: 要不我劝金老先生，还有张女士，你们把你们的财产、房子全收回来，谁管你们以后给谁，都收回来。你们有这个决心吗，金老先生？非得指着他们吗？您非得指着您这大女儿吗？以后谁对您好，您这些东西给谁；谁要对您不好，一个草刺儿都不给他。这是您这，您有点这个勇气，这个决心啊，金老先生，您的养老才能有保障啊，不能受他们的这个牵着鼻子走啊。
3: 可以设立监管账户啊，不能说这个钱你就都大女儿拿着，对吧？你说支出什么支出什么，只有老。

0: 人真正掌握了财产和房产，他们才能说话算数。其实现在你们俩已经说话不算数了。我们现在跟老人说，让他俩把房产和财产都攥到自己手里，都拿回来，
1: 不给他，
0: 所以他才说话能算数。
2: 不给了，小妹，看来啊，养老问题啊，不在于二老，在于你们姐儿俩。你们姐儿俩存在分歧。
0: 跟老人说，你必须把自己的财产攥在自己的手里，攥在自己的手里。但是这个老人他就过早的处分了自己的财产，所以才导致他现在这么被动。
3: 在经验丰富的嘉宾们看来，老年人若能守好老本，看好老窝，就能获得更多保障。所幸，就目前情况来看，丁家父母还有挽回话语权的机会。
4: 那我觉得呢，首先大姐那拿那30多万奖励金实在是没有这个道理啊，就应该再拿回来，这样加起来70多万。而且刚才也问老人了，他的意思是，哎，如果说不够了，我生病了，我可以卖我的房子呀。这样的话，对老人的这个以后的养老，我就才有一个保障。
0: 那您怎么前后老是矛盾呀？大女儿一上来以后，又说您要跟老伴分开。老伴在的时候又说要跟老伴在一块儿，是不是？
5: 这种情况就还真有这么一点
0: 啊。小女儿，我想问您，对父母赡养有什么打算呀？
1: 当初不是谈的吗？那天我爸也说跟我说了，就是给他3000块钱管理费吗？
0: 给你姐姐3000块钱管理费，你要吗？
1: 我不要。
0: 你不要？
1: 对，我每周可以来看父母。
0: 那不是还是甩的给你姐姐吗？全。你要是这样的话，给他3000块钱管理费，全让他管。你可以每周来看一次。
1: 对对。
0: 不行啊，你必须参与赡养啊。
1: 可以参与，可以。
0: 对呀、所以如果要参与，就得轮班，比如他一个月，你一个月。
1: 那可以，
0: 知道吧？
1: 我没有问题。
0: 肯定要站在你父母的角度考虑啊。
1: 对。
0: 就整场下来啊，他肯定确实比你付出的多。
1: 是付出的多，
0: 对呀、
1: 但是
0: 所以你不要说你们两个都差不多，你得认可他的付出。
3: 对于专家团队给出的调解方案，父母和小女儿均表示接受。那么一直坚持要将父母分开赡养的大女儿又能否扭转观念呢？
0: 那我们现在给出的意见就是说，钱公管账户，你和妹妹共同监管，照顾老人，一人一个月轮班。
6: 我不跟他有交集。
0: 你不用跟他有交集，你照顾你自己的月，人家照顾人家的月啊。
6: 不是我想的，我是让他弄啊，要不然让他全弄，我不在边上。
0: 人家不说，我不是说了吗？也不能说他先全弄，也不能你全弄。
6: 那老人老，
0: 对不对？
6: 赡养的话，肯定就是
0: 轮班呗。
6: 那轮班他不适合轮班啊？
0: 他怎么不适合轮班啊？你那意思就是说，你爸爸就应该归你管，然后钱你都带走呗？是这意思吗？
6: 没有那么说。
3: 对目前的几种方案，大女儿都不甚满意，因此仍在犹豫。可父母的养老计划却已经不能再耽搁下去。
0: 首先呢，我就他们家的这个两份协议先分析一下。第一份协议呢，他们签订了一个分割协议，约定704房屋归就是小女儿所有，然后705房屋呢归大女儿所有。当然，这个是在两个人百年之后。这个分割协议呢，虽然它写的是分割协议，但是呢，它的本质性质应该是个赠与合同，它不属于一个遗嘱。如果按遗嘱来说的话，这份协议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那么它的法律效力在于赠与，而赠与现在目前为止，因为你们这个房产证没有下发，也没有实际履行赠与的内容，这个有可能将来会存在问题。当时你们大哥刚才在询问中说还有一个孩子，如果大哥还有一个孩子的话，将来他提出要继承爷爷奶奶的财产，这704、705还是有可能参与继承的。所以你们的这个协议首先是存在问题的。第二份协议呢，是关于一个奖励，这个奖励最后写了一句话说，为了表达我们老两口的感激之情，特从我们的存款中拿出35万元予以奖励，此款项在半年之内支付完成。这写的是2024年1月12号。首先呢，父母的钱是都存在于大女儿手里的，而这里边约定此款项在半年之内支付完成，那也就是说都已经过了这个日期了。如果这个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赠与的性质。那赠与的话，在动产没有交付之前是可以撤销的，像房产、不动产没有过户之前都是可以随时撤销的，所以这个协议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那么既然你们家两份协议都存在问题，刚才我们经过我们一致的探讨，认为给

0: 出的方案就是父母的钱还是归父母来去用于养老，你们两个姐妹可以建立一个共管账户，父母呢还是住在这个养老机构，因为他们两个人对于这个养老机构都非常满意。现在不是雇个保姆吗？由你们轮流去看着这个保姆，比如说这个月是大女儿的班，下个月是小女儿的班，来回轮班去照顾。如果你觉得到了我那个班这个保姆不好，你可以辞掉，给自己换个保姆，给他换个保姆，或者你亲自照顾老人都可以。
1: 就是作为老人啊，为什么说老来难呢？就是老是左右为难，又怕得罪这个又怕得罪那个，实际上应该把财产握在自己手里，哎，谁对你们好最后给谁。有句俗话说，好眼缺一只，好儿缺一个。如果有一个好儿女站出来说我来担负二老的养老，这都二老的养老就不成问题。所以说大姐说我不愿意管了，我实在精疲力尽了，没关系，小妹你应该挺身而出啊，担起这个责任来啊，是不是啊？你们家跟这个大哥的家人还有联系吗？能联系上吗？
0: 没有，
1: 联系不上了。那冬梅在法律上大哥的家属有没有继承的权利啊？
0: 对，是这样啊，因为哥哥去世的时候还有孩子，对吧？所以在法律上来说，当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那么爷爷奶奶财产如果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或者说遗嘱无效的情况下，这个哥哥的孩子是可以代为继承的。
2: 以刚克刚，两败俱伤；以柔克刚，天下无双。所以姐姐你可以就是放轻松，深吸气。
1: 你不能说因为什么他骂我了，他对我不好了，我就不养他了，这都不对。现在正是需要你们的时候。两个姐妹好像也达成一致了哈，把二老这个养老问题妥善解决了，把他们的让他们安度晚年，好吧。
3: 令人欣慰的是，两姐妹最终都放下执念，接受了调解方案，父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意。人生漫长且短暂，所谓财产义气或许都是过眼云烟，而唯有亲情才是值得我们久久停住的港湾。
4: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5: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6: 任律师你好，请问夫妻二人如果共同订立了遗嘱，那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可以撤销吗？
5: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夫妻二人共同订立的遗嘱中啊，明确表示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变更或者撤销共同遗嘱，那么法院呢一般会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否定后去世一方的变更或者撤销行为。然而如果共同遗嘱中对于变更或者撤销条件没有约定，法院呢通常会基于遗嘱自由的原则，认可后去世一方可以变更或者撤销共同遗嘱中仅涉及自己财产部分的内容，但不能变更已经去世一方财产部分的内容。鉴于共同遗嘱的不明确性以及事件中的复杂性，也在此建议，为了避免潜在纠纷的发生，订立遗嘱时最好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明确遗嘱的生效、变更和撤销等条件。同时也可以考虑分别订立遗嘱来安排身后财产。
6: 如果子女继承了房产又想保证父母的居住，该如何解决呢？
5: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解决。第一，为父母设立居住权，通过办理居住权登记，使父母在该房屋内拥有合法的居住权利，其居住权期限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约定，比如父母的有生之年。这样啊，无论房产的所有权如何变化，父母呢也能依法居住。第二，子女与父母签订协议，通过详细的协议条款明确父母在该房屋内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中可以包括居住期限、房屋的维护责任、居住条件等内容，这种协议啊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保障父母的居住权益。第三， 如果父母需要另寻住所，子女呢也可以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或者相应房屋，来有效保障父母的居住权益。
6: 关于遗嘱的争议经常发生，到底哪些遗嘱条款最容易被质疑呢？
5: 遗嘱的形式不规范是引发争议的一大原因，比如自书遗嘱的字迹潦草，难以辨认；代书遗嘱呢，没有两个以上见证人等。另外，遗嘱的内容表述不清，对财产的描述模糊，或者继承人的身份不明确，也容易引发质疑。这些问题啊，都要谨慎注意。引发遗嘱争议的另外一大原因是对遗嘱人的精神状态存疑。如果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精神状态不稳定，或者存在认知障碍，可能会导致遗嘱无效。因此啊，在订立遗嘱时，最好由专业的医疗机构出具精神状态正常的证明，或者在有见证人的情况下订立遗嘱。见证人呢，能够证明遗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良好，必要时也可以咨询专业律师的意见。
6: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5: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8: 骗子冒充消防员卖惨售假坑钱款，
9: 然后还给人家说这个皮鞋都是部队的，然后鞋子质量非常好，用着很放心。
8: 家中财物频丢失，戏精保姆落法网，
10: 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
8: 低价鸡蛋做诱饵，坑骗老人信息成电诈帮凶。
11: 他会建立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他，他自己收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8: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12: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8: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前段时间在重庆沙坪坝凤凰镇工业园区工作的李大爷，在上班途中遇到了几名身着消防制服的年轻男子，说想低价出售手中的作训鞋，而且还说是想筹钱给班长过生日。没想到这套拙劣的卖惨式说辞还真把善良的李大爷给蒙蔽了。
8: 当时看到对方穿着制服，李大爷便放松了警惕，以每双近百元的价格购买了数十双鞋给自己的工友穿。然而工友们试穿时发现鞋面一戳即破，李大爷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锁定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
9: 他们一般是走到一个地方就冒充是当地的消防中队的队员，然后给群众说需要把他们库存的一些皮鞋卖给受骗群众，然后还给人家说这个皮鞋都是部队的，然后鞋子质量非常好，用着很放心。
8: 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沙坪坝区警方很快将边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其落脚点和作案车辆内查获了大量尚未售出的仿制作训鞋及假冒消防制服。
13: 穿的啥衣服？
14: 工作服。
13: 什么工作服？
14: 消防的。
13: 你是消防的吗？
14: 不是。
8: 经查，该团伙通过网络低价购入劣质仿制作训鞋和假冒消防制服，每双成本仅10余元，售价却高达近百元。他们制定统一话术，先后在多个区县作案，涉案金额达10万余元。
9: 卖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统一款式的鞋子，上面印有一个六角星，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警用的标识。
8: 目前四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7: 浙江台州路桥的一名汽车维修技师马某，原本靠着技术和兢兢业业的工作能生活得很好，可是他偏偏动起了歪心思。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盯上了厂里不起眼的铜电极帽，于是多次深夜溜岗，蚂蚁搬家似的偷盗。一年之内，此人竟然频繁作案100余次，盗走了重达1.8吨的铜件，涉案金额超14万元。但最终，这名贪心的内鬼还是难逃法网。
8: 马某2018年进入了一家汽车制造厂，从事维修技师的工作。有一天在焊装车间，他注意到一批加工剩余的铜电极帽，看着这些不起眼却值钱的铜件，马某起了贪念。当晚他假装加班刷卡进厂，潜入车间把铜件塞进了口袋，再带出厂区藏在汽车后备箱内。
15: 厂里发现不对了，少得越来越多，就在车间的关键位置安装了一个监控，他们就是偶尔会查看，然后发现有一天晚上的凌晨两点五十分左右，有一个员工就是不正常的时间进入了这个车间，过了3-4分钟吧，然后又出来。查理就觉得这个员工不对劲，因为这个时间查理并没有生产。
8: 民警顺线深挖，于5月14日在马某租住房屋内将其抓获。
15: 据他自己所说，结合他的那个微信收款记录，案值的话超过14万7千元。14万7千元的话，按照铜的市场价大概36到40块一斤，就算我们按照40块一斤算，分量重量也是超过了1.8吨。
8: 马某交代，自2025年3月至2026年5月，他平均每月至少盗窃铜件10次，累计超过150次。目前，马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7: 近年来，中老年人跟团出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但是有时会因老年人的身体情况被一些旅行社拒绝随团出行，于是呢，可能就会有人隐瞒某些病史。可是要知道，此番操作可能会造成健康风险，同时也会引发不必要的纠纷。这不，浙江的一名年过七旬的黄某就因为旅游途中突发脑梗，事后家人将旅行社诉至法院，索赔10多万元的医疗费。那么旅行社是否该为游客的突发疾病买单呢？
8: 不久前，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16: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哈，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8: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16: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8: 黄某提出想要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16: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8: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了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9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立刻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的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谢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天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了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16: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 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8: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16: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8: 而另外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17: 他是一帮朋友叫他去的，他朋友给他报去的。
16: 黄某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的话以前还有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行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到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8: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18: 出门旅游啊，本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可是呢，由于我们年近七旬的黄某啊，隐瞒了病史，在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险些因为自己隐瞒病史这件事儿，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好在救治及时，花了19万左右的医疗费之后啊，生命安危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跟团旅游的过程当中，游客和旅行社各自的责任和边界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欢迎您。
19: 你好。
18: 李律师，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案子还是有一些典型性的案例的。我们在想问，是不是因为他隐瞒病史才导致他这个案件被驳回了？
19: 是的，我们看到法院的这个判决结果，他的这个判决的理由写得非常的明晰。因为黄某隐瞒自身的健康情况，那么这是他发病的主因。那旅行社在发现他发病以后呢，实际上是尽到了完全的注意义务，然后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事前呢有相应的提示，事中呢有相应的护理，那事后呢等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的有据可查，所以这种情况下判决旅行社不担责。
18: 但是其实我们也关注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儿女呢为了尽孝，经常会给爸爸妈妈可能抱团跟团旅游。但是我们在让爸爸妈妈去跟团旅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告知旅行社提前我们的病因啊，一些身体不健康的原因，所以要告知他们，那旅行社在出相关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免责了呢？
19: 他不完全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旅行社他要不要担责，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看他有没有过错。一个呢，事前他有风险告知，也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人适合参加这个团，如果你有相应的身体不适的话，你要明示。那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要去爬山的话，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那这样的一些人其实是不适合这种高强体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他就可能会拒之门外。我们有一些旅行的这个风险还会告知，比如说你年龄超过多少，然后也不允许你来报这个团。所以你要看旅行社在事前他有一个风险告知义务。作为我们的这个旅游者来讲，你要想参加旅行社的这种组团活动，你就要遵守旅行社的相应规定。那我们本案当中这个黄某，你看他隐瞒高血压史，隐瞒心脏病史， 隐瞒他目前正在做康复医疗期的这样的一个病史，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自身的这个健康的风险全部隐瞒下来，这实际上就给他后续的旅游可能出现这样身体不适等于埋下了一个隐患。那这种情况下旅行社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不可能说要求一个人你来参团来参加旅游的时候我还要求你提供一个体检报告，对吧？那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说来旅游的人都是成年人，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一个负责人，那旅行社告知你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参团，什么样的情况不能参团，我们

0: 说这是事前的一个告知义务，那事中的这个管理，也就是当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在旅行的途中如果发生了身体不适的话，那我们要看旅行社有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有没有尽到帮扶义务。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发现旅游者出现了身体不适，立刻就进行了救助，比如说打110啊，然后及时送医啊，然后交给医院以后，他才比如说离开啊，然后要主动的联系他的这个家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旅行社尽到了完全的注意义务和救助义务的话，我们说旅行社不担责任。但如果说旅行社事先没有告知，风险没有告知到，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救助又不及时，那这个时候旅行社就是要担责的。所以想跟大家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健康，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千万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1: 谢谢李律师温馨的提示啊。我们都说一场本应该很愉快的旅行，却因为老人隐瞒病史带来了不愉快的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老年朋友，当然大家对旅行的向往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但是最重要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因素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家中财物频丢失，戏精保姆落法网。
3: 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
2: 低价鸡蛋做诱饵，坑骗老人信息成电诈帮凶。
4: 他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他，他自己收个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2: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5: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广东惠东有这么一名住家保姆，此人嘴上热心提醒主人要保管好钱物，可是背地里却悄悄偷走雇主家里的大量现金及黄金首饰，而且还刻意藏匿空钱袋，制造意外发现的假象，妄图蒙混过关。不料一举一动都被监控清晰的记录，这场自作聪明的演戏套路很快被警方戳穿，这名戏精保姆最终难逃法律惩处。
3: 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2: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了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了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0,000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0,000元，全部丢失。
3: 因为事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2: 事情真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彭阿姨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他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接警后，惠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七中队立即展开了调查。民警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了警方视线，此人正是彭阿姨保姆。
3: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步看，他就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从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盖用那个花盖住。
2: 保姆吴某陪同彭阿姨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了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地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吴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0: 宝等所有的金融账户，一夜之间竟然全部被冻结了。这一情况让他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四处动时的一起交通事故而引发的。
1: 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所有的金融账户都被法院冻结。记者采访时，小郑一度情绪失控。
2: 他就是他们公司不处理，导致我现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啥子都用不到，遭执行了噻，很无语，我催完就像他踢皮球一样，不是我都不想去问你这个事情，但是别个那边急了起又催我，我真的很为难的，处理不到了嘛。
1: 而在仔细查看了法院的执行文书后，小郑才恍然大悟，这事儿和他从事的仓储货运的工作有关。去年十月份，小郑应聘成为一家仓储货运公司的货运司机，货车是公司提供给他的。刚上班十多天，在一次配送途中，小郑驾车追尾了一辆摩托车。
2: 交警那边判了我一个全责，当时尾气出来大概是在找6600多。
1: 当时仓储货运公司的老板表示，小郑只需要支付2000元的出险费，后续问题就可以交给保险公司负责。小郑同意了这样的方案，老板帮他联系了货车所属公司重庆龙运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对接后续处理问题。
2: 然后我上班那边的老板都跟我说，好，出可以，但是要从工资里头抵扣。好，后面抵扣了呀之后，我们都去找了那个租赁公司，租赁公司那边都给我自推了一个保险员给我，我联系过后他就跟我说最近几天他在处理。
1: 小郑说，租赁公司和保险公司承诺会妥善处理后续问题，他的工资里也确实抵扣了2000元的出险费。小郑原以为这事儿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可在今年年初，小郑突然收到法院传票，他这才了解到摩托车驾驶员迟迟没有收到赔偿费用，所以一纸诉状将他告上了法庭。为此，小郑再次联系了租赁公司业务员。
2: 当时是他们保险员跟我说我不需要出庭，他们继续承担，我还给租赁公司签了一个免责的协议，剩下的10多块钱都是租赁公司承担，租赁公司那边都给我自推了一个保险员给我，每会儿打起电话过去问他都说那边在生活。
1: 前几天，小郑突然收到法院的执行裁定，他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全都被冻结了。采访中，记者找到货车所属公司，这位工作人员介绍，他是几天前才知道这事儿。
3: 因为我们认不到的，事故是的，对吧？但是合同是在超签的，但是对于我租车的那个公司来说，我只认跟我俩签合同的那个人，我只给他签合同那个人回复。
1: 原来当初是一位姓邓的先生从这家公司租来的货车，然后提供给了小郑工作的那家仓储货运公司。工作人员解释，主要是中间环节太多太复杂，导致事情推动起来不那么顺畅。但是工作人员承诺，他们已经在着手处理小郑遭遇的这个情况。
3: 这件事资料没齐，我说最快哈，我说最慢就是下招，我说快就是那招。是如果说你们当时提交的法院东西，我们是直接打给法院。你可以记我一个电话，是不是？如果说下招或者打了款了，我都给你回个电话。
1: 听到这样的结果，小郑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希望相关公司抓紧进度，让他的生活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0: 李先生乘坐网约车时遗落笔记本电脑，司机小陈联系后要求支付500元保管费才肯归还。李先生认为拾得遗失物应无偿返还，拒绝付费。那么司机小陈是否有权索要酬金呢？如果小陈拒不归还，又是否违法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权利人呢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司机小陈捡到李先生的电脑后有归还的义务，李先生需要支付小陈因保管电脑产生的合理必要费用，比如为了送还电脑所产生的交通费、通讯费等。但是法律呢没有赋予拾得人索要额外酬金的权利，所以小陈啊无权要求李先生支付500元酬金。
0: 林女士网购一款保

0: 见仪器，商家宣传该产品有治病功效，李女士使用3个月后毫无效果，商家称个人体质不同，效果明显程度就不同。李女士觉得商家是虚假宣传，咨询这种情况能否要求商家退款。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该商家宣传保健仪器具有治病功效，违反了广告法中关于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强制性规定。另外，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夸大商品性能以误导消费者。本案中，商家以治病功效吸引消费者购买保健仪器，却在李女士使用毫无效果后将原因归咎于个人体质不同，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已经构成欺诈。建议李女士保留好商品详情页的截图和购买凭证等相关证据，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商家退款。
0: 张先生3年前借给朋友一笔钱款，一直不好意思催讨，如今对方刻意失联拖延还款，张先生担心时间太久无法追要，咨询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具体是多久，过的时效还能起诉要回欠款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是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如果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诉讼时效就从该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没有约定，就从张先生首次向朋友催讨时起算，但最长保护期限不能超过20年。另外，即便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张先生仍可以起诉朋友要求还款。如果朋友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且张先生无法举证证明存在曾经催讨借款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那么张先生将面临败诉的风险。
3: 低价鸡蛋做诱饵，坑骗老人信息，成天诈帮凶。
4: 他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了他，自己收个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3: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5: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超市特价售卖鸡蛋以及其他的菜品都能吸引来很多的中老年消费群体。不过前段时间，黑龙江7台河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让很多人意识到，有些看似是惠民的低价促销，实则是被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精心设下陷阱。要知道，犯罪嫌疑人就是想要趁机掌握老人的手机注册账号，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最终演变成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
3: 这一幕发生在7台河市的一家超市内，此时办案民警正进行抓捕行动，现场将几名正在售卖低价鸡蛋、开展 APP 推广活动的嫌疑人当场控制。一场看似日常的商超促销，背后却牵扯出了一整条跨区域电诈引流黑色产业链。
7: 公安怎么告你？先拿着回去
8: 配合呀，配合一下子啊！
9: 我不知道，这不是你别这样，这一个不可以的。
7: 还一个呢？问你呢？
10: 人呢？
9: 我电话呢？我打一下子
10: 呢？
7: 搁哪儿呢？
9: 我不知道，他出去可能开车去了，是咋的？
10: 这是
9: 多
10: 少人？
9: 你知道吗？没零，没零。
10: 打不打吧？打吧。
3: 这起案件的突破口来自于外省反诈部门推送的高危线索，浙江一名群众遭遇电信诈骗，损失金额高达300多万元，办案人员溯源追查作案账号，最终线索指向了7台河本地

0: 涉及到我们辖区一个转账的账户，是一名老太太，然后我们就是找这名大娘来核实，核实以后呢，大娘说她曾经在这个超市购买过这种优惠的鸡蛋，然后将自己的手机提供给卖鸡蛋的人员操作。
1: 老人回想事发经过，因为贪图特价鸡蛋的优惠，放松了自身警惕，直接把个人手机交由活动工作人员代为操作处理。
0: 这个大娘之前买鸡蛋的时候，用她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注册了一个钉钉账户，然后这个男方这个受害人是通过钉钉账户被骗的，就钉钉账号，
2: 以这个打着以卖便宜鸡蛋的名义，将老年人吸引到超市，来购买所谓的便宜的鸡蛋，同时呢，将老年人的这个手机以注册 APP 的名义骗到手，注册相关 APP， 贩卖给商家，用于这个违法犯罪。
1: 一次普通的采购行为，最终演变出涉案300余万元的电信诈骗大案。警方迅速针对该流动促销团伙展开全方位侦查研判工作。
2: 经过我们深度的研判，这伙人带头的是一个叫李某芝的一个女性，她的其他的成员呢，都是她的现任丈夫，她的孩子，包括现任丈夫，他们是再婚的，现任丈夫带来的这个孩子，还有她的一个妹妹，这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一个这么个团伙。
1: 家族式的组合形式让这个团伙隐蔽性极强，成员之间配合默契，长期伪装身份游走各大商超，专门针对老年群体收集个人信息。在固定完整证据、摸清全部人员行踪后，警方看准时机实施抓捕，一举抓获了所有涉案人员，斩断这条信息黑色产业链。
3: 我电话，我电话，你这给你们好好说呀！
4: 哎呀，我你骗人有道理了吗？
3: 我骗啥呀？
4: 骗人了！骗人了！一会儿怼架啊！一会儿再我跟你们挨个审。
3: 行，审呗，我们也没骗过人。
4: 哎，小李走，来，你跟我走。
3: 有事儿有事儿吧，你们这机灵啊！
4: 哎，等叫多少人？我们配合。
5: 叫啥事儿啊？你来监控。
6: 配合啊！你们
7: 也控制不住。
6: 你先配合就完了。你先配合就完了啊！
5: 一会儿咱再唠。
6: 配合就完了啊！
1: 嫌疑人落网之后，民警随即走访了涉案超市，向门店负责人核实双方的合作细节。团伙上门洽谈时，刻意包装自身身份，对外宣称是京东、淘宝等大型平台的线下推广团队。
8: 他们一共是来了几个人？
9: 3-4个。3-4个人，
8: 各忙各的，他们
9: 对对，都在这个一个位置，然后老百姓就排队。
1: 为吸引客流，促成合作，团伙推出了大幅度降价举措，低廉的售价很快吸引了大批周边老年人排队参与活动。
9: 他说在别的超市做过活动，然后就是联合京东啊，什么那个淘宝，然后就是说给老百姓这个鸡蛋便宜啊，然后大伙也都知道以前在别的地方做过，然后我们也就是跟着就做了啊。
8: 他怎么个便宜方式
9: 啊？比如说正常鸡蛋，你打比方吧，今天是4.39块一斤，然后他是一斤鸡蛋便宜2块钱，然后2.39块。
1: 活动现场利用音响循环播报参与规则，同时团伙按照业务单数给超市结算佣金，以此换取场地和客源支持。
9: 他会拿着那个喇叭在外边放，就是说我们超市配合什么什么京东啊或者淘宝之类的，然后就是这个鸡蛋给老百姓做活动了啊，然后老百姓进来就是可以在手机下载一些软件啊，对，然后他就是下载完了之后，他就可以拿这卡片然后到我们这块买鸡蛋，我们给他提供地方啊，我们给他提供地方，他就是上我们这买鸡蛋便宜卖，我们就只给他就是一个平台一个地方的事儿。
1: 商超方面当时并未察觉异常，认为只是常规的平台拉新活动，只想借助活动提升门店人气。
8: 有额外有没有什么说再给你们点费用啊？1块2块？
9: 那有一点点，有一点啊，1块钱，啊，一单1块钱。
8: 那他们说不是2单吗？
9: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有记录
8: 啊，一单
9: 对，一单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因为鸡蛋便宜能把老百姓招进来吗？对，
8: 顺带
9: 他买点其他的商品啊，对对对，是这种。
7: 我们这是刚要下班。
10: 那个
7: 京东那什么？
10: 大爷给我闭上，别问你。
4: 给大娘扔一个手机，手机跟手机干啥呢？ 长呢，快点把队长找来。

0: 我这谁管事儿了？你给。
1: 你队长啊，好，那队长来，队长一会儿跟我们出去这一趟啊。
2: 啊。
3: 办案民警核算活动成本后发现，低价售弹全程处于亏损状态，根本无法产生收益。这只是团伙用来引流的手段。
0: 超市正常卖3元多，3.9块，他们以1.9块的价格对外卖，相当于每斤鸡蛋，他们要赔2块钱。同时呢，经超市通过跟超市了解，他们每销售一个客户，还向这个超市支付2元的坑位费。这样算的话，如果他们现对外是每人限购3斤鸡蛋，相当于每个人来买鸡蛋人，他们要赔8元钱。1斤鸡蛋赔2块，他每个人能买3斤，然后同时这是6块嘛，他还给超市2块钱的这个坑位费，相当于没有每来一个人买3斤鸡蛋，他要赔8块钱。
3: 经过审讯，嫌疑人交代了真实盈利模式，团伙常年混迹网络兼职群组，承接黑产任务，批量收集各类实名账号，还承接账号辅助解封认证等违规业务。
1: 一个账号卖多少钱？
4: 卖啥账号？
1: 卖啥账号？你说你卖啥账号了？算卖30万让人骗了啊！
4: 330万让人骗了。
1: 对，你们卖的账号。
4: 那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推广。
1: 注册的。
4: 我注册的。
1: 对。
4: 330万，啥时候的事儿吧？你就说。
1: 你别跟我说啥时候事儿，你小点声啊！把这事。
4: 我今年我第一天干活。
1: 第一天干活？
4: 对，我第一天干活，我第一天干活。
1: 第一天干活。
3: 老年实名账号在黑灰产业中属于优质资源，具备相应交易价值，不同类型账号与认证业务都有固定收购价格，
5: 包括钉钉、小红书、QQ 这些，然后这些的价格是8至15元不等，然后也会用这些老年人这个手机号包括身份证号，去帮助一些人这个抖音辅助认证，包括微信辅助认证，这两种呢是30元左右。
3: 依托这套违法流程，团伙在周边多个城市流动作案，大量收集群众的实名信息账号，全部对外售卖牟利。
5: 不包括七台河、虎林、鸡西、佳木斯，他们也去，包括那个宝清。
1: 他们是全省这个？
5: 不对，就是周边这几个城市。
3: 审讯初期，主犯刻意推脱辩解，拒不承认知晓账号会被用于违法犯罪。直到警方出示完整证据链，嫌疑人才如实供述自身参与账号交易的过程。
6: 微信有很多群里边有的就直接在群里头，就上那群里头去，说。
1: 那怎么说呀？谁给你说的？
6: 咱具体不知道说认识的人，就是我要收什么什么号，就是有没有做的。
1: 那他咋收啊？
6: 他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他，他自己收个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3: 嫌疑人自述，最初接触简单账号注册业务赚取佣金，后续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内心清楚相关操作并不合法。
6: 最先的时候就是以 QQ 为主。
1: 后来呢？
6: 后来像去年了，他就是有偶尔收过陌陌，有小红书。钉钉有过，咱没有太长时间，丢丢，有个10来天吧。
1: 那当时你怎么获利啊？
6: 一个给我们6块钱。
1: 6块钱。
3: 明明察觉行为存在问题，却没有能够抵住利益诱惑，加上觉得作案隐蔽不易被查处，便打算召集家人一同参与。
6: 能感觉说他这东西肯定是不能是合理合法的。
1: 你为什么感觉是合理合法的？
6: 你说这个东西如果要是说他说合理合法，他就大明是自己注册呗。
1: 他用别的肯定是有问题。
6: 对。
1: 那意识到了为啥还干呢？
6: 反正就是当时也是觉得没啥可干的了，还是觉得这个工作相对来说呢要轻松一些，
1: 不累。
3: 落网之后，嫌疑人也幡然醒悟，微薄的非法收益间接造成受害人巨额财产损失，同时连累家人一同涉案受罚。
6: 没想过后果这么严重，当时真没想到这玩意能点炸。尤其你说几块钱的玩意，你说哎呀，我现在真是没往那上是去想这些事儿。
1: 那现在有没有想明白一些？
6: 哎呀，现在那天一跟我说的时候，哎呀，肠子都悔青了。你说哪知道说，你说咱获利就那么几块钱，给别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3: 嫌疑人也承认，当时刻意隐瞒真实业务内容，就是担心超市知晓实情后拒绝合作。
1: 这超市事儿你咋说呢？
6: 那就是推广京东、淘宝啥的。下载呗，下载拉新。

0: 那你为什么不跟同事说实话呢？
1: 你因为觉得他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没跟人家说。
0: 怕同事不同意。
1: 嗯，对。
0: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1: 对，知道。
2: 如今全家成员均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家人的未来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主犯内心满是愧疚自责，
1: 吸取了太大太大的教训。就是你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了，你是 说句最实在的话，要是我自己我可能还好点，涉及到我两个孩子，涉及到我妹妹，我爱人，你说以后就业，两个孩子以后就业什么的，哎呀，想到这事儿也真是心里挺不舒服的。
2: 结合这起经典案例，警方分别针对商超经营者、广大市民做出安全警示，规避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3: 在此，警方提醒这个各大商超，发现类似的可疑人员，一定要及时报告警方，切勿因贪图小利和疏忽大意，造成这个群众的上当受骗。提示广大群众，切勿因这个贪图小利，将手机交给陌生人，可能会引发相关后果。
2: 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主播说新闻，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件很多人都遇到过的烦心事儿。住完酒店民宿，这前脚刚走，后脚便接到了电话短信，追着你索要五星好评，甚至呢是不断的去骚扰你。这种不当行为可能会涉嫌违法。这段时间啊，有不少网友就吐槽，退房刚刚到家，酒店的电话就来了，名义上是回访，实际上是催着你写好评。还有的人呢，用返现、送早餐、升房型等为诱饵，让消费者写图文好评，更有的人啊，在消费者明确拒绝之后还持续轰炸，让人是不堪其扰。那么这种花式索要好评的行为到底违不违法呢？目前专家已经明确了多条红线，那么多项的法律都在管这件事儿。第一，网络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当中就明确规定了，禁止用返现、红包、卡券等为诱饵诱导消费者写好评，9月1号起正式实行。那么违反这项法律的人呢，最高可以处罚200万元，还会吊销营业执照。第二，民法典当中就规定了，以电话、短信等打扰别人生活的，属于侵犯隐私权。说到底啊，这好评是服务的结果，不是考核 KPI。靠骚扰、绑架换来的好评，赢了流量，输了口碑。也提醒大家啊，这类骚扰电话或者信息，大家可以留存通话、短信的记录，向平台或者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了，今天的主播说新闻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2: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5: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

0: 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很多人对健康养生是越来越关注了。江苏苏州的张先生说，前段时间他到南京夫子庙景区游玩的时候，花费3000多元在一家店铺内购买了2只银元宝。当时营业员宣称银元宝泡水喝对身体十分有益，不仅能够消炎祛湿，还能够杀灭600多种病菌。可是回家以后，他经过咨询发现自己可能被忽悠了。咱们一起来看看。
4: 张先生说，他是4月15号在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消费的。这家店位于夫子庙景区贡院街，顾客络绎不绝。
5: 他那个柜台上放了一个玻璃的容器，他说你把那个银元宝放在水里面煮水喝，可以杀灭650种病菌，有养颜，可以软化水质，牌子上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的。因为我工资一个月3000多块钱，他如果没有这个牌子，我肯定不会买的。所以我将他这个营业员说30秒煮水喝以后就能释放银离子。
4: 张先生购买了2只银元宝，共花费了3000多元。回家后，他天天用银元宝泡水喝，但是水质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儿子也在提醒他，营业员宣传的这些功效可能是伪科学。
5: 上网一查，这个就是一个伪科学。银元宝也就是一个收藏，它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功效呢？他就说我上当受骗了。
4: 随后，记者来到了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店面很大，不少游客都在选购各种银饰品。店铺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是售卖银元宝的，大大小小的银元宝琳琅满目，柜台上泡着菊花茶，仔细一看，壶里还放着一只银元宝。
6: 这个能直接放在水里面啊？
7: 对，可以用来煲汤煮茶都是可以的。
6: 那一定要999茯苓哈，
7: 它是可以起到软化水质，然后呢它可以释放微量的银离子，是起到养胃的。
8: 消毒杀菌，这个身体的话就湿气很重，然后它就可以祛湿的。
4: 柜台上摆放着宣传牌，上面写着银元宝煮水可以净化水质、软化水质，银离子融入水中后可消灭650种病菌，还能排毒养颜，加速人体新陈代谢，排出体内毒素。
6: 我们很多人就胆结石嘛，胆结石的时候就是要喝这个。
9: 三高的人喝这个水过后嘛，因为我们三高体内是有炎症的，元宝去喝水过后会感觉到身体会更通畅一点。
6: 一般我们说消炎排毒，身体里有各种各样的炎症，然后炎症反应就是起包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用银子去喝水过消炎，它杀毒的，可以杀死600多种细菌。
9: 600多种细菌，
6: 比如说大肠杆菌啊，还日常也我们很多熟知的细菌它都可以杀死。
10: 检测过啊？
6: 就那书面报告，我这边好像暂时没有办法给到您，但是您自己去豆包或者去网络上面查银子的一些好处。
4: 用999纯银的银元宝泡水喝，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记者按照营业员所介绍的，用 AI 软件豆包进行了查询，输入用999纯银的银元宝泡水喝有什么作用。豆包明确说，不建议用999纯银元宝泡水喝，没有可靠保健作用，还存在健康风险。具体来说，低浓度银离子虽然有微弱的抑菌作用，但是剂量很难控制，稍微过量就会对人体产生伤害。而且常温下，银在水里几乎不溶解，泡多久也溶不出多少银离子。为了进一步了解银元宝泡水喝是否有养生功效的问题，记者又咨询了营养学专家。
11: 银元宝去泡水了以后排毒养颜，我们其实认为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还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话呢，你的量不能够肯定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超标。离子的超标长期的作用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器官造成一些损害，比如说你的肝脏的毒性，你的神经的毒性，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科学的饮水，第一就是我们的自来水烧开了以后，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包括果汁的补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的话呢，不要相信商家宣传的某些东西加进去以后所谓的排毒养颜。
4: 张先生将此事反映给了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随后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该门店涉嫌虚假宣传，已经责令门店立即撤除银元宝泡水能排毒养颜的宣传牌，并要求营业员停止使用相关宣传话术。目前案件还在办理流程中，后续会通报具体处罚措施。
0: 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啊，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呢还是很生气。你看，为了营销啊，各种商家使出了18般武艺啊。但是在这其中呢，有些商家喊的这些广告标语啊、宣传语啊，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营销的陷阱，甚至是一个噱头。那当然呢，也是为了诱导消费者去购买。那当然，我们这一次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啊，也想问问您啊，这些虚假的宣传标语是否涉及到？到了虚假的宣传，那如果涉及到的话，他们是不是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
10: 嗯，是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虚假宣传行为，比如说650种病菌的这种杀菌啊，然后呢，这个什么祛湿养颜啊，我们说这是披着养生外衣的一个消费陷阱。
0: 嗯，
10: 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现在的这个旅游行业，其实或者说我们很多的这种卖保健品的，其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叫过度宣传。然后像他这种情况就不是过度宣传，他叫虚假宣传，也就是说他在隐瞒事实真相，然后在这个虚构他能做的这种功效，所以目的就是从消费者的这个口袋里把钱骗过来。那这种情况我们说是消费欺诈，也是典型的虚假宣传。
0: 嗯，当然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经历过或者是发生过看到过这样的事件。那如果说我们不幸中招了，
10: 嗯
0: 啊，就买了被商家诱导的这个商品，而且出现了身体的不适，
10: 嗯，
0: 包括美容类的产品导致皮肤过敏的话，
10: 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追究商家的责任呢？
10: 嗯，
0: 那怎么来追究？
10: 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哈，那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
0: 嗯，
10: 那所有的商家他都应该告知消费者就是商品的真实情况，我们叫知悉真情权。
0: 嗯，
10: 另外呢，商家他有义务保证消费者使用他的产品或者接受他的服务身体健康受到就是不受到威胁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叫健康保障权。如果说消费者去购买了这样的一些产品出现了这种副作用，对吧，比如说你中毒啊，然后这个刚才说美容，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风险啊，那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直接去找商家要求赔偿的。那有些东西呢其实是表面能看得到的，但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你弄个银元宝扔到水里边，你说你喝了这个水有啥作用，你可能是看不见的。还有一个呢，它可能不是短时间显现的。那我建议大家出现这样的这个消费场景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在这块说，比如说专家的这个介绍，对吧，然后各种功效的介绍。那我们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手机，大家别怕麻烦哈，
0: 拍下来，
10: 对，你拍个照片，
0: 嗯，
10: 然后呢这个保存证据，包括你购买的这个东西，
0: 嗯，
10: 然后包括你说他虚假宣传，他宣传的是啥，对吧，如果说它有功效啊，有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用拍照的方式记录下来，转回头去，如果你发现你上当受骗了，那么你向有关部门去举报的时候，这些就是你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但是你要维权的同时，你要能够做到你维权特别容易就成功，你要有一个法律的证据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法律能认的事实都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它一定是由法律这个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才是客观事实。
0: 嗯，
1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家要学会这种就是用留存证据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意识。然后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不管是身体受到伤害，还是说你的思想受到了这个欺骗，然后只要你花出去的这个钱和你买回这个东西没有达到当初的那个效果，或者是说没有达到你当时自己的这种预期，那认定它是不是虚假宣传，它是不是违法行为，有没有给你造成损失，能不能赔偿，我们都可以凭证据说话。
0: 嗯，谢谢李律师专业的解答啊。其实刚刚通过您的解答，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时时刻刻在生活当中利用好手机去拍 去进行一些视频的记录、照片的记录，这些未来都有可能，如果上当受骗之后，非常好的证据，对吧？
10: 是的，是的。
0: 好，当然我们也在说，如果消费者确实被骗了，或者我买到的商品啊，名不符实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退一赔三的这个主张呢？包括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从哪些渠道来主张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0: 我们首先说哈，能不能退一赔三，要看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存不存在欺诈。如果说它存在着欺诈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虚假宣传，然后呢这个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让消费者的这个去花钱买它这个产品，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假一赔三。如果说你买的是食品，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买的这个食品的名称和它真实的材料不符，和它的那个就是食品的那个叫元素表的那个内容不符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假一赔三，我们叫假一赔十。所以呢，就是你要看你买的是什么，另外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受到了欺诈啊，然后我们再来决定是假一赔三还是假一赔十的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旦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的话，那大家可以维权的渠道，首先你可以去打这个315，就是12315的这个投诉电话。那这个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呢，会给消费者来撑腰，因为这是我们的娘家。还有呢，我们可以向行政部门，如果你买到的食品，比如食药监局，如果你不是买的是食品，你是其他的产品，那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它都是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大家向他们去投诉，他们会进行去处理。他们的这个处理只是对商家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违法去进行行政上的处罚，它并不直接解决消费者的这个赔偿问题。那如果说因为行政部门的介入达成了调解，那消费者可以拿到自己的，比如说要求的这个赔偿数额，或者是赔礼道歉啊，就是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个诉求结果。但如果说没有达成这种调解的这个协议，没有达到自己的诉求结果，那我们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
0: 谢谢李律师。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个商品美丽的外表所欺骗了，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理性的头脑，仔细的看一看，再想一想。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3: 郝先生在重庆开着多家公司，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可以说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前些天他竟然被一个陌生电话给打乱了思绪，不自觉地被绕进了对方的套路，损失了几百块钱。不过呢，郝先生还是反应速度快，第二天他就把钱款全额追回了。来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我被骗了398块钱，但是这笔钱我又追回来了。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13: 郝先生是一位生意人，开有多家公司和门店。21日下午，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准确地说出了郝先生的门店信息。
12: 他自称国家公务人员，税务大厅的，说我名下是不是有家那个实体经营店？我说是的，但是我说我没有做了。但是说我没有做呢，这个营业执照要去注销，不注销进行罚款了。今天是截止最后一天了，他说过了今天了，明天就是对我来处罚了。他说他这里也可以办，但是前提下交一笔费用，就是398块钱
14: 啊，
12: 办了呢就不会进行与我罚款了。我当时就相信了，还怕他罚款呢、啊。他就给我发微信一个链接，我就进行了转了398块钱。
13: 随后，对方要求郝先生进一步提交个人信息，这让郝先生开始怀疑对方的身份。
12: 让我发身份证，身份证的仿真面我都在发，发了反复的让我做人脸识别，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13: 于是郝先生没有继续配合对方。第二天，郝先生前往税务大厅，向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12: 工作人员说，我这个期限里注销是不会进行对于我们罚款的。
14: 你现在是在欺骗费？
12: 对，结论呢肯定是遇到诈骗了的，我赶快去报警了。去辖区派出所报了警，拿起这个收案回执。
13: 郝先生打开此前给对方转账的那笔订单，收款的是一个企业账号，在订单服务一栏下面有一个对订单有疑问的链接。郝先生打开链接，写明交易被骗，仿冒身份，描述了事发经过，上传了报案回执。
12: 疑问，这个疑问提交这些所有的数据嘛，还有这个所有的聊天记录，进行所有的申诉提交，这笔钱我追回来了。
13: 在向支付平台申诉后的几个小时内，398元钱就全额退回了郝先生的账户。
12: 以后遇到说自己是这个公务人员的，
0: 嗯，
12: 说提前你转账发二维码的加微信那个，首先你要谨慎了。如果被骗了，第一时间记住，一定要去报警，拿到证据，我们提交微信平台去申诉。
13: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尝试采访，然而响铃后一直无人接听，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将对方核实情况。由于郝先生无法提

0: 供与对方的通话录音，因此暂时无法证明对方冒充公务人员。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对方是一家正规代办公司，由于双方沟通不畅，导致误会的产生。无论如何，我们建议经营者，如果遇到税务方面的疑问，可以先拨打12366税务热线，获取权威信息，以免被误导。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4: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5: 咱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6: 结婚是大概十几
7: 年，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
6: 2012年，
7: 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5: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7: 我妈都会说，老家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他吗？
4: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6。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4的哥哥说法各异。
5: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财门弟弟，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4: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4和妹妹老6之间。
7: 他儿子跟人砸了2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
8: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7: 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8: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的说，跟孩子就说我，所以孩子就说把户我迁了。
4: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2套房子，而且这2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9: 他提供这个房子是201号，
3: 对对对，等于都跟这儿住。前期呢也是照顾我妈，我妈属于是瘫痪嘛，需要人照顾。
4: 201室到底谁在住？兄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心态失衡，从而导致了一连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纠葛。据了解，在本次调解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辞和态度都已经相当激烈了。
3: 因为我们也没房子，就这么一套房子，对，所以我才找我四哥他们谈的。
5: 你的意思让我们走是不是？我是直接答复他们，他说就是你们得腾房。
3: 我说我想的是啊，明年过完春节你给我腾房，我好装修给孩子结婚用。
5: 我说这个有点什么不现实。我说
3: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
4: 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怎样？陈家兄妹各有什么诉求？调解嘉宾又会如何入手帮他们化解纠纷呢？
9: 公租房，现如今还是公租房？
3: 头2年买了。
9: 有本了吗？现在房产证的本？
3: 有，我带来了。
9: 您把那些资料给我们老师提供一下。
4: 在第一现场，陈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家里这2套同一小区的住房都是1993年房改时所获得的安置房，但直到2017年，陈女士才将201这套安置房购买成产权房。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陈女士心里特别高兴。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3: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我说为什么呀？说着这个房子当初分房是没有你的，这是老太太跟五子分的房子。
9: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有依据吗？危房改造的时候，那时候
3: 应该是 应该是我觉着没有依据。应该危房改建的时候，我们户口上五个人，应该都是在安置范围内。
9: 有哪五个？我听听。
3: 我妈，我四哥，我五哥，我还有我弟弟。
4: 陈女士说，因为她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所以她便找四哥协商此事，却不料一张嘴就遭到了哥哥和嫂子的断然反对，一场错综复杂的亲情纠葛也由此开始了。
9: 安置了几个房？就这一个房吗？
3: 最后最终我们就是两个两居室，一个是201，一个是501。
9: 501是谁的呀？
3: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是我四哥了。对，
9: 完全属于他。
3: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就落的是我。
9: 等于您户口在里面呢。
3: 对，我跟我妈，我五哥，我弟，我们等于四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
9: 哦，
3: 然后501是他自己。
9: 那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两套房子。
3: 对，
9: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3: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居室得有他一间。
9: 有一间。
3: 对，
9: 这个从何而来呢？
4: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5: 当时那会儿考虑是没考虑这件事儿，就考虑是就伺候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残废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残废弟弟给伺候走了，这就有你一间房。这是老母亲原话。
3: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
9: 也不在了
3: 吗？也不在了，
9: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3: 对，他就认为这两居室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不能都给我。
9: 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3: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9: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儿，
3: 也不掺和这事儿。
9: 您认为两间都是您的？
3: 对呀、啊，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
9: 户口
3: 房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9: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3: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儿，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4: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都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而说起201到底归属谁的问题，还得从20多年前的拆迁说起。
3: 我们是93年拆的，可能95年。
9: 20多年了。
3: 对，可能95年回来的。
9: 那些文件什么的都没有。
3: 因为这个办房子要房子都我哥他去办的、哦，我什么都不知道。
9: 他可能有，但是您这儿没有。
3: 对，我什么都没有。对。
9: 当年成都人的这个是谁呀？就是办之前。
3: 搬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9: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3: 那就是我。
9: 成都人就是您，
3: 对。
9: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名字
3: 还
9: 是
3: 我。
9: 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成都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
3: 嗯。
9: 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想把他请出去，他再提出异议，说不行。
3: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就这儿住着吧、
9: 嗯。
3: 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我到现在也这么想。
9: 我听说您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面，是不是？之前后来
3: 离婚以后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9: 哪年回来的呀？
3: 我是12年，
8: 是他儿子。
5: 他离婚是那给他精神户租的户，所以他回到妈这边来的。
3: 我弟都可以说，姐，我这儿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儿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9: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3: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9: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3: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伺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9: 等于是哥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3: 08年伺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9: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3: 对。
4: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渐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3: 其实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9: 从2008年开始，是吧？
3: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她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梁二就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9: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5: 曾经写过一个呢，后来交给我爷儿保管了。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9: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3: 没有，
9: 没跟您交代过。
3: 对，
5: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你拿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3: 我说没有呢，
5: 他已经找不着了。我说
9: 有还没有。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期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5: 那遗嘱的大概意思我看了，大概情况，这上面写的是，我百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俩人分担，就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的事，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3: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这房子不给他，这也跟我说过。这后期
9: 说过。
3: 对，
4: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10: 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8: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3: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11: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子，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儿原地踏步呢。
10: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
4: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为自己一人所有。
10: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了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3: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有点那走，有点那明白个道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公证处我也出去了，派出所我也去了，律师我也找了也问了，人家一跟我说我才明白道理，哦，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8: 因为我们老太爷说了，谁伺候他们娘俩，那个伺候他还是这傻儿子，他这儿子，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10: 我回来住我得归置啊，归置时候我就说把那屋给孩子弄一床，以后孩子得回来住啊。我让他给我挪地儿，把架子挪到那个他爸那屋去。因为既然你那屋给你了，那儿有地儿你就往那边挪呗，你把这腾出来。他不疼，我说不疼，这床装不下，你肯定得疼。就因为这他翻脸了，他给这玻璃砸了，把冰箱给了。 咵一搂，就像你搂倒了。
5: 他是说过不行，把我和我前奶奶那儿，他怕别人说呀，怕别人说你买这个孙子住怎么算啊，你也不是这人，不是这户口，他这么意思，别的没，他也没别的想法。
9: 你们两家不是在一块儿住着吗？怎么还能不好呢？就是你在你眼皮子底下，
12: 那我得上班呢。
9: 哦，您还上班
12: 啊？对，我上班呀，我不是在家呀。
9: 就是白天不在的时候。
12: 对，我白天不在的时候都是他们管啊。
9: 嗯，
12: 我回来以后就是我管啊。
9: 母亲跟您抱怨过？
12: 抱怨过，跟我爷儿抱怨过，跟我这儿也抱怨过。
9: 所以说您觉得就算母亲曾经有过嘱咐，后来也会改主意？
12: 对啊。
9: 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确实是啊，母亲有嘱咐也好，有遗嘱也好，起码前提是她有权利能处置这个财产。您认为她没什么权利？
12: 对，
9: 是吧？这个你是不是也是咨询过律师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不然，
12: 应该也是问过。
9: 问过，
12: 对，也问过。
9: 您现在
12: 也了解
9: 打工本了，产权证上面写着您的名字，是这样吧？我也问一下律师，上面是这么写的？
13: 对，这产权证上写的是程女士的名字，而且这个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应该是2017年购买的，对吧？
12: 对，
13: 这个房本是2018年发下来的，现在她是这个所有权人，
9: 包括当年那个购买的那个出资，是不是也是您自己出资？
12: 啊，对。
9: 多少钱？上面也有发票。
12: 8万多，有发票在那儿
9: 了。
12: 可能发了是，8万多。
13: 对，这个上面的时间是2017年6月份买的啊，总价款是8万多。
9: 刚才您也说了，哥哥那房子是一样的，其实楼上楼下也是一块买的，是吧？
12: 啊，对对。
9: 他们也买断了，
12: 对，
9: 也出了自己的产权证了。
12: 没错。
9: 所以说，如今您现在就希望哥哥能够搬回去或者搬出去吧，
12: 对，就是给我腾个房就行。
9: 给您腾个房，
12: 给我腾出来。
9: 全部诉求。还有什么其他诉求吗？仅此一点。
12: 就是给我腾房呗，腾完房我好装修，孩子结婚呢。是不是？
13: 按照法律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遵照你母亲的意愿了。但是当时您的想法其实没有考虑到这块儿。您说您母亲当时没有钱，没有钱来出这钱，但是你没有说用自己的钱去替母亲来出钱买这个房子，所以最终导致这个房子现在是妹妹全部出资的。那么这个房在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的。虽然您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是这是法律规定。
14: 对，哥哥一直在讲情，而您一直在讲理和法。
9: 所以我不认为，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争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一直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住了这么久。
5: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5楼，我住不了。
9: 困难都
5: 回不去。
9: 妹妹也有困难
5: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妹
12: 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5: 可是你现在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12: 为什么腾不出来？那你要
5: 我没进去，
12: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
5: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呀。
12: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5: 孩子姓范。
12: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5: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12: 他断给我了，我就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5: 他断给你
12: 了。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儿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几多的，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儿生活。
9: 那个编导。
12: 是不是？
9: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4: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9: 妹妹住的时间不短呀，从2012年到现在也得有6、7年呢。
8: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4: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量身
1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

0: 那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眼。
2: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你从来没提过钱的事
4: 儿啊？如果要是跟您要钱呢？人家现在也没说要钱
3: 啊。对啊，他也没说，我也没想到这个钱的事儿。
4: 如果
3: 要钱，我还真得听听他要张嘴跟我要多少钱。
5: 我现在不评论你们谁对谁错啊，但是我说实话，你们是吃着亏呢，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可是我们这个调解它是依法调解，法律上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给观众一个交代。所以呢，您家这事儿我跟您这么说吧，出口，第一就是说，这个非常体面的搬家。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情理的角度来讲，对您肯定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您要是死活不愿意走，非要在这住，您也必须得给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就是 就跟租房子似的，您知道吗？
4: 就是说您自己有什么打算没有？
3: 嗯，
4: 自己让我们也稍微清楚一点。
3: 他要光要钱，我也没钱呀、
4: 啊。啊，行，那钱的事儿不说了。
3: 对，
4: 那他如果要是在这住，需要一段时间搬家呢？多长时间？
3: 多长时间？我说了，过完春节就搬。
4: 那很快是吧？
5: 您当初拆迁的时候啊，我都不用看合同，你们肯定如果要真分的话，是分不到一套房的。那几个人的户口都在里边，父母的房拆迁对吧？你们如果要是按照分家细产，咱们你们看其他的我们节目啊，你们分是分不到一套，因为一共就两套。你们不可能分走一半，你们现在在这里边已经分走一半了，所以你们的事儿不用说了。
4: 我跟您这么说，打官司也没这么快。
3: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我得让他走，我得让他明白个道理。
4: 行，
3: 这里头没有你的份、
4: 啊。我们一会儿看看他是最终是什么意见
3: 啊？对，探探他的口，想要多少钱？
5: 实际上法律上现在不产生继承了，因为办了房产证了。那么，如果说母亲的那个份额，咱们就抛开法律不说，就说母亲这个份额有多少啊？
6: 小五
5: 啊。
6: 我们都伺候着
5: 那小五，你们继承不了啊。那如果说母亲的这个份额的话，我觉得你们真是想要跟他提，也是情理上的，就是情分上，不是本分。
7: 在分开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嘉宾依然耐心地劝导双方，要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以亲情为重考虑问题。
8: 我们千景律师也把我这个今天这个房子201这个房子的这个法律问题，也给我们两位重新阐述一遍。
9: 那么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因为这个房子延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妹妹在2017年的时候出资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所有权已经属于妹妹了。那么妹妹是完全的产权人，妹妹实际上对这个房子享有了完全的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那么哥哥在这块继续住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已经没有了继续住的法律依据了，所以现在妹妹提出这个要求，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哥哥这块从亲情的角度上来说，和从家族这个一直这个相处的事态来说啊，现在还有自己想在这住的一个想法。那么这块我不从亲情这角度来说，我只是说法律这块来说，现在哥哥在这块没有居住的法律依据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哥哥来谈这个问题，想让哥哥这边来说搬走。那么最终的这个问题，我们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虽然这个事情没有最终达到我们大家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对思哥这个心理状态来说，可能接受这个法律规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希望思哥也回去再慢慢的去消化一下这个事情，看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改变。
8: 刚才思哥的不在台上也问我们说我没有违法，目前来说可能还不涉及啊，但是妹妹如果明确提出了主张，这个房子不想让您住了，如果您还坚持住，那这就算是在侵害他人的权益了，因为他有权利说这个话了。现如今我前面一直在给您铺垫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法律结果得告诉您，不想冷不丁的一下告诉您，让你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不断的给您铺垫，是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的用苦良心吧。当然我刚好像看见各位老师劝的好像这个四哥都很抵触，不太能接受，包括刚才我也说过很多理解您的话，但理解归理解，法律条款在那儿，如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妹妹只要不同意咱们就没什么办法，一辈子没跟妹妹红过脸，现在要说这么多，
10: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他非要到这一步怎么办？
8: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3: 那得尊重法律。
10: 是，
3: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盯着这儿。
10: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3: 咱们就是按法走。
10: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不、
3: 哎、就
10: 完了吗？
3: 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10: 我就是不搬出去。
3: 你听见没有？

0: 就是一个赖了，
1: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0: 为什么跟法给你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1: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0: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明说第三点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2: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3: 咱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4: 下个世纪，
5: 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20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3: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5: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他吗？
2: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6。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4的哥哥说法各异。
3: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财产继续，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2: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四和妹妹老6之间。
5: 他儿子跟那砸了2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
6: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5: 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6: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说跟孩子就说过，所以孩子就说把户我迁了。
2: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2套房子，而且这2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7: 我们调解的方案，双方都有权利接受或拒绝。四哥表示拒绝没关系。
0: 对，没错。
7: 我们调解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但是刚才四哥他自己也明白，法院如果判决了，那就不是说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判决。双方的儿女们都能看见的话，我也希望能劝劝你们的父母，挺好的一家人，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一个财产，为了一间房，说这样重的话？可能哥哥今天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我不太希望你们在以后再去这样沟通，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起码也不用着急去沟那个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消化一个星期吧，2个星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说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再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包括妹妹也是，你有权利去起诉，我也不希望你立马去起诉，也给哥哥一个缓冲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个消化时间，好不好？我们后续会继续跟踪咱们这个事件的进展。我希望还是哥哥能够想明白吧，不要再去，这么去执拗下去了，对自己、对家庭、对妹妹都不好。我们没有强迫您接受任何的意见，只是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改善，希望您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吧，没有太多意义的坚持。
8: 我希望能帮助你们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们回去之后呢，首先不要发生这个肢体上啊或者言语上的矛盾纠纷，回去冷静。那么给双方一个这个冷静期之后呢，你们再去解决这件事儿啊。如果你们能回来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
7: 我相信哥哥不是没有听懂我们的法律条款，只是这个心里的这个情绪还过不去这一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作为咱们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并且延误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我希望哥哥能早日联系我们吧，跟我们说想明白了，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让，不管是亏，不管说忍气吞声，总之这个事情我们得推进下去。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家里边一团糟，好不好？妹妹也希望不要太去那么着急的去逼哥哥吧，彼此一个缓冲时间，我们希望能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吗？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几位老师，也谢谢2位当事人。
2: 通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陈家兄妹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然而在节目录制当天，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几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然而他们仍希望再多一些时间考虑调解嘉宾的方案。对我们的调解工作，陈家兄妹都表示认可，我们也衷心希望

0: 兄妹二人不要纠结于过往的成见，多用理智与宽容去面对彼此，这才是化解心结的正确方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一份突如其来的遗嘱令一家人措手不及，
2: 因为他把那个遗嘱对微信转发看了一下，
3: 就什么前兆你没有就直接发给你了。
0: 一位舐犊情深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4: 有这个遗嘱，老太太
3: 代书遗嘱，
4: 对，
3: 就开始出现了，
4: 他得要立遗嘱。
0: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如今正面临着一场亲情危机。
2: 父亲去世了以后一个礼拜就要他们就要拿了一份那个公证书要签字，说把这个房子
3: 过户给
2: 母亲名下。
0: 在老父亲突发疾病去世后，小弟起草的这份公证书究竟是什么用意？
2: 后来我们没签。
3: 你觉得
4: 他们不签的理由就怕房没有，然后那不签就不签吧，那我不能强求，那我跟老太太说我就不签了。
0: 老母亲去世后，赵家随之而来的持续至今的纠纷是否还另有隐情？
5: 细算了，就是我们俩一人八分之一，他拿八分之六。
4: 因为我在最小嘛，平时我都是听他们的。从老家来说，东西全交给我了。
0: 因为疑虑始终不能消除，赵家三兄妹心中的芥蒂也迟迟不能化解。调解当天，赵家二哥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到场，他委托妻子替他参加现场调解。
5: 我说说啊，就是我父亲先去世的，过三年那个母亲也去世了。
6: 啊，母亲刚走。
5: 啊，母亲刚走。刚走了几个月。
6: 剩下了什么遗产给你们？
5: 就这个遗产，就是我爸爸的那个一套房子，我母亲留下遗嘱了。
6: 哦，留下过遗嘱，你们看到过吗？
5: 有遗嘱，我们看见那个遗嘱的那个，我弟给我们发过来了，但是真正的原件我们没看见。
6: 原件没看见。
5: 没看见
6: 啊！
5: 我爸呢，我父亲呢，没有留下遗嘱。
6: 嗯，
5: 就说留下遗嘱也没有用，没有法律效。
7: 也是口头的。
5: 口头的。
6: 没有纸面。
5: 跟我说，说这房子说你们仨人，但是呢，人家说了跟白说一样。
0: 在前期采访中，赵家小弟告诉我们，目前存在争议的这套房产是1983年父亲单位分下的住房。2016年，父亲突发急症离世，由于情况紧急，没来得及留下书面遗嘱。
6: 那对于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份遗嘱，就是父亲母亲的遗嘱。
5: 哎，母亲有遗嘱了。
6: 你们看过他给你们发过来这些东西？
5: 对对，看过了。
8: 您让他没看过这个遗嘱是吗？
4: 他应该知道，我妈跟他说过。
5: 不懂法，但是咱们也那个什么，
6: 尊重法律。
5: 尊重法律，说这一半的房子是父母亲的，给我小弟弟。完了这一半呢，我们四个人分。四个人呢，就是我们仨人加上我妈的，一共四个人四份。我跟我大弟弟就是每个人是八分之一。我弟弟，我小弟弟是八分之六。
6: 到底是怎么分配？法律怎么规定的？如果说法律最后我们也确认完了以后，有一条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规定，我们证据在手，有遗嘱没有遗嘱，怎么分配？您是选择尊重法律是吧？
5: 就
6: 是
5: 那当然呀，
6: 按法律来分。
5: 哎，
0: 赵家二老相隔三年先后离世，给三姐弟留下了一套房产。大姐和二哥原本以为这套房三个子女均分即可，但意想不到的是，母亲竟然留下了一份遗嘱。
6: 这个房子一共值多少钱？你们算？
5: 一共值260，就说我们自个儿评估的。
6: 嗯，
5: 怎么跟您说呢？就是按最低价吧。
6: 260万。
5: 260多。
6: 多点。
5: 264万多。
7: 264万多。
6: 然后拿这个数额
5: 除以八，八分之一呢，就是说我跟我大弟俩人就是，一人是最后得的就是33万，33万零615，就是
6: 这都算得挺清楚的
5: 啊，算得挺清楚的。
0: 虽说母亲的遗嘱出现的有些突然，但面对白纸黑字盖着公证处红章的文件，大姐和二弟也没做过多纠结。他们表示，对于这份公证遗嘱的有效性，他们承认并接受。
5: 你先给我们钱，我们给你签字，你就过户了，就齐了，房子就到你手了，就齐了。 但是呢，我小弟弟他不认，不这么认为。
8: 就先签一个协议。
4: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有不是当人继承人之。

0: 下来已经，
1: 我给你钱了你不签，我一点辙没有。
2: 听明白了，打断您一下，这个事儿好像卡在这么一个问题上，是先给钱还是先过户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上。
3: 对，
2: 毕竟是您的亲弟弟啊，怎么就这么彼此没有信？他也好像对你们也不信任，您对他好像也不是太信任，觉得得先拿到钱我们才安心，他那边说我得先拿到公证书我才安心。从各自角度理解啊，我们都能理解，对吧？为自己考虑嘛，怎么妥帖怎么来，怎么安全怎么来，我得先拿到手我才放心，那不管别人怎么想，那然后你们就成这个局面了。
3: 对，就是这个，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1: 他们更接受不了我嫂子怎么打协议，谁签字啊，所以最后我就没辙嘛。
2: 我说你们是向来就没有这样的信任吗？从小
3: 没有接触过这些的事儿，我们比较那个什么，就说吧，
2: 我提的不是法律，是信任。
3: 因为你知道我父亲去世了第十四天，他做的这个那个遗嘱，代书遗嘱，我跟我大弟弟不知道。
2: 哦，瞒着你们呢。
3: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说互相不信任了呢？就是他瞒着我们，这个我们不知道。直到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我小弟弟跟我说的，就说的，很震惊，很震惊，很不相信，脑子一下就大了，就不相信，就一直这个不相信。
1: 其实这个事情吧，各个家庭几乎都应该是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因为这财产嘛，他们不知道，因为定了遗嘱不可能告诉你，告诉你以后肯定当着老人面肯定以后就不好办，尤其是照顾啊或者什么的情绪啊都。
4: 原来当初母亲订立遗嘱时，大姐和二哥都不知情，唯一知情的小弟也是在母亲过世后才拿出来的遗嘱。虽然小弟就此进行了解释，但哥哥姐姐显然对他的刻意隐瞒不满意。
2: 妈妈以前疼爱这个小弟吗？从小
3: 妈妈以前就是比较偏疼他。干活呢大姐的事儿，有病呢大姐的事儿，
2: 或者不行找大哥也行，是吧？老二也行，反正没小弟。
3: 大哥呢在家里照顾点，我这是外跑外。开个药啊，我爸爸一个月
2: 啊，我这坏事是你们两位的，好事都是他的。
3: 不是，你不是，这哪能这么说啊？这个
5: 是
3: 吃苦受累的吧，大姐的事儿。
6: 在这个照顾父母方面，有分歧吗？
1: 照顾他们跟前还是我跟我姐照顾多。当我哥呢，是我妈是不让他照顾，轰他就不喜欢他，因为他照顾的不好嘛。
2: 所以特别是当母亲在最后几年的时候再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让你们
3: 不是这几年哈，三年哈，我们三个人共同照顾的母亲，开始是一人一天24小时，因为我母亲有病，癌症
2: 需要贴身照顾，
3: 天天照顾，完了开始一人一天24小时，后来呢就是去年了就是一人两天。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有孙子孙女，
2: 家里都有事儿。
3: 我小弟弟呢也有孙子孙女需要照顾，他都有孙子孙女，
2: 所以其实挺公平，没有谁多谁少。
3: 对，
1: 几乎上看病全是我。
2: 理解一下已故的母亲吧，虽然他这个做法他没告诉你们，他获益最多，让你们心里不平衡了。
3: 我们尊重母亲的遗愿，所以说我们1/8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没有跟我小弟弟争，1/8就1/8。
2: 好，明白了，
3: 是吧？
2: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梗在你们之间，就是这个遗嘱事情啊，会让你们觉得对小弟的这个，当父母不在了，我们可以买父母的账，但是直接买你的账，就会有点心里不那么舒坦。
3: 对，
2: 是吧？
3: 搁谁，我想着可能都是心里不平衡。
4: 母亲将所有的房产份额都给了小弟，这难免让大姐和二哥心中五味杂陈。但令人欣慰的是，大姐和二哥最终表示尊重母亲的决定。可眼下却有另外一件棘手的事情等待解决。
7: 来，对不起，我打断你，我接着问一下啊，您家父母去世这件事儿不是刚刚发生的，母亲是刚刚去世的，但是父亲是4年之前去世的。
3: 对，
7: 那么4年之前，
3: 三年前
7: 哈，那时候为什么不办继承的手续呢？
3: 没有想到，就想到以后，假如100年以后我妈去世，这房子 就是我们三个人的。
7: 这是您的想法？
0: 不是
3: 啊，对，我的想法。
7: 所以实际上
3: 我父亲也跟我说过，说的以后这房子你们仨人的
7: 啊，
3: 这是跟
7: 我
3: 单独说的，跟我单独说的，跟他也单独说的。
7: 来，
3: 但是我们没有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淡薄。
7: 来，大姐，我接着问您啊，就是因为您觉得这个房子是每人三分之一，
3: 对，
7: 法定继承，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您弟弟就不同意，
3: 没有交流，那时候没有交流，
7: 所以不是因为他现在突然拽出来一个遗嘱，你们觉得突然，是那个时候父亲去世的时候，您觉得心里边没什么事儿啊，我们反正每人都三分之一啊，
3: 对，
7: 跟凉水似的。但是弟弟呢，弟弟对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在意的，我们不能说他在意就是错的。所以那个时候2016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您家里边对这个事儿没有沟通，所以造成您现在觉得比较被动，或者说比较突然。我觉得这个事儿得互相理解，我们不能说弟弟拿着母亲的遗嘱就错了。
3: 那我们也没说他是错的。
7: 对，
5: 但是我感觉弟弟有这个想法，想比如说父亲去世之后，他就张罗着要把这套房子过户到母亲的名下。其实那个时候你们已经能够嗅到弟弟的意思了，对不对？但是你们那时候就觉得，哎，只要我不同意他办不了这过户，可能我们的利益还是稳的。
3: 对，
1: 五千的理由就怕房没有。
3: 那个就是说我父亲刚去世几天，完了以后我
5: 弟弟
3: 说你们填一个表，说的咱们公证一下，把这房子过户到我妈的那个名下。为什么呢？过户到我妈的名下呢，完了可以，那时候我弟说的可以报我妈妈，因为我爸的那个什么，原先都我爸报销，在修案所，现在过户到我妈的那个名下呢，我妈可以报销，她厂子可以报销那个取暖费，
5: 所以弟弟是以报取暖费这么一个名目来跟大家说，哎，过户。但是您两位，其实还是很明智的，就是没有答应过户，对不对？也是估计也是有后续这个利益的考虑，我觉得。
1: 他说变更妈名下就没了，所以就不签，因为这个情况下，我妈等于将近三四个月吧，就老叨叨这事儿，有时候老哭还。
4: 赵家大姐表示，因为自己法律意识不强，所以父亲去世后他也没有过多考虑遗产的问题。但是阴差阳错，他当年没有同意将房产过户到母亲名下，现在看来反而是明智之举。
2: 听律师，我们专业律师解释一下，如果当初你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煤火费过户给了母亲，因为其实为什么需要你们同意啊？父亲走了，发生继承了，如果你们都同意，就是把这个继承办完，对吧？来，苗律师解释一下。
8: 对，其实在你父亲去世之后，就在你母亲和你们三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继承。那这个时候房子过户到谁名下其实都可以，但是给你母亲肯定是大家更容易接受，相对来说啊，要想让你们都把这个房子过户到你母亲名下，必须你们三个都同意。其实你们要签了那个东西是什么呀？就跟今天要签的东西一样，要放弃继承才能过户到你母亲名下。如果那个时候真的签了过户到你母亲名下，后续再出现一份遗嘱，这个房子现在就都没了。
1: 我妈跟我大姐说了，
7: 那个时候您
1: 这房子是我的，知道吧？明确跟她说，她能不知道吗？我有视频啊，我跟你说，我什么我都有证据，没有证据我不会瞎说的。
0: 对，
1: 跟
0: 两
2: 本。所以当时你们不管是出于警觉，还是出于不信任，还是出于任何原因吧，我觉得那会儿你们不太懂法律，只是觉得可能就是麻烦也好，怎么样也好，没去过户。但如果那个时候真的过到母亲名下，现如今这个房子，且弟弟拿着一份母亲的遗嘱，跟您二位没有任何关系，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2: 所以庆幸你们当时，把这个事儿没办成，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我们一会儿可以问问小弟，他是出于什么原因想去办的？是真的出于煤火费，还是因为你看母亲那么快就给他写了个遗嘱，他应该心里明白，母亲会愿意给他写遗嘱，但是说母亲能处理的只是母亲的财产，如果说把这个房子全过户到母亲名下，那就是全部是母亲的。听懂这个关系了吧？所以老师们也是替你们小担忧了一下。
3: 我知道了。您说的就是，我们当时要是把这个过户到我 母亲这个底
2: 下
3: 了。
2: 的话
3: 嗯，我们现在
2: 一毛钱
3: 什么事儿没有了。
2: 对，您二位就不用来这儿了，就是因为随便问个律师，就是不用我们这么专业律师也能给您回答。
3: 知道了。
5: 金额还是有点不同意，除了付款方式之外，这个具体的金额

0: 有没有谈妥？
1: 谈妥了，已经谈妥了。
0: 40万吗？
1: 嗯，他40万加。
2: 我刚才听他表达的，他的顾虑是因为您让他写的那句话，就是关于存款，就是这次分配就全部都结束了。他担心的是未来，如果他要知道老太太或老头还有别的存款在您名下，当初并没有参与这个分配的话，他觉得这个对他不公平，所以他不希望有这句话。如果您坦坦荡荡地说没有，所有的存款都放在这儿了，都已经参与分配了的话，那您把这句话抹去不就行了吗？反正未来也没有什么隐瞒他的存款了。
1: 对，明细已经写了，每个存转折账号。
2: 所以您是同意把这句话抹去吗？
1: 对，
2: 可以是吗？
1: 对，
3: 就是你们更想了解清楚到底有没有多少钱，是吧？
4: 对，就是说我们吃亏吃在明面上。
3: 那跟他说过吗？就是咱们查一下，看看银行到底妈妈还有其他的钱没有，问过吗？
4: 他说母亲给我的，我不能给。
5: 再问您一下，这个22万的存款，这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查出来是这个数，以什么时候为准呢？
1: 老妈去世的时候，去世以后。
5: 去世以后，是以后啊，还是去世那天？以那天为准啊？
1: 都没动。
5: 都没动是吧？
1: 对，前后都可以。
5: 实际上也就是说，是以他去世的那天为准的，是吧？就这些钱。
1: 对对对对。
5: 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动。
1: 没动。
5: 好。
1: 你不可能动，遗产嘛。
6: 其实刚才徐老师说那个方案，就是让大姐作为一个中间人。其实以前我们栏目普遍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前我们办过什么事儿啊？就是我们作为第三方，就是把钱放我们这儿。既然你们来我们这儿了，不可能迷你们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对方互相
1: 更放心了。
6: 对，
7: 为了尽快打破双方僵持的局面，调解嘉宾决定让双方当场沟通，无论存在什么样的误解和心结。面对面的坦诚交流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6: 刚才提到了说，一旦双方产生信任危机，如果有一个都信任的第三方，对吧，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刚才说到大姐了，您想担负这个角色吗？这个我也再问问这个二嫂，您对大姐信任吗？
8: 行，没问题。
6: 他们双方都信任您
8: 啊？没问题。但是公证书出来，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要写清我们所继承那个存款的数字，就是如果这个存款之外还有父母还有遗产，那我们肯定还要按继承法。
6: 这点小弟听明白了吗？他对于这个存款的数额就是打个问号吧，他觉得现在先不追究。
1: 数额还是属于是存折数。
6: 刚才他们也讲过，一共3笔，应该你也听见了，就第一场的时候说3笔，一个什么存款，一个什么折，一个现金，反正3笔加一块22万多，你听到这个数字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把这笔钱分配完了，写明白这3笔钱的由来，你刚才也说了，您都准备好了，账号系这个流水都有。这个分完之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冒出第4笔啊，一个10万块钱存折，以前没看见过，那笔还得再分，那个意思。听懂了吧？他就说，
1: 我明白明白。
6: 这点你有异议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5: 这个你到公证处写清楚就行。那公证处也不会给你写笼统的写所有的遗产，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了。
6: 对。
5: 那肯定是说你们的家庭关系也先介绍。第二的话呢，那就是说涉及到遗产有什么，房子一套是吧？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两个人名下谁名下的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多少，你列清楚了，有3个就列3个，有5个列5个就完了，不需要非得写放弃所有。这句话刚才那个小弟也说了，这句话人家可以去掉呀。
8: 但是我这有一个担心是什么？打到大姐账户上，大姐这笔钱转过来，就是说公证完了，她转过来，万一我们姐夫要是看见那账户，说你这笔钱怎么转到他的名下，将来就是这个。
2: 你就把这节目放给他看。
6: 很简单，
2: 简单吧？
5: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呀，那转账的时候，银行那儿备注上不就完了？什么钱呀？继承的钱对吧？分割银行存款继承的这个分割款呀？那你到都是有备注，让小弟转账的时候就备注清楚了。大姐再给你转的时候，一转转多少万出去，再给备注上，多清楚啊！
8: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呀，就是说他哥哥的卡，完了姐姐的卡，到时候上银行去转账，你可以写上继承遗嘱的，对吧？都有这个，谁也赖不了账的。
6: 没关系啊，但是我劝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就是既然来我们这儿了，选择相信我们，我很感谢您。那么就既然选择相信了之后，不要再去有更多的担心了。我们作为一个公众平台，是不可能对你们双方任何一方做出任何有损公平的行为的。
7: 在嘉宾与双方进行单独沟通之后，双方在

0: 态度上都有所缓和，但不难看出，二嫂还是有不少顾虑。她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还有什么问题您存在疑问的？
2: 就是申请流水呗。
1: 申请流水
2: 就是打那个流水，
1: 小弟可以打吧，就是那三个账户的流水。
3: 什么时候的流水？
2: 就是定期存单呗，名下的。
1: 他想知道这个母亲有没有其他的存款，不叫，那不叫流水。
2: 对，
1: 流水
2: 就是母亲那个有没有其他存款。
1: 对，流水是一个账户的进出的细节。
3: 我同意，我应该出。还有没有别的存款？
1: 就是可以去配合查证。
3: 对，你可以给我提议是哪个行吧？
1: 嗯，
3: 是工行也好。
1: 要如果你想知道，你跟人家一块儿，起码你也得出出力。
2: 啊，可以，没问题啊。
4: 其实我觉得就你们这个情况，确实是需要跟着一块儿去，要不然等他查完了说没有，就一个账户，他们可能还不信。也许你查了没告诉我，对不对？你就跟人一块儿去。
1: 听明白了吗？
4: 都不像别人，不相信别人家，就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跟着去。
0: 第一现场，调解嘉宾在一一解答双方的疑问之后，也对这场纠纷的根源进行了解析。
1: 二嫂，您还有什么疑问吗？刚才对于这个银行账户存款证明这个事情，听明白了吧？没有了。好，
3: 我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3: 这个银行存款这查询的这个，因为我也看了有关的资料，
1: 嗯，
3: 必须拿那个公证继承遗嘱才能去查。
5: 您说的是取款，
1: 嗯，
5: 不是查询，查询不需要。这个我最近就咨询过银行，
3: 查询不需要，
5: 只需要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1: 如果你要取出来，那需要已经继承完了才行。
3: 啊，好，那明白了。
1: 嗯，那既然初步达成一致，我们去拟定一个方案吧。看看把所有条款细节给咱们规定好了，希望你们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我们去开个小会，然后给咱家出白纸黑字的东西，好吧？
0: 在调解嘉宾的努力下，双方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而落实才是彻底化解纠纷的核心。为此，我们决定暂停调解，嘉宾们来到第三现场，为他们制定具体解决方案。
1: 好像在台上已经把这个方案聊得差不多了，其实就是那些细节抠一抠，能落到纸面上吗？就是这些他刚才提那些各种担忧什么，包括让大姐作为第三方先把钱转给大姐那边，就是
6: 刚才没听到大姐同意吗？她是分期给她啊，可不是一次性给她，她全部给的，
1: 她自己那一份。我就说了，你作为中间人，所以你先拿着弟弟那份钱，二弟那份钱，然后
6: 那个她同意，不知道她自己那个她从来也没说我同意，分期给。
7: 再退一万步说啊，你现在给她签了这个东西，说是我答应了，先把钱打过去，然后再办完了公证，再把钱打给她，到时候不打也没有用，无约束力其实。
1: 公证之前。这样他那个拿钱，所以一会儿那我们这么跟他们说吧。首先查账你们都同意，一块配合去查。
6: 嗯
1: 啊，这一点很简单。然后查完之后呢，公证这一块，在你们去做公证之前，那跟二嫂说，你要确认大姐已经收到钱了，你才跟他一块去签这个公证书。如果大嫂没收着，你就不签，你就不去。这个我们平台可以作证。然后大嫂也表示，作为中间人嘛，我收到钱了，我告诉这个弟妹。收到钱了，好，那我们一块儿去把这个公证签完。
7: 就是继承的，继承分割款，40万元，多少整？就行了。
1: 就是备注转给，写出他二哥的名字。
7: 对，要给指明是给他的继承分割款多少多少钱，
6: 就是进了大姐的账户。
7: 对，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最终我觉得还是在，这就是看对大姐信不信任了。
0: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反复论证，调解嘉宾们终于确定了一个解决思路，于是我们决定趁热打铁，重新邀请双方回到第一现场，希望接下来的调解能够成为三姐弟重建信任的基础。
1: 来，我们这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对很多细节我们进行了一个反复敲定，千万不能再给你们出任何的一些差池，所以也商量出很多点来，需要提醒你们，包括今天这个纸面的协议可能签署不了，为什么？一会儿我们专业律师给你们解释一下。
4: 好，因为今天咱们也都清楚啊，涉及到其实就是一个继承的问题，对吧？中间又涉及一个是这个遗嘱继承的部分，还有一个法定继承，你这个遗产呢又包括房产，包括这个存款。大家都知道，因为继承人是你们这个姐弟三个人，所以说要签这个东西肯定是你们三个人本人来签。今天因为就是这个中间这个老二没在哈，所以说这个协议是签不了这个纸面的。从这儿呢，我还刚才也是通过节目中咱们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涉及到老二今天为什么没来。 我们听着应该是老二的行为能力上是不是有一些障碍或者说问题，如果说真涉及到行为能力了，那后续可能你们要去指定这个监护人，指定监护人之后后续的程序才能够顺利的去进行。说完了就是这个签协议为什么签不了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就刚才咱们商量的你们这些细节的问题告诉你们正常的流程接下来怎么去做。那首先第一步，你们不是要查清楚所有的遗产吗，对吧，就是存款，现在主要是对存款有质疑，那你们就拿着我们刚才告诉你们的那些材料，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你们个人的证件去银行，想去哪个去哪个挨个去查。按照刚才的约定，就是存款的数额确定了，那么应该支付给大姐和这个哥哥的钱是多少，数额也明确下来了哈。按照这个数额你们约定的，把钱打到大姐的账户当中，这个是在去做公证之前要完成的。那么这个钱打完了之后，接下来你们去公证处签字，按照公证处的要求整个的流程去做这个公证。接下来拿到公证书的当天，大姐把钱转给哥哥，但是在转账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小弟往姐姐那个账户里转钱的时候备注清楚，然后是给他的继承的分割款多少多少钱，其实这样两个对应起来就能够完全的印证应该继承多少，实际他取得了多少，这个就不容易到最后再产生其他的纠纷了。好吧，整个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的。
5: 还有什么
3: 这协议可以叫他来吗，假如就叫我哥来吗，
5: 如果签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他有没有行为能力，如果他有，他在场，我们可以给咱们出这个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的这个协议，没问题，你们三位签字儿。
3: 那不用说还要出这行为能力
2: 不是，弟弟已经全权那个委托他了，
5: 不是一句话就可以
2: 录像已经录了。
5: 这个
4: 问题我给您说一下啊，不是说你签了授权委托书这个授权就成立的啊。那如果说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给谁签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他自己都没有行为能力，他签的那个东西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授权就是无效的。
5: 大姐没问题吧？
2: 我没问题。
0: 由于赵家二哥的情况特殊，调解当天无法直接签署纸面协议，还待进一步核查确认后才能进行签约流程。但是对于每一步详细做法，调解嘉宾给出了耐心的讲解，以确保他们办理起来万无一失。一份突如其来的遗嘱令一家人措手不及，
8: 因为他把那个遗嘱被微信转发看了一下，
9: 就什么前兆你没有就直接发给你了。
0: 一位舐犊情深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10: 有这个遗嘱，老太太
9: 代书遗嘱，
10: 对，
9: 就开始出现了，
10: 他得要立遗嘱。
0: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如今正面临着一场亲情危机。
8: 父亲去世了以后一个礼拜他们就要拿了一份那个公证书。
11: 我代表我们栏目给您表个态，就是彼此之间可能有点信任危机，但是来信任我们了，我们栏目组表示对您三位的感谢啊。另外就是您这个事儿我们会持续关注的，每一步我们都会关注着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2: 我想说就是如果这个嫂子做得不太好的话，你的姐姐不会跟她坐在一起，我相信嫂子还是可以的，基本上做得还不错的。既然这个事情都得以顺利解决了，以后一家人还是一家人，这个嫂子也不容易，哥哥身体这个情况他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我希望你这个弟弟，你是他们家的，哥哥身体这样了，你能多搭一把手就多搭一把手，这是我最大的期望。
5: 好，那感谢几位老师啊，我们今天调解就到这儿了，后续的一些事情你们需要去推进，我们也会去跟进，好吧，那就到这儿了，谢谢几位。
0: 调解结束一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进行回访。赵家姐弟告诉我们，他们回去后结合调解嘉宾给出的意见和方案，自行草拟了一份协议书，至此手足纷争终于告一段落。
2: 感谢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那个顾记者王摄影，还有那律师，还有嘉宾，他们在百忙之中啊，那个为我们家调解这个遗产纠纷，我们挺感动的，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这个法律知识课，使我们懂得了法律。感谢 他们的辛苦啊。
0: 赵家的风波终于平息，这一结果让我们非常欣慰，也希望三姐弟能尽快走完流程，各自落袋为安，在今后的岁月里共享亲情的幸福。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昨天受到冷暖气流持续交汇影响，强降雨整体上分布比较分散。近明两天，随着东陆冷空气不断南下，南方对流雨带也相应南压，并有所减弱。但由于前期多地土壤含水量都比较高，且次生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降雨后仍要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发生。气温方面，昨天开始南方高温逐渐缩减，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预计到30号高温只留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部分地区。而北方未来几天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大范围炎热天气回归，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以上，西北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度，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白天北风比较大，阵风明显，西部北部局地阵风可达7级以上，户外活动要加强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傍晚前后风力明显减弱，入夜后体感偏凉，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今起三天，南方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30号开始暂时告一段落。不过由于近期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此外，月底前华南高温逐渐缩减，而北方多地炎热天气回归，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或创下今年以来新高，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气象观天下，我是千音。今天我们就带您拾忆一些景点，让您足不出户看风景，放轻松。第一站我们来邂逅油菜花海，丰台区200多亩油菜花绚烂盛放，花田里还有非遗怪村太平谷精彩上演，再配上美食与音乐，让人尽享诗意风光与休闲乐趣。
2: 步入花海景区，满眼金黄尽收眼底，高空观景台、花海小径、创意花门等特色打卡点错落分布，游客漫步其间驻足拍照打卡留念，无需远行您就能感受到京西小婺源的田园诗意。
3: 能走进来这个花田去拍，更近距离的感受咱们这个油菜花，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棒，
4: 不用加滤镜，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出片，在这休息一下拍拍照啊，会让人放松和开心。
5: 相框，然后有一个镜子，那里那块比较出片，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秋千，我觉得这最好看的是这两个地方。
2: 打破单一赏花模式，本次文化节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游玩体验。花海文化节期间，中帆、舞狮、变脸等特色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怪村太平谷展演贯穿全程，还有非遗手作互动体验，让人们在游览赏花的同时，还可以亲自参与非遗制作，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1: 气温一天天升高，大多数的春花已经悄悄谢幕了，而流苏树呢，却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细密雪白的小花开满枝头。陶然亭公园里有三株被誉为神树的流苏树，远远望去像覆了霜雪似的和园中的鹅掌楸、秋树、刚开的月季花相互映衬，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去打卡。
2: 在陶然亭公园西南门内，很多游客都在举着手机相机，目光都聚焦在了这几株巨大的树冠上。没错，这就是咱们北京春日里不容错过的网红树——流苏树。满树白花胜似雪，一缕清香醉陶然。公园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放眼望去，那三株高大的流苏树已悄然进入了盛花期，只见那纤细的花瓣层层叠叠，洁白无瑕，如同古代女子衣裙上的流苏挂满枝头。
6: 这个因为这个叶子都是绿的，然后这个白的显得它特别耀眼，
7: 春意盎然的同时，然后有一种雪中的落雪的感觉。
2: 流苏树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分布较为广泛。陶然亭公园内的这三棵流苏树分布在园内的珍稀植物标本园中，树龄超过60年。流苏花期虽短，大概10到15天左右，却在姹紫嫣红的春花中格外出众。
7: 流苏树呢，也是中国的这个二级保护树种，就作为北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然后耐寒耐旱，然后也是呢，就是它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啊经济价值啊、药用价值啊，因为它树形非常高大，然后一棵树就可以撑起一片这个啊林子来，然后它是属于是非常一个优秀的这个景观树。
2: 在流苏树旁边，叶片形似黄马褂的高大乔木名叫鹅掌楸，此外还有开着淡粉色花的灰楸树。近期园中的月季花也相继开放，月季的明媚与流苏的清冷同时在园中呈现，一刚一柔，惊艳了时光。
1: 暮春时节，城里的大多数牡丹都已经开过了盛花期。不过呢，在西郊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因为地形独特，这里的牡丹开得正艳。和公园里常见的平地牡丹不太一样，西山的山地牡丹到底有啥特别之处呢？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2: 走进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花香。在公园腹地的牡丹园，大片的牡丹花顺着山势铺展开来，姹紫嫣红，如锦缎般铺在山坡之上。这里的牡丹不仅雍容，更带着一份山野的灵动与傲骨。它们扎根于山石之间，随着地形的起伏错落有致，站在高处俯瞰，粉紫白红，如同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山地种植牡丹最大的看点在于以山为背景，以林为依托。游客在赏花的同时还能享受登山的乐趣，这样的体验十分难得。
8: 我们在登山的过程中看到这么多牡丹花像花带一样，就觉得眼前一亮。
9: 平常我们可能在花园里看到都是大片大片的平地上的牡丹，在山上看呢，就是立体感加上这种和树的这个结合，效果会更好看。
10: 跑起来会比较累，但是如果过程中你能看见花看见草，然后有时候还能看见水，其实心情会非常愉快。
2: 西山公园种植牡丹已达3000余株，囊括了中原西北乃至国外近100个品种。得益于山区海拔和昼夜温差，这里的牡丹花色更加鲜艳，花期也相较于市区平地略晚，持续更长。知名牡丹品种洛阳红、杨贵妃、熊猫等牡丹花都已绚烂盛开。
11: 牡丹园这边的牡丹呢，然后采取的是自然台地式种植，就是一阶一阶，从我们的门区到我们的这个花溪，为徒步爱好者规划了一条5.31公里的这个小福马的这个徒步路线。在这个沿途呢，我们也设置了6个这个打卡点。
2: 除了欣赏花本身，西山的花海家体验也是吸引客流量的密码。公园特别设置了闻香识径的步道，引导游客在没有路标干扰的环境中，凭嗅觉去寻找那片属于自己的花海。与牡丹同花期的流苏也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细密洁白的花瓣缀满枝头，远望如覆霜雪。节假日，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中的瀑布都会如期开启。在瀑布与山石之间，紫藤花垂下长长的花穗，让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浪漫。
1: 郊区的气温啊，一般要比城区低一些，花期自然也更为持久。前不久，怀柔区淮北镇正举办第19届杏花节，漫山杏花静静绽放，景色是如诗如画。杏花节还发布了5条旅游线路，为市民游客畅享山水国风提供了新的选择。
2: 前不久，在素有北方小三峡美誉的青龙峡，漫山杏花次第绽放，尽显京郊山野独有的春日气韵。在这里，既可以漫步环湖步道，近距离徜徉杏林花海，细赏枝头繁花，静闻淡淡花香，沉浸式感受峡谷美景；也可以搭乘游船泛舟湖上，徜徉于碧水之间，将山水橙花交织的绚丽画卷尽收眼底。
12: 山清水秀，人在画中游，踏青游玩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3: 特别的漂亮，然后各种各样的美景，然后空气也很好，
14: 特别的放松。
2: 除了赏山水奇观、登上大坝，游客们还能加入到互动演绎当中，非遗川剧变脸、小丑气球派送、趣味杂技表演等互动项目，让游客们在欢笑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3: 非常的热闹，然后氛围感直接拉满。
2: 本届杏花节，淮北镇以杏花为媒，串联青龙峡、雁栖湖、幽谷神潭、石门山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五条精品旅游线路。
1: 春夏交替，气温渐暖，各地的景色呢也呈现出不同的风韵。我们的美景拾遗之旅仍在继续，那接下来带您走出京城，去看看全国各地那些不容错过的别样风光。
2: 近日，在青岛八大关景区的宁武关路上，西府海棠盛开，中山公园牡丹争艳，市民游客徜徉其间，用相机捕捉着绚丽的春色，体验人在花中走，如在画中游的美妙。安徽省黄山市东临西镇茶园云雾缭绕，漫山盛放的映山红与青翠茶垄、徽派民居相映成景，勾勒出一幅生态优美、生机盎然的画卷。近日，云南省普洱市迎来石斛盛花期，在普洱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的石斛种质资源库内，上百种石斛花竞相开放。另外，在思茅区，数十个品种的石斛附生在行道树的枝干上，形成了独特的树上花园。一年一度的普宁村牡丹花会如期而至，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进普宁村牡丹园，各色牡丹竞相绽放，层层叠叠的花瓣在阳光下舒展，游客们穿梭花间，漫步赏花，游园趣味盎然。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的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4: 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5: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14: 嗯，不错吧？
15: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14: 嗯，
15: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14: 嗯，
15: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4: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16: 好，师傅好。
17: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14: 嗯，
17: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4: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 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17: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5: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17: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4: 没错，
17: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5: 对，
17: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4: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5: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4: 对，
15: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17: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4: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7: 对呀，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4: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5: 是
14: 咱可劲儿往下招。
17: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5: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7: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4: 哎，
17: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4: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5: 是啊，
14: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7: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4: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5: 哎，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4: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7: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4: 啊，
17: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4: 好，
17: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4: 有才，
17: 太好了
14: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7: 啊。是啊，
14: 这价格行吧，阿姨？
15: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4: 哎，
15: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4: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7: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4: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16: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儿。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

0: 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三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一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十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矮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那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带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龚总啊，哎，我就说您啊， 这个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它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 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2: 是。
1: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0: 钟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栏的栏目组呢，的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啊，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0: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尝尝，
0: 哎，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嗯，爽口，嗯，哎，它解馋呢，还解腻，嗯，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龚总啊，我不瞒您说，嗯，就是海蜇头，嗯，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嗯，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嗯，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啊，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嗯，我今天啊，嗯，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吧，
1: 是啊，
0: 差不多啊，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嗯、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嗯，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嗯，哎，

0: 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1: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看发下倒计时。赶紧，8 7 6 5 4 3 2 1，起火嘞！关火！
2: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张阿姨啊，在您来的刚才过程中啊，我给您煮了一锅面，您尝一尝啊。但是这个面啊，不是一般的面，告诉您，这个是铁棍山药刀削面。听到没有？铁棍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这面看上去还是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一样的好吃，
0: 对吧？
1: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0: 对，就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呀，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主持人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张阿姨，您好，
1: 您好，
3: 您好，您好，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通过精工细作，科学调配，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一应俱全的刀削面。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您只要会煮方便面，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
0: 哎呦，就这么简单，
3: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
0: 对，
3: 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3: 是。
0: 但是这一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这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哎呀，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0: 对呀，
3: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就跟一根棍子一样，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1: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0: 对呀，
3: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说这铁棍山药，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0: 粘液都是。
3: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天然性的啊，叫做粘液质糖蛋白。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1: 怪不得这么爽滑。
3: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还有得让它好吃，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磨盘磨粉，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九道压盐一次成型，而且还是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根根分明，薄厚均匀，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1: 好吃又营养。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3顿都吃不够。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3: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0: 好，
3: 原来我打算呀，15袋，
0: 不到
3: 200元，
0: 不到200块钱，
3: 对，
0: 15袋吧，
3: 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我改主意了，我再加几袋啊，
0: 我听听。
3: 16，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不行吗？
0: 您再加加。
3: 19，20，20袋不到200元， 合着也就不到十块钱一袋了。嗯，220克足斤足两了。嗯，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0: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黄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3: 正宗的铁锅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啊？
0: 行，
3: 今儿我也豁出去了。嗯，21袋。嗯，22袋。嗯，再加2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的。
0: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
3: 还不行。嗯，要不呀？嗯，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好，您自己加，只要是我能出得起，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呀，我走人吧。嚯，就当您我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0: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加是吧？行，哎，你看啊，23、24、25、26，阿姨您还扔着干嘛呀？
2: 我还没加呀，哎，27、28，
1: 别加了阿姨，
2: 29，
1: 别加
2: 了，别30，
1: 可没了。可以，
0: 哎，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30袋了是吧？
3: 不是这两位，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30袋啊，这我真做不了。要不咱们商量商量，咱拿回几袋怎么样？
0: 现在是30袋，我觉得挺合适啊。30袋不到200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30顿，这合着也就6块多钱一包，合适啊？阿姨行吧？哎
2: 呦，可以。
3: 我呀，本来是1袋1袋的往上加，加到26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2袋您倒往上招呼啊，一下加到30袋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28袋，32真做不了了。
0: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他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3: 是
0: 啊，今天这样啊，您28袋没有问题。今天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2袋，今天一共30袋，怎么样？不到200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3: 就150。啊，100多以后马上恢复原价。嗯，这还别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可。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您得看父母吧。嗯，父母这留点，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嗯，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嗯，您再来买了，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0: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100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30袋不到200块钱啊。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嘿，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铁锈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淮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又叫做淮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淮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淮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哎，温县这个地方啊。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锈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总体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个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成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错。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它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1: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这小孩如果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看来也得多吃这种面条。
0: 对，
1: 山药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蜜以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的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儿，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哎，
1: 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嗯，
1: 我也抢了两单，
2: 是吧？
1: 算了一下，才合几块钱这么一袋，嗯，太划算了。
2: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两单。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右，
1: 是啊，
2: 对吧？其实挺贵的。哎呦，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嘿、哎。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啊！哦，
1: 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嗯，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嗯，条是条，汤是汤，你看这汤一点都不红浊，
2: 没错。
1: 有不像的有些面条呀，嗯嗯嗯，一煮啊根本就看不到面条了。
2: 对，
1: 你看咱们这面条多筋道，配上各种卤。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
3: 这碗面条啊，硬的价值就是丰富。嗯，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嗯，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哦，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嗯，爽滑劲道。嗯。

0: 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1: 看着就有食欲，
0: 是是是，特爽滑，真的，这种感觉太好了。
1: 让二位慢慢吃啊。你看这鸡蛋、西红柿、刀削面，
2: 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啊！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3: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嗯，反正
1: 他可以就徒手摸，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
0: 通过手法矫正突出的椎间盘，所以最后恢复的非常理想。
2: 这么多次用了多少面？您说过
3: 我大概有十八九面吧。
4: 我觉得都没希望了，都没有活路了。接触安大夫以后，我特别荣幸，真的，一次比一次好。
5: 被忽视的耳鸣竟癌症前兆，
6: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5: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6: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5: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7: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菜，番茄炒虾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番茄块、虾仁和青豆。首先呢，我把这个虾仁啊腌制一下，往里边放点黄酒料酒，然后放点黑胡椒粉，再放少许的盐，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好了，搅拌好了，静置一下。接下来青豆要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倒入适量的水，水开了，把青豆倒入锅中焯水。把青豆捞出来，开火热锅，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随后倒入腌制好的虾仁儿。

关火，把虾仁盛出来。再次起锅，烧油，油热了，把番茄倒入锅中。把番茄炒到起沙以后，放入少量的生抽和盐，生抽、盐翻炒一下，再倒入虾仁儿，青豆，大火翻炒几下，关火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快来看看吧啊，咱们给观众朋友团过的高浓度的鱼油啊，昨天就已经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剩啊。
2: 是，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的团购活动呢又那么的优惠，您说谁看了谁不想抢啊。就拿这次的鱼油来说吧，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呀居然是在抹了大头的基础之上，硬生生的又给砍了一刀，直接是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呢还包邮，真的是便宜到家了。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的抢着来报名，就把那点鱼油啊给它抢断货，那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1: 还真是这样，主要是这款鱼油的品质好。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鱼油好还是不好要看它里边的 EPA 还有 DHA 的浓度。那么这个 EPA 跟 DHA 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一样，当这个浓度它超过70%了，那燃料当中就几乎全是高效能源，那相对的它里边的杂质不也就少了吗，也能够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状态去运行。那么动力强劲不说，运行的它也就更加稳定啊。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还真的是得选这浓度超过70%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啊。不过阮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专门到这个药房和商场里去找了，还真没有找到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就那种鱼油吧，它都卖200多呢。您这款鱼油团货价才59块钱一盒，这也太合适了，报上名啊就相当于捡到一个大便宜。您说谁能不抢着报名呢？
1: 你这话说的是没毛病啊，抢着报名的朋友确实不少，要不然昨天就要来的那10000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大家全部抢没了呀，对不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款鱼油的好，那我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鱼油的选择重点看什么？看 EPA DHA 的浓度，高浓度的鱼油 EPA DHA 的占比是需要超过60%的，而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已经大于70%了。那大家说这么一比的话，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2: 只有里边的浓度高了，对身体好的成分多了，这样呢咱们才不白吃。
1: 对呀，因为当这个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超过了70%的时候，它里边的无效的基础油脂的比例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咱们每吃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会更高，同时呢咱们也避免摄入过多的没有用的那些个油脂，关键呢这也能给身体呢减少一些消化上的负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浓缩就是精华，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咱们只需要少量的去补充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那身体的吸收呢也好，利用呢也好，也会大大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大大的提升。
2: 没错哈，而且这款鱼油的原材料它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然后还做成了这个无糖型的哈，很多血糖方面不好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吃，可以给这个心脑血管方面增加点助力。
1: 对，
2: 吃的时候呢咱们也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啊。
0: 是啊，这顾虑一没啊，抢的报名的人不就多了吗？本来是昨天这10000组啊就没够大家抢，这今天你们两位啊一直在说这款鱼油的好，那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是越听越着急啊。哎呀，那怎么办呢？阮老师您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2: 对，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对哈。现在没抢到鱼油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的着急，很多人可能都上火了，要不咱再给宋经理打个电话问一问，看看能不能说咱再要来一点鱼油。
0: 是啊，阮老师打个电话试试呗。万一能成。
2: 对呀，你要是要来了你多好啊。是不是？
1: 试试也行。不过我跟你们俩说啊，昨天那个事儿你们俩都看到了。人家一拍桌子站起来就想走了，对不对？你说 今天要是再要的话，是不是比昨天还要难呢？
2: 事在人为，
1: 事在人为啊。
2: 对，打电话呗，
1: 打电话呢，
2: 不费什么事儿。
1: 既然观众朋友都想要，要不我就试试。
0: 试试试试。
1: 那个小秋，你找一下那个宋经理的电话啊，打过去，我现在跟他沟通一下。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1: 宋经理您好，我是阮云平。
4: 哎，是阮老师啊。
1: 哎，是我。
4: 我这还要打电话恭喜您呢。您这次的团购呀，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
1: 是。
4: 您这影响力真的是不一般，太厉害了。
1: 是。不过呢，您先别恭喜我，啊，圆满是挺圆满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成功呢。不过在这儿呢，我首先要感谢您啊，能让大家呢这么多的朋友都用上这么好的鱼油，而且呢还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省了不少的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不过这个现在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而且只有您呢能帮我解决了。
4: 什么问题啊？只要我这边能帮上忙，我肯定会帮的。
1: 好，宋经理，这个忙啊您肯定能帮得上。您昨天只给了我10000组的鱼油，数量呢真的是太少了，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您说您给我10000组鱼油，不到一天的时间被大家抢了一组都没有了，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没有抢到，现在情绪就特别激动，强烈要求增加点数量，增加团购的时间。您看宋经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再给我一批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啊。
4: 再给您一批
1: 啊，
4: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阮老师。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为了跟您合作搞这个团购，价格已经降到59元一盒了。所以说您这边多团购出一盒，我这边就多损失一些。昨天我们已经是损失不少了，主要还是说这款鱼油的生产成本它太高了。您这个团购才59元一盒，说实话，我连成本都合不上。
1: 宋经理，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那么你们的这款鱼油里边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总浓度呢，它已经大于70%了，这款鱼油能够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我也跟观众朋友都说了，只有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它高了，那我们吃了它以后呢，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帮助才会大，对吧？
4: 对，没错。还是阮老师您这边了解的比较多。我们这款鱼油呢做的就是品质，打造上乘之品，不是我自夸，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来说能够达到我这款鱼油这么高浓度的能有几个呢？而且我们还专门做了无糖型的鱼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到这款鱼油。
1: 确实确实，您这款无糖性的鱼油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补充上这方面的营养，这个确实是特别的好。
4: 是啊，为了做到这些，我们用的是秘鲁凤尾鱼，引进了昂贵的设备，也采用了高端的技术，招聘了很多高尖端的研究人员，经过了这个无数次的实验，这才成功的。你说这些设备成本、人员成本、时间成本等等，我都是需要投入的钱太多了。那298元一盒真的是已经不贵了，很多客户都抢着要呢，可是您偏偏要59元一盒，那我真的是不能再给了。
1: 宋经理，您昨天呢已经答应了59元一盒了，我这连续

0: 去两天的团购，总不能一天一个价格吧？这样呢，对大家也不公平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如果说您非要59元一盒的话，也行，我可以把厂里另外一款低浓度的这个鱼油给您，那款鱼油别说您要10000组了，30000组我都可以给您。
0: 浓度低的可不行，我就要昨天这一款 EPA 跟这个 DHA 大于70%的，我要59元一盒。
1: 您看您任老师，价格也不涨，产品也不换，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0: 没办法啊。
2: 阮老师啊，
0: 啊，
2: 昨天那个王经理来消息了啊，
0: 啊，
2: 说他手里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
0: 啊，
2: 他可以59元一盒给咱们。
0: 能够给我们
2: 啊？
0: 那王经理那儿有货吗？
2: 有啊。
0: 那你跟他说一下，我一会儿马上联系他。
2: 好。
0: 那个宋经理，您听到了吧？王经理那儿也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您这儿要是实在为难的话，没办法再给我一批鱼油的话，那我就只能从王经理那边拿了。不过到时候观众朋友可就念着王经理的好了，您这边还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市场的整体效果，这个可就不太好说了。
1: 阮老师您不能这样啊，昨天我们也是非常支持您的团购的，合作的也是很愉快啊。
0: 是，昨天这个合作确实是很愉快，您也确实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您原先说给30000组的，昨天谈下来你就给我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你这10000组怎么够大家抢呢？所以我想让您呢再给我一批，您不是不同意吗？您表示挺为难的吗？那就不如我从王经理那边再拿一批喽。要是您这边啊，可能既赔了钱又没得到好处，到时候您可不能怪我哦。
1: 阮老师，这个不行啊。你让我考虑考虑呢。
2: 宋经理啊，你真的快点考虑啊，大家可都等着这个消息呢啊。说实话我们这边是急着呢，都有点等不及了，电话在那边一直催啊，都要这个鱼油呢。你好好想想。
1: 行，阮老师，那我就再给您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我可不能让王经理钻了空子啊，自己白白损失那么多。
0: 10000组，好，那可太感谢您宋经理了。您放心，有您这个10000组，我就不用去找王经理了，您呢也肯定能达到您想要的市场效果。
1: 行，那阮老师，那我就先不跟您说了，我这就去给您安排发货的事情。
0: 好，谢谢宋经理，再见。
2: 谢谢宋经理，您是个明白人。
0: 怎么样？
2: 太好了，又有了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3: 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本来以为还要不来了呢。要不是人王经理哈及时的发来消息，没准还真要不来了。
0: 这个宋经理呢，他确实也有难处，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们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
3: 是，
0: 咱们呢说句实话，还是要感谢他。
3: 对，感谢宋经理。
0: 行了，刚子
2: 啊。
0: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了。这款鱼油中的 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高浓度的鱼油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袁老师。
0: 你好。
4: 鱼油是不是已经订购了？你想订2组鱼油啊？
0: 这款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呢，现在是可以报名了。您要的2组呢，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登记上就好啊！昨天吧，我就是因为有点事儿，没早早报名，结果呢，等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没有了。您说这么好的鱼油，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居然没赶上，我后悔坏了。我以前啊一直在吃鱼油，知道鱼油对心脑血管方面非常好。我现在身体啊特别好，没有什么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我这个好像跟我长期吃鱼油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要非常坚持按时吃。尤其是您这款鱼油啊这么好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那我吃了以后对身体肯定会更好啊。而且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

0: 需要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
1: 是，
0: 您李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事儿您放心，已经帮您报好名了。既然您一直在吃鱼油呢，觉得这个鱼油呢也挺好的，那您就继续吃，多补充点这方面的营养，让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两组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好哎，我想订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给我妈妈，现在还能订啊？
1: 现在还能订，我先帮您报个名。
3: 哎呦，那太感谢阮老师了。然后呢，这个鱼油啊，我也看了很多组，网上啊更是五花八门。不过看了您的节目啊，听您说要看那个 EPA 和那个 DHA 的总浓度，我这才发现哦，这个上面啊鱼油里面还真没有你说的浓度这么够，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不贵，市场价呢298元一盒，团购价才5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我自己买件衣服啊，还有20磅。少买一件衣服啊，给我妈的身体啊，加那个健康助力加油，你看多合适啊！你说阿斯拉？
1: 阿斯拉是的呢，确实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还要真的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衣服呢少买一件，真的关系不大。但是关于健康方面呢，这个就不能马虎了。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调理、进行改善，这样呢才能避免更大的问题出现。那既然您有这份心了，我就帮您登记4组，希望您和您的妈妈一起都健健康康的。好的，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3: 好的，谢谢蓝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只剩8000多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千万别再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您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4: 哎，我现在呢是想订这个鱼油啊，还来得及吗？
1: 想订多少？
4: 我想订8组鱼油，袁老师。
5: 8组啊，8组这也太多了。虽然说现在数量还够啊，但是您一个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4: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还好呢，有阮老师呢，他帮助我们选了，这下我可就省事多了。那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阮老师这鱼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8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8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4: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6: 我想订3组高浓度鱼油，现在还能订啊？
1: 3组现在还能订。
6: 啊，能订就太好了。像您这款鱼油原本是秘鲁凤尾鱼，
1: 对
6: ，EPA 和 DHA 总浓度大于70%的，吃了就非常好。而且您的团购还不贵，才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我一个月出院都不止这些，我少做点业，这些钱就能省出来了。所以我打算订购3组，不仅我能吃，全家都能。

0: 让身体健康健康。你说阿四啊？
1: 啊，你问我阿四啊，我就跟你说是的呀。你要是能少抽点烟呢，把省下来点钱呢，就多买点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那。

0: 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阮老师。
1: 哎，
2: 今天终于能再次报名了
1: 啊！
2: 我昨天报名的时候都没报上啊，跟我说没有了，所以我今天啊等着盼着看您的节目，就看今天能不能再有。哎呀，万一再有上鱼油，你说我错过了，那我可要后悔了。您这款鱼油的浓度啊特别高，比我看的那些都高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我看其他款的都没达到。而且您这款呢还是无糖型的，特别适合我。关键是这款鱼油的价格还不贵，才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平时买上一双好鞋还不止这些钱呢，所以啊，阮老师，您今天可要帮我报名订上6组啊，可不能再让我错过了。
1: 您今天呢，我告诉你，真没错过，因为今天我又问宋经理要了10000组。刚才呢，刚子也说了，现在还剩5000多组，您的6组肯定有，您放心吧。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要说再见了。
2: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想订那个2组鱼油啊，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1: 现在报名还赶趟，肯定有您的2组。
3: 哎呀，有就太好了，我可是好不容易啊找到机会才来报名的。
0: 为啥这么说呢？
1: 是啊，
3: 因为我老伴儿吧不舍得，哪怕知道这个东西对他身体好，还是不舍得花钱。哎，我就觉得这鱼油就不错，尤其是你这款的高浓度的鱼油，我觉得我老伴吃了以后，我对他的身体肯定有帮助。不过他一听这市场价呀，298元一盒呀，就说什么也不吃了。我跟他说呀，袁老师承诺我价格便宜，他怎么说他也不听，也不让我买。那所以我只能背着他来订了，所以我才要报名啊，订2组，那1组才300多块钱，就算订2组，我自己的私房钱也够。所以袁老师啊，你肯定要帮我订上啊。
1: 你看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要帮您订上，对不对？然后呢，给您老伴呢一个惊喜。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已经订购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要说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那现在啊，高浓度的鱼油啊，仅剩2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4: 正好我的鱼油啊也快吃没了，你这鱼油的团购就来了啊，我正好可以续上了啊。你这鱼油啊可比我现在吃的好啊，就是原材料啊是秘鲁的凤尾鱼，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啊大于70%了啊，那对身体肯定好啊。所以跟着您啊团购这款鱼油，我觉得肯定没错。
1: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我这两天呢一直在说，大家选鱼油的时候呢，一定要看 EPA 跟 DHA 的浓度，这个总浓度如果越高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4: 别呀、啊，那个袁老师，您先等等
1: 啊，等等。
4: 这么好的鱼油啊，我还没报上名呢，你总得让我报上名，吃上这款鱼油啊。那个袁老师，我打算订4组呢。
1: 那你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现在才说，这要是没报上名，你有多后悔吧？啊，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这次我就帮您订上4组吧。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啊。这回可以说再见了吧？
4: 再见，好的，那个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罗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您的团购啊真是太合适了，就像我这种家庭没那么好的吧，都能够订几组来吃一吃。您是不知道啊，我平时就是看邻居家的兄弟啊给父母买各种各样对身体好的东西，我都特别羡慕。我也想对我父母好一点，给他们吧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但是我家的条件吧跟他家差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这

0: 这事情嘛，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嗯，
0: 不过呢，自从看了您的节目吧，有了您的承诺之后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1: 嗯，
0: 因为您每次吧都会挑好东西，而且每次的好东西呢，价格还都特别便宜，这样我也能给我父母多买一些啊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的，也能给我父母呢多补充补充营养。所以说，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2: 您呢，不用感谢我，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点好的东西，补充一些需要的营养。所以呢，每一次我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才会特别的狠啊，大家能够吃得起了，那么大家的身体呢才能够更加好，对吧？
0: 是，就像您这次糖豆似的，市场价298一盒的高浓度的鱼油，糖豆价才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
2: 大家要是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享受到健康，那就是最好了。行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等会儿，蓝老师
2: 啊，
0: 我还要订6种鱼油，你先别说再见呢。
2: 您可真行。不跟您说再见，你也不说要订鱼油这事儿。行了，您订的这个6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这回真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啊，那行，好嘞，罗老师，谢谢你啊，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1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现在鱼油的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8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2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7: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6: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8: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6: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9: 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16: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这眼睛干眼症好多年了，最近严重了，眼睛里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厉害，看手机一会儿就眼睛疼得受不了了，而且特别容易流眼泪，控制不住，简直没法跟人接触了，特别影响生活。我也跑了好几家医院了，眼药水点了不知道多少瓶，可顶多舒服那么一小会儿，过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心里头特别着急，而且最近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我有点怕会失明，这到底咋办？听说你们节目有好专家，帮帮我吧。
0: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眼科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忙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翟彦军主任，欢迎翟主任。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李山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翟彦军，主任医师、教授，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专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发表眼科专业论文30余篇。获得市局级科技进步奖6项，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疸病变、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见眼科疾病及疑难眼病的诊治。李川，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在三甲医院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和研究工作20年，原河北省预防与保健委员会委员，参与多项市级科研项目，并发表多篇眼科核心学术论文，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疸病变、干眼症、青光眼、屈光不正等眼科疾病的诊治，完成多例眼科激光治疗及疑难手术，技术精湛。
0: 翟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干涩，而且对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干眼症是个很严重的病吗？
5: 干眼症绝对不是一个小病，看似呢眼睛只是发干，但实际上呢危害比较深远，如果不经过治疗的话，那么干眼症可以导致比较严重的损伤。我们都知道呢，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这种泪膜呢是保证我们的黑眼仁呢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它不干燥，但是如果有各种不利因素导致了这个泪膜呢出现了问题，你比方说出现蒸发过快、水液不足等等，那么就可以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出现眼睛的干涩，厉害的时候呢，眼睛呢就像是被沙子打磨过一样，特别的不舒服。第二个常见的症状呢，就是眼睛会有烧灼感，就是说看任何东西时间久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出现发烧、刺痛。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可以出现这种视力呢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那么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会出现呢眼睛畏光、发红。一出门的时候呢，必须戴上墨镜才觉得舒服。厉害的时候呢，回到家里有时候需要呢拉上窗帘才觉得眼睛舒服一些。还有一些症状呢，你说稍微遇到点风啊，或者是比方说吃饭有时候有些热的蒸汽啊，都可以导致眼睛流泪。甚至和人对视，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流泪的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早晨起来眼睛会出现一些粘稠的分泌物。再有一个，有些人呢可能习惯戴这个隐形眼镜，那么这个眼镜呢他也戴不了了，戴上去以后呢他会觉得十分的干涩，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
0: 所以这个干眼症不是我们单纯理解说它这个名字上面说眼睛干而已，它有这么多的问题，会给我们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5: 是的，干眼症不及时治疗呢，可以带来呢非常重的一些损伤。
6: 我们这儿有两个馒头，大家看这个馒头吧，这种完整的馒头皮呢相当于我们的泪膜呢也是完整的，它是可以锁住水分，保持我们的眼睛呢始终处于湿润的状态。那么一旦任何原因导致了这个馒头皮破裂了，也就是我们眼睛的泪膜破裂了，暴露的角膜上皮呢它会有神经末梢，那么神经末梢呢就会失去了保护，就会暴露在大气中，像这个馒头一样出现一些眼睛方面的不舒适的症状。如果我们没有得到 及时的治疗，就可以导致呢我们眼睛出现散光啊，看东西变形啊，还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来进行治疗。所以对于干眼症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旦错过了这个治疗时机，往往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危害，那么对视力可以造成永久性的损害，而且是不可逆。

0: 永久性的损害还不可逆，大家千万不要被干眼症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给误导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下我眼睛现在只是偶尔的干涩，还是我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1: 我们现在干眼症的检查呢已经有好多的方法，我们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泪膜破裂时间，看看泪膜破裂时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呢还要做睑板腺的一个缺失程度的检查，同时要做一下这个 SHIMA 试验，就是看看泪液分泌的情况。那么通过这几项检查呢，我们来确定它到底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干眼，那么我们好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0: 一定要大胆的去找到医生做针对性的这样一个检测，就能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干眼症。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但有一点呢，李医生，点眼药水开始有点作用，但慢慢的就越来越没有作用，这是为什么呀？
2: 刚才翟主任也讲了，就是说干眼症的核心的问题是泪膜的稳定性被它破坏了，所以点这些普通的眼药水它效果是很有限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的用的一些大包装的眼药水，尤其超过2.5毫升以上的，它都含有防腐剂，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对角膜上皮是有损害的。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破坏泪膜的稳定性，会加重干眼症，而且会得一种叫药物性干眼症。所以说这种药是不建议使用的。再一个就是说，干眼症呢又分好多类型，不一定单纯的点眼药水就有效果。比如说它是一个水液缺乏型的，我们可以给它点人工泪液就可以。如果说它里边缺油了，就咱们说的睑脂的分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针对性的对睑板腺进行治疗，就是补油的治疗。如果它有慢性的炎症，可能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环孢素啊或激素类的眼药水来进行抗炎治疗。这些呢，一般的轻度的干眼症我们给一些药物对症治疗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得到很快的缓解。但是像重度的缺水型的干眼症，单纯点药就远远不够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更先进的办法，就叫泪小管栓塞术，
0: 比较先进的办法了。在这
1: 泪小管栓塞术呢，它主要是针对这种水液缺乏型或者是混合型的这种干眼症。曾经有一个女性患者到我的门诊来，然后戴着墨镜来的，来了以后呢，坐下她就告诉我，哎呀，我的眼睛呢特别怕光，出门不能不戴墨镜，我在屋里呢我都不敢开窗帘，然后呢就看他小心翼翼的，然后把眼镜取掉，取掉以后呢一看他的眼睛呢，双眼都是充血状态，在他的眼角也有些分泌物。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他只是眼睛有点发干，然后有点异物感，他并没有在意。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眼睛呢这种异物感慢慢的越来越强了，后来呢就发展到在屋里必须得拉上窗帘，这样眼睛才感觉舒服，到后来干脆他就不出门了。他说我看东西呢也是模糊的，经常会觉得眼睛前面有一层纱挡住一样，所以视力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眼睛呢有时候就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别的干涩，不能和人对视，一对视的时候眼睛就会流泪。这样他慢慢的他把社交圈也给丢了，好多朋友呢也不联系了，自己觉得呀特别难受，精神上就不好。他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呢，我们经过检查呢，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呢一共也就不到2秒的时间，他的泪液分泌时间呢连2毫米都不到，重度的干眼症。那么我们结合他的情况呢，给他首先呢做了个泪小管的栓塞，栓塞以后呢又给他进行了皮内针呢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我们还给予他中医的调理。治了一周以后呢，他自己就觉得哎呀眼睛红已经开始减轻了，然后眼干眼涩的症状呢也减轻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基本上就消退了。回到家里去以后呢，也不用再拉窗帘了，也能够出来买菜，也能够溜溜弯。那么我们再次测验他这个泪膜破裂时间呢明显的延长了，他的泪液分泌试验也明显的到达了一个正常的水平。从那以后呢，他定期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下复查，那么到现在呢视力一直保持的都很好，再也没出现干眼的症状。
0: 太好了，听到这个案例，他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性的治疗短期内就可以获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这个方法这么有用呢？
2: 那些点栓塞术呢，首先我们还要了解一下什么叫类小点。类小点呢，解剖结构来讲呢，我们自己其实照镜子都可以看见，每个人的眼睛呢靠鼻侧的这一侧上下各有一个孔，这就叫类小点。类小点是跟鼻腔相通的，一直到嗓子里边。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点氯霉素的眼药水，你点完以后嘴里会苦，这原因就是在这儿，就眼睛和鼻子是通着的。啊，如果咱们正常的眼泪，比如说分泌的就比较少了，或者说我们点的人工泪液这些药以后呢，它很快从泪道里排出去了，它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会儿做泪小点栓塞呢，这个东西很小，跟米粒儿一样，非常的小，把它放到泪小点以后，让这个眼泪或者是人工泪液这些药物呢，能在眼睛里边更多的停留的时间，大概能提高80%以上。这样它这个对眼睛那个润滑保湿的作用就会明显的增强，能够极大的提高这个药物的利用度。这个整体的操作来讲呢很快，我们那个操作医生经验非常的丰富，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安装完这以后呢，好多人就比较担心我眼睛会不会红肿啊，有什么异常，实际没有任何异常，你看没有其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外观上看是没有变化的。因为这个东西在眼睛里停留时间很长，它可以持久的缓解这个干眼的症状，它对这种严重的干眼症的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哦，就是很严重，我们也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类小点栓塞术，
2: 对，
0: 它就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一些生津治疗，就是我们给一些中药熏蒸，来刺激眼泪的基础分泌量，让它基础分泌量也上升，来开源节流，这样它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0: 中药的治疗怎么能够配合，然后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呀？
1: 在中医上呢，有一个对于干眼症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名字，叫做神水江枯。一个局部的问题反映的是一个整体全身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进行这种针灸的治疗，还包括中药的调理，来促进泪腺对于正常泪液的分泌。刚才那位阿姨呢，经过我们中医专家的一辩证，认为呢她是一个我们叫肝肾阴虚，给她进行了滋补肝肾、养阴生津、清肝明目这样一些治疗。那么用的中药包括熟地啊、山茱萸啊、枸杞啊、菊花啊、石斛等等，好改善她的精液生成。服用一段时间后呢，阿姨的眼睛不干了，然后也不疲劳了，然后呢刺激症状呢也没有了。在我们给阿姨进行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还应用了这种皮内针治疗。我们知道好多这个经络呢是止于或者是起于眼睛的周围，所以对于皮内针治疗它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马上觉得哎呀眼睛不干了，然后一些不适的症状呢也消退了。
0: 听了两位专家的这个讲解，以及对于我们干眼症的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一定要找对我们眼睛干的病因，然后呢像两位专家说的，我们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来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干眼症不仅是眼睛含渴了，更是缺少了一种油脂。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准备两块干净的玻璃板，一块滴上清水，另一块滴上等量的油。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滴很快被吹干，玻璃板上只留下了淡淡水痕，而油滴呢，即便吹了同样长的时间，依然保持着圆润的形态，几乎没有变化。这个实验模拟了我们眼睛的状态，眼球表面覆盖着一层泪膜，而这层泪膜的最外层正是由睑板腺分泌的脂质构成的。所以说，干眼症不仅是眼睛缺水了，更深层次的关键往往在于缺油。及时补油才能从根源上减少水分流失，让眼睛真正告别干涩困扰。
0: 这缺油了怎么办呀？滴点油吗？
2: 缺油这个油呢，其实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这种油，油呢是咱们自己眼睛分泌的油。
0: 油脂。
2: 油脂。首先我们了解一个结构，什么叫睑板腺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互动摸一下自己的眼睛，上下眼皮各有一个类似于像软骨一样的组织，它是一个半月形的，就大家翻眼皮你翻过来以后就这个结构，它叫睑板腺。正常的时候它是源源不断的分泌一些睑脂的，睑脂呢就是淡黄色，就类似于像橄榄油一样的东西，它是参与人眼泪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成分。 如果这一层的结构遭到破坏以后，比如剪纸睑板腔鞘肉堵塞了，或睑板腺的萎缩，这个睑脂分泌的量不够了，就是眼泪挥发的就快，人眼睛干的就会很明显。这个我们在做干眼检查的时候，有一项就是睑板腺缺失程度是可以发现的。

0: 如果它的缺失程度大于等于30%以上，就怀疑这个间盘腺功能出现了问题。它是形成干眼症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我有一个真实一个病人，就是一个75岁的一个老爷子，这个人是一个重度的干眼症。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持续性的眼睛干疼。他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说，平时生活来讲，眼睛干疼的，天天拿一个湿毛巾一直要敷着眼睛。他也点过好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他的睡眠会受到很大影响。他睡眠质量特别差，如果他睡着了以后再醒过来的时候，眼睛会疼得会更厉害。所以这个人以前特别喜欢遛弯，比如逛公园，要不就看看手机，这些活动都不可以了。所以也不出门了，手机电视也不能看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而且治疗过好多的手段，效果都不好，这个人变得脾气越来越不好，特别暴躁。我们用裂衣灯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老爷子他的睑板腺就是大量的开口的堵塞，他的睑脂都是属于凝固状态。我们给他做的睑板腺的检查，就是睑板腺的萎缩和缺失的程度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判断他是一个睑板腺严重的萎缩的一个功能障碍引起的一个干眼。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穿透性特别强的一个治疗手段，叫中药雾化熏蒸治疗。中药雾化熏蒸呢，首先来说，我们要用中药的话，我们的中医和医生会对他进行辩证分析。他说这个老爷子呢，他是一个舌红苔薄黄，而且伴随着眼睛有着红肿热痛的表现，考虑他是个阴虚燥热兼有瘀阻，然后我们给他的就是清热活血化瘀的一个对症治疗。给了一些处方的用药呢，就是一些金银花、菊花、麦冬啊。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以后呢，老爷子的睑板腺开口有明显的这种脂栓，大部分就开始脱落了，睑板腺的分泌功能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睑缘充血也明显的好转了。最大的改善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像以前他没有正常的睡眠时间，很难入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开始好起来了。经过一系列的巩固的治疗，一个月以后他来复查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明显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精神抖擞，
0: 对，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眼睛干疼的这种症状基本就消失了，眼睛也红血丝也少了很多，包括他以前啊看东西都不清楚模糊，跟人正常这种社会交流都不行了，他现在就完全恢复了。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跟我们治疗室的医生啊护士啊还开起了玩笑，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我一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温和，对吧？中药给我们的感觉就特别温和，再加上这个熏蒸它也没有什么负担，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对干眼症的效果这么直接？
2: 我们采用的中药药业呢，都是具有十几年经验的中医专家给配制的，对干眼病的治疗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我们会根据干眼症的特点，如果是水液缺乏，还是蒸发过快，还是睑板腺的功能障碍，有针对性的选择药材，然后呢再放入这个高科技的雾化仪内。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可以保持恒定的温度，能够促进睑板腺的功能呢修复。活血通络的一些药物直接作用于眼睛的局部，眼睛周围的睑板腺的开口，或者是促进的阻塞的线管呢疏通，同时呢可以促进眼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增强呢睑板腺周围组织的一些营养和代谢，促使呢睑板腺功能的修复，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上皮细胞，缓解眼干、疼痛、畏光、流泪等等，促使干眼的恢复。很多患者呢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呢，瞬间呢就觉得舒服了，不适的症状呢也没有了。像刚才说的这位患者呢，他是白天做的，到了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就舒服多了。经过这个持续一周的治疗以后呢，他自己觉得眼干的症状也明显的缓解了。后来呢他到我们这儿来复诊，他自己说呢，我现在呢干什么呢都不受影响了，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眼睛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干眼症它绝对不是一个小病，它轻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影响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但严重了也会像两位专家说的，它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李川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问题，不用太在意。
0: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干眼症不是一个

0: 小问题。一般的眼睛疲劳经过短暂休息就可以迅速的缓解，如果眼睛干涩持续超过三天以上，应该到医院及时的就医。如果眼睛干眼症没有得到及时的就诊，眼睛角膜上皮可能持续的出现一些病理性损害，可能发展成角膜的溃疡或穿孔，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第二个问题，得了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0: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干眼症不只是单纯是眼睛的问题，它可能合并有全身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干燥综合征或者是更年期等全身疾病密切相关，所以治疗干眼症的同时要应该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综合管理，综合治疗。
1: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只有老年人会得。
0: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干眼症不只是只有老年人会有，而且干眼症这些年的发病率逐年年轻化，长期使用电脑办公的工作人员，像中青年人也是高发人群。
1: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翟主任的患者，我们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翟主任好，专家好，我呢是一名那个干眼症的患者，现在已经好了。我以前眼睛啊就是觉得特别的累，而且啊还觉得特别的疲劳，就像下午啊你说有时候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哎呦，就觉得这个眼睛吧好像就进了，像进了灰尘似的，就睁不开了那种感觉，就不能再看了，而且吧就老想去揉眼睛。当时啊我真的我不知道有干眼症这个病，时间长了以后吧，哎呦，我就发现我的眼睛，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越来越难受了，而且眼睛发干也发涩，就觉得眼睛里边老是像有东西磨得特别厉害。当时点完眼药水吧就觉得还挺舒服的，眼药水的药力一过了以后吧，哎呀不行了，就这眼睛就又开始了，又觉得怎么，哎呀怎么这么难受啊，这眼睛。你说我每天吧我还得要去接送孩子，我一出门以后吧我就不自觉的怎么就开始就流眼泪了，就开始我要老流眼睛。你说我走在马路上眼泪一流出来一模糊以后我就要看不清楚，一过马路到时候再出现点危险，这可怎么办呢？你说孩子我可能也慢慢就接不了了，而且吧有时候我跟人家一对视一说话的时候吧眼泪就流，人家还说我说你怎么流眼泪了，一迎风的时候也是流眼泪，说真的我的心里可难受了。你说这家里那些活儿，你说有时候你说最简单就做个饭吧，切个菜切一会儿，哎呦就不行了，我就赶紧就得到屋里去歇一会儿去，哎呦我就觉得我特别的闹心。你说我本来吧这血糖就高，成天这么一折腾吧这我血糖就更高了，哎呀就控制不了了。对我们家老伴儿我也是有时候就吼他两声，哎呀我们家老伴儿也说你这脾气怎么这样了，你说我心情多烦躁啊，每天也不出门了，自己一个人就生闷气。有的说你说真的，后来我就感觉这人的这眼睛啊真是特别重要。结果我孩子吧就看见我，哎，一看见我天天就这样吧，太着急，给我四处打听。他们同事吧是得那个干眼症了，后来就跟他说了，说你去找翟主任吧，他看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孩子就带着我去找翟主任了。翟主任真是太好了，看得特别的仔细，所有的小毛病都给你问到了，把你的病症都给你问到了，而且吧说话吧慢声细语的，就说我这个病啊，睑板腺那个堵塞了，最普通说话就是眼睛没油了，还说我那个就是眼睫毛上它有螨虫。后来翟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整套的那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就用脉冲光那个治疗，还有一个中药熏蒸，还有吃药就是调理。我呢就按照这个方案就去做去了，做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就舒服多了。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吧，哎呦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真的比以前可真是强多了，也比以前看东西看得清楚多了啊，就不像过去看得特别模糊。哦，你看看我现在，我觉得我眼睛看什么都清楚了，而且眼干眼涩眼睛疼痛那些毛病全都没有了。那个出门了以后吧，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我呀，真的特别的感谢翟主任治好了我的干眼病，谢谢。
1: 这位阿姨提到了有一点，好像是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就是她这个干眼症是和螨虫有关系的。
3: 是的，螨虫呢可以导致我们睑沿呢油脂分泌减少，同时呢这个螨虫呢还可以在睑沿上呢活动，导致我们眼睛出现呢干痒涩的一些症状，可以加重干眼的发生。这个阿姨呢她同时呢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综合她的情况呢我们给她进行了脉冲光，再加上这个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 同时呢应用着中医给他进行调理，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特别开心。所以一旦有了干眼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现在治疗方法也非常的多，让我们眼睛呢更水润。
1: 跟阿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当中，翟主任您也提到了，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的关于这个脉冲光的治疗，为什么对干眼症也这么的有效？
3: 它目前呢是国际上一个比较先进的针对干眼症的一种治疗方法。脉冲光呢，它有一些优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消除睑板腺的梗阻，然后促进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我们知道呢，睑板腺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油脂了，那么油脂呢可以保护眼睛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我们眼睛不干涩。第二个作用呢，它可以消炎，在我们睑沿有时候经常会发红，这就是一种炎症表现。那么好多患者呢，通过光脉冲的治疗呢，眼睛睑沿呢不充血了，也就是说它有消炎消肿的作用。第三个作用呢，就是说在一些针对有睑板腺分泌障碍的一些患者，他分泌的油脂呢很难附着在睑沿表面，那么通过脉冲光的治疗呢，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症状。还有一个作用呢，脉冲光它有杀螨虫的作用。眼睛呢在这个睫毛的根部呢，往往呢含存有一些油脂，是螨虫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如果螨虫过度增殖，那么就可以导致呢睑板腺功能障碍，油脂分泌出现问题。同时呢，由于睑沿炎呢，也可以加重干眼的症状。那么用脉冲光治疗呀，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杀灭螨虫的作用。那么脉冲光呢，治疗的过程中呢，没有任何痛苦，而且呢时间非常的短，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阿姨呢情况呢比较严重，一共进行了三次的光脉冲治疗，她的睑板腺功能呢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恢复，睑板腺的油脂分泌功能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好了，阿姨的心情也好了，眼睛呢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她也提到了好像自己还有糖尿病，那这个糖尿病会加重我们的干眼症吗？
0: 糖尿病可以加重干眼症的，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啊，它不光是血里面的血糖高，它的泪液里面的血葡萄糖含量也增高，整个泪膜的稳定性就会变差，泪膜破裂时间会变短，会加重你的干眼症。所以像这位阿姨一样，我们给她治疗呢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既治疗眼睛又调整血糖，所以双管齐下，因为阿姨的这个干眼症才不容易复发。在中医眼科里边有一些专科用药，比如说蜜蒙花这个药，它对干眼症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它不仅有清热的作用，还有养护肝脏，还有改善视力的功能，不仅对这些眼睛红肿等症状常见症状能够缓解，还有对肝肾两虚引发的视物模糊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整个阿姨这个精神状态也变得非常的好了。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治疗了有很多，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1: 干眼症不是小病，在这儿一定要画三个感叹号，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检测，精准分型，找准病因，中西结合的治疗，我们会获得一个明亮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物模糊等等的这样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均主任和李川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众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0: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1: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0: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2: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3: 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打算
4: 他可以就徒手摸，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
3: 通过手法矫正突出的椎间盘，所以最后恢复的非常理想。
5: 这么多，你用了多少面？你数过？
6: 我大概有十八九面吧。
7: 我觉得都没希望了，都没有活路了。接触安大夫以后，我特别荣幸，真的，一次比一次好。

0: 鲜毛血旺，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我是咱金家老三的味道掌门金爷，今天啊教大家做一个我姥姥传给我妈的，然后我妈又传给我的一个肉三鲜，也是肉饼。咱们肉三鲜用的是带心儿粉粉，这面粉它不粘手，而且起的特别快，比较筋道，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0: 这个啊就是我妈教过的小妙招，给面里边先撒点盐，让面吃起来更有嚼劲儿。现在啊咱们加第一遍水啊，其实这水啊要分三次加，每一次加一定要给它过成这种絮状，如果你一次要加满的话啊，容易形成里边形成面疙瘩。要想这个咬第一口的时候就能咬着肉，所以说边上抹馅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呀，把边上抹满。咱们这肉三鲜啊是三层面然后两层馅，吃起来呢没有那么腻啊。为什么叫肉三鲜？第一是牛肉的，第二呢这个形状跟三角形一样，北京话肉三鲜。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4: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1: 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

0: 湾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1: 工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2: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1: 非常的缤纷。
2: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1: 这么锋利啊！
2: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哇，刷刷刷刷的声音，
1: 太经得住考验了。
2: 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1: 是
2: 完全没有变形，
1: 没错。
2: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2: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1: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
2: 没错，
1: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的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中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23度，
1: 瞬间降下去了，
2: 22度，20度的温度，
1: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2: 是的，
1: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2: 很难受，
1: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优，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3: 这次我是特殊情况，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这次啊，我就没想赚钱，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现在拨打电话给您送货上门，亲自体验，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

0: 以爱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南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南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2床，拿回来一看，这比我在商场花1000多买的都好。我得给他们厂家点个赞，他们讲信用，以后肯定是全国响当当的大品牌。
2: 别的席子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不开空调，睡得照样舒服。以前那些猪席呀、麻将席呀，硬邦邦的不说，很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呀，我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的香。
3: 自从买了这冰丝凉席，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还跟新买了的一样。
0: 帕南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2: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5: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6: 工厂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7: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6: 非常的逼真。
7: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6: 这么锋利啊。
7: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
6: 哇，
7: 刷刷刷刷的
6: 声音太经得住考验了。
7: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6: 是
7: 完全没有变形，
6: 没错。
7: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6: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7: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6: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7: 没错，
6: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呢、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
7: 舒服、
6: 肌肤很细腻，而且啊，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7: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心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
6: 哇，
7: 23度，
6: 瞬间降下去了。
7: 22度，20度的温度，
6: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7: 是的，
6: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7: 难受，
6: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

0: 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优，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屑，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十年八年没问题。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先告吧。
2: 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兰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先告吧。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8: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声腺瘤。
1: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8: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9: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10: 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咋说？
11: 他可以就徒手摸，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
10: 通过手法矫正突出的椎间盘，所以最后恢复的非常理想。
12: 这么多的仪器，用了多少面？您说过？
13: 我大概有18-9面吧。
14: 我觉得都没希望了，都没有。

0: 羊肉烩酸菜，我们用的主要食材就是新鲜的羊前腿肉，还有有机酸菜。首先呢，我们将新鲜的羊前腿肉切成薄片，今天我们用这个羊肉的量呢大约是半斤。切好了之后呢，倒一点原酿酱油腌制一下，酱油的量呢大概就是30克左右吧，然后用手抓一抓。这时候我们开始切酸菜，尽量切成细丝，我用的是整颗酸菜哈。我们那讲究是热锅凉油哈，油呢大概呢50克吧，放入葱姜，给它煸出香味哈。这时候煸的已经差不多了，再把这个葱姜捞出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把腌制好的新鲜的羊前腿肉倒入锅里面煸炒，炒到羊肉断生，这时候放入切好的酸菜丝一起煸炒啊，大约半分钟左右吧。倒入250毫升左右的开水，大火烧开，等里面的水熬得差不多干了再煸炒。这时候这个锅里面的水熬得差不多了，我们开始煸炒，把剩余的水分给它炒干，就可以出锅了。这样我们这一盘酸香可口的羊肉烩酸菜就做好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2: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1: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简直是、
1: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3: 是，没错的。
1: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2: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1: 好，来尝尝，快尝尝，
3: 尝尝尝。
1: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3: 洗得特别干净，
1: 是
3: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1: 是，
3: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3: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1: 没错，
2: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3: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1: 是吧？
3: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2: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3: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那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1: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3: 我也有同感，
1: 是吧？
2: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1: 哎，没错啊，我看了这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3: 是、
1: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3: 对，
2: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

0: 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1: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2: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那您可不能食言啊。
0: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2: 行，
0: 来，
3: 行，
0: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2: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0: 别急呀、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1: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0: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1: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0: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5元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2元，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2: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2: 哎，阿姨说，
1: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2: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元，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2: 哎，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1: 别想了。
2: 就是，
1: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
2: 了。哎呀，赶紧同意吧。
1: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2: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罐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2: 哎呦，太好
0: 了。
2: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元呢。
1: 是
2: 不是
1: 啊？
2: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元，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两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

0: 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1: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2: 是啊。
1: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0: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两遍广告。
1: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0: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伤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2: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0: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1: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儿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啊、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

0: 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一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1: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嗯，
1: 主持人你好。嗯，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嗯，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哦，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嗯，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您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啊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嗯，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嗯，又香又烂乎。哎，手艺不错，
0: 是吧？
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嗯，肉质啊鲜嫩啊，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
1: 对，
0: 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嗦了下来。嗯，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嗯，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嗯，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嗯，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哎，吃的可爽了美了吧。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嗯，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嗯，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嗯，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嗯，天生天养。嗯，吃的是天然的草料。嗯，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嗯，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哦，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嗯，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
0: 对，
2: 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嗯，咱人的身体是37度。嗯，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哎，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嗯，都是独立的包装。嗯，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1: 哦，您这个真方便。嗯，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嗯，又膻又柴，
0: 是是是，
1: 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嗯，在外面，嗯，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吧。嗯，我们啊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嗯，就都在您眼前了。

0: 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吞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嗦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精味的卤羊蹄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1: 是
0: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这羊蹄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1: 这羊蹄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0: 是吧？
1: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0: 这么好的羊蹄儿，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2: 羊蹄儿不好买，
1: 是是是，
0: 你看
2: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盒，
1: 差不多。
0: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100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1: 差不多。
0: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1: 说说：
0: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
2: 不怎么样
0: 啊，
2: 没满意。您那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1: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0: 是
1: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说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0: 您看您这话说的，
1: 不行，
0: 弄得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1: 是
0: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
1: 啊。
0: 您说怎么叫满意
1: 啊？
0: 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暂时交定了。
1: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2: 那我也多要三根
0: 啊，
2: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有点
1: 不，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
0: 6根。
1: 刚才你是12根一组，
0: 是，
1: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0: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1: 行，
0: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1: 太棒了，
0: 我也认了。
1: 行，
0: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1: 行，
0: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美了，吃香。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1: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0: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1: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呀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哎，
1: 我看里边全是羊筋，嗯、羊蹄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儿。
2: 嗯，真好吃，嗯、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乎乎的啊。
2: 对，没牙的老人抿、嗯、一抿就能吃。嗯，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嗯、
0: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嗯，是正宗的京味儿，
1: 是
0: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嗯、亲自掌勺做的、嗯，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嗯，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嗯、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嗯，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坨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嗯，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嗯，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嗯，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嗯，多吃几碗。
1: 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嗯，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嗯，吃着有滋味，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0: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嗯，质量是真好，嗯、我自己呀、啊、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哎，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啊，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两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嗯、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嗯、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里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
2: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2: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0: 吞
2: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肉质肥美又多汁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

0: 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啊！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皮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皮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皮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We'll be right back.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

0: 贵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 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嗯，反侧。
1: 他可以就徒手摸，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
0: 通过手法矫正突出的椎间盘，所以最后恢复的非常理想。
2: 这么多，听了多少面？你说过
3: 我大概有十八九面吧。
4: 我觉得都没希望了，都没有活路了。接触安大夫以后，我特别荣幸，真的，一次比一次好。
5: 被忽视的耳鸣竟癌症前兆，
6: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5: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6: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5: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7: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8: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白石桥因为桥而得名。说到白石桥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金代。话说呢，早在金代啊，我身边这个首都体育馆是一个寺院，叫护国仁王寺。在寺院的门前呢，有一条河，这是高粱河的支流。为了方便呢往来的香客，于是呢在河道之上架了一座桥。在《西金志》当中记载，这个桥叫白玉石桥，是一个三拱的石桥。等到了元代呢，这白石桥啊挪地方了。至元29年，郭守敬主持修建通惠河，

这高岭河呢是通惠河的上游工程，当时啊在高岭河上修建了一个白石闸，为了调节水位，在这个白石水闸的边上呢修建了一座白石桥，大概位置啊就是现在首都体育馆北边的河道，挨着五塔寺不远。那么在后来的光绪顺天府志里边记载说，元代的白石桥呢是一个单拱石桥，而且拱圈很高，这龙舟呢可以直接在底下通行。到了明清两朝，白石桥啊都有重修，而且直到现在啊，这清代的白石桥的遗存还能看见，那个石构件就保存在五塔寺石刻博物馆里。那今天呢咱介绍的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开了24年的老店，这店里呢有一个老面点师傅，那手艺不得了，能把面条啊抻得跟头发丝那么细，而且啊做糖饼的手艺在北京也是数一数二的。

0: 正好这香芹梗儿，这咱们就用来炒那些料了。
1: 早上八点半，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餐厅的面点厨师长张喜忠走进这间十平米不到的面点间，他一天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每天在这间小屋里埋头制作各种面点，这个工作他已经坚守了30年。
0: 我是一直坚持下来了，啊，这可能是受老人的影响吧。那老一代人他不想让我们频繁的更换工作，老人们都希望孩子稳稳当当的，能一个工作哎一直干到退休，老人也觉得踏实。
1: 为了让父母心安，年轻的张启忠就在面案前安定了下来。流逝的时间和不变的踏实心态，把他的手艺打磨得越来越精湛。不光是把各地面食的制作方法都掌握得炉火纯青，还练就了不少绝活。

0: 这个叫抻面。
1: 估计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北京人还有印象，早年间北京人讲究吃抻面。据传说，抻面是清代著名美食爱好者慈禧钟爱的美食之一，但当年慈禧吃的是抻得很细的龙须面。后来抻面的技艺传到民间，逐渐降低了难度，变成了粗面条，但吃起来口感更肉头。别看难度降低了，但是抻面依然算得上是绝活。还有人认为抻面就是拉面，其实这俩差别可大了去了。首先从和面来看，老北京抻面只需要单纯的用水和面，而拉面则要加入盐和碱，让面团更有劲儿。等面团醒好之后，拉面就可以直接拉出条了。老北京抻面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溜面过程。
0: 初期溜的时候啊，这会儿不成形，大臂啊用不上，大臂你得稳定住，用小臂多，因为你大臂一甩开了，很容易给它溜折了，掉地上。哎，这时候只能用小臂轻抖，
1: 左一扣右一扣，张启忠手中的面顺着惯性自然地拧在一起，再轻轻一抻，反复多次，就从软塌塌的状态逐渐变得有弹性了。
0: 这个面一般也得一个多小时，现在就你看就比刚才有型多了。其实这会儿我胳膊已经酸了。想一会儿直接出条，我的手就不能停，一直得溜到能出条为止。

0: 但是我这个目前这个面的状态到离出条至少也得二三十分钟，这会儿我已经溜开了，比刚才还省劲儿了呢。这个面啊，中间它可能会流失一些水分，时常的要蘸一下水，这时候两边粗细都是均匀的，而且这时候面筋已经溜顺了，准备出条了。
1: 出条是最后一个环节，溜好的面条放在面案上，撒上薄面，
0: 要给它这么拧着，给它搓一下，来
1: 前后搭扣，再抻，再撒薄面，再拧，再搭扣，反复13扣，细如龙须的面条就成型了。
0: 这个抻面一般就是能达到13扣就是完美的。
1: 如今北京的拉面馆遍地开花，但还会做抻面，而且抻得如此精细的着实不多见了。
0: 面点跟热菜不太一样，热菜分得很细，它这一道菜出来它有加工啊，有炒，哎，还有最后装盘盘饰。我面点不是，我面点从准备一直到结束全是我们自己做，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你打个卤啊，或者炒一些那个馅儿啊调料啊，需要火上操作，要求的还是相对全面一点。现在学这个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觉得这个行业吧可能比较累一点，苦一点。现在其实我也挺头疼的，有一些老人也基本上都快退休了，其实这个行业现在断代比较严重。看一眼，翻一个面我看看，哎，这个也翻一下我看看，啊，行了，可以出锅了。
1: 让张启忠欣慰的是，最近这两个小学徒一直干的都比较踏实，这给了张启忠希望，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手艺一股脑的都传授给他们。虽说溜面的能力和他这个老师傅比起来还差得远，但是张启忠的另一个绝活烙糖饼，徒弟们已经掌握的初见成效了。
0: 表现还都可以，我们这个糖饼啊非常受欢迎，经常有客人啊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到我们这刻意来点，打包拿走。这个面是要软一些，因为这个面要擀得很薄，可以拿下来看一下。
1: 张启忠出品的糖饼能成为招牌，他手上的功夫自不必说，而在味道的调整上，张启忠有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小秘方。
0: 我们用的是香油蟹的，香油要分多次倒入，这个吸收度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用眼去观察，基本上就像哎这个状态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张启忠做糖饼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面饼是擀成梯形的，上窄下宽，卷的时候酱就不会往外流，这也是他凭借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诀窍。
0: 卷的稍微的紧一点。
1: 糖饼入称之后，张启忠就静静地守在旁边，随时观察糖饼的变化，做出各种调整。
0: 这中间呢，你可以稍微的抬起来看一看，那面可以翻一下了。哎，
1: 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无论哪个步骤，张启忠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凭感觉。在他的这座小面点间里，我们的确也没看到电子秤、刻度尺这些工具，标准对他来说早已印刻在心里，成型在指尖。刚出锅的糖饼外皮酥脆，咬上一口，麻酱的香气和红糖的甜蜜在口中均匀散开，让味蕾瞬间满足。
0: 然后这个厚，再擀薄一点。很多人进了行都愿意去干炒菜，感觉很有面子。面点的呢，喜欢干的人相对就少一些。他 它不像火上那个可以很痛快的去做东西，面点有时候就需要慢工细活。这一个糖饼他们要反复的练习很多遍，最后才能掌握。这个行业比较枯燥。

0: 为了让孩子尽快吃上，作为面点师的他也只能买现成的馄饨皮儿将就一下。
1: 哎妈，哎我回来了。
2: 哎哎哎，吃馄饨喽。你坐在姥姥边上。
3: 这是牛肉馅。嗯，小心烫啊。
2: 哎，那他要睡觉了。
3: 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还是能进入这个行业，毕竟这行业还是有技术的行业。这有的人说是预制菜顶了厨师，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哎，厨师放弃了这自己的阵地。
0: 厨行辛苦，但张喜忠却乐此不疲。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金城元味道掌门张喜忠。

0: 大家好，我是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面点的主厨张喜忠。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家常的美食——锅贴儿。锅贴儿的面是半烫面，这面啊，烫完了以后啊，它蒸完了它不粘，口感很软糯。加一点凉水，面和成这种絮状。白面和那个沾了水的面给它搓匀。还有牛肉馅，这和馅啊，放调料也是讲究顺序的，先放上料酒，生抽放两勺，蚝油、姜末、胡椒粉和十三香，花椒水啊，我们要分4到5次往里放。打完以后可以放一个鸡蛋，让那个牛肉变得更滑嫩。盐要最后放，可以把住里头的水分。这个香油的味道非常的香，浓浓的那个芝麻香味儿。我包的这种开口的，盛上放上油，咱们用清水给它卸一下，卸成稀稀的面糊。走，熟了，装盘儿。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其实啊，说到现在的北京城呢，基本脱胎于元大都，因为再往前，甭管是辽南京啊，还是金中都啊，都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那元朝建立之后呢，忽必烈要修建元大都，让刘秉忠啊规划设计。当时这个大都城啊，修的是。

干净整洁，街道是横平竖直，就连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都赞不绝口。等到了明朝建立呢，这个地方就改为了北平，然后呢对这元大都城啊有所改建，比方说把这北城墙往南移了五里地，也就是呢由打现在的北土城移到了现在的北二环。所以您看现在的北土城呢还有两个带门的地名，一个是安贞门，一个是建德门，这就是元大都北边的两座城门。那今天呢咱说的这个餐厅啊，福建大厦，是北京啊最早一批做福建菜的。

0: 师傅，等会儿。
1: 春暖花开，师傅孙连江这几天都会趁着休息的空当，拉着徒弟赵一斌到元大都公园健步走，督促他减肥。
0: 作为一个厨师本身呢，就很辛苦的了，所以啊，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运动你一定要微微的出汗，你才能达到效果呢。
2: 对，我已经
0: 否则的话是没有效果的。
1: 师徒俩是福建大厦八闽食府的前任和现任卫道掌门。师傅孙连江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辅佐徒弟赵一斌。
2: 老师傅是老当益壮，我相信我能追上他的步伐，在不远的将来。
1: 八闽食府是北京较早开业的闽菜餐厅之一。
2: 2002年呢，来的福建大厦，是师傅把我招进来的，也算是从那个时候呢，我和他呢就开始了一段师徒的这种情缘。
1: 孙连江和赵一斌都是北京人，那会儿北京的闽菜餐厅很少，师徒俩之前都没接触过。
3: 当初哪会闽菜啊，就觉得它是八大菜系的，应该很小众的这么一个菜系。闽菜的难点，第一我觉得它是吊汤，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当初调这个佛跳墙汤，赵一斌在这块呢等于他那反反复复的调这汤老把握不好，不是这个汤淡了，就是汤太浓了，要不然就是汤太甜了，应该说得上百次吧，快崩溃了，我觉得已经。对，他每调一次汤都要让我您尝一尝，您尝一尝，对，每次尝完不行再重调，最后终于达到这个我们满意的结果了，非常开心的。他也是啊，哈哈，对，因为那些人给他压抑的也够呛，确实是。
0: 走嘞，炒饭，走，走菜，走菜。
1: 20多年过去了，八闽食府在师徒俩的努力下，成为了北京知名的闽菜餐厅。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吃到很多福建传统菜，有些老技法甚至在当地都不多见了。荣成荔枝肉是一道福州名菜，据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因为颜色喜庆，口感爽脆，酸香味佳，成为当地人家宴宾朋、婚嫁喜事、家族祭祖不可缺少的一道大菜。这道菜的难点是把猪肉通过改花刀再炸制，自然变成一颗荔枝。
2: 为什么叫荣成荔枝肉呢？因为福州又称荣成，福州满街上住的都是荣树。之前的这个做荔枝肉呢，他们一般都选用瘦的猪胸脊，或者呢是五花肉。我今天选用的这块呢是猪眉肉，肥瘦相间。它吃起来的口感呢，不像猪胸脊那样的那么瘦那么柴，它呢又没有五花肉的那么油。
1: 猪眉肉也就是猪上肩肉，是猪身上的最优部位，一头成年猪最多也只能出5到6斤的眉肉。肉质细腻鲜嫩有弹性，肉味醇香。
2: 给它片成这种大约有3毫米厚的片，片上厚一些，不能太薄，边上这些不整齐的地方给它修掉。
1: 新鲜的马蹄去皮后，用滚刀把每一颗切成小球状，然后在片好的猪眉肉上击10字花刀，花刀击的要紧密，好像荔枝皮上的纹路，加入少许盐调味儿，接下来就是这道菜的关键步骤——包心儿。
2: 找出咱们剃刀的那面，把它这么卷起来，卷到1/3的时候，往里收，不要太使劲。难度就是咱们包肉的时候，它有的地方有那个筋膜，是放那个马蹄的时候呢，尽可能它避开这一块，我们把它放在这上面。这块隔膜这儿就让出来，因为那块特别容易一包就破。
1: 制作前裹的糊也很有讲究， 是按照传统用福建特有的红糟，也就是红曲酒发酵之后剩下的米渣加淀粉制作而成的，可以保持酥脆的口感。先用低油温浸炸，让肉从里到外熟透，最后再开大火复炸，让表皮酥脆。酱汁儿，赵一斌则是按照北方人的口味习惯，重新调整了酸甜的比例。
2: 汁儿裹均匀了就可以了。
1: 在八闽食府，荔枝肉每天要卖出上百份，每份十颗，所以每天后厨要手工包出上千颗才够卖。因为太过麻烦，耗时费力，现在在福州当地很多老菜馆都不用这种传统的包马蹄心的制法了，而是直接将肉切块裹淀粉炸制。
2: 我也曾经跟师傅建议过，说咱们也不做这种包心的了，太麻烦了。但是师傅的要求还是按照这个老的这个传统荔枝肉的这种做法。我的徒弟成长起来了，我教他的时候我也跟他说呀，有些东西是可以改的，有些东西是不能改的。创新是好的，但是呢传承很重要，有些东西你不能瞎改。
1: 十香醉排骨也是一道福州传统菜。
2: 这个菜其实讲究的就是醉的过程。那么这个醉是什么呢？就是热的食材裹冷汁儿，这个过程就是醉。因为它有十种调味料，我做起来做一个汁儿。把排骨趁热倒到这汁里，离近一点。我拌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它这里边有嘎嘣嘎嘣的这种震动的声音。最后我们这一步称之为醉，
4: 这个声音就是它在吸收汁水，而且呢使它的表皮呢膨胀，那个滋味呢就会完全渗入到排骨里面。这个菜呢其实呢做起来不难，坚持咱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做法，在北京呢一般呢就是很少见了。
1: 如今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闽菜餐厅比起零几年那会儿得多了百余家。师傅孙连江已经退休了，虽说还在帮忙，但这份责任已经交到了赵一斌的手上。
4: 我呢是一个北京人，在没有来这儿之前呢，我对闽菜是一无所知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我呢还是需要去了解当地最新的一些食材的制作方法，带回来一些新的思路，带回来一些新的这种菜式。
5: 哎，斌子，我来了，
2: 老板，老板，
5: 哎，你要的那个货，我给你发过来了。
1: 叶立登是福建福清人，他和赵一斌是在福建相识的，后来来北京做生意，专门负责给他从当地找食材。
5: 南浦的红菇，按你的要求比上次各要大一点，是吧？颜色深一点。
2: 哎，我让你给我找的那个腌笋找着了吗？
5: 腌笋到了。
2: 干度还是差一点，还是有点湿。
5: 你搁北京啊，搁两天它就干了。
2: 对对对，
5: 是吧？
4: 福清有一个芋头饭，
2: 我还真没吃过，
5: 他比我都多了。
2: 多，
5: 我们回家参加游神去了。
2: 华光大世子，
5: 三世子
2: 啊啊！长乐那个是前面有一个马夫，
5: 他去福建了，比我去的都勤啊。
4: 对。我师傅一直在说，你要先把这个闽菜做好，你至少成半个福建人。第一，你要了解福建的这个食材；第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要了解福建的民俗，实时的去了解福建现在最新的这些饮食的动态。
1: 如今赵一斌也收了徒弟，当了师傅，但是每次遇到了好食材，赵一斌就像孩子拿到了新玩具一样，要第一时间去和最重要的人，他的师傅孙连江分享。
2: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寄来的，这个是熟鱼干。
6: 现在这个季节要吃菇啊，做焖的菜。
2: 这个如果要加酒的话，
6: 福建的老酒，碰完料酒以后，它这种腥味就会挥发掉了。
4: 我希望在师傅的监督下，我们能够把老闽菜的这个东西呢传承好，坚持下去，也是不辜负师傅对我的期望。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八闽食府味道掌门赵一斌。

大家好，我是八闽食府味道掌门赵一斌。下面我用一分钟时间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酱爆双脆。冷水锅先下菜花，水开之后，我们下入另外两种食材，一种是腰花，另外一个是鲜海蜇皮，一起焯，加入料酒，在稍微有一点卷的时候，我们就要出锅了。炒锅上火，把锅烧热，锅内下底油。等油温升到六七成热的时候，我们下入焯好水的腰花和海蜇，翻炒一下，放料酒，炒好之后把食材出锅。我们调一个味汁儿，里面放葱姜蒜小料，之后加糖50克，料酒2勺，醋2勺。因为加了这个一品鲜酱油，我们就不用加盐了，然后加老抽找色。然后加水淀粉勾芡，勾的时候水淀粉要多加一些。下面呢，我们先下汁儿，使原料充分的挂上汁儿，你就可以出锅了。然后放在这个提前炸好的这个馒头上。这道酱爆双脆呢，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腰背疼痛僵硬，转个身弯腰都觉得很费劲儿，走路呢得捂着腰一点一点往前移动。类似这样的场景啊，不仅仅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年轻人也时有发生。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中医骨伤科的大夫，由他们来和我们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应对困扰不少人的腰背疼和腿疼。欢迎北京正中堂中医院骨伤科的王改兰主任，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王改兰出身医学世家，行医六十余载，擅长运用一针二拿三药治疗各类颈项疾患、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并且应用特殊手法推拿配合家传配方膏药治疗各种跌打损伤、骨折、关节脱臼脱位等急症。
0: 坐在王主任身边的同样是来自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的安晨辉大夫，欢迎您安大夫。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安晨辉，世界针刀协会联合会常务委员，师从针刀医学创始人朱汉章教授的弟子施小阳，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推拿治疗颈椎病、头痛、面瘫、耳鸣、肩周炎、网球肘、坐骨神经痛、腕管综合征及各类软组织损伤。
0: 这样，我们先跟两位专家一起啊，来看一段微信的留言。王主任，实在不好意思，因故未能到节目现场，但是您对患者的耐心态度以及您高超的医术，我是非常钦佩也非常感谢。我是不幸的，因为受伤了，我更是幸运的，因为遇到了您。感谢您让我又可以自信地行走，为更多的孩子们教授知识。这段微信的留言是一位患者给主任您的，是吗？
1: 是。
0: 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患者对您是满满的爱和感激。
1: 是。
0: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患者的情况？
1: 这位患者是一位40多岁的女教师，她是2年前一次交通事故压缩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原来就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些慢性骨关节病，受伤以后这些症状都完全都加重了，到某一个医院当时做了骨髓泥的固定，半年以后恢复得还可以，结果在一次游泳的训练过程中，这个游泳的老师不知道，可能给他轻按了一下，结果导致腰和颈椎毛病就加大了，又没法手术，后来经别人介绍，就是他来到我这儿看的。当时病人来时候表情也特别痛苦。
0: 当时患者能走路吗？因为我看这个微信留言当中他说到了他现在可以自信的行走了，当初他来找您的时候他可以走路吗？
1: 当时走路走得非常慢，双手卡腰，腰直不起来嘛，完了以后下肢放射性疼痛，夜里也睡不好觉，结果来到经过治疗以后现在恢复得还挺好，又重新又站到课上讲课了。
0: 这个留言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哈，这位患者他说啊，他说每次您给他这个点按穴位的时候哈，他都觉得您是特别辛苦，气喘吁吁的，他都有于心不忍。您当时给他进行什么样的治疗？为什么要选择给他来穴位点按呢？
1: 因为这个患者呢将近50岁，本身也有一定的骨质疏松，如果是让其他年轻大夫给他做手法的话，我不放心，他本身骨质疏松就容易引起这个压缩性骨折，而且加上有本身骨关节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骨狭窄、骶髂关节炎这些慢性病也都存在，所以我就亲自动手给他卸针灸，针灸以后疏通经络，调节神经，在恢复期给他进行点穴，点穴放松，通过手法矫正突出的椎间盘，所以最后恢复得非常理想。
0: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也是这个咱们正中堂中医院的安大夫，安大夫看上去是特别的年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安大夫的诊室当中哈，患者也是特别多。
4: 安大夫，您这儿这么多的整齐呢，您这有多少面？您数过？
5: 我大概有18-19面吧。
4: 这面 呀，写的是安陈辉好似华佗传世间，这藏头诗是吧？有点那个感觉。
3: 对对对。
4: 这患者什么情况啊？
3: 这位患者呢，他当时是因为月经的问题来我这儿调理，大概是有3到4个月不来月经，然后导致这个心情也不好，焦虑、抑郁，就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睡眠也不好。经过我的针灸治疗呢，然后月经第2个月就来了，后边就到大概有1年时间了吧，就完全正常了。送锦旗的人呢，正好是我一老患者介绍的，那么这个老患者呢，也正好现在正在我这儿治疗。
5: 我是劳损，经过扎针灸效果他已经好多了。
3: 他这个当时来的时候是去年4、5月份，站不了时间太长，也坐不了时间太长，就是腰特别疼了，加上他还有驼背，那都是弯着腰过来的，特别疼。经过检查呢，腰椎这地方呢不能压，腰椎左右这个肌肉呢按压的时候特别疼，我就怀疑他这个腰肌劳损，年龄大了嘛，70来岁的人肯定会伴随着一些腰间盘突出的一些症状，但主要还是以腰肌劳损为主，他下肢没有什么症状。
6: 我就怕扎针，完了那大夫先把我手先扎着试试，是如果能接受呢就给我扎，我一扎还行，后来我就接着就扎着腰好了，扎了几次就好了，就能直起来了，也不疼了。后来就是颈椎不太好，头晕，完了接着扎针颈椎现在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事了，但我愿意巩固巩固，我就感觉扎完以后我感觉浑身特别轻松，这个背这儿也能直起来了，腰也直起来，腰也扎好了，我也特别感谢安大夫。
0: 其实啊，说到这个腰背疼痛，像腰肌劳损它也会疼痛对吧，腰椎间盘突出呢我们也会腰疼，那这二者我们自己怎么能更好的去区分和鉴别呢？
1: 腰椎间盘突出一般的前期症状都是长期慢性的腰肌劳损，或者是腰酸横突综合症，仅仅是局限于腰部的肌肉痉挛疼痛，主要局限于腰的两侧大肌，腰肌症状比较明显，没有压迫到坐骨神经，但是严重时候椎间盘的压力加大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就会从臀部向下放射到脚上。
0: 这二者其实关键的一个核心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压迫到神经。
1: 对，
0: 腰肌劳损可能只是腰部的劳损，
1: 对，
0: 腰部的症状比较明显，
1: 是，
0: 但是腰椎间盘突出就可能会压迫我们的神经，出现这种坐骨神经的疼，是吧？
1: 坐骨神经疼。
0: 我们这儿也有一张图哈，也想请两位专家结合这张图给我们大家来具体解读一下，这个坐骨神经疼它就是指臀部的疼痛吗？它怎么就和腰椎间盘突出相连呢？
3: 坐骨神经呢就是分布在我们的臀部，比如说坐骨神经痛的时候肯定会引起臀部的疼痛。坐骨神经痛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干性的坐骨神经痛，一种就是根性的坐骨神经痛。
0: 怎么理解这二者的症状？
3: 根性的坐骨神经痛刚才王主任已经讲过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腰椎当时比如说我们的急性腰扭伤，或者说腰间盘突出椎体的滑脱呀，或者说这些椎管狭窄，还有一些什么的腰椎的肿瘤等等压迫到神经根之后导致了神经根的水肿发炎，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下肢或者臀部的一些症状，尤其是首先传达到这个臀部。那么干性的坐骨神经痛呢，其实它跟腰椎的关系不是很大
0: 就是那它跟什么有关？
3: 就是跟我们臀部的肌肉，首先离坐骨神经最近的这颗肌肉就是这个梨状肌。
0: 那您说这种干性的疼痛是指梨状肌受损了吗？
3: 梨状肌损伤。
0: 那什么情况会导致这个梨状肌损伤呢？
3: 就是我们长时间久坐，长时间的坐姿不正确导致的臀部的肌肉的劳损。梨状肌一旦损伤之后呢，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
0: 那您说这个梨状肌它受损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久坐是吗？
3: 久坐引起的。
0: 其实王主任他的这个治疗方法哈，叫一针二拿三药。您这一针，这第一针很关键啊。
1: 对，一针就是里面包括针灸或者针刀，这两种都叫做针法。
0: 那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患者用针刀？什么样的情况您用这个其他的这种针灸针呢？
1: 单纯针灸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单纯压迫坐骨神经不太严重情况下，就通过针灸，再通过手法 治疗的完整一些。
7: 嗯，
1: 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合并这个骶髂关节炎引起的腰椎这个坐骨神经疼的话，这个骶髂关节末周是里边是有异物感的，
7: 异物感，
1: 有活动的，增生组织。这时候通过震道的松解，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那接下来还是请大家跟着我们摄像机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王主任的诊室哈，看看主任是如何拿他手中的武器去给患者解除疼痛的，一起看一下。
1: 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打算
8: 因为我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治疗的话是需要让我拍这个全脊椎的核磁才给我看诊，然后我跑了四家医院，就拖的时间太久了，因为腰特别难受。主任呢，主要是有一点，就是他可以就徒手摸骨，然后就可以不用看片子，你的所有的这个症状，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主任去摸诊，摸完了之后呢，除了我这个四五和底一的这个突出，还判定了就是我的这个骶髂骨炎，因为我这有个骨头是突出的，我自己平时都能摸出来，而且它也就是坐下去的时候也很不舒服，根本就坐不住。然后包括我的颈椎也不好，主任因为他一摸就问我，就是非常的精准，说你是不是颈椎也不好，平时会头疼。对，确实是，因为之前在别的医院医生没有去问过我这个问题，可能我的关注点都是在腰上面。
1: 患者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腰椎呢是腰的三十四五椎间盘突出，腰无底翼呢腰椎骨狭窄，它这个突出类型属于中央性突出，中央性突出影响是两条腿，两侧坐骨神经都受影响，有时是左侧，有时是右侧，它是随着腰椎体位的改变，压迫的症状也不在一个地方，就治疗几次的好一些。现在再巩固一下就好了，帮打完局麻，真到松解，这是第等于。

0: 就是地下管的盐，做一松节。来，面对我。
1: 哦，谢谢。
0: 嗯，把这个骨盆。
2: 我一起来这儿，嘎嘣一下。
0: 是，把这骨盆倾斜的给它矫正一下。这个伸直，啊，放松了。嘎噔响一下，这是哎，迪卡关节这位置就正好。好，起来吧。
2: 谢谢主任。
0: 不客气。慢一点，今天咱们不洗澡啊。
2: 今天来做的是第三次，第三次的话就是我现在从原来根本就坐不下，也站不住，然后到现在我能站住了，也可以坐下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腿还是麻的，就我一坐下的时候，因为它是压迫我这个坐骨神经，我的腿是包括带动的我整条腿就是酸胀和麻啊。现在的话就治疗第一次，这个酸胀麻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
3: 那今天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他，请他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改来的女儿匹配。
3: 匹配您好。
4: 你好，
3: 其实仔细看哈，这个母女二人还是挺像的。
4: 是的。
3: 那您现在从事的职业是和中医相关的吗？
4: 没有，我不是中医大夫。现在在金融科技行业工作。但是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也常常去做一些中医的推广和传播。
3: 因为和母亲的职业有关是吗？
4: 是的。因为我的这个曾外公啊、外公呀、母亲几代人都是中医大夫，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家里边一直很忙碌，然后小的时候呢，我家周边的一些就是亲朋好友啊、小商贩们，他们都直接来家里边上门来看病。
3: 那时候你多大，记得吗？
4: 那时候可能大概五六岁、六七岁吧。从我记事起，妈妈就非常忙碌。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3: 主任，我特别想问问您，您看您平常哈，您所有的时间和您的心思都在为患者而奔忙，对吧？陪孩子的时间就很少，这个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是自己当内心当中的一个缺憾？
0: 是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我觉得既然干这个为人民服务，就像医疗工作，就像我父亲给我讲的，要当医生就当一个好医生。所谓的好医生就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服务态度一定要端正，全心全意的为病人服务，确实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第二部分就是必须有好的技术，才能达到给病人治好病的目的。所以说，这样的二者具备，才成为好医生。对家里边照顾的就很少，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孩子、老公，我就认为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和不合格的妻子。所以现在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跟孩子们在一起。
3: 那么在您的这个记忆当中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这种事件？比如说妈妈给患者治疗，你会觉得哎呀，母亲做的这种工作特别的了不起，是吧？可能有很多人都比我更需要妈妈。
4: 有一件事情我其实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年母亲她去支援这个西北甘肃平凉市来助力她这个中医大康养的一个期间，母亲收了一位徒弟。对，母亲当时没有告诉我，然后直到我去西北看望她的时候我才知道她那个徒弟叫寇亚洲。然后当时呢，那个寇亚洲呢，他就握着我的手，然后特别感动地说，如果没有王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其实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就是母亲她治疗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病，她可能是一个人的命，或者是一辈子这个家庭的希望。
3: 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上，其实有两张照片也和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寇亚洲是有关系的。不过我们要请王主任自己来给我们讲讲哈。站在您身边看着您给患者进行治疗的是您的这个学生吗？
0: 是。
3: 他这是在看着您扎针灸吗？
0: 对对，是扎针灸。这个是寇亚洲，这个孩子他是个回民，他母亲、他父亲、他姥姥一家四口人带着他去找我求医了。当时一看，这孩子就是自制的眼镜。
3: 他当时多大岁数呀，主任？
0: 当时 16、17岁吧。
3: 哦，16、17岁，那这个时候是多大岁数？
0: 这个是20多了。
3: 哦，已经跟诊了一段时间了，跟着你一段时间了。
0: 对，哦，当时呢，一看，哇，他是个严重重度的抑郁症患者。哦，当大夫治病吧，他得治两种病，一种是心理的病，
3: 对，
0: 一种是身体的病。嗯，所以给他就诊以后，看了以后就是严重的抑郁症。他自己去说，我现在脑子什么都不想，就想每天这么个死的方法。嗯，当时我想挽救一个孩子，也就是挽救一个家庭。
3: 是的，
0: 所以就从这两方面着手，让他开了几副中药。哎，吃过以后，第二次来这复诊，感觉到孩子精神面貌就有大改变。嗯，气色也好多了，也会慢慢开口说话了，原来就不说话，皱个眉头，看着是特别痛苦那个样子。治病还在治他的思想病，所以我就跟他聊天嘛。哦，我说你想干什么呀？当医生好不好？嗯，他说当医生好，但是我不会啊。我说你要是想学的话，我愿意带你，不让你交钱，免费带你。
3: 哎，您那时候为什么想到要收他为徒？
0: 你看他因为考大学没考上失利了以后，自己思想背住严重的包袱，就觉得我是个废人，没有生活的信心的。嗯，所以做他的思想工作，就诱导他思想想开一些。嗯，结果就带他带了4、5年吧，因为他没有基础，又上了中专卫校，但现在的他已经能完全能独立工作了。
3: 跟着您学习了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寇亚洲他还有新的进步？我们通过照片来看一下。
0: 是，
3: 左边这个第一个男孩。
0: 对，左边第一个
3: 就是寇亚洲。
0: 胖胖的，对，这个甘肃省全省中专以上大专学校卫校技能比赛，他们学校就推荐他。嗯，结果他拿了全省第二名。
3: 一个患者的成功疗愈背后，其实承载的是整个家庭的希望。
0: 对对，
3: 您还托举了患者的未来。
0: 是是。哦，
3: 那皮佩，我特别好奇哈，你说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守着这么了不起的母亲，为什么您没有去选择这个中医的这个领域呢？
4: 那时候因为从小说实话看见这个母亲呀外公他们给患者治病，好像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哦，就觉得这好像是人人都能做的事情。那时候还是
3: 不是那么简单。
4: 对，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宝贵的这种中医的技术有多么的重要。
3: 皮佩，您现在也是成家了，有孩子吗？
4: 有的。
3: 孩子几岁了？
4: 儿子今年12岁了。嗯，在我母亲的这个影响下呢，嗯，儿子就是对中医特别的好奇。哎，他觉得是一门很神奇的这个技术。嗯，然后呢，我也经常会带着儿子，有的时候去山上摘采这个中药。前段时间我还带他去山上，咱们北京郊区周边去采这个黄精。然后现在儿子也慢慢长大了，对我说：“妈妈，以后我要像姥姥一样，做一名中医的骨科大夫，然后去帮人家正骨啊、接骨啊，解除这个病痛。”他有的时候会跟着姥姥一起去药房啊，去辨别这个药啊，然后看着姥姥怎么去给人家用针呀、扎针灸。他也在慢慢的用自己的感官去学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3: 嗯，今天也非常感谢皮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现场啊，跟我们大家分享您和母亲之间的故事。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几代家传的中医技艺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发展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去受益。能够为他们排忧解难、解除痛苦。
0: 对，
3: 也再次感谢皮佩，谢谢您。嗯，谢谢主任。
4: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
5: 行医60余载，中医专家王改兰凭借深厚的家传医学功底，不仅为患者解除病痛，还心怀热忱带教后辈，将中医传承发扬光大。接下来，年轻的骨伤科专家安晨辉和他的患者将会讲述怎样的暖心故事。
3: 那今天啊，安大夫的一位患者呢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就一起来跟他聊一聊，听一听他的患病经历。阿姨您好。
6: 主持人好。
3: 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怎么称呼您？
6: 我今年72。我姓李。
3: 李阿姨，当时您身体是怎么不舒服找到安大夫的呢？
6: 我是老伴儿24年春节走了以后，突然间2个月以后就是不会下地。
3: 是下不了地了是吗？
6: 对，腿特别沉。嗯，基本上就是不会下地。嗯，也不能坐，只能躺着。
3: 只能躺在床上。
6: 对。
3: 哦，维持了多长时间？
6: 我在门口折腾了有2个多月、3个月。嗯，扎针啊，放血啊，什么治疗都治了。嗯，每天反正一天得3次医院去做治疗。
3: 那您去医院都得推着轮椅？
6: 没有，我自己，因为出门口比较离医院比较近，我自己，因为我就一个人嘛，老伴走以后我就一个人，有一个闺女，我不乐意让人家辛苦的去为我付出，我就自己努力。后来通过3个月以后，

0: 治疗，反正稍稍的能走一点，但是我从我们家走到他们那差不多得走40分钟，实际也就10分钟左右，而且特别吃力。后来有一个大夫跟我说，说我给你找一个大夫问问吧。完了他让我接触了安大夫，接触安大夫以后，一开始一星期两次哈，是3次来了。后来哎，越扎越好，一个星期扎2-3回，哎，就觉得特别上劲了，也没有那么疼了，自己也能上个厕所了。要每次坐到厕所里，我基本上都起不来。
1: 像阿姨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棘手？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给她快速诊断、对症开方呢？嗯，
2: 阿姨的这个病痛其实并不是很严重，她只是一个急性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嗯，啊，但是呢，阿姨刚刚来的时候，她这个腰椎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嗯，那我给她按压腰椎的时候呢，她腰椎的疼痛点不明显。
1: 是吗？阿姨当时按您腰的时候不疼是吗？
0: 我当时说一说，我也不知道是哪疼，因为整个就得靠躺。
2: 嗯，啊，当时来的时候，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腰椎按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疼痛点，疼痛点全部覆盖在这个屁股上，就是这个臀部。
1: 臀部。
2: 嗯，在这个臀部，尤其这个臀中肌这个位置，啊，我给他按压的时候非常疼痛。
1: 是这个位置吗？臀中肌？
2: 臀中肌就
3: 在这个
1: 后边。
2: 对。哦，他在床上躺着，我给他按压的时候，我给他，其实我的力量并不大，轻轻一按，他就疼得受不了，在那翻身，那种疼痛，啊，而且有一种往腿上这种放射，这时候我就怀疑他应该是这种臀部的肌肉损伤导致的坐骨神经痛。
1: 嗯，那您怎么给他开出一个针对他的治疗方案？治疗了多长时间？几次以后就有效果了？
2: 我给阿姨治疗，其实治疗了一次就好了，就
1: 一次
2: 就治疗了一次。第二天，我记得就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过来，我说安大夫，我好多了。
1: 这一次的治疗给阿姨扎了哪儿？
2: 就只处理了臀部。
1: 扎了多少针？
2: 处理了臀中肌，扎了大概8针。
1: 8针。
2: 对。
1: 阿姨还记得吗？第一次扎完之后的感觉？
0: 扎完了以后效果很好。我自己能10来分钟、20分钟就走回家去了。
1: 是吗？
0: 而且到回家以后，比方刷个碗啊、洗个菜，我还能洗。那阵儿我就基本上干不了这些活，干不了。
1: 那后来坚持了多长时间，就把阿姨这个情况给她彻底治好了？
2: 后来我大概是治疗了3到5次，然后中间也处理了一下腰椎，因为她这个
1: 您怎么处理的？
2: 也是进行了一个针灸的治疗。嗯，啊，因为她这个腰椎最开始她这种疼痛是因为腰椎引起的。腰椎的神经根水肿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只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腰部的水肿消退了之后，它出现了坐骨神经痛，导致了这个屁股、这个臀部这地方疼痛。
1: 您当时只是给他针刺吗？还是说小针刀？
2: 也进行了小针刀治疗。
1: 哦，一共治疗了多长时间？
2: 大概一个月左右。
1: 那阿姨，您治疗完了之后，现在整个身体的感觉怎么样？
0: 我通过我治疗以后，挺好。几个月以后，2-3个月吧，我基本上就是上了一趟太原，
1: 又出去旅游了，
0: 又上了一趟青岛，上了一趟南京，上了一趟邯郸。我就出去玩去了，还坐了一趟游轮。
1: 您看，您治疗效果特别好，从阿姨绽放的笑容能感受到她现在这种精神状态。安大夫在这儿，您有什么话想对安大夫说的？
0: 对，我原来我都对这个，我觉得都没希望了，都没有活路了，走不了路，干不了活。接触安大夫以后，我特别荣幸，真的，一次比一次好，每次来了我特高兴。
1: 我们今天通过阿姨的亲情讲述，感受到了阿姨通过安大夫的精心治疗，哈，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也祝阿姨身体健康，永远开心。
0: 谢谢
1: 安大夫，谢谢您，
0: 非常感谢安大夫，
1: 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加油。
0: 对，加油。
4: 右边严重是吧？这儿疼吗？都在右侧。
2: 他这个症状如果换成一个中老年人，可能他这个腿就有麻木的感觉，他只是一个臀部一个症状。
5: 躺床上3个月就疼了。
4: 腰疼的腰间盘突出的这个起始症状，最开始症状就是腰疼，腰疼特别疼，因为有炎症，越来越严重之后腰反而不疼了，都是一些下肢症状。腰疼其实是好事啊，
5: 腰很难受，特别疼，而且压迫了整个我这个腿，走路都得就这种一瘸一拐的感觉。是
4: 我标记这几个点，中间那个点是棘突，这是一个体表标志。然后旁开呢，旁开大概2厘米的位置，这个地方是关节突关节，很多腰疼腰颈伤的患者这个地方问题占80%。现在给他局部麻醉一下。
5: 我觉得我感觉我都快瘫痪了，我现在生活不能自理。
4: 老宋啊，来。 拔完针刀之后，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呀？就是按压，一定要按压，止血。
5: 安大夫刚才给我扎完之后，就至少我现在腰可以弯下来了。就是虽然说后面有针眼儿，现在还是有点疼。但是我弯下来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家我就是这样扶着，就是外卖来送过来放在地上，我说你帮我拿起来，然后我实在是没办法，我腰不行。但是人家就你看我这么年轻腰就不行了，人家有时候就不是很相信，但是确实是很疼很难受。然后但是现在刚扎完腰就可以弯下来了，感觉再等几天我这个针眼如果长好了不疼了，就感觉应该就会效果会更好，再过两天。
1: 安大夫，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种针刀它治疗疼痛的特点呢？嗯，
2: 我这个特点呢，其实针具用的是就是针刀，
1: 嗯，
2: 但是呢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个手法，
1: 嗯，
2: 手法比较快，快的目的呢就是在我们破皮的时候就是让患者减少疼痛，
1: 嗯，
2: 啊，因为我们患者这个因为我们整个人体这个疼痛主要分布在这个皮肤上。
1: 您说的破皮就是我针扎进去的那一刻，
2: 对，那一刻非常快，
1: 哦，
2: 啊，快速破皮，患者几乎感觉不到这种破皮的疼痛，
1: 嗯，
2: 啊，反而感觉到是一种酸胀感。
1: 那王主任，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您的这个针刀治疗的特点，应该和安大夫是有不同的。嗯，像您一般都扎一个穴位是吗？
3: 对，我做针刀松解一般就是选择最中心的一个点，像四周围放射性，逐步深入。创伤面小一些，相对来说病人痛苦会小一些。
1: 哦，那什么样的疼痛可能适合您这种方法呢？
3: 哦，你像有些所谓的富贵包，其实就是低期颈椎增生肥大啊，嗯，再一个就是一些腱鞘炎，手指上腱鞘局部发炎，手指活动不灵活，板状肌。另外一个就是像一些骶髂关节炎，就是局限性的无菌性炎症。
1: 嗯，
3: 我喜欢用这样的局部松解，跟腱炎或者跟骨刺，
1: 哦，
3: 也用这个局限性的松解，效果也非常好。
1: 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详尽的解读了，这个中医治疗缓解患者的腰腿疼哈，包括刚才主任介绍的无菌性炎症，我们针刀治疗上有哪些特色？得再次感谢主任，感谢安大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都说疲劳驾驶是隐形杀手啊，杀人或者伤人于无形之中，而要问起什么程度、什么标准属于疲劳驾驶，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根据车辆属性，白天黑夜不同，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这样的标准。而五天之后啊，也就是下个月开始，这个标准就更具体了，因为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呢，将打破以往连续驾驶超过几个小时没有休息这样的单一认定模式，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断是否是疲劳驾驶。那具体有哪些变化呢？红绿灯头条带您了解。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2: 过去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就是看他驾驶这个车辆的一个时间，连续驾驶多少时间啊，不分白天黑夜。这一次就比较注意到了，就是白天我们可以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还依然维持4个小时，但是晚上比如说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续开车时间给它压缩。现在新的法规里面规定是两个小时，是吧？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的时间还不能少于20分钟。
1: 除了驾驶行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2: 长时间连续驾车只是这个原因之一，比如说开车之前玩牌、这个聚会啊什么的，开车人啊，他已经把自己身体弄得相当疲倦了，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或者说还是身体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说刚刚开始开车啊，你一查时间，刚刚上路也就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但是呢，已经是处在这个相当这个不理想或者说相当危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那么这一次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来了，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啊，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开车之前你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你是不是把自个的身体调整到这个比较这个理想、比较适合开车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这个都考虑进来。
1: 从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到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重维度综合判定，新标准让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全面。
2: 所以总体上这次修改以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把这个引起疲劳驾驶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属于疲劳驾驶的这种原因呢，都给它这个涵盖进来了，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而随着气温上升，驾车上路更加容易困倦打盹，一旦发生事故，这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最近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
1: 据统计，路面上1/5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当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 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民警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称自己在等红灯时被后方车辆猛烈追尾。民警赶到现场，看到被追尾的轿车后备箱凹陷变形，后挡风玻璃碎落一地，后方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损毁，发动机裸露在外。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3: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4: 疲惫是吧？
3: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1: 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后，他又猛打方向撞上了水泥挡墙，车辆最终失控侧翻，
5: 方向一打击了，先用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轮胎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1: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
6: 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1: 研究表明，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

0: 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疲劳驾驶有风险啊，那除了规定上的变化，在出发前行车之中有哪些办法能帮我们防困于未然呢？接着听柳石的建议。
0: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一旦困意上头，后果不堪设想。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想要远离疲劳之祸，在开车上路前，驾驶人就应做好相应的准备。
2: 我们要保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而且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和饮食量的多少的把控，不要吃得过饱。因为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吃饱了发困，因为大量的血液要进入消化系统，它会影响大脑的供血，所以要吃7-8成饱，而且要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大鱼大肉呢，它会加重我们消化系统血液和氧气的供应。
0: 合理饮食，保持充足的睡眠，是驾驶时保持精力充沛的基础。此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驾驶，会使身体僵硬，从而影响操作的精准性。
2: 下车以后呢，做一些积极的运动，比如说活动活动腿脚关节，做一做缓解疲劳操。因为我们在驾车当中，不论从头、脖子、后背，都是向前弯曲的。那么我们强制的向后仰头，双手够肩胛骨最远端，这样的话强制让我们后背脖子达到一个肌肉的收缩，改善血液循环。
0: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不少司机为了降温会紧闭车窗吹冷风，但长期在密闭的环境中驾车，也容易因供氧不足出现疲劳的状况。
2: 在行车的过程之中，也要不断的开窗，不断的做车内内外循环交流的操作，保持我们驾驶舱内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氧气充足的一个驾驶空间。
0: 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驾驶人也应尽量避免在午后和深夜时段长途驾驶，一旦困意袭来，应就近寻找安全地带停车休息。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就医人流集中、车位资源紧缺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普遍现状啊。那这些地方呢，也特别容易出现违法停车、自行车乱停乱放、高峰交通拥堵、车行不畅这样的情况。比方说，在崇文门附近，这里集中分布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这3家医院。因为分布集中，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来看记者的现场调查。
3: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4: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
3: 啊，
4: 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3: 我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5: 你看看，
3: 您说说
5: 怎么走啊？
3: 您说说这问题，
5: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3: 啊，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

0: 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
1: 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
2: 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1: 半小时来一趟。
3: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划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4: 北京台报道。
5: 眼见为实啊，确实如此，而且很多患者都形成了去医院一定别开车，必须打车，而且在周边下车的共识。针对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拥堵、停车无序、通行受阻等突出问题，北京其实已经启动了专项升级整治。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的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为治理样板，对刚才看到的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的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
4: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6: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1-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4: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障措施。
7: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8: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这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4: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9: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侧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4: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北京台报道。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 亡妻的选择。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好，欢迎回来。那最近呢，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连续查获多名摩托车驾驶人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而且违法行为的类型各不相同。其中一名驾驶人呢，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涉嫌饮酒后驾驶摩托车。
2: 停一下，
3: 头盔没戴。
4: 头盔那个这儿。
5: 您得戴头上，您不能放车里用。
6: 这刚过户是吧？
7: 刚过户，
6: 所以牌子还没下来。
3: 对。
8: 这个是您的临时号牌啊。
3: 对。
8: 一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10条例第91条第2项规定，5元罚款记1分啊。第2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0条规定100元罚款记0分啊。一共是150分啊。
6: 经过民警核实呢，那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刚刚做完过户的手续，啊，是所以他正式的号牌还没有下来，车上是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号牌啊，但是呢，民警对这名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以及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两项违法行为，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眼前这辆黑色的摩托车，用来遮挡号牌的工具，酒精消毒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夹在车上，将最后的这个尾号进行了一个遮挡。
8: 他这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6: 验车过期了。
8: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
6: 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8: 对。
6: 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还要
8: 进一步处罚。47毫克啊。
4: 47算
8: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4: 饮酒还是
8: 酒后？
4: 饮酒
8: 啊。80是醉酒。
4: 因为
8: 之前被处理过吗？
4: 没有，第一次。
6: 是离得远吗？是准备骑到哪儿去？
4: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这么多年开车了，也确实是头一次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侥幸觉得自己确实没怎么喝，就确实是这个侥幸心理是不对的。
6: 执法人员当时拦下他的时候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本身喝完酒驾车存在安全隐患，那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又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干扰，尤其是在夜间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对道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记者刚刚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呢，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因为酒后驾车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半年的这样一个处罚。那至于他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记3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1: 安全无小失，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气温升高，对于车龄比较大的车辆，司机朋友一定要多加关注。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9: 车辆的每一次上路都是对车况的全方位考验，尤其是重型货运车辆，长时间高负荷行驶，轮胎磨损、机件老化、散热异常，一旦日常的检修保养缺位，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都有可能在行驶途中瞬间爆发，演变成无法挽回的险情。这里是凌晨1点多，四惠桥以南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货车自北向南而来。仔细看看，它在向前行驶的过程中，轮胎位置出现了火情，而且火势开始向车前部蔓延。当司机将车紧急停住之后，一团浓浓的黑烟伴随着通红的火势从车体里面窜了出来，大股的火苗逐渐包围了货车的驾驶室位置，情况显得非常紧急。过了一会儿，喷薄而出的火苗吞没了那辆货车的全部车身。望着无情的火势，不管是侥幸逃出来的当事人，还是其他路

0: 过的司机心情都有感到沉重和不安。很快，消防人员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一辆消防车停在主路西侧的匝道桥上，消防人员使用高压水枪从这个方向对货车进行灭火，而另外一批消防人员则从货车的南侧向其喷水。三台高压水枪最终扑灭了眼前的火势。据了解，在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装了不少的废沥青，一辆挖掘机赶到之后，把这些被烧的废旧沥青转到另一辆货车之上。这场火势起于货车的轮胎位置，在养车的众多成本中，车辆的维修和保养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可不管是小毛病还是大问题，如果检修不及时，放任安全隐患扩大，最后就可能会因小失大，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机动车主路车速快，车流集中，但总有个别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道路通行规则，心存侥幸闯入机动车的主路，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付给过往驾驶人的反应和自己的运气。早晨5点多，在左安门桥西侧的二环主路里，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一位女骑车人竟从眼前这个主路的出口处骑进了二环主路。从画面中看，那位女骑车人趁着车流出现空档的机会，连续穿过三条机动车道，闯进了最里侧的车道中。一般来说，闯进主路逆向骑行，大多数都是沿着最外侧车道骑行。可是眼前这位女骑车人不仅闯进了最里侧车道，还敢迎着车流逆向骑行，严重破坏了此处的安全环境。面对闯进主路的女骑车人，司机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脚底下别错把油门当成刹车，更别让手中的方向盘出了差错，以免伤及闯入者。骑着骑着，那位女士停了下来，本以为她会就此打住，没成想女骑车人拿出手机看了一阵屏幕之后，选择继续逆行。当其来到前方那座铁道桥下时，又将所骑的共享单车搬进对向车道。赶在民警到来之前，女骑车人离开了二环主路。在此，我们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对自身安全负责。须知，在主路里面逆向骑行充满危险，自己随时会面临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后果。
1: 不少驾驶人在排队通行的过程中不愿意耐心等候，总想借道穿插，看似是快了短短几秒，却彻底打乱了车流秩序，让正常行驶的车辆无处避让，最终引发连锁事故。
0: 这里是早晨7点多的北四环东路，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面临着较大的车流量压力，此时在眼前这个主路的岔口处，车辆行驶的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仔细看看，由于有车挤进前往京城高速路方向的车队，影响到了一些车辆的正常行驶，驾驶这辆小客车的司机在心急之下选择掰轮绕行，结果该车跟一辆从其左侧开上来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在慌乱打轮的过程中，车身又跟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深色小客相撞，随后三辆事故车停在车道之中。这位原本平稳驾驶的深色小客司机万万没有想到，事故的麻烦会落到自己头上。当时司机应该认真总结事故教训，驾驶车辆变更车道之前，应该先观察侧后方的情况，在不影响他人行驶的情况之下，再采取并线措施，自然不会酿出这样的局面。
2: 好，感谢警官的梳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2025年12月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那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下面

0: 那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先来关注第一起投诉案例。那么这是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的反映，在西城区菜市口大街辅路有一辆灰色小客车驾驶人做起了危险操作。市民拍摄的画面里，这辆车在路上走走停停，紧接着司机直接从车窗往外扔出一个东西，车窗抛物看似随手小事，实际是漠视安全的危险陋习。民警核实线索后呢，传唤了涉事司机。面对证据，他对自己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供认不讳，最终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同样是典型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在西城区右安门东街，市民拍下了一名司机呢开车时抽烟。视频里能够清晰地看到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悠闲抽烟，左手夹着烟伸在车窗外，压根没有握紧方向盘。开车时分心抽烟，视线和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那遇到突发状况根本来不及处置，非常危险。民警核查后找到司机，他认可了违法行为，同样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伙儿，开车抽烟、接打手机、低头玩手机都属于分心驾驶，很可能呢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为了自己和家人平安，驾车一定要专心专注。最后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通州区通运南路。通州交通管理支队路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黑色小客车涉嫌违反禁止标线行驶。视频画面中，摩托车正常在车道内直行，那右侧这辆黑色小客突然猛打方向，强行超车并线，吓得摩托车司机赶紧鸣笛避险，场面十分惊险。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员，对方对违法并线的行为没有异议，最终因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根据随手拍数据显示，近期朝阳、海淀、西城和通州群众参与随手拍的热情很高，但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也会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1: 在拍摄的时候是处于非安全状态，我们在行车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是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交通违法的。如果在审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驾驶员拍摄的交通违法，这种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0: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开空调成了刚需，但一个错误操作就可能酿成悲剧。最近广连高速新田隧道里边，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4: 事发当日，高

0: 高速公路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从监控画面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三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1: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2: 在江西修达高速上，一名男子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为爱疯狂。他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向行驶，当交警火速拦截询问原因时，答案让人哭笑不得。
0: 中午12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接到过路司机举报说，在修大高速永新境内的快车道上，竟然有一辆白色小车在反着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原来，司机赵某是从浙江大老远开车来永新见一位异性朋友，在感觉自己开错路后，他在高速上掉头逆行，觉得这样就能快点见到对方了。
3: 高速公路上不能逆行吗？
4: 是啊。
3: 是什么让你产生逆行的这个念头？
4: 我想逆行找点能见到他。
3: 你再逆行过去，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你能见到他吗？
4: 那肯定见不着。
0: 只顾着自己奔赴，完全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荒唐又危险。最终，交警依法对赵某作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道路雨洒是特别让人头疼的，而且给后车带来很多很多隐患。进入公共视频，关注一下。
5: 凌晨2点多钟，在永定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个被丢弃在车道中的雨洒物让司机们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行驶着，左躲右闪之余，对那位造成雨洒后驾车驶离现场的货车司机想必是满腹的怨言。其实半路货物雨洒不光对他人来说是干扰和影响，对于自身来说也是个损失。类似这种于人于己都没好处的事儿，还是越少越好。这里是下午2点多，世界公园门前的丰宝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拉渣土的大货车停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旁边转弯的车道里，一辆黄色小客竟然横过了自己的车身，他的车头不仅撞上了路中护栏，而且把其中的几扇顶进了对面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好在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黄色小客跟那辆大货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因为措施不力发生了剐撞事故，失控的黄色小客撞向了隔离护栏。从画面中看，两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受伤，司机们在行车当中要保持车与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特别是周围有大型车辆行驶时，更要小心谨慎。这里是晚上9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3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 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袋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的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住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7: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呢？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8: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世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9: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7: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世清，冒世清，冒世清，让你看得清，
9: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7: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清。
8: 我通过戴这个冒失清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

0: 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
1: 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
0: 所以我要感谢茂世清给我带来的方便。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5: 眼睛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就受影响，看一看就恢复的起来。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那么行以后，以前的话就放在桌子啊，就现在都没什么用它了，因为那么现在远近和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1:1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5: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茂世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茂世清，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茂世清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4: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7: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茂世清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这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茂世清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这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 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4: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7: 这个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4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茂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茂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8: 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茂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9: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茂世清智能花镜，
10: 茂世清智能花镜，
7: 茂世清智能花镜，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12: 看远看近
11: 只需一步，
12: 只需一步。
6: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7: 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3: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他是穿越百年风雨的时代坐标，
16: 邓小平女士呢，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4: 一生无私的母亲，把心跳化作千万孩童的摇篮曲。
17: 他很多都是属于不会讲大道理教育你，他都是潜移默化的在输送给你。
4: 他毕生践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8: 他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爱国者，同时呢也是慈祥的妈妈。
4: 从孙中山革命伴侣到新中国名誉主席，他以柔肩担起民族脊梁。
16: 邓小平的精神就叫爱国爱民，不断的前进。
4: 记忆孙中山、宋庆龄烽火抗力的革命情缘，马上播出。
19: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9: 有些事一遇一生，
2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1981年的5月29日，有位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将一生献给了祖国，他就是我们的宋先生，中华人。

0: 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今年是宋庆龄先生去世45周年。宋庆龄的养女隋永清守护宋庆龄故居38年的何大章，以及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孙淑文深情讲述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之间至死不渝的浪漫爱情与坚定信念。 令人动容的是，这次录制竟成为了隋永清女士生前在记忆节目中留下的最后影像。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嘉宾，通过珍贵的影像，感受宋庆龄那波澜壮阔的一生。让我们打开记忆之门，有请何大章先生和孙淑文先生，有请两位。欢迎您。
1: 哎，你好。
0: 欢迎欢迎。
1: 哎，宋老师，欢迎。
0: 孙老师，来，有请。
1: 好，我看两位啊，各自手里拿了一本书，是不是有什么给我们介绍的内容？
0: 何大章，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1: 这儿呢有一张图片。
0: 嗯，
1: 我们觉得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那一天。
0: 哦，
1: 毛主席。
0: 朱总司令，和宋庆龄女士，登上天安门城楼。那么后来呢，这个宋庆龄女士呢，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名誉主席，而且是永远的。
2: 好，
0: 谢谢。来，孙老师，
3: 孙淑文，民革中央孙中山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
0: 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考略，作者。
3: 我这张照片呢，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一张结婚照。但是要说明的是，这张是他们结婚以后补照的。这张照片呢，原来是黑白的，现在呢，在艺术家的描绘下，又变成彩色的。但是这张彩色的这上色的照片呢，是宋庆龄先生。
0: 他们认可的啊！我跟您两位说呀，今天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隋永清老人啊。隋永清女士呢，因为身体不太好，行动不太方便，已经落座在我们的访谈区，让我们也掌声欢迎。欢迎隋女士，欢迎，感谢您。隋永清，宋庆龄先生养女，隋老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物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带来的呢，是宋氏家族祖传的一串珠子。这串珠子呢，一直被他精心的保留着，一直保留到现在。今天三位带来的不光是照片，还是这个物件啊，都在背后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1915年，帝制刚崩塌，袁世凯就妄图复辟，此时国内军阀割据，列强瓜分。
0: 新青年呐喊着，人们在混沌中找寻出路。此时，留美归来的宋庆龄依然牵手大他27岁的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流亡日本，为再造共和日夜操劳时，宋庆龄接替姐姐，成为他的秘书，被建国方略的救国宏愿震撼。面对父亲宋耀如断绝关系的威胁和舆论压力，宋庆龄坚定留下那句话：“中国需要他，更需要追随真理的人。” 1915年秋，两个灵魂如何在东京缔结革命盟约？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揭开的第一张照片，其实呢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们展示的这张照片。那提到宋庆龄先生啊，我们都会想到这两位的伟大爱情故事。孙中山先生曾经深情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需要爱情。”那更需要。 庆龄这样的革命伴侣，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何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1: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认识是从他父亲开始的。他父亲是孙中山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革命的伙伴。发起革命的时候只有三个人，那么陆浩东是一个，就是宋耀如，就是宋庆龄的父亲，还有孙中山，三个人一起商量革命开始的。 所以他是革命元老，他对中国革命的这种迫切和这种，策略上的掌握都是很好的，而且他是革命的最大的一个，这个是投了很多钱的。他说：“这是我帮助我的祖国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帮助孙中山革命。”所以这个宋庆龄从小听他父亲讲孙中山，而且在孙中山是经常到他家去。 但是孙中山见到

0: 宋庆龄的第一面，宋庆龄只有一岁，
1: 据说当时还抱过他，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第二次见的时候就是在东京了，当时是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从美国直接就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之后，就在孙中山的身边工作。因为呢，他的姐姐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而在1913年的9月，宋霭龄和孔祥熙结婚。结婚以后就说，就有很家庭的问题了，就说不能帮助孙中山在做这个秘书了。然后他就是推荐了宋庆龄。那么宋庆龄当时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工作，大概一直到1915年，那就是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两个人这感情慢慢培养起来。孙中山先生呢，对宋庆龄有好感，因为他很执着，他跟他父亲很像。他父亲有很多特点，比如说不要名利，比如说政治上的洁癖，就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一点沾染了自己说不好的名声，绝对不成。那是，无私的一个人。那么他父亲的这种就是被这个宋庆龄全盘接受了。那么孙中山先生在追求宋庆龄的时候呢，孙中山自己也觉得需要这么一个伴儿，那么于是就追求宋庆龄，两个人当时是没有挑开的。后来是什么一个机遇呢，就很有意思了。李梅先生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外孙女，当时他的母亲廖梦醒跟李梅说过一段故事。廖仲恺先生讲的，在日本东京的时候，有一次孙中山、宋庆龄、胡汉民、张静江、戴季陶、廖仲恺一起去爬山。那么宋庆龄是很年轻的，所以宋庆龄跑得很快，他头一个。孙中山是紧在后头追着，第三个是谁呢，就是廖仲恺。因为廖仲恺个子比较小，身体很轻，他是广东人，他走得很快。剩下的人呢就比较慢了，特别是张静江的腿不好，就坐轿子，所以这就拉了一大串。然后呢，快到山顶的时候，孙中山就冲着这个廖仲恺摆手，就是你别跟上来。廖仲恺就明白了，
1: 心领神会了。
0: 对，廖仲恺就在那儿等着其他人上来，说你们别走，在这儿咱们等着他们吧。过了一会儿，孙中山跟宋庆龄下来，俩人都非常高兴。据说就是那一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而且宋庆龄是同意的，宋庆龄从心里头就是同意的。
2: 中山先生向宋庆龄求婚得到了同意，然后他宋庆龄呢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呢他就想跟他父母商量一下，商量一下，但是呢他的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一个呢就是他们俩相差27岁，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因为中山先生跟那个他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最坚定支持革命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呢就有这个情节就打不开，他就觉得我们俩是同事，怎么又我的女儿又嫁给他，他呢就不让中山先生和宋庆龄结婚。而且呢他的姐姐还据说还给他介绍了一个男士，要准备对外说要举办了一个订婚礼，但是宋庆龄呢还是不同意。然后呢他呢就赶到了日本，赶到日本以后呢和中山先生就准备婚礼。但是这会儿这个宋庆龄的父亲他呢也赶到日本，到日本的时候呢他就冲着那个大门喊，说的让那个总理出来。总理最后出来说你什么事儿，然后呢他说的那个为什么抢走我的女儿，但是呢这个呢他没有说出口。本来是中山先生没出来之前他这么说，但是中山先生出来以后他呢就立马就感觉口气就变了，他说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了。
1: 为什么这个反差这么大？
2: 他就觉得孙中山先生这么坦诚这么热情地对待他，他呢就有变化了。他就觉得我女儿嫁给了一个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一个革命者，我也从心里边呢也逐渐认可了。然后呢他还送给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的

0: 一些礼品，比方说有白子图的被子，还有一个就是一套家具，还有餐具，茶具也都是非常好的。
1: 何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结婚之后，宋庆龄先生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和任务？
2: 他一个是掌握一些个密码，就是翻译一些个密信的时候。另外一个他是英文很好，所以起草一些英文的信件。我们现在看到孙中山很多留下来的信件，给外国人的信件，还是宋庆龄起草的，这个都是有记载的。他当时的工作呢，其实非常繁重。而且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除了繁重的工作之外，他还要保证孙中山的生活，因为孙中山身体不好，肠胃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保证每天要给孙中山蒸一个苹果，要给配什么餐，这些他要注意的，就是每件事他都要自己来做，要让孙中山能够身体恢复得好一点，
1: 细致入微的照顾。
2: 对，包括大家看到宋庆龄给孙婉写的信，当时就画了一个手型，就是孙中山手放在那儿，在纸上画了一手型。为什么？就说我记不到是几号手套了，你帮着给找一个合适的。我们拿当时的原信呢，到国外，到香港，到澳门都去展过，大家都很有感慨，就是他那么细致的为了孙中山来考虑。应该说他是一个贤内助，实际上他在革命上也帮了孙中山很多，比如说孙中山出征，他跟着出征。当时有人说你不能出去，包括廖仲恺说女人不能在军中啊，那是影响士气的，他不同意，孙中山也不同意，说那怎么了，古代还有梁红玉呢，还有花木兰呢，怎么不行啊？他说那不行，像现在你影响这个士气之后会影响什么什么。后来孙中山就同意了，但是过了没几天，宋庆龄就再次出发，追上孙中山，继续在前线。那就这种事儿做了很多，包括打完仗以后，宋庆龄就搞这个救护伤兵的工作，组织妇女救助伤兵，他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就是孙中山无法代替的。
3: 什么样的结婚礼物让宋庆龄一直珍藏？什么样的定情信物藏着生死代码？1922年，陈炯明叛变夜，宋庆龄因何喊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
0: 中国呢，可以没有我宋庆龄，但是呢，一定不能没有你孙中山。
3: 记忆正在为您讲述。
0: 他们结婚以后啊，他还是说这要革命呢，就会有牺牲，那么把这把手枪呢送给你。送给你呢，有20发子弹，其中呢19发是要打敌人的，最后留下1发是给自己的。后来这个宋庆龄呢就非常感慨，对中山先生的这种情感呢就更加深刻了。
2: 手枪啊，还不是勃朗宁的，是毛瑟枪，德国毛瑟枪。当时呢在展的时候，我们开始是根据原来的记录是写的勃朗宁。后来有一位德国的观众来看，
1: 说这不是，
2: 找我说不对，你那上头刻着那字儿吧，是毛瑟。我说毛瑟不都是大枪吗？因为原来印象里头毛瑟枪是大，长杆枪。后来考证了一下，是，确实是毛瑟出过小的手枪。
1: 这把手枪后来用过没有？
0: 没有用过。
1: 我看那个隋老师一直在摇头。
4: 另外，他生活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筷子。宋庆龄用的呢是他家传的，就是说传给他的那个银头的象牙筷。那孙先生用的就是纯象牙的一副筷子。到吃饭的时候呢，他从来都是他先夹。
1: 谁先夹？
4: 宋庆龄先夹。
1: 夹给中山先生？
4: 不，先夹给自己。他跟我说，我用的是银头筷子。
1: 试毒的。
4: 银头的，可以试出来饭菜是否有毒。我先吃，有毒。
1: 这样的举动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叹啊！凡事都在为对方考虑，即便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我上前。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现在大屏幕上的这张图片啊，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宋庆龄说了一句话：“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那通过这张照片，能够 带回哪些故事？
0: 孙中山革

0: 革命期间呢，是最早呢，他是依靠着一些军阀的，比方说陈炯明是比较跟他要好的朋友，也给他出了很多的力。但是因为跟中山先生的一些观点不同，比方说北伐战争，他就觉得应该联省自治，他对中山先生呢就有意见，然后呢他就采取了一些。阳奉阴违的一些做法，
1: 就表面上同意了，
0: 但是呢后边呢他是很不支持的，他跟孙中山呢就起了矛盾了。1922年6月16号深夜，他呢就叛变呢，当时孙中山是任大总统的，在广州，在越秀山叛变的时候呢，他就派了很多的军队要把这个孙中山呢置于死地，就炮轰总统府。当时呢孙中山要撤，就说要隐蔽起来，但是呢说咱们一块儿走，跟宋庆龄说。宋庆龄说呢，咱俩不能一块儿走，因为咱们俩一块儿走的情况下呢，会被敌人呢认出来，而且呢我还已经怀孕了，我在走的时候是不方便的，还是你先走。在这个情急当中呢，这个炮声又响了，宋庆龄就跟中山先生说的你赶快走，中国呢可以没有我宋庆龄，但是呢一定不能没有你孙中山。在这个劝说下，中山先生才化妆成一个医生，带着他的卫士就下山了。宋庆龄在这时候呢是非常沉着冷静的，他和护卫呢一块儿和敌人进行周旋。
2: 在炮轰总统府之前，孙中山听到了消息之后就动员宋庆龄一起撤退。那么后来宋庆龄说坚守要掩护孙中山撤退，孙中山是带着人化妆之后就突围了。那么宋庆龄这儿呢有50名卫队，然后和他自己留下来坚守在总统府吸引火力。孙中山走后不久就开始炮轰了，打炮是孙中山走了以后啊，当时没打呢，孙中山先走的，让他先走的，因为确实是很危险。后来呢已经弹尽粮绝了，那么宋庆龄没办法，就说突围了。突围就是沿着这么一个廊桥，这个廊桥是从观音山的山顶上的这个叫半山腰的总统府到山下，山下有他们一个大本营，他的沿着这个廊桥冲下来。这个廊桥我在画的时候，我让他们别画满，因为它是真的廊桥，是两边封死的，那就看不到人了。当时两边也封死，上头顶上也是封死的，是那种廊桥。所以他们在冲下来的时候画了4个人，是宋庆龄带着2个副官一个卫队长，一共3个人保护他往下冲。那么他们在冲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陆续的被打烂，宋庆龄冲下来，所以这个不能是照片，它是油画。
1: 一幅油画。
2: 哎，
0: 在这时候呢，宋庆龄呢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他已经就昏过去，就被他的卫士往脸上喷凉水啊，然后用各种方式，最后宋庆龄才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他逃到了一个岭南大学的一个老师，据说是校长，逃到他们家以后呢，缓过一段时间来。但是遗憾的是呢，这个时候宋庆龄呢就是因为
1: 疲劳过度
0: 再受到惊吓，他呢就流产了，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怀孕。那么流产以后他再也没有生过孩子。我这儿有一个这个题词，是在这个事件以后，孙中山为了表达对这个宋庆龄的这种情感也是感激吧，他就亲自为他提了一个词，叫京城无见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表达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坚贞不渝的爱情。
3: 1924年，冯玉祥倒戈囚禁曹锟，电邀孙中山共商大计，怎样的承诺让病重之人跨越千里？临终三封遗嘱藏着怎样的深情？
0: 在最后的时候呢，他还把廖仲恺的夫人叫到跟前，他说你一定要善待宋庆龄。
3: 北平这座城为何成了宋庆龄永不

0: 合的伤口。
1: 那个棺从碧云寺的那个塔里移出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时候，大哭了一阵。
0: 记忆，孙中山、宋庆龄烽火抗力的革命情缘。

0: 这个宋庆龄女士非常不舒服，就感觉到心情特别压抑的时候，她还在劝宋庆龄，劝宋庆龄，但是呢，她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到她感觉很难受的时候，有人就说让她写一个遗嘱。那么他呢，就是在叙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当时的革命党人呢就拿出这几份遗嘱来让孙中山签。当时这个宋庆龄女士呢，她就感觉到特别难受，伤心无比，就在外边哭起来了。哭起来了呢，孙中山一看到这种情形，他就说我可能是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我先不签这个遗嘱呢，就是他呢，主要的是照顾着这个宋庆龄的情感问题。那么到最后，是在他弥留之际，医生嘱咐说的可以要签字的时候了。那么宋庆龄这会儿呢，就非常难受，他就招呼大家说：“这现在呢，我是同意，签字了。”然后孙科从兜里边掏出一支牛角的钢笔。然后宋庆龄，接过这支钢笔以后，握住中山先生的手，颤抖地签上了，在这个遗嘱上签上了"孙文"两个字。在这个遗嘱当中，特别是他的家世遗嘱，当中呢，他自己就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就把自己的衣物和书籍，还有一套上海的房子。”这些呢给宋庆龄，就给我的妻子宋庆龄，其他的儿女呢都长大了，可以自立啊，望自爱，从这上面就可以看出来中山先生的这种伟大的精神和对宋庆龄女士的这种爱是非常好的。这张照片呢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3月12号逝世以后呢，又把他的遗体移到了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和遗体解剖这个手术，然后10天以后又把他的遗体又移到了香山的碧云寺，宋庆龄呢在这边守灵留下来的一张照片。
1: 从我来说，我从小到大很少，几乎没看见他哭过，但是他跟我说他很伤心的大哭一场，就是那个棺从碧云寺的那个塔里移出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时候大哭了一场。
0: 是
1: 随时他说我给他换了衣服，换了棺，把换下来的衣服放在那个换下来的棺里头，现在还在碧云寺的这里头变成了衣冠冢。
2: 1929年，孙中山先生魂归中山陵，盛大的奉安大典落下帷幕。此后，中国的局势却急转直下，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境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悍然鲸吞东北，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一时间，中华大地伪政权林立，汉奸卖国贼横行，国家危在旦夕。在这至暗时刻，宋庆龄挺身而出，他积极将斯诺、白求恩、马海德等国际友人引荐到延安，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红色力量，顽强抵御法西斯的壮举。同时，他创立中国福利基金会，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筑牢保障。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宋庆龄终于达成孙中山先生的部分遗愿。直至1949年，他和毛主席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宣告新中国成立。建国后，宋庆龄依然心系儿童，其养女隋永清就曾满含深情，回忆与宋妈妈相处的难忘往事。
1: 他呢，不会说表面上跟你怎么着，但是呢，他呢，关心都在心里。
3: 能不能举一个小例子？
1: 他上幼儿园呢，他去看，就像视察幼儿园，其实他是想看看我在那里行不行。
3: 那你在幼儿园有什么行不行的呀？就是适不适应？
1: 是他怕我不适应嘛。但是他不会说，他不会说专门来看你，他不会，他是来看大家来了，带的东西就所有小朋友都有，而且叫我去分。
3: 哎呀！
1: 而且告诉说大的都分给小朋友们，你拿小的。
3: 哦，

0: 那当时您心里肯定不舒服啊，是吧？
1: 啊，我为什么我说我比他们都高，完了我还要吃最小的？他说你要记住，你把快乐把那个首先要大家分享，你自己留一点就可以。嗯，学会知足。嗯，
0: 其实从小对您的教育都在一点一滴当中。
1: 他很多都是属于不会
0: 讲大道理，
1: 就是讲大道理教育你。嗯，他都是潜移默化的在输送给你。嗯，那个时候呢，因为都是人穿那个高领的毛衣，但是呢就比较修身。可是因为呢，作为妈妈太太来说呢，她深居简出的，她又不出门，也不知道社会上世上发生的什么
0: 流行趋势是怎样。
1: 流行趋势是怎样？对对对，这个比较恰当，说她也不了解。嗯，她对自己呢，就是说呢，穿衣服还是比较保守一些，咱们可以说保守，不是很那个什么。
2: 对。
1: 那么她看见你穿成这样，完了以后呢，比较修身嘛。就显示了女性的一种特征，就比较明显，她就觉得不好。
0: 哦，不好。当时
1: 怎么穿成这样？她说你不能穿成这样，你这个你这么穿，说那个什么，好像有伤大雅似的那种。我呢跟她说，我说你不出去，现在时兴穿这个。
2: 宋庆龄的那个穿衣服啊，原来是旗袍，嗯，后来老了之后穿什么呢？他是海南人，穿那么肥腿的裤子啊，他舒服啊。所以他确实是，他说的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不知道流行趋势。
1: 对对，所以呢，他看见这个他看不惯了，
0: 因为这事吵架了。还是就是
2: 就争
1: 不吵，两个人就辩论起来了嘛，
2: 各说各。
1: 我说现在就在时兴穿这个嘛。我说你不出去，你又不看，我说多少人都穿这个，凭什么我不能穿？他说那个时候旧时候，他说不是正经人才不这么穿。他不说你不正经，
2: 比较传统。
1: 他说正经人不这么穿。
2: 不是，不说你不正经。
1: 后来我很佩服他。他就偃旗息鼓了，他不说了。我呢，就是有个习惯，觉得你不说，我不能再喋喋不休了，我也就闭嘴了。
0: 那还穿吗？
1: 穿着呢，就不信这个邪。我没做错事情，我为什么不能穿？那时候还有点犟。他可能呢，他有一点好，他每天的习惯呢，就是上午呢，他吃完早饭，他就开始给各种朋友回信。嗯，他把写信的作为一种乐趣。也是诉说，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啊，又微信啊，又什么通讯那么方便，只有写信，他呢能抒发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呀，或者干嘛呀。经常呢，有时候信里面呢也提到我，可能呢，他可能就把这两天的烦心事说出来，就不知道说给谁了。有在外面的朋友啊，他们也这么穿，然后可能
0: 交流了一下，
1: 就跟他交流了一下，一交流哦。他明白过来了，嗯，明白过来呢，但是呢，怎么跟我说？
0: 不好开口。
1: 然后他就借了个茬，正好那一天呢，我呢到他房间去，但是我呢就稍微注意了一点，别闹得他太闹心了，也不合适。就在紧身的那个毛衣外头呢，穿了个外套，结果呢，他就跟阿姨啊，跟我们说。跟阿姨说永清现在有进步了，说学会穿衣服搭配衣服了，你看他今天穿的衣服呢，颜色搭配的就很好。那我就给台阶，我就下来吧。啊，我说你今天听见的话是我最开心的话。
0: 都挺会给台阶的啊。
1: 就这样就冰释前嫌了，这个事就算过去了。嗯，
3: 在许多孩子心中，宋庆龄有着一个充满温情的独特昵称“妈妈太太”。这一别具一格的称谓究竟从何而来？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故事？接下来就让宋庆龄的养女隋永清带我们拨开岁月的迷雾，讲述妈妈太太这一昵称背后那些不为人知却无比温暖的往事。
1: 为什么叫她妈妈太太？ 我从小教导他去世一直是这么教。
0: 是他的要求吗？
1: 不是，这是我创造的一个称呼。哦，怎么回事呢？就是上海呢，他的故居啊，吃饭的餐厅那儿有一张他母亲的油画，那个每次他呢把我带到那个油画跟前呢，跟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妈妈，
2: 就是倪太夫人。
1: 就是倪太夫人。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呢对称呼呢，他怎么称呼呢，他还没想好，叫夫人小孩叫不合适，叫太太吧那个时候又觉得
2: 也不合适啊，
1: 不对劲。究竟我怎么叫他呢？他还没定位，索性就先叫太太。我就记得说就叫，哦，他说这是谁？你告诉我一遍。我说这是太太的妈妈。他说对了。就再去的时候呢，就是又到了这个画像前，我站那看画像。然后呢，他的那个管家李燕娥呢，就在旁边呢，就问我，还记得这是谁啊？这时候啊，他也走过来了，说啊，对，我跟你说过这是谁，结果一情急之下给喊掉妆了，掉了个儿了，
0: 妈妈，
1: 这是妈妈太太。这一听他高兴了，哎呀，他说这个称呼太好了，他说以后你不要这个是太太的妈妈，这不是不妈妈太太，你以后妈妈太太你叫我妈妈太太，这个称呼就这么来了。所以他你看他有的那个卡片或者什么的上面写的都是妈妈，
2: 落款还是妈妈，
1: 落款都是妈妈太太。哦，
0: 他称呼您称呼什么？
1: 要么永清，要么宝贝儿，包括是说他弥留之际喊的是宝贝儿，没喊永清。
0: 到了1981年5月29日，这是一个很悲痛的日子。宋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个情景？
1: 在我的艺术生涯里面，第一次呢，在一个影片里呢担纲了主角，那我很高兴。我回去告诉他，他呢就跟我说，你就把他演好，要靠你自己，不要靠任何人，拿出你自己的本事，演出你自己的精彩。我在北京等着看你。我希望我你演完了以后我第一个看到，所以很可惜是当没看到。我在拍戏一路走，最后一站到平潭岛的时候，上岛呢是晚上了，刚上岛就有人就送来一封电报，就告诉我说有你的电报。我说什么事儿？我一看电报上就四个字，见报速归。我就心里面就有点不安了。导演当天晚上就决定说，你既然这样你赶紧回去吧。第二天一大早就安排好了，我又从平潭岛坐登陆艇上岸到福州，从福州坐飞机到上海，那时候没有直达，从上海又转机到了北京，整整走了一天，到北京是晚上7点多。进到病房一看那个状态，就是真的是心里特别慌，慌得简直手脚冰凉的，真的。就看他那个状态，就是昏迷的状态，而且气特别粗。然后他们说：“哎呀，一说一看我来了，赶紧就给我推到床边上，说我们谁叫都叫不醒他。”说你叫叫他。我呢就按照平时我们生活的习惯，就是我们喊他都很小声，因为我刚才说了他耳朵特别好，有时候我们说话声大了，他会告诉说你们小点声，我耳朵不聋。所以我还是按照平常的习惯呢，就轻轻地在他床边上喊，没有反应，这就急哭了。顾大夫过来了，顾大夫说你先不要那个什么，你大点声喊，这个时候要大点声，他听不见了。结果我就拼了命的就很大声的喊了一声妈妈太太，就突然就把眼睛睁开，睁开了就找，再找，我就把他手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放到脸上，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他眼睛就过来了，而且眼睛很亮， 闪着光的过程。完了，这手就摸着脸，就一直在摸，就告诉我了，你终于回来了，小宝贝儿。把你回来就好。说完了又睡了，那我就不想离开他，就在床边上待着。
2: 当时宋庆龄是不住院的，他不住院，他一辈子就住过一次院，是36年，此外他没住过医院，就是检查身体吧，也是早上去，中午如果时间太长了，带点饭，晚上回来，回家住。
1: 他不在医院，
2: 不在医院住，一天都不住。
1: 他不住。哎，
2: 后来他病重了怎么办呀？就病房就是他的卧室，就卧室改成病房，所有的设备都在他身边。然后吴蔚然在那儿指挥着，我这儿有一张照片，是这个吴蔚然，这个跟这个谁，陈敏章，后来的卫生部长。在身边，邓颖超去看，说你们怎么样啊？治疗的怎么样啊？有一张照片，就是他们正在看。吴蔚然院长呢，后来跟我说，他说因为当时宋庆龄是发了病情通报，就是几大个部门，就是中央、人大、什么政协、什么什么，联名发这个等于国家的一个病情公告。这种病情公告每天。发烧了没有？呼吸如何？血压怎么样？要向全国人民交代。
1: 发烧多少度？
2: 登在报上的，每天登。
1: 他发烧多少度都得几
2: 条。到后来呢，就是连续昏迷了，连续昏迷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问吴院长，我说那最后是什么情况？吴院长说啊，总得有一个人说停止。他医疗总组长啊，权威啊，所以他就到时候就说到此为止，把仪器都撤了。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告诉他们，马上把所有的钟全停了，停在这个时刻。
0: 马上到节目的尾声了，啊，三位，我希望能概括一下，哎，在你们每个人心中，宋先生的这么一种。精神，
2: 我就觉得吧，那宋庆龄的精神，这叫爱国爱民，不断的前进，就不断的前进，与时俱进。
4: 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爱国者，同时呢，也是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是一个慈祥的妈妈。
1: 他的家里很开明，他结婚了呢，以后呢。家里还是把给他准备的嫁妆，都给了他。但是呢，我很幸运的呢，就说他把这些又传给了我，包括这份他祖上宋氏家族祖上传下来的。
0: 这个是什么？什么时期送给您的？
1: 可以说呢，追溯到1976年。当时呢，76年的时候呢，三位委员去世。对他冲击也很大。那么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我忘了是谁拿了一张照片给他看。这张照片的合影呢，当时是陈毅、周总理、毛泽东、
2: 张闻天、
1: 他就觉得对他有冲击，他就说那这照片只剩下我。然后到那个就是这张照片嘛，毛泽东的追悼会以后，就在北京饭店拍的，陪着他在北京饭店拍的这张照片。然后呢，这不就那个回上海了，他呢突如其来就想起来说他要整理东西，收拾东西，他就准备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现在还在家里，就有一些东西他就往里放，说这个都是给谁的。后来就跟我说这是他的嫁妆。然后呢，说这个都留给你，以后你也要出嫁，包括这是他祖上宋氏家族祖上传下来的，还有一些饰品。我就想着他为什么收拾东西？那个时候毕竟18、19岁嘛，不太了解的头。然后等他去世了，人慢慢长大了，明白。他看到那些对他也是个冲击，
0: 他也在给自己做一些准备，
1: 也给自己做准备。 80年的夏天。

0: 我和他呢，就是留下了最后的这一张照片。
1: 这是在
0: 后海，这是在后海。
1: 在后海。
0: 就留下了最后的照片，这也是我从杭州拍片回来，快要结婚了，结婚之前跟他照。随着年龄慢慢变大，有很多他的点点滴滴的东西就能悟到很多。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只是说我是千千万万个孩子里面的一个幸运者，同时我也是个普通人。他那时候一直也跟我说过，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所以我感谢党和政府呢，那么多年呢对我的关怀和照顾，还有培养。所以说，当今后呢，党和政府、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话，我还会义无反顾地把宋庆龄的精神传承下去。
2: 宋庆龄生于动荡年代，自投身革命起，便将一生献给国家与人民。他与孙中山携手，为民主共和四处奔走。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遗志，在抗日救亡中奋力拼搏，还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一生心系儿童成长。他永远和党在一起，其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人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0: 游，快乐相随。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1: 九黄必聋，九黄必痴是真的吗？
3: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残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4: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一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性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时候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这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0: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0: 就像前面那个小声。
6: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 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我现在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7: 哦，
6: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嘛，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准。
7: 这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0: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
0: 嗯，
2: 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8: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0: 嗯，
8: 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是吧长。

0: 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那个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心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它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它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插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就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0: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 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

0: 吃中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一周到两周，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两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没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用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0: 股市注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股市注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就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注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对，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0: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0: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9岁还迷，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股市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

0: 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跟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逆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质注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的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是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医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

0: 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1: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2: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儿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就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0: 也没有复发。
2: 对对对，大概2年呢，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0: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2: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0: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2: 对对对
0: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3: 正常交流啊，
0: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3: 因为他这个病人的时间也是比算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注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又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集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5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

0: 只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那个刀，这个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他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使他通经活络，营养这个那个神经，他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注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特别开心
1: 啊！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0: 直接放在里面的，
1: 而且又很快。
0: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1: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0: 对，它一下子通了，它就感觉是舒服了。
2: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儿。
2: 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还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6: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秦腔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

0: 学，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给他们俩一起养，结果养了这6个月之后，我妈频频的骂我。
3: 那是你母亲骂你几句，你是女儿，你就听着就完了吗？
2: 不是啊，她真的阻碍呀、啊，她管保姆叫闺女，然后说我这混蛋，我这工作您说我怎么做？保姆看着我爸让保姆给拍背3次，保姆都不带动的，我妈在边上陪着笑，挨我。
3: 等会儿，大女儿，你在替你爸说话，你在替你爸打抱不平。
2: 是的，
3: 你爸爸本身他还活着呢，他在世呢，他思维很清楚。
2: 我爸，你让我爸
3: 没提出来，
4: 大姐。
2: 你
4: 当你判断别人的动机的时候，其实你是投射了你自己的想法。
2: 是这样，
4: 爸爸明确表达，我并不想跟老伴分开。如果你妈真的踩你爸，你爸早就不想跟着老伴一起过。大闺女，赶紧给我接走。他没有这样表达，我们一再问他，他愿意还愿意，就证明他没有踩他。
2: 别说那个协议了，你别说那个协议了。我跟你说啊，那个协议是你们把父母的财产给瓜分了，人家父母现在还在。是呢，对不对？
4: 你跟姐姐的关系一直都是这样吗？
5: 我觉得我们俩感情就一般，不像别的姐妹之间那么亲密。
4: 那你用3个词总结一下姐姐的性格特征吧。
5: 她呀，强势、独断。
4: 独断，还有呢？
5: 冷漠，我并不喜欢她，真的不喜欢她。
3: 二老不是还是在养老公寓吗？现在一人一间房。
2: 不是，他们是一居室，在一个单元门里头，
3: 在一单元门里边还这么住着，行不行？
2: 一个客厅，一个卧室。
3: 那你觉得行吗？
2: 我不太想这样
3: 行。你觉得还得在养老公寓还要把他们俩再分得远一点吗？
2: 对，我还是想分开了，因为我觉得我太难了。
6: 我觉得您的意思就是说，让爸爸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不，你要想让我养你可以，你必须跟我妈分开，是这意思吗？
2: 也可以是这样，他挑头，他去来养他们，但是他俩人不就不分开了？我就撤出来了。
6: 为什么您要撤出来啊？
2: 我很伤心，我真的很伤心。
6: 那您把您原来拿走老人的钱也退回来吧，好不好？
2: 我退的是哪部分钱呢？
6: 所有的钱呀、啊！你不说您很伤心吗？您既然收老人的房租，那您从小长到大的时候，那您住老人的房的时候，老人怎么没收您房租啊？那您就相互一抵呗，对不对？所以咱不能这么说话。
2: 我爸怕凉，你看我爸穿的什么衣服，那个衣服是我爸的，结果我妈就带着头开空调，跟保姆讲了不让开空调，为此跟保姆说你受委屈了，每个月给你多加100块钱，您可以看看有没有这样
6: 的。那您的意思是说您父亲现在身体不好是因为您妈妈50多年来虐待他呗？
2: 因为之前我爸身体好，我妈可以不用在乎我爸的状态，但是我爸现在极度弱。
7: 在大女儿看来，正是由于母亲的不当介入才导致父亲深受委屈。
5: 他当时问我要704、705，我说我要705，他说他要705，然后704给我，如果我要不同意的话呢，我俩就抓阄。
3: 你们姐俩是拿别人的财产抓阄？
5: 他就跟您说的那个
3: 都不是你们的呀。
5: 他跟您说的那个，他付出的多。说我们分那个财产协议是，可能说起来确实是不好听，说分父母的财产协议，我们那个分也是说改。那个老人百年之后，
3: 那是50步笑100步、差不多的意思。要不我劝金老先生，您非得指着您这大女儿吗？以后谁对您好，您这些东西给谁；谁要对您不好，一个草刺儿都不给他，不能受他们的这个牵着鼻子走啊。
8: 他跟父母发生了矛盾，他要让父母去住养老院，然后我父亲不同意住养老院，2019年的时候就接到我们这边来了。
7: 十年光阴流逝，父母奔波辗转，可家中两个女儿却总是针尖对麦芒。
2: 周围给她找了一个合租的房子，3居室里头最小的一间，就合租跟人家一块儿住，就是白天在我们家吃饭呀、生活呀、洗澡啊、看电视呀，生活全在我家，只是晚上过去呢睡觉。就找这么一间合租。
7: 儿子早年离世，女儿互不相让，他们的养老该如何主张？
5: 就是强势，始终自始至终都是这种强势的姿态，他不会说那个说跟你商量。
8: 他强势，他就说了一言九鼎，他说什么就得在家就得去做，大家不去做那就违抗他的指令。
2: 我的想法就是分开了养，一人养一个。
7: 分开赡养究竟是利是弊？父母的财产该如何

0: 老两人性格脾气不一致。
1: 2024年1月，丁家姐姐将父母安排进养老公寓，并在房间安装了摄像头。事先不知情的妹妹对此十分生气，并与姐姐发生了争执。
2: 您知道里边装摄像头是吧？
3: 知道了。
2: 您对于这个摄像头您怎么看的？您介意吗？
3: 介意，我非常介意。
2: 对，那您知道
3: 我爸妈在我那边住了5年，我一次都没装过。
2: 那您父母对这个摄像头什么想法您知道吗？
3: 我没有问过他们，其实他们我都不想问他，因为他们今天可能高兴啊，或者说明白的时候，他可能表达一些，然后明天了他又什么，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明确的去问他。
2: 现在
3: 肯定是这样装上，肯定是不好的。
4: 我跟你讲句难听的，我都给他磕了仨头。我爸妈坐在边上就不愿意，你知道，都窝囊成那个样。
5: 12月23号您磕头是为什么？
4: 他骂我，他指责我，我一无是处。他老闹，他不正经说话，他耍混蛋。我们就想踏踏实安安静静的给父母养个老。
6: 您磕仨头是什么意思？就就此绝交呢，还是什么意思？
3: 我拜拜他，
6: 拜一拜他，
3: 我拜拜他，
6: 求求他，伤心了。
3: 对，我这么多年帮他，帮了他无数次，他指着鼻子骂我，都不是一次两次了。我都不想跟他说什么了，因为他不说理，他一说事他嗷的嚷，嗷的叫，您知道吗？
6: 所以你给他磕仨头就是就此别过了，咱们别合作了，别共事了。
3: 对，
1: 如今姐妹俩的关系降至冰点，对彼此的行为他们都表示无法理解，尤其是姐姐更是一再宣称自己身心俱疲。对此妹妹又是何态度呢？
3: 她说的是那个养父母是吧，然后给我2000块钱在我们那边找那个保姆，然后我不是没同意吗？我说给你3000块钱你来养父母，然后她不说那我爸同意了，然后我嗷了一声吗？这个事情是我提出来的，我怎么可能嗷一声呢？您帮我分析分析，她是不是说瞎话？这他先说是2000块钱给我，然后在我们家那边租好的房子，
6: 你不太同意
3: 找一保姆，我没有同意。我说的是我不同意，我也不要这2000块钱。咱们该怎么养父母怎么养父母，你一个月我一个月，对吧？该给爸开药给爸开药，该到时候看病看病，到时候这个月。
6: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呢？
3: 我当时我不想同意，为什么呀？因为他太挑剔，说出来你凭什么非得就得让我管呀？你没有责任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大父母是大家的。
6: 然后给他3000呢？
3: 我说
6: 他愿意，
3: 那我给你3000吧。
6: 那他愿意了。
3: 他不就说我爸同意了吗？然后他就说我嗷起来了吗？我这个话是我提出来的，我怎么可能会有
6: 嗷
3: 起
6: 来？
4: 分遗产我多拿一份，我从来没想过。但是基于后来他一次次伤害我，我不甘心。最后你们百年之后跟他平分东西了，我要我这钱，我这7年的辛苦付出。最后我说一年按5万算，因为我们两口子同时在做事情，舍着家舍着孩子。
5: 也就是说，
4: 所以说要
5: 35万，
4: 对，
2: 就是父母给了姐姐一个奖励金，上面签的是35万块钱，这事儿您知道吗？
3: 这什么时候给的呢？
2: 我看看啊，你姐提了，是在2024年1月12号。
3: 没有，不知道。
1: 因为姐妹俩分歧严重，嘉宾们一直在尽力劝解，而姐姐方才提到的高额奖励金一事，则如同火上浇油，令事态越发棘手起来。
6: 行，老二，那个先控制一下情绪啊，知道你有很多委屈。
4: 我本来，
6: 你觉得这些委屈都是谁给你的呢？你觉得是父母给你的吗？
4: 我爸妈，确实是我爸妈。
6: 哦，他们不认可你办的这些事儿呢，还是说？
4: 他们就是。一带而过，就是很敷衍的呀，就觉得好像也有这么回事，没有那么严重。
7: 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一个诉讼的事，我想问一下，这个诉讼是你父母的意愿还是你的意愿？
4: 我父母的。
7: 他让你去跑这个腿儿去打这个官司？
4: 对，我父母都有授权的。
7: 那最后是就是争取你哥的那个，从你嫂子那儿去争取父母该得的那个利益是吧？最终法院是确认归还到你父母这边了。
4: 对，
1: 嘉宾们此时提到的诉讼涉及的是丁家的另一桩轶事，因为大儿子不幸意外身亡，引发了继承之诉，父母便委托大女儿出面打官司。
7: 中间的这个诉讼费啊、律师费啊，是从你父母的钱里面
4: 出？我父母出。
7: 啊，就你这边主要是跑腿是吧？刚才你说
4: 的，对，
7: 去很多地方花很多时间。对，我想问一下，到现在刚才也提到代位继承的事儿，因为如果从代位继承的角度，你这个哥的孩子他有继承权，那么他们对于赡养父母或者财产分。

0: 位有说过什么想法吗？
1: 没有，自打我哥去世之后就一点来往都没有了。
0: 也不看望父母？
1: 一点来往都没有。
0: 那个孙子这对爷爷奶奶？
1: 没有。
0: 也没有。
2: 大女儿认为自己照顾父母劳苦功高，不知遭受多少委屈，若日后跟妹妹平分财产，她觉得太不公平。于是在这种思维之下，他便提前要求父母给自己一笔奖励金。
3: 我看您给自己列了一个表，这个表上写您从2012年1月份到2018年12月份辛苦付出的奖励是30万，是这意思吗？
1: 啊，对对对对。
3: 然后让父母进行签字，我看这上面写的35万元。
1: 对，我寒心了。
3: 您寒心了？
1: 因为2012年1月份到2012年12月底我付出这么多，他们看不在眼里头。
3: 您付出这么多他们看不到眼里，那我想问您，您所谓的付出是指什么呀？
1: 打官司，7年的时间打了无数场的官司。我哥工伤去了走了，然后单位说给我们报工伤，实际不给我们报，然后我们就到处找到处找，后来把工伤给报上去。没多长时间就开始拆迁，拆迁的时候我嫂子就把我爸妈的自建房全纳入他的范围内，然后我们不知情，打了无数场官司。
3: 除了打官司呢？打官司是您去打还是律师去打？
1: 律师打，但是我帮着去提供材料，然后我也跟着出庭，然后到处去找拆迁公司、拆迁办、征收事务中心、检察院，这都是律师不去的地方。
3: 行，那我先问您，您认为您的付出主要是因为打官司这一件事儿是吗？
1: 然后还有照顾父母生活，
3: 包括您给父母提供住处吗？
1: 嗯，也可以，也可以有这么一部分情感在里边。
3: 什么叫也可以有这部分情感在里边？
1: 因为这么说，我给我爸妈提供房子的时候，然后我没有想到收他的钱，但是后来我要了。
3: 但是对呀，但是你在你的这个账目表里边把父母住的房子、住你的房子的这个费用也都给扣除了呀，对不对？而且你还认为你照顾父母照顾得特别多，我看你这个表里边列了，你照料父母还单独收管理费，每个月3000块钱，然后爸妈的生活费每个月又要扣除3000块钱，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停车费呀，记录得非常详细，就你精确到48.1或几点几，那么也就是说父母所花的钱你全部都扣除了呀。
1: 这是后来，
3: 而且你还扣除了自己的这个费用啊。
1: 这是后来，
3: 这是后来。
1: 对，就是今天住进养老公寓之后的发生的事情。
3: 之前你没有扣除是吗？
1: 没有。
3: 啊，
1: 我就是因为寒心了，所以在住进养老公寓之前，我跟我爸妈提的。
3: 住在养老公寓，
1: 我是这样想的。2012年1月到2018年12月，整7年的时间，我付出这么多，我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字我要多得多占。在你们百年之后，
2: 在大女儿看来，自己的要求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可妹妹显然不这么认为。嘉宾们也有些疑惑，在丁家真正引发纠纷的到底是什么呢？
3: 其实我想就是问问他们家，是真的因为赡养问题，还是因为财产问题导致赡养问题？你能回答我一下吗？
1: 赡养问题。
3: 是赡养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3: 关于财产，父母的财产、房子、钱款，你和妹妹都没有争议是吗？
1: 没有。
4: 我就想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一个孩子帮父母打了几场官司就要去要35万块钱？
1: 是因为我妹妹伤了我。
4: 你看这问题又来了，你跟妹妹要35万呀，你也不应该跟父母要35万呀。
1: 我是这样，这个钱如果说在老人名下，老人百年之后剩的钱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是不是21天作5？我不甘心啊，他伤我，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事儿。
4: 你想得挺远的哈。
1: 对，我很难过，我很伤心，我真的很伤心。
4: 你在
2: 其实对这笔额度不菲的奖励金，父母也并非全无疑惑。此事毕竟是背着小女儿进行，所以二老心里多少会有些踌躇。
3: 对于大女儿给了一个奖励金，然后没跟小女儿说，是没跟小女儿说吗？
5: 没说。
3: 啊，为什么呀？
5: 那个我觉得，反正是我觉得我们的小姑娘她不在乎这个的，她只要是到那个老人呀，找一个好的地方啦，住房子也好，那个就那个觉得挺知足的了。
3: 哦，您是说小女儿不在乎钱？
5: 不在乎。
6: 小妹，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啊，我们这讲理讲法讲情，您的诉求能不能简单的再说一下1、2、3、4？
7: 要让我说呢，我就还是遵从父母的意见，对吧？使父母呢就晚年能够踏踏实实的生活。

0: 不要老是鸡飞狗跳的。
1: 这是一个诉求。嗯，还有别的吗？
0: 那这个钱的话，既然说到这块了，那为什么要奖励给你钱，对吧？你这钱到底剩了多少钱？
1: 你想把这个事儿说清楚。
0: 对，你得说清楚。
1: 这是第二个诉求。
0: 对。
1: 还有吗？
0: 就是那房子的话。
1: 房子是第三个诉求。
0: 既然他今天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不想，就那协议。
1: 你想推翻这个协议？
0: 对，我个人的想法是的，因为签那协议的时候，在真可以是说，在那个我对你有感恩的情况下，我也同意说拿出父母，最后父母百年之后，那五万块钱我让给你，让你五万。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还得坚持要那705？
0: 我不是说我坚持要705。
1: 那是什么？
0: 我们俩就是抓阄。我不跟他客气了。我
2: 父母是有两套拆迁安置房的，
0: 对
2: 吗？704和705。那么在这里边约定了704和705的归属。那既然父母都在世呢，为什么要谈到704和705的归属的问题？
0: 不是我提的。
2: 谁提的呀？
0: 我妹妹。
2: 你妹妹提的？
0: 对。
2: 所以你认为你没有要求，都是你妹妹的要求？
0: 对。
2: 你认为你照顾父母照顾的都非常满意，父母是吗？
0: 对。
2: 父母满意吗？
0: 我觉得那他不满意是他的问题，在我的角度，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3: 不是我提出来的，他没有说前因后果，不是有704和705两个房间吗？之前他也说我跟我爱人关系不好，有一段时间确实是闹得不愉快，房子下来的时候我曾经跟他商量，我说有可能啊，我可能我要去住那705，也许我们俩要真的离婚了呢，我就没地儿去了，我就没房子，我说我就去住那个房子，704毕竟好，444的不好听。他当时问我要704705，我说我要705，我说你要704行吗？他说行。我们2020年签的那协议就是父母搬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不干了，他又变卦了，不能说他逼着我爸爸吧，反正他就这么跟我爸说的，他说他要705，然后704给我，如果我要不同意的话呢，我俩就抓阄。他为什么说他又要变卦要705了？他还是强调刚才跟您说的那个。
1: 你们姐俩是拿别人的财产抓阄。
3: 他就跟您说的那个。
1: 都不是你们的呀。
3: 他跟您说的那个，他付出的多，他705，他理所当然的他就要705。说我们分那个财产协议是，可能说起来确实是不好听，说分父母的财产协议，我们那个分也是说在那个老人百年之后，我们没有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把父母的财产
1: 是
3: 弄到我们的名下去。
1: 那是50步笑100步，差不多的意思。
4: 姐妹俩的争论令人哭笑不得，他们的关系更是打成了死结。而能否消除成见，重回协商的轨道，完全取决于后续沟通。此时开启同台环节，应该说恰到好处。
2: 刚开始就是几位老师问我父亲，就是日后打算这个赡养问题，他就是明确表示了由我来赡养他，待在养老公寓。后来几个老师又聊过之后，您最后又问他确认这个想法的时候，他表示就是同意跟我妈一起在养老公寓赡养了。
5: 就是叔阿姨觉得儿女们来一起照顾你们呢，还是分开？你们不介意吗？因为可能会有一个人给您带到他家去，另一个人在养老院。如果你们同意分开赡养，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局面。还是你们两个人坚决要在一起赡养，被赡养？
6: 是啊，我是这样想，我是这么定的。
5: 您是希望一起被赡养是吧？我想知道您的意愿。
7: 我的意愿，刚才我就谈到这一点。
5: 啊，您同意分开还是不同意分开？
4: 在交流过程中，父亲的前后表态不一，究竟哪一种说法更能表达其真实意愿？对此，女儿们似乎也拿不准。
1: 你问一下老父亲他的意思。
2: 我觉得他有点。您最后日后打算赡养问题是跟我妈分开呀，还是您归我赡养啊？
7: 我的观点始终是一个，就大闺女跟我一块儿不赡养了，就这
1: 大女儿啊。刚才啊，你可能没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二老，你母包括你的母亲，也愿意继续在这养老公寓养老。
2: 我知道。
1: 至于你们俩分不分开，那是你们姐儿俩的事儿。二老不是还是在养老公寓吗？现在一人一间房。
2: 不是，他们是一居室，在一个单元门里头。
1: 在一单元门里边还这么住着，行不行？
2: 一个客厅，一个卧室。
1: 那你觉得行吗？
2: 我不太 想这样做。
1: 你觉得还得在养老公寓还要把他们俩再分得远一点吗？
2: 我还是想分开了，因为我觉得我太难了。
8: 我觉得您的意思就是说让爸爸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不，你要想让我养你可以，你必须跟我妈分开，是这意思吗？
2: 也可以是这样，他挑头他去来养他们，但是他俩人不就不分开了，我就撤出来了。
8: 为什么您要撤出来啊？
2: 我很伤心，我真的很伤心。
8: 那您把您原来拿过来拿走老人的钱也退回来吧，好不好？
2: 我退的是哪部分钱呢？
8: 所有的钱呀。您不说您很伤心吗？您既然收老人的房租，那您从小长到大的时候，那您住老人的房子的时候，老人怎么没收您房租啊？那您就相互一抵呗，对不对？所以咱不能这么说话，您的付出其实父母是认可的，知道吧？刚才母亲也表示了，其实大女儿各方面还是不错的，父亲尤其对您肯定，说我大女儿就是做事很果断，考虑事情很全面，其实父母都对您非常认可。
4: 大女儿坚持要将父母分开赡养，对此调解团队并不赞成。无论从现实角度还是情感角度，这么做都有悖常理。自称付出良多的大女儿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2: 本来我爸夜里起不了床，撒不了尿，穿不了衣服，翻不了身，找了保姆是主要照顾他的，以至于到后来到什么程度，我妈拉着保姆陪他玩牌，从沙发跟前上轮椅下轮椅，后来保姆给我们提什么条件，你们家照顾我妈照顾我爸照顾不了两个人，你们家再请一个保姆，我们家已经换了第四个保姆。
1: 你听听你母亲怎么说。
6: 家说的这个是觉得那个照顾老头儿，那保姆照顾的不周到，说那保姆那个看着老头在屋里那个没准呀，看那电视，喜欢看那电视上的打球的那新闻的，那保姆出来那个什么的，说阿姨你不是喜欢玩牌吗？玩会牌。
1: 要不我劝金老先生还有张女士，你们把你们的财产、房子全收回来，谁管你们以后给谁都收回来。你们有这个决心吗，金老先生？非得指着他们吗？您非得指着您这大女儿吗？以后谁对您好，您这些东西给谁；谁要对您不好，一个草刺都不给他。这是您这个，您就有点这个勇气，这个决心啊，金老先生，您的养老才能有保障啊，不能受他们的这个牵着鼻子走啊。
8: 可以设立监管账户啊，不能说这个钱你就都大女儿拿着，对吧？你说支出什么支出什么，只有老人真正掌握了财产和房产，他们才能说话算数。其实现在你们俩已经说话不算数了。我们现在跟老人说，让他俩把房产和财产都攥到自己手里，都拿回来，
3: 不给他，
8: 所以他才说话能算数。
1: 不给小妹，看来啊，养老问题啊，不在于二老，在于你们姐俩。你们姐俩存在分歧，
8: 跟老人说你必须把自己的财产攥在自己的手里，攥在自己的手里。但是这个老人他就过早地处分了自己的财产，所以才导致他现在这么被动。
4: 在经验丰富的嘉宾们看来，老年人若能守好老本，看好老窝，就能获得更多保障。所幸就目前情况来看，丁家父母还有挽回话语权的机会。
9: 那我觉得呢，首先大姐那拿那30多万奖励金实在是没有这个道理啊，就应该再拿回来，这样加起来70多万。而且刚才也问老人了，他的意思是，哎，如果说不够了，我生病了，我可以卖我的房子呀，这样的话对老人的这个以后的养老我就才有一个保障。
8: 那您怎么前后老是矛盾呀？大女儿一上来以后又说您要跟老伴儿分开，老伴儿在的时候又说要跟老伴儿在一块儿，是不是啊？
7: 这种情况都还真有这么一点
8: 啊。小女儿，我想问您对父母赡养有什么打算呀？
3: 当初不是谈的吗？那天我爸也说跟我说了，就是给他3000块钱管理费吗？
8: 给你姐姐3000块钱管理费，你要吗？
3: 我不要。
8: 你不要
3: 啊？对，我每周可以来看父母。
8: 那不是还是甩的给你姐姐吗？全你要是这样的话，给他3000块钱管理费，全让他管。你可以每周来看一次。
3: 对对。
8: 不行啊，你必须参与赡养啊。
3: 可以参与，可以。
8: 对呀、所以如果要参与，就得轮班，比如他一个月，你一个月。
3: 那可以，
8: 知道吧？
3: 我没有问题。
8: 肯定要站在你父母的角度考虑啊。
3: 对。
8: 就整场下来啊，他肯定确实比你付出的多。
3: 是付出的多，
8: 对呀、
3: 但是
8: 所以你不要说你们两个都差不多，你得认可他的付出。
4: 对于专家团队给出的调解方案，父母和小女儿均表示接受。那么一直坚持要将父母分开赡养的大女儿又能否扭转观念呢？
8: 那我们现在给出的意见就是说，钱公管账户你和妹妹共同监管，
10: 照顾老人，一人一个月轮班。
11: 我不跟他有交集。
10: 你不用跟他有交集，你照顾你自己的月，人家照顾人家的月啊。
11: 不是我想的，我是让他弄啊，要不然让他全弄，我不在边上。
10: 人家不说，我不是说了吗？也不能说他先全弄，也不能你全弄。
11: 那老人老，
10: 对不对？
11: 太阳的话，肯定就是
10: 轮班呗。
11: 那轮班他不适合轮班啊，
10: 他怎么不适合轮班啊？你那意思是说，你爸爸就应该归你管，然后钱你都带走呗？是这意思吗？
11: 没有那么说。
4: 对目前的几种方案，大女儿都不甚满意，因此仍在犹豫。可父母的养老计划却已经不能再耽搁下去。
12: 首先呢，我就他们家的这个两份协议先分析一下。第一份协议呢，他们签订了一个分割协议，约定704房屋归咱就是小女儿所有，然后705房屋呢归大女儿所有。当然，这个是在两个人百年之后。这个分割协议呢，虽然它写的是分割协议，但是呢，它的本质性质应该是个赠与合同，它不属于一个遗嘱。如果按遗嘱来说的话，这份协议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那么它的法律效力在于赠与，而赠与现在目前为止，因为你们这个房产证没有下发，也没有实际履行赠与的内容，这个有可能将来会存在问题。当时你们大哥刚才在询问中说还有一个孩子，如果大哥还有一个孩子的话，将来他提出要继承爷爷奶奶的财产，这704705还是有可能参与继承的。所以你们的这个协议首先是存在问题的。第二份协议呢，是关于一个奖励，这个奖励最后写了一句话说，为了表达我们老两口的感激之情，特从我们的存款中拿出35万元予以奖励，此款项在半年之内支付完成。这写的是2024年1月12号。首先呢，父母的钱是都存在于大女儿手里的，而这里边约定此款项在半年之内支付完成，那也就是说都已经过了这个日期了。如果这个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赠与的性质。那赠与的话，在动产没有交付之前是可以撤销的，像房产、不动产没有过户之前是都是可以随时撤销的，所以这个协议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那么既然你们家两份协议都存在问题，刚才我们经过我们一致的探讨，认为给出的方案就是父母的钱还是归父母来去用于养老。你们两个姐妹可以建立一个共管账户，父母呢还是住在这个养老机构，因为他们两个人对于这个养老机构都非常满意。现在不是雇个保姆吗？由你们轮流去看着这个保姆，比如说这个月是大女儿的班，下个月是小女儿的班，来回轮班去照顾。如果你觉得到了我那个班这个保姆不好，你可以辞掉，给自己换个保姆，给他换个保姆，或者你亲自照顾老人都可以。
1: 就是作为老人啊，为什么说老来难呢？就是老是左右为难，又怕得罪这个又怕得罪那个，实际上应该把财产握在自己手里。哎，谁对你们好最后给谁。有句俗话说，好眼缺一只，好儿缺一个。如果有一个好儿女站出来说，我来担负二老的养老，这都二老的养老就不成问题。所以说大姐说我不愿意管了，我实在精疲力尽了，没关系，小妹你应该挺身而出啊，担起这个责任来啊，是不是啊？你们家跟这个大哥的家人还有联系吗？能联系上吗？
12: 没有，
1: 联系不上了。那冬梅在法律上，大哥的家属有没有继承的权利啊？
12: 对，是这样啊，因为哥哥去世的时候还有孩子，对吧？所以在法律上来说，当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那么爷爷奶奶财产如果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或者说遗嘱无效的情况下，这个哥哥的孩子是可以代为继承的。
5: 以刚克刚，两败俱伤；以柔克刚，天下无双。所以姐姐你可以就是放轻松，深吸气。
1: 你不能说因为什么他骂我了，他对我不好了，我就不养他了，这都不对。现在正是需要你们的时候。两个姐妹好像也达成一致了哈，把二老这个养老问题妥善解决了，把他们的让他们安度晚年，好吧？
4: 令人欣慰的是，两姐妹最终都放下执念，接受了调解方案。 父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意。人生漫长且短暂，所谓财产义气或许都是过眼云烟，而唯有亲情才是值得我们久久停住的港湾。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7: 三亿人参与，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2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1: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7: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2: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著名的演员，他曾经在歌坛上飞升国际。有一位国外的音乐家曾经评论，他的歌声是来自东方的威胁。在生活当中呢，他随和可亲，是很多人的师长和朋友，而他的学生们呢从来不叫他老师，都会叫他大哥。2023年的3月29号，他因病离开了我们。今天我们请来了他生前的很多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歌唱家程志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张老师好。你好，
3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程志，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少年从容，他曾是军营里的侦察尖兵，而后跨界声乐，师从声乐大师沈湘，潜心研习美声唱法。他音色纯净明亮，气息沉稳，高音极具金属穿透力，被国际乐坛盛赞为来自东方的威胁。格拉纳达冰凉的小手，今夜无人入睡，多情的土地，中国第一部抒情歌剧《伤逝》，祖国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一开口就是经典。他是王秀芬、殷秀梅的黄金搭档，是阎维文、刘斌的老师，是姜昆、杨洪基、童铁心等众多文艺界人士的知心好友，但所有人都叫他大哥。2023年3月29日，程志因病去世。送别那天，大厅里放着他唱的《多情的土地》。有人说，没有了他的歌声，聚会暗淡了许多。记忆特别邀请程志生前的众多好友、学生、亲人，一起追忆这位舞台上震慑四方的歌者，生活中从不端着的大哥。
34: 他比您大对吧？
14: 对，比我大。
34: 您叫他大哥？
14: 也叫大哥。
34: 哦，也叫大哥。
14: 因为他这种大哥的存在，不是说是我一个人心里的感觉。
34: 你看这大哥也有大哥，
14: 所有的人对不对啊？但是对于这个，我觉得对于 杨维文老师来讲还有一层意思，他们在好像是那个专业上是吧，
0: 是
14: 他还有一老师啊，甚至是导师呢，这样一般的存在。
0: 是，
14: 可是作为我来讲呢，说实在的，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哥。认识的比较早，70年代就认识了，七七年七八

0: 8年，嗯，我们就是在广州军区呢，7年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在广交会上，啊，然后一直在一起。我们最后一次跟他做节目是21年，21年，嗯，我最后一次还要跟阎维文老师，还有这个谁，杨洪基老师，嗯，啊，为什么就是我能跟他们这个在一起呢？就因为我跟他认识比较早，你知道吗？而且我也跟他学过唱歌，我们杨老师他们通过学唱歌了以后能够上一层台阶儿。哦，我自从跟他学唱歌，我唱不出来了，不出声了。
1: 没学对啊，
0: 没学对。看来隔行如隔山吧。嗯，所以我觉得，但是程志对于我来讲也是大哥一般的存在啊。
2: 杨老师他比您大十，
1: 比我大12岁，
2: 差不多一轮，差不多一轮，
1: 对吧？比我大11岁。
2: 您叫他大哥，是因为您真的跟他有这种专业上的这种传承。
1: 但是我的真正的老师，
0: 是吧？对对对，
2: 有点亦师亦友啊。
1: 所以我就说，又是老师，又是兄长，又是战友，又是同行，
2: 是。
1: 但是就是最好的大哥。我跟就用一次哈，程志老师，后面就不会用这个字儿了。我是1979年调到总政歌舞团以后，认识了程志，从79年一直到2023年，40多年吧。我觉得陈大哥是我这一生中，他又是我的老师，我们又是同行，都在部队，又是战友，但是我见到他面永远是大哥，任何时候都是，因为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一个大哥。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事业能走到今天，其实陈大哥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因为我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我们在一个团，我们无论是下部队演出，还是完成团里出访啊等等等演，我们都是在一起的。从79年认识他以后，当时总政歌舞团的就是演有合唱，有个山茶花，还有一个祖国情检阅。当时我是在合唱队，我在唱合唱，他在前面领唱，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怎么这么漂亮，而且又是这么有把握，那高音到 high C 到什么，完全他每一场演出你不会替他担心。那么后来跟他也在学，然后包括他在演商事演什么，我们都是蹬着自行车从总政的那个宿舍到总后的礼堂，一部歌剧商事多大的歌，他可以一路跟你聊天，骑着车去那儿演完以后再蹬着车再回来。他就是把歌唱作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在总政歌舞团的时候，他是在6号楼，我是7号楼，他在5层，我在4层，我们是个斜对角。他那个阳台一打开，小燕就喊我了，然后就唱轻声，隔的你想吧，隔的楼啊啊，哎呀，你就听到这个声音，说我什么时候就能掌握到他的这个方法。其实我对程志大哥是完全是崇拜的五体投地。
0: 嗯，对，
1: 到今天为止我仍然一直就对他的方法和对他的声音理念和他的审美，这个影响我非常非常的。当然我在我的声乐过程中，金田林老师还有杨彼得老师都给过我很多指导，我非常都感谢他一路。但是实际上从真正的我形成我的演唱方法和我的一个走到今天，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程志老师。
0: 作为一个这个老大哥来讲吧，他对每一个人所注入的那份情感，你就觉得特别真挚，从来不做作，不像有的时候好像摆个老大哥的样子呀，完显示一下啊，这怎么样？不是那样的，他真是跟你就是心如手足，就是啊。
2: 其实听两位讲，我有一种感触哈，感觉他特别像那种老班长，就部队里的那种大哥班长啊，有一种带头作用的那样的一个人。
1: 我们歌舞团的人
2: 啊，
1: 都不愿意住在我跟程老师的房间旁边。
2: 哦，太闹是吧？老练声，
1: 就人家中午想休息，我们俩也在唱。人家的干法就是一直说什么，他们几个一说起来呀，就烦死我，就受不了我们俩这个就
2: 有噪音。
1: 但是呢，恰恰就我就是在这种过程中不断的在成长，
0: 对
1: 啊，休息也在唱，然后你在舞台上唱，他在旁边听完下来，你那个有，就像我今天我的所有学生在台上唱的时候，我就在台侧在听， 听完以后，其实这些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

0: 他一种传承。其实我真的，我现在回想很多我身上的东西，到今天，特别是对学生，我觉得都是从程老师那儿得来的。他跟学生真的是无私，没有任何一丁点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所以他才真呐。所以学生对他也是一种，就是特别信任，没有杂念。就这种师生关系其实是最可贵的。
1: 我呢，说实在的，我过去经常是一个演出的组织者的身份出现。那么在组织过程当中，就去要有求于各位专家啊，说来帮忙，我们共同的来把一场节目完整的拿下来。那么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的人是真难请，有的是人是真是，我为你赶也赶得到啊，因为
0: 从来不讲条件。
1: 对，
0: 你找程志从来他不会讲条件，他也一直在灌给我们讲，
1: 对
0: 小严啊。这些事情不要什么，别人怎么就从来不讲任何代价。
1: 我跟你说，一般的像有他这种地位、名气的人，往往都得有点份儿、是吧？
2: 是
1: 讲点儿
2: 有江湖地位。哎呀，
1: 有点得摆一摆。他从来没有过。我呢，跟他在一起呢，我们去过，有时候去的国外演出，去新西兰。去澳洲演出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出去演出的一般的都是慰问呐、有的时候刚刚演完了，走到一地方，围着扯着要跟你照相，然后反复要求你再给唱一几句。反正这种我们是经常碰得到的。甚至说刚刚坐飞机，可能是10个小时、15个小时，甚至是20个小时路程下来了以后。也可能马上的就要去到剧场去了，有时候的时间的安排
2: 挺辛苦的，
1: 特别的辛苦。那个时候，我一般的经常的是，我是当团长的，带着出去的话，我会经常的害怕什么呀？演员提出的要求我满足不了，这边的他们提出要求我又答应不了，之间矛盾。我觉得在程志大哥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让我为难的这种事情，只要需要的，他总能出现，是吧？从来没有说哎呦这事我又得照顾这边，又得说那边让我去为难，没有啊。我在1983年的时候，我跟程志大哥我们一起去，原子弹基地马兰基地。我们一起那个慰问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我们的那些在后台服务的都是专家，都是舍了自己的青春，献出自己的这个应该是全部的这个生活的这种资本的来，为什么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卫星的发射、导弹的发射和原子弹的这爆炸做事情的，他们跑到后边就给我们服务去。为什么呀？他们说他们的那个票给了孩子，他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什么？
3: 献子孙，
1: 献子孙的，要献子孙。我让我们子孙去看你们的演出去吧。啊，在这儿，程志每一个人，在他们的这个就是拿出来的笔记本的签字上，工工整整的签字，认认真真的写字跟照相，啊。而且底下还把他们叫过来给他们讲唱歌，哎呦，给那帮人乐的呀！给讲，他那一唱，他就唱十几个，当然不是像舞台那么唱，他可以唱，告诉流行歌曲，哎，你们喜欢听流行，你们听听，我也会唱流行歌曲。那时候唱什么，就是那个什么
0: 篱笆墙的影子，
1: 篱笆墙的影子，他可以唱流行歌曲的。后来前面都不敢使劲，站在后边给唱一个就低音，他们使劲在那表演给低的。那我看了那一幕，挺感动的。那个时候他唱的那首歌，谁不爱自己的母亲？那时候那个歌，我觉得还没有
2: 慈祥的母亲
1: 啊，慈祥的母亲还不很普遍。哎呦，但是呢，他唱完了以后，这那歌就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

0: 我当时就脑子想，这首歌一定能红，就是因为程志大哥唱得好，所以我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啊，我还自己每次的到那儿还跟人家讲，有的人说这什么歌，我说你以后听吧，最后这首歌几乎所有的男高音都唱了，全都唱了。
1: 跟你们之间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交往里，他到底是一个严肃的人呢，幽默的人呢，还是一个让人感觉可亲的这么一个人呢？
0: 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哎，你比如说他想干点什么事儿，他总把他往他干得最好。嗯，
1: 比如他爱拍照片，
0: 哎，照片你可不知道，那可是也是天花板级的。说照相机，对于照相机的研究，对那照有一个特别小的、特别精致的照相机，他有的时候出去给我们拍的照片，
1: 莱卡，
0: 他我不知道，咱们实在不明白什么叫莱卡不莱卡也不知道，但是他告诉你这个照片是什么样，不是这个照相机是什么样的历史，这镜头是怎么回事的，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最长最出名的是它的长度宽，他给你讲的特别透彻，特别细致，
1: 他研喜欢什么就真是钻研，
0: 他钻完。
1: 杨伟文大哥跟他关系这么好，他给您照过一张照片，我听说大屏幕上有这张照片，这个
2: 这什么照片，
1: 青葱岁月，这是我感觉是您刚刚要登上台的，
0: 这帮胡子
1: 对，要登上台的那一刹那，很年轻，这个时候得三二十年前，
0: 对不对？
2: 这个起码是因为这个衣服，起码20年前了，
1: 是吧？
2: 对，
1: 您根据衣服、演出服判断的，而且这个年龄很小，那会儿看着。
2: 陈大哥给我照过2本，因为我原来喜欢收藏酒，他就把我每一瓶酒都给我拍成照片，因为他照相技术好啊，一瓶一瓶给我拍了两个册子呢。
1: 然后您藏酒有一个。看图说话，
2: 你知道对啊，这个酒什么时候都有记录嘛？
1: 您能看图说话？
2: 拍过啊，
1: 他也给您拍，还给您的酒也拍，
2: 就给我的酒拍照片嘛。他喜欢照相啊，
1: 喜欢什么就真是钻研。
0: 他钻往里头钻，
2: 他做的一手好菜
1: 啊，会做菜，
2: 会做。
1: 张老师，您吃过他做的菜吗？
0: 吃过，那怎么？
1: 他什么风味？辣还是不辣？
0: 哎，他请我吃的做的肘子，
2: 我人生中第一次吃清蒸鱼，是。
0: 是他做的，
2: 他做的，
0: 那典型的国粤菜。
2: 对啊，那个时候你想80年代，啊，然后还我给我做过一次，就是拿那个猪蹄棒嘛，
0: 肘子，
2: 炖完那个汤，然后给我下了一褶儿那挂面，我一个人全部干掉。
0: 你还要挂面？
1: 杨老师山西人，他爱吃面，
2: 不管哪人就是能吃，关键他做的也特别好吃。
0: 你给他做挂面，他还不让我吃面呢，他告诉你就吃骨头，就啃肉，或者这样减肥的。我减肥，我说哪有吃肉减肥？他就告诉你吃肉就减肥，绝对不能吃面片。
2: 跟我在一起就40多年。好像我们没有第二个话题，永远是歌唱，永远是给你讲方法。我有一次演出，演完以后他听到了，完了晚上我回到家接到电话了，小严啊，你今天歌唱的是不是太重了吧，你那个喉咙不能那么大，声音会摇啊。就我接完电话以后吧，其实特别感动。后来我跟我的很多学生在讲，我说当一个人在他的事业上已经有一点点成绩的时候，啊，也有点名了，他这个时候还能够有人非常直接地告诉你存在的问题，这是一般人是做不到，只有大哥，他其实他的歌唱也一直在变，他一直在调整。当他有了一个新的东西，他会把你叫来，马上告诉你，哎，我现在发现应该怎么样，所以我是他最，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离他最近。

我觉得要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我自己心中的这个诚志大哥的话，我就要说诚志大哥是我所经历的中国的音乐界的主旋律当中一个最响亮的音符。

0: 他的哪首经典的作品您最喜欢？
1: 我听过的，我认为陈志演唱的我们祖国颂是我这听到过所有人唱的说的天花板级的，嗯，对吧？尤其是江南

我不会唱。你看那哒哒哒哒，天山外，哦哟，我得听到一个，你把这你感觉自己的那心潮，啪，跟着一块就澎湃起来。

0: 歌声余韵未尽，诚志老师的更多朋友们已齐聚现场，他们带着珍贵记忆缓缓走来，又将为我们揭开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记忆正在播出。
1: 童先生，您是跟诚志大哥是同事，您是同行是肯定的，对吧？
2: 他是总政，我是空政。
1: 您是空政的，
2: 干一样的职业，
1: 都是战队系统
3: 吧？可以说，
2: 是对，叫战友，
4: 应该
2: 叫
4: 不是战友歌舞团的，不战友，
2: 是部队的那个战友，都是部队的。
1: 明白，我明白。好，那个袁先生您呢？
3: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我是第一次遇到诚大哥，是我十八九岁刚入校的时候，他回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母校，去看一看。结果呢，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有机会给大哥唱一下哈，让他指导一下，没想到我们一声都没发，他自己唱了两个小时。我们大饱耳福，那是我第一次在面对面听大哥唱歌。
1: 那个两位，
4: 我们跟诚大哥
1: 刘大哥
4: 、其实他最不成功的就是没有把我们俩培养成为歌唱演员。
1: 所以你们跟诚志大哥的缘分应该是跨界的，应该
4: 跨界跨界
1: 吧。
4: 其实跟诚大哥呢，我觉得我们在一块儿边就没有那种距离，因为诚大哥这个家里边也是高干子弟，
3: 对，
4: 人的父亲是湖南军区的司令。我曾经到湖南的时候，还专门到他看他爸去。家里边吧，家里边特简单，就一个床，一个蚊帐，完了那边是公家配备的沙发，就那种也不带那个这个包边的，就是那个木头的。我觉得，我说一个红军老红军也是，这家

0: 里边这么艰苦，我觉得城市大哥呢，就是没有像高干家子弟的孩子，跟谁都是特别好，特别哥们儿。他就是一个老小孩儿，你甭管怎么地呀、啊，跟我们在一块儿吧，就把我们真当弟弟，真当弟弟。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去大溪地，这还有几个岛嘛，我们又跑到了一个叫爱情岛。爱情岛人家都是很浪漫，一个男一个女在那儿坐着，小咖那个
1: 红酒
0: 在那喝着，小蜡烛在那儿点着，人我们仨人就坐那儿了，说吃什么呀，完了看东西又不懂英文，什么也看不懂，往旁边一看，哎，那边吃的是披萨啊，就告诉那个服务员，就那种，就你点完了以后，行，我们就等吧，等了半个小时，怎么还不来呢？陈大哥说，我们的那披萨，那披萨里边分好几种，有是水果的，有是西红柿的，就好几种。陈大哥，这块大呀，他饿得早啊，不像我这块大，饿得又早。过去完了以后，到那儿，咔把那个拿来告服务员。就是这个啊，回来了一会儿，哎，就端上来了。我觉得程大哥就是那种，我按道理说这事儿都应该当弟弟的去办，大哥就怕弟弟饿着，其实他是真饿的。
2: 这张照片啊，是我们在新疆拍的，
3: 真好。
2: 哎，这张照片你看没有？三个帅小伙当时都很年轻，也就是在。
0: 八九九九五九三九四吧，
2: 九四年就在新疆演出啊，那音响啊特别差。
0: 对，
2: 程大哥就说了，算了，我清唱吧。哎，
0: 拿着话筒，喂，半天。喂，就是也不给了，因为那个当时那个话筒，那个九几年
3: 讲话的话筒，
2: 对，
0: 咔旁边一摔，站起来以后，我给大家唱一个《我的太阳》。拜拜啊，最后那句是
3: 三分钟，
0: 我怕他上不去，我在旁边紧张，我怕
3: 上来了，
0: 不是，我给他打点吃的，这玩意儿我跟你讲太吓人了。他也不是，他是不管什么场合，那大哥哈、啊，张嘴就来。
3: 他是歌唱能力极强，
0: 太强了。他说美声是什么？
2: 就是最美好的，
0: 最美好的好听的声音就是美声。

0: 一提到承志，其实我最印象最深的，马上浮现我的眼前的就是他在朋友们聚会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举杯那个人，
1: 对对，
0: 然后就唱一首叫《朋友啊，今日相会》，
1: 对对对对，
0: 真挚的友谊斟满杯。每每想到他就
1: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0: 而且他开场总是第一个，
2: 对，
0: 我认为他是一个最能够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人。

0: 真心相对，恭维这友谊干一杯。
1: 其实，在他的病重期间，由于去他那医院不太方便，
2: 是，
1: 我们就想去看，特别为难，说不好。

信，我们主说别给人添麻烦，然后我们就编了一个短信，托我那个朋友给承志念，他躺着念，然后承志大哥就非常的感动，又给我们回短信，特别遗憾没有见到面。所以说，我觉得我希望他真的如果在天堂的话，还继续喜欢他的喜欢，继续放声歌唱。我。

0: 上阵阵花香鸟语，
1: 我耕耘过的田野上一层层金黄翠绿，
0: 我

0: 阿姨，您看，我们这个湖景房啊，
1: 就是那儿吗？
0: 这吧，
1: 是公园。阿姨，这不是湖吗？这就是朝这边，就挺好的。您
0: 可以，只要您喜欢，这边没问题。我们也可以。哎，你好。啊，这是我女儿。哦，姐，你好。
1: 来来，
0: 请阿姨一直念叨您，祝您孝顺。我们的车一会儿来了，跟我们一起去，好不好？是吧，阿姨？
1: 对，去哪儿？在说什么？
0: 看房子。哦，那阿姨没跟您说是吧？ 那您看一下我们这个湖景房，地段特别好，而且朝向都好，周围环境也好，特别适合老年人。
1: 不用了，没事，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朝向。我说不用，我跟阿姨还有事聊。
0: 哦，那行。阿姨，我先走了，我们电话联系好不好？
1: 哎，
0: 好嘞，拜拜，姐。
1: 哎，那你慢点啊。
0: 哎，好嘞，阿姨。
1: 哎，你没事，别跟人家乱聊天，还留什么号码给人家，专门骗老人的，你不知道吗？
2: 我懂，来来，坐着。哎，哎，我跟你说啊，跟他们说话，我就逗逗他们好玩。哎呀，那个嘴可甜了，说阿姨，今天下雨了，出门带上伞。哎，你跟他怎么说，说多少他都不烦的。还有一个，你跟他说话。 他要送很多礼物，这是免费的。你看，鸡蛋，有伞，有小扇子，还有牙刷，还有那搓澡巾，你要不要啊？
1: 你是挺精的，不怕你被骗啊？

0: 么厉害呀？啊？那时候你就说值得庆祝，带我去吃了一个炖猪脚，那还是我第一次上饭馆呢。啊，炖猪脚，哇，那顿饭好贵呀！你弟弟周凯，你说他多淘啊，把你班主任的儿子就那仔仔，咔一个大嘴巴子打上去。班主任就说要赔很多钱，又要处分他，说学都不能上了，我愁的。哎，突然他有一天老师就把我叫过去了，说不处分了，也不用赔钱了。哎，这是个大喜事，对吧？那又要庆祝一下，炖什么来着？炖
1: 猪脚。
0: 哎，哎，我跟你说，那房子，你看那个桥那边。哎，那小伙子劈了，就那儿，你看见那小洞洞没有？还有个黄鸭。

0: Surprise!
1: <笑>你这么早回来啊？你是不是等很久了？也还好，我的情报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谢然跟我说你下午早早就出来，吓得我赶紧回来布置。毕竟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单独过结婚纪念日。开酒吧，我带下酒菜呢。
2: 我都不知道你买了这个，我还给你做牛排，要不要尝一点？
1: 等等吧，我今天特别想吃炖猪脚。
2: 看着不错啊，这在你们家那边怎么着的？
1: 就叫闽南炖猪脚。
2: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也学一学，改天做给你吃。要不然每天翻来覆去都是煎牛排。
1: 不用，你做的已经够多了，还要学做这个？
2: 别这样夸我啊，我可是会骄傲的啊。毕竟求婚的时候，我可是给你许了一堆愿望的，什么家里家外都要听老婆的，永远不要让老婆受委屈，以上这些几乎都没有做到。除了包办家务这一点还算马马虎虎。
1: 其实我也是会做饭的。
2: 是吗？
1: 小时候在家里，我天天在做饭。
2: 我都没怎么听你说过你小时候的事儿。你说你家里人走得早，我也没敢问你，怕你伤心。
1: 说说你小时候吧，我只记得我看过你胖乎乎的照片。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2: 我小时候，玉树临风，迷倒万千少女。我这梗是不是太老了？
1: 太老了，比记得炖猪脚还老。
2: 小时候，可能因为我爸妈生我都生特别晚，当然他们很爱我，但是我们家气氛跟其他同学家里不太一样，别人家永远都是热热闹闹的，我们家就永远很安静。我也没跟你说过，我小时候个子长得特别矮，我现在这个子都是上高中的时候长起来的。我从小在学校里永远都是坐第一排，没什么人关注我，我也没什么朋友，每天就是自己去上学，然后回到家里，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看书，然后再去学校，两点一线。
1: 完全看不出来。我看爸妈现在这样挺热情的，你也……
2: 我也都会变成社牛了，是不是？嗯。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吗？在德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一个人独自在外，无亲无故。然后语言又不通，为了练口语，我就强迫自己多跟人交流，一来二去，反而把自己打开了。说回我小时候，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太孤独了，所以我从小我就幻想，将来自己有了家庭，一定是要那种热热闹闹的，就算偶尔吵架，偶尔鸡飞狗跳，在我看来那也是温暖的。
1: 照你这样说，

0: 我们家显得格外冷清哦。
1: 哎，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你第一次去我们家过年，大年三十，整个厂区里里外外全在放烟花爆竹，噼里啪啦此起彼伏，电视里在放着春晚，我爸好大的嗓门一直在给各种人拜年，我妈呢里里外外在张罗第二天亲戚来要吃的菜，你也一直在走来走去，在打电话，一直在交代医院的事情。就那天晚上，就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个晚上。现在想起来，如果在那个画面里面再加上一个我的孩子，对我来说那就是完美了。
0: 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慕尼黑有一个叫 Camp 土耳其超市，距离我们的医院大概2公里。
1: 我当然记得，他们家有一个卷饼是你最爱吃的，对吧？
0: 我一点都不爱吃，那是因为我下班时间是7点，正好打5折，就是我那个选择。
1: 我那时候还以为你特别喜欢吃，还傻乎乎的每天去给你买，早知道我。
0: 2017年那个冬天特别冷，你记得吗？啤酒节过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要值夜班，你就会带那个卷饼跟一杯咖啡来等我。有一天晚上，我加了一台手术，到凌晨2点多出来没见到你，我特别慌，给你打了电话，但你手机关机了，我就跑到你的科去找你，远远就看到你在跟 Dr. Chen 一直想工作。我就坐在医院的椅子陪着你，喝着很酸的咖啡，吃着硬到不行的卷饼，陪着你到天亮，我们在一起回公寓，你还记得吗？
1: 我完全不记得，好像失忆了一样。那时候太糟糕了，有什么工作非得要那时候去？
0: 不糟糕，我觉得那一刻你就是我一辈子要依靠的人，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奋斗，一起聊工作，一起吃苦。那个晚上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
1: 我们不是一直都这样吗？我们一起创办格木，工作上的事情我们也是一起面对。你看，我们其实就应该像这样多沟通，对不对？很多事情只要是我们有好的交流，它就是可以被解决的，是不是？
0: 你刚刚说你心里最美好的画面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和一个孩子，那个画面是我最害怕跟最恐惧的，你知道吗？我之前跟你说我家人都过世了，其实我是骗你的。我今天下午去见了我妈，我还有一个弟弟。自从我弟出生之后，我妈就觉得我是多余的，从来没有好好爱过我。

0: 了，不哭了啊！
1: 看看弟弟。
0: 你之前跟我说你想要孩子，我一直在应付你，我一点都不想要，因为我童年太痛苦了，我不想把那个痛苦带给下一代。

0: 完工。
1: 行了，又熬完了一轮，格木这组算是彻底翻篇了。从今天起到后天，各组放假调休，允许失联啊。
2: 谢谢姑娘。
3: 小姐，最后一顿火锅给我们安排上呗。
1: 没问题，你们吃，我买单。
4: 朵姐，我必须给您磕一个。
1: 来，你给我磕一个。啊，你磕一个给我看看。
4: 我开玩笑嘛，狼儿膝下有黄金嘛。
3: 小姐，
4: 你们跟着瞎些什么？我又不是家里的。
3: 哎，小姐，我看这狗是公爵啊。
1: 不该看的别看。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哥，抬着头。
5: 啊。烟火，丁志克，
6: 在，
5: 快点快点，
6: 来了来了，在呢，
7: 还在房车上呢。等我拍完这场，啊，
8: 哥，把衣服穿一下。啊，
5: 等会儿再来一遍的时候，咱们两辆车。老俊呢？
8: 哥，一共有两个雪房，嗯，左肩一个，右腹一个。我一会儿在这边报的时候，你通往右转就可以了。
7: 好，知道了。
5: 怎么样
8: ？OK 了，
5: 可以了是吧？来，准备十八。
8: 注意安全。
7: 哎，好，来。
8: 一会儿吃啊，我先过去了。
0: 你小心点，
8: 好，
0: 你自己注意安全。嗯，
8: 拜拜。
5: 好，来，准备十八。来，开机。
9: 走。
5: 来，预备。开始。
10: 市林一城大火，在接获报案后第一时间出动的12辆救护车。
7: 刚刚急救中心来电话说，附近的医院都饱和了，从人民医院分流了14名伤者，格木离得最近，又有烧伤救治经验，估计还有个5分钟就到了。
3: 江护士，请点急救用品，顺便请空治疗室还有手术室。
7: 好，
3: 快去。
10: 各位客人请注意，
11: 发生紧急状况，非紧急的客人
10: 先必须暂停。
11: 你去拿点礼品，
3: 好，
11: 就找几个人帮忙，多拿啊，有多少拿多少。
3: 还有各部门医生到大厅集合，谢谢。
11: 大家听我说，不好意思啊，现在有突发情况，希望大家都配合一下。今天所有预约的客人，不，今天所有客人，我们都送大家一份护理套装，下次您再来的时候，统一打95折。

0: 说一大排房子全烧了，
1: 现场还挺严重的，准备打硬仗吧。
2: 怎么样，伤者伤势怎么样？
1: 不乐观，
3: 现在就怕咱们院的血不够，还有点包敷料这些。
0: 而且有14个病人，咱全家起来就20个医生，我们整不过来。哎，
4: 不能这样啊，
2: 有10几个烧伤病人马上要送过来了，所有医生都去大厅等待了。
5: 小刘、小胡，你们这些是烧伤科的，你们来做主力。
6: 然后呢？
0: 他在手术上呢。

0: 快快快快快！慢点啊，都小心啊！
1: 生2度，没有感染迹象。
2: 。
3: 小主任，最后一个伤者了，
0: 他的情况怎么样？
4: 火力爆炸物从右胸前方穿透胸前壁，并肺组织，对他胸后壁肺贯通。他咽部有点水肿，暂时不能插管，静牙吸氧。
5: 我保守估计，至少有十几片的爆炸物在他胸腔深处。气胸，
6: 血压爆炸，
5: 准备手术。
7: 报告超长，
5: 暂时不能手术，他是 RH 阴性血。
7: 对不起，我们今天不营业了。
8: 能不让我找人？因为市令城不是着火了吗？送来好多伤员，有没有一个烧伤的？叫丁志克，
7: 我帮你问一下。
9: 他穿什么颜色衣服？
8: 黑背心，黄色头发，个子不高。您见过吗？
2: 哦，是不是那个？就胸口有个洞那个。
6: 现在只能做简单清创，然后做胸腔壁式引流处理，暂时控制气胸。我已经让魏小西盯着了，时刻注意他的引流情况。现在就差血了。
4: RH 阴性血呢，没办法临时调集，血站里面也没废血，现在只能找献血人了。
5: 你这种情况最多只能撑8个小时，必须得做手术。要楚老在就好。什么时候才能联系上他？
4: 刚联系了啊，他上飞机还得十几个小时呢，没那么快。
7: 张主任，这位是丁志克的家属。
8: 主任您好，我是桃子，我是郭璇的化妆师，咱们之前见过。
4: 哦，我记得你，桃子，你是丁志克的。
8: 他是我男朋友，他现在怎么样了？
4: 来，他在这儿。
8: 赵二
4: 爷，哎，你现在还不能进去。
5: 哎，你能联系上丁志克的家属吗？他现在需要立即做手术，需要大量输血。他是 RH 阴性血，是稀有血，血库里是没有配血。
8: R 什么血？他不是 A 型血吗？
4: 他是 A 型血里面的 RH 阴性血，也就是俗称的熊猫血。只有找到匹配的血，才能救他一命。
5: 对，
4: 而且最好不要是直系亲属的血。
8: 那我没有他家里人电话，但我可以找找他手机。
5: 他家里人有没有就在荣川的呀？
8: 没有，他家是陕西的，只有他跟他哥出来了。

0: 去年他哥结婚就先回家了。
1: 还是先找献血的人吧。
0: 我能不能看看他呀？
2: 暂时不行，他正在隔离监护，我们也在等血才能替他动手术。
0: 他会死吗？
3: 好，好，小心，小心。哎，
2: 你看他们几点到？
0: 好，
3: 跟上来，跟上来。好。
2: 再查一下啊。

0: 你觉得生活是被狗咬了吧？
1: 摔的。
0: 因为伤口不规则，又有撕裂伤，一般是咬合很强的大型犬才会造成的。即使这个狗狗打疫苗，你可能也有感染狂犬病的风险。老实说，修复这个伤口并不难，但是你必须跟我讲实话，我才能够对症治疗。
2: 五床六床烧伤面积比较小，我们做了降温和镇痛处理。七床面积比较大一点，手掌三级，手臂二级烧伤。
3: 周主任，他们今天都不回去了啊！你们都听周主任安排，好吧？
4: 好，放心吧。
0: 辛苦大家了，重点是术后的护理，要预防休克，保持呼吸道畅通。换药的时候记得要把那些坏死组织给处理掉。补液抗感染，对症治疗。谢谢你们，谢谢啊，小鹿，人员的安排就交给你了。
5: 好。

0: 你先去吃饭吧，魏医生，我帮你看着。
1: 没事，我自己盯着放心。
2: 他现在右胸上面的这个伤口直径大概有13厘米，
3: 他这种情况还是得考虑做下腹的皮瓣移植。
4: 下腹盖得住吗？
3: 差不多了。
4: 我觉得骨前外侧皮瓣面积够大，只不过就要做现在外科吻合。
3: 大腿面积是否那就像你说的，他也做血管吻合，操作起来也更复杂，而且还有皮瓣不成活的风险。
5: 我现在最焦虑的就是血呀，血啊，是阴性啊。
3: 跟朋友先发了一圈求助了，也没人反馈。
4: 现在医院不知道怎么了，特别缺血，尤其是他这种稀缺型的血型。
6: 丁志科是你接诊的吗？
3: 是啊。
6: 警察找你。
7: 能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3: 从创面的情况来看，近距离爆炸的可能性比较高。
7: 基本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感谢你们的配合。如果丁世克醒了，第一时间通知我。
6: 来，警察同志这边请。
8: 桃子。
0: 啊。
8: 刚刚你那个警察找你干啥子？
0: 他们就是找我了解一下情况。
8: 我都想问你一句，大火是不是老丁弄的？
0: 不是他。
8: 他是管烟火的，他的这罪不是他，有哪个？你告诉我。
0: 真的不是他。
8: 肯定是他，
9: 肯定是他。对对对。
8: 我们都想了解事情，这有你的难吗？
9: 看看我这腿都伤成这样了，我以后还能娶媳妇吗？
8: 再看看我那个手，我起码半年才能好，最起码半年时间我不上班吗？
6: 好了，大伙儿心情我都能理解，这警察调查结果不也还没出来是吧？我也不是他放，
8: 不是
6: 你们冲着一小姑娘发脾气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你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各回病房，好好睡觉，安心养伤，好吗？你们几个护士都杵着干嘛？
8: 我不上班，
6: 我怎么办？
8: 我
6: 啷
8: 个住呀？
9: 就是后面吗？
6: 睡个好觉啊，伤好的快啊！
3: 真是。
6: 乔主任，开个小会啊。
3: 别说了。
6: 人家民警还在调查呢，您这就给人定罪了，非让人转院，咱这不至于吧？
3: 以前是不至于，您来这半年咱可太热闹了。我给您数数啊，江荣、郝鑫、林强，现在又加一纵火犯，您是怕格物没钱买热搜啊？
6: 您看我给您省了多少广告费啊。
3: 再说这正说明我天赋异禀啊，作为一个红衣鬼，我个人无所谓，大不了是公关麻烦点，咱格物形象经不起这么折腾。
6: 他丁志克还没脱离危险，咱是不得先救人呢？万一这会儿人突然没了，这对格木形象多打击。
3: 是啊，咱想救人，那现在血都没找到，这没办法呀。
10: 抱歉，来晚了，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

0: 孟浩然真的是他吗？我说那样你还认识？绝对是他！你看这张，你再看这张，看，这帽子他都戴100多年了。
1: 说谁呢你们？
0: 孟浩然，就是那个男团队长，人家刚出道就上桌拍戏了，就今天找我。就是过来看剧组同事的。哪儿啊？直接上 VIP
2: 没人看见你吧？我都说了没事了，公爵还好吗？让小雪带回家了，等回去再好好教训他。也不能怪他呀，他平时很乖很听话的，从没有伤过人，那么大动静，他也是受到惊吓了。还疼吗？
0: 我这伤没什么事了，你赶紧回去吧，被拍到了就麻烦了。
2: 拍到正好，气死方宇。正好你嫁给我。
0: 孟浩然，你清醒一点。这事要是爆出来，塌房的是你，挨骂的是我，咱俩都得完蛋。赶紧走，多看你一秒我都烦。
2: 每次都是这样，跟做贼一样。
0: 你去看看剧组那些人，被拍到也有个说法。帽子、眼镜、口罩，
2: 这样可以了吧？

0: 璇在咱们医院。
1: 嗯，
0: 她怎么了？
1: 动物咬伤，没什么大碍，我都处理了。
0: 好嘛，一个当红主持人，一个纵火犯，哎，隔木埋着两个定时炸弹呢。要我说，这丁志克呀，尽量安排转院。
2: 这郭璇就能保密，丁志克就得转院，这是什么道理？
0: 我也是为患者考虑，咱就是一个专科医院，能力确实有限。不是质疑您能力啊，转院呢也不用您跟周主任操心，我安排吧。
2: 他现在是开放式七胸，这种往往都会合并成血胸。
0: 血胸
2: 就是伤口内出血，这万一人休克了又没有备血，那就彻底没救了。这种情况太危险了，我坚决不同意转院。
1: 8小时内手术，您说的吧？还剩5小时，那血没找到，手术怎么做？
3: 血站来电话，血找着了，上海的谢先生最快4小时能到。
2: 5小时肯定搞定。哇，

现在整体节奏太松了，你给我剪紧凑一点。那那么多素材你不会找吗？你现在是台手术视频，你自己看有紧张感吗？公爵。

0: 师傅，我按照您说的在密切观察，每半个小时记录一次，
1: 持续吸氧每分一升。
0: 他目前各项生命体征都很稳定，呼吸也没有异常，引流物性状也没有发生变化。
2: 接下来四个小时最关键啊，你千万不能松懈，尤其这个引流情况有异常，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清醒一点，别一天到晚都没睡醒，是不是？
3: 美少，你做的已经很好了，这本来都是我们的活儿，大家都看在眼里的，加油！
4: 医生，你们是不是不打算给他治了？
2: 听谁说的？
4: 大火跟丁志可没关系，他是被冤枉的，网上把他的信息都发出来了，说他因为抽烟引发的爆炸起火，是不应该救他，可真的跟他没关系，我求求你了。
2: 救人是我们的事儿，他们说了不算。
5: 狗咬伤大多不规则，伤口也比较难处理，尤其这个部位活动多，张力也比较大，疤痕能不能在预期当中恢复，就要看你术后的紧张护理了。我看你啊，至少要住院一周，但是你也别焦虑啊，我们之后会帮你用激光的处理，大概半年吧，你脸上的伤基本上上妆都看不出来了，上镜也没问题。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6: 我想问一下，那个士林影城大火的伤者情况怎么样？
5: 大概伤了十几个人吧，目前伤势有轻有重。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怎么会这样啊？
7: 献血者中途变卦，
5: 血站联系接机，没想到他根本没上飞机。这件事情全民关注，他怕被网暴，不想淌这个浑水。
7: 他不来，丁志克可就没救了。
8: 我早说什么来着？你看现在，舆论一边倒，都认定这丁志克就是罪魁祸首。如果他在咱格木出什么意外，神仙来了现在都说不清楚。
5: 献血者最晚要赶到6:30的班机，要不然来不及了。
7: 班机
8: 还有一小时。
9: 我再联系联系上海的朋友，看看能搭上什么关系。
8: 那我也联系联系转院的事儿呗。
7: 现在转院？转院了，面对的问题不还是一样的吗？这是让他去等死呀？
8: 那死咱这儿？
7: 桃子说，丁志克是被冤枉的。
4: 姐，要不然您告诉我您在哪儿，我去找您好不好？
7: 桃子，你之前说丁志克是被冤枉的，你有证据吗？
4: 没有，但有人能证明。
7: 谁啊？说啊。
4: 我不敢说。
7: 这人都快没了，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这人我认识。
6: 桃子，你怎么来了？

0: 姐，你好点了吗？我给您发那么多消息，您看见了吗？
1: 哦，是吗？我这受伤了，在这静养呢。我看看啊，
2: 郭总，您是在士林影城受的伤吗？
1: 士林影城？哦，着火的那个是吧？
2: 对。
1: 跟我这伤有什么关系吗？
0: 我男朋友是那个烟火师丁志克，个子就不高，然后头发黄颜色，您记得吗？不重要了，他现在伤得很重，他需要别人输血才能进手术室。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0: 起火之前我们俩打过电话，他说他看见您了。
1: 看见我了？
0: 对。
1: 那他肯定是认错人了。
0: 不可能，我们俩打电话的时候我听见狗叫了，还有人尖叫，那就是您的声音，后来就起火了呀。
1: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0: 我
2: 是这样的，郭总，丁志科现在也在我们医院，这网上现在都在说这场大火就是因为丁志科抽烟引起的，所以全网都在谴责他。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给他找到血型匹配的人，现在也因为传言就反悔了。所以
0: 姐，我们现在只有你能证明他是无辜的，只有你能救他的命。
1: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这伤需要静养，请你们先出去好吗？
2: 行，你先休息。嗯，
1: 不送了啊。
2: 来吧。
0: 姐，你就录个视频说几句话就行了，求你了，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桃子，我是真的很想帮你，但这视频我录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没见过你男朋友。
0: 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姐，这是一条人命啊。
1: 我知道是人命，但我也不能撒谎呀。
0: 你就是在撒谎呀。
1: 你说什么呢？
0: 你是怕你出轨的事儿被人知道吧？
1: 我警告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0: 你让我去剧组帮小梦哥化妆，他微信置顶的动漫头像跟你的是一样的，你们是情侣。
1: 闭嘴！
0: 我什么都
1: 别说了，
0: 你们俩早就在一起了。
1: 我让你闭嘴！
3: 你一受伤，小梦哥来的比方总都快。
0: 这是一条人命！
1: 我让你出去，滚！
0: 方总，方总，你知道不知道？
4: 我不想知道。
5: 病人需要休息，二位，出去。
2: 来吧，我们来。

0: 猴子，你真的是太冲动了！我刚刚去问那些病房所有的病患，他们说在着火的时候根本都在干活，根本没注意到。哎，那帮人怎么样了？病房谁顶？
1: 小鹿跟陈明杰呢？嗯，
0: 就是陈姐啊。大丁说看见他牵着公爵，公爵是小孟哥的狗。大丁还问我说他俩什么关系，我还骂他呢，说他多管闲事。
1: 你刚刚说那公爵是什么品种啊？
2: 是黑背，特别特别大。他有一次站起来扑我，都快赶上我高了。
1: 对上了，他那脸上的伤口就是大型犬咬的。嗯，
2: 那刚刚进去那方总，他是什么来头？
0: 那个人就是方宇，璇姐的经纪人，也是他老公。
2: 哦，这俩关系好吗？
0: 我记得咱们做节目时候，我没见过他。嗯，一般吧。我都跟了璇姐5、6年了，录节目、拍戏什么的，璇姐朋友圈都不发他，他也很少来现场。
2: 嗯，哎呀，但这也不能说明问题啊。你朋友圈平时也不发秦总啊？
1: 嗯，
2: 不会是离婚了吧？

0: 嗯，他俩关系好吗？我记得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没见过他。嗯，
1: 一般吧。我都跟了璇姐五六年了，录节目、拍戏什么的，璇姐朋友圈都不发他，他也很少来现场。
0: 嗯，哎呀，但这也不能说明问题啊。你朋友圈平时也不发秦总啊？嗯，不会是离婚了吧？
2: 什么呀？你在胡说什么呀？
0: 我没说你，我说郭璇儿。涛子，这郭璇儿跟这方宇不会是离婚了吧？
1: 不知道。
0: 啊，他刚刚进去的时候手里拿着束花，你说谁家老婆受伤了，老公赶往医院的途中还会有闲心买束花啊？感觉这俩人就不是夫妻，更像是朋友关系。而且郭璇儿一受伤就告诉了孟浩然，这也太不避讳了。他就不怕方宇撞见？
2: 没想到你还注意的挺仔细的。
0: 我平时只是懒得八卦，这不代表我瞎呀。
1: 姐，你说的对，璇姐确实只有工作的时候才会戴婚戒。
2: 是啊，她今天也没戴。
0: 嗯，这就能说通了。看来郭璇的秘密不是出轨，而是离婚。这也是他不愿意站出来作证的原因吧。
3: 嗯。
0: 哎。
3: 嗯。
0: 你不在病房盯着吗？又溜出去买吃的呢。
3: 冤枉。这是咱们接诊那个剧组的主演孟浩然，他来看他们剧组受伤同事，给咱们医护也点的餐。趁热。
0: 哎。你说他们三个人里头，谁最愿意离婚曝光啊？
3: 谁呀？我。

0: 小梦哥。
1: 哎，桃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男朋友啊？我看新闻了，都是没有根据的事儿，你别太在意，警察肯定会调查清楚的。
0: 等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他现在急需要人现实，但那个人因为网上的风言风语不愿意帮他。哥，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看起来没戏了。以他的立场，想劝也没办法。
1: 6点半了，献血的人还没回复。
0: 没呢。
2: 怎么样了？
1: 在里边了。
2: 什么情况啊？
1: 挺稳定的。
0: 挺稳定啊。

0: 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这有个病人，爆炸上。
2: 你的处理是对的，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预防气胸和鼻血胸引起的休克。
1: 现在主要是血的问题，我建议你考虑自体血回输。
0: 但是格木现在没有这个设备，还有我也不会操作呀。
2: 这样吧，我来联系，尽快给你们送过去，人也一起过去。
1: 不，根据我的经验，像他这么大场面，至少需要20个单位的血。就算稀释血液，
2: 术中失血再回输，很可能也不够用。所以，你们还是要搞定献血的问题。
0: 好，知道了，谢谢。哎，怎么样？那人上飞行？
3: 邪剑联系不上他。啊，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4: 我没有办法劝郭璇站出来作证，他有他的难处。
3: 理解，我们能理解。
4: 但我相信火灾有其他原因，肯定不是因为丁师傅。他是个很细心负责的人，别人确认血包爆破装置只会确认一遍，他会确认3遍。你们说能不能我发个视频，以剧组同事的身份声援他，这样会有用吗？
5: 大家好，我是孟浩然。今天我们剧组不幸发生火灾，多名工作人员受伤，其中伤情最严重的是我们剧组的烟火师丁志克，目前因为缺乏 A 型 RH 阴性血，还没有进行手术，到现在都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6: 我跟你说他来过这儿吧，你还不信？
5: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不实传言，认为丁志克就是火灾的嫌疑人，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请大家保持理

0: 不信谣，不传谣，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另外，
1: 如果您是 A 型 ，RH 阴性血，恳请您及时与格木医院联系。

发视频也不说，调查都没结果呢，你瞎站什么队啊？我告诉你啊，这是一反转，粉丝立刻脱粉回踩，你现在这么做早晚把自己做没了。

0: 舒阳，你来正好，你快放。
1: 你先听我说，猫浩然发的那个视频有用，有个捐献者就在隔壁室，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0: 太好了，那这样，你帮我盯一下，你让我上个厕所。
1: 啊，走吧，
0: 行了。

0: 范小西呢？
1: 啊，去厕所了。
0: 体温多少？
1: 37.4。
0: 这么高？半个小时前体温就升高了，怎么不跟我说呀？
1: 之前一直在正常范围内，所以就没打扰您。
0: 一个小时前的饮流量是多少？
1: 2毫升。
2: 师傅，
0: 我让你看着他，每半小时做一次记录，是为什么？
2: 预防迟发性血胸。
0: 来，你自己看。
2: 刚刚不是这样，我就走2分钟。
0: 找什么借口？你第一天当医生是吧？
1: 情况怎么样了？
3: 手术能往后延吗？捐血者乐观估计11点能到。
0: 血压一直没升上去，高度怀疑是血胸，体温也升高了，感染的风险也很高。
3: 那就坏了，要是你判断是正确的话，现在就得输血，但问题是现在没血啊。
2: 师傅，
0: 你出去，出去。继续扩容活液，准备手术。
3: 你找到别的血了吗？
0: 没有啊。
3: 那想到解决方案了吗？
0: 没有。
3: 乔瑶，你再自信也不能硬来啊，我们先用药物控制，还有时间再等一等。
0: 他这种情况要不先干预的话，等血压开始掉了就危险，我只能赌一把。
3: 你要拿什么赌？
0: 你跟我一起。
4: 江主任，这位是协助咱们做自体血回溯的蒋大夫。
0: 你好，你好，辛苦跑一趟啊。
5: 没事没事。
3: 那你们先进去准备吧。
4: 好。
2: 师傅，盯着快来检查下来啊。
0: 哦，你看这儿还是有积血。
3: 这 CT 还行啊，反正药多备一点，以防万一呢。
2: 师傅，这手术我能胜任。我知道我不应该擅自离开病院。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很想跟丁志科这个手术。
6: 干什么手术？你在血站得到了第一时间给我送来。
0: 他去啊。
4: 不好了，主任，病人休克了。
0: 血甲肾上腺素打了吗？
5: 刚打完。
0: 自体血回输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3: 几点前？
0: 那你找出血点。哎，我能切除坏死组织。
7: 供血到之前，把出血量控制在200。
3: 找到了，镊子。

0: 心率降下来了，血压还算稳定。
1: 伤口颜色不大好，等下再扩大切除，再剥一层吧。

0: 嗯，这个盐粉还是太黑了，还是得再往下拨一层。
1: 柳絮血量超过200了，等一等吧。已经切了1公分了，血呢？血到哪儿了？给魏小七打电话。好。
2: 干线，打到他接为止。银山北路，你把手机给师傅，我跟他说怎么走，沿着辅路过2个路口以后左转，然后一直走。对，我在门口呢。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丁志科情况怎么样了？
2: 丁志科，现在还在手术中，具体情况不清楚。
1: 先喝点水吧，别着急。谢谢。下面颜色好一些，对，阴间一点。我不会把这些再清理干净也就差不多了。
4: 不能再继续了，血压稳不住了，心率也上来了。血呢？刚刚说几点到啊？
2: 我再测一下。
4: 先来了。
2: 2000毫升，
1: 你干嘛去了你啊？爬都快爬到了呀！
2: 剩下的我来搞定，你赶紧取皮瓣。
1: 来，走。
2: 在干嘛？
3: 心哪呢？

0: 丁志科的手术结束了，这么快吗？
1: 我师傅没有上手术。
0: 啊？为什么呀？你看护他看护的那么辛苦，还坚持了那么久，
1: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医生，
1: 方乐感染超出了预期，所以我们多切了一些，术中还出现了失血性的休克。
2: 你别吓他，该处理都处理好了，手术很成功，等等就出来了。
1: 这不还没说到这儿。哎呀，
0: 谢谢你妈，谢谢。
2: 放心吧，好好休息啊，
1: 别哭了，睡个好觉吧，晚上买点牛蛙庆祝一下。
2: 行啊，啊，你请客。
1: 我上礼拜就说请，你怎么那么抠啊？哎，
2: 谁抠呢？是大老板。
3: 孟浩然这种长相普通、能力拉胯的能不能红，还不是因为会舔、啊？
4: 替自己的同事发生错了吗？这就说明他的人品经得起考验。
5: 刘丽喜的那些粉丝，别再给你家哥哥招黑了。
6: 这年头啊，像小孟这样形象正面、演技能扛的，已经很稀少了。那你些造谣的什么成分，自己知道？
5: 警察都没通报呢，他先站出来发声。
7: 谢谢小大夫。
8: 谢谢小大夫，
9: 别客气。
2: 你们多吃点啊，你少吃点，你给我的魏小西留点啊。
7: 好嘞。
2: 哎，老师辛苦了啊。嗯，谢谢。
8: 那
2: 我老大了。
8: 太苦了。
2: 对呀，刚落地就来电话，夸你果断，那必须的。来，给。哎呀，不吃垃圾食物。你这非得吃牛蛙呀？我到大晚上，我怎么能给你下田捞去吧？改天再请。哎，我给边防拿一些。
1: 你先听着。
2: 哎，帮我留一下沙拉啊，别吃完啊。
8: 好。
3: 嘿，有好吃的不叫我啊。
7: 哎，陈大夫，
10: 哎，看见魏大夫了吗？
9: 没见着，
8: 没有。哦，不吃这个了吧，晚上吃长胖。

0: 不是找了一圈了都没找着人。
1: 那东西还在吗？
0: 东西在。
1: 那行，没事儿，在医院呢。来，先回，拿去吃吧。
0: 吃啊，
1: 楼下还有啊。
0: 啊，那我先去忙了，谢谢。
2: 这么晚能上哪溜达呀？
1: 估计看到孟浩然视频心里不爽吧？
2: 那不会想不开吧？

0: 这么晚了还做方案呢？哟，机密方案，了解。哎，今天你师傅在手术室呲你也是因为着急，你别当真啊。哎，这不是为了给你赔礼道歉，专门请你吃的。
1: 我不饿。
0: 那我饿了，我得吃一口了。哎呦，累死我了今天。不过累还是其次的。你都不知道今天有多凶险。我不得不感叹啊，你师傅太厉害了。哎，就那么一点症状就提前预判到了。而且全部说在点上。哇，这一般的大夫谁能想得这么全乎呀？你是没看见，当时伤口里全是血。病人一上手术台就失血休克了，这要是血再送来的晚点，保不齐人就没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要不是你把血及时送到，别说你师傅了，华佗在世又怎么样？没用。
1: 你说这么多也没用。
2: 哎，走啊。
3: 我这好好的提什么华佗呢？

0: 你要是感冒了，就恢复更慢了。
1: 丁志克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刚刚也脱离危险了。你想去看看他们？不去了，桃子应该不想看到我。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自己就像是在过别人的人生，明明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但结果却和当初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是啊，我这次你就走到今天了。
1: 可能等老了之后再回头看，这一切又都是合理的。
0: 有什么样的选择，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1: 这也是命运唯一公平的设计。
0: 也许这是个机会吧，好好想想最重要的是什么。
1: 你知道小莫为什么要拍你视频吗？
0: 因为他不想为难你。
1: 是你们想为难我，从我这儿得不到就去逼他。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救人，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其实这段关系里最无辜的人就是他，他不是第三者。

0: 听音乐听得好好的，你手轻关它干嘛？
1: 哎，我以为你睡了，我心没好。
0: 我压根就睡不着。
1: 2点多了，不困呢？

0: 挺贵。
1: 你不接？
2: 不接，没什么急事。
0: 接都不接，你怎么知道人没急事？吵架了？
2: 我要提离婚了。
0: 恭喜啊，你自由了。
2: 你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啊？
0: 你俩早就忘了神离，离不也迟早的事儿？
2: 有那么明显吗？
0: 我开心仨字都磕你脑门上了。你离婚理由是什么呀？
2: 那你离婚理由是什么？
0: 在水饺大户。
2: 你就为了这个理由跟季雪峰离婚啊？
0: 人活的时候有一半时间在睡觉，他打呼噜吵得我睡不好觉，第二天上手术的时候心慌手抖犯困，这理由还不够充分？
2: 行啊，这是你的作风啊。
0: 那你什么理由？
2: 我两三句说不清了。
0: 那就不说了，跟我也没关系。
2: 爱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是没有什么原因的。他又不是因为理智去做了决定，有的选择，被出爱上了，不爱了才会去想当初为什么跟这个人在一起。离婚也是这样，
0: 甭管什么理由，爱一个人都是需要勇气的，不爱也一样。
1: 你也没什么可痛苦，
0: 你应该为自己的诚实和勇敢感到欣慰。

0: 来了吗？
1: 别停这儿，回换药水收拾。嚯，还在这守着呢？啊？我看你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回去睡会儿吧。
0: 没事儿，姐，我不困。早上陆医生还让我进去看了看呢。
1: 啊，陆大夫来了。
0: 他一大早就来替陈医生了。
2: 是吗？你看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陪着呢。放心吧啊，没事。
0: 我再看他一会儿吧，让我也放心。
3: 医生。我那个以后得不得有后遗症啊？
1: 你放心，你手的功能是不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个伤口面积比较大，千万别压到，别碰到水啊。
3: 好。小丁的情况咋个样了？丁志克。
1: 哦，他现在脱离危险了。怎么了？
3: 我今天早上听到警方的官方通报，说火灾是因为隐称电路老化造成的，跟小丁没得关系的。我那个人啊，就是脾气暴，说话不动脑壳。小丁是个好人。
1: 明白，这些话你应该自己跟他说的。
4: 不错啊，能招手收妹恢复得很好啊。啊，
5: 大郎。体温正常，引流没问题，血象也都恢复了，
4: 这供血情况也很好。你这移植的皮瓣能不能成活就看这几天了啊。好好听护士的话，情况好了就能整普通病房了，你女朋友就不用当门神守着你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当招财猫了啊，来放里面去。这儿不错呀。
1: 房子我找好了，月底搬家。
6: 不用那么着急吧？那房子那么大，我一个人住浪费。
1: 我们俩工作在一块，回到家又见面，这跟从前有什么区别啊？
6: 那至少一个星期一天或者两天三天我来接你，不要让隔壁其他人知道我下楼。
1: 老头，那你去说一声吧。啊，方总，
7: 大家好，我是郭璇。近期有很多朋友关心询问我的情况，在此我先表示感谢。最近确实是发生了个小小的意外，我的脸上呢受了一点伤，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很快就会恢复。借这个机会，我想发表一个声明，感谢各位朋友一路以来的支持和关心。我和方宇先生已于去年和平分手，办理相关手续，结束了两人的婚姻关系。
8: 哎，
9: 方然哥，哎，现场有请。

0: 这次你可给我们帮大忙了，谢了啊。
1: 我听小蒋说了，那人最后还是留下过多休克了，真是挺凶险的。你说这么重点的病人怎么会往你们那儿送啊？连个自体循环机都得从外边借。
0: 我们格外有这能力的，我们也是唯一一家参与了救援的民营医院。
1: 我看新闻上说伤了90多个人，光靠附近的大医院还真是消化不了。哎，你的节目怎么回事啊？你让人给撸了？
0: 你还看综艺呢？哎，
1: 琪琪看的，我就顺便撸一眼，也就是看看你们这整形行业到底有多热闹。
2: 我说呢，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结婚才没多久啊，下了班都不回家了。小豆在家里都吃了3天外卖了，
3: 他怎么连这事也跟您抱怨啊？有病吧？
2: 我昨天撞见的，
3: 撞是哎，您能不能别总是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到我们家去啊？
2: 哎，装修那会儿你怎么不嫌弃我啊？还你们家呢？买房子钱是你爸出的，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不劝劝？
4: 是吧？我还钱。
1: 哎，收拾一下桌子啊，吃饭了。
0: 齐云，你现在下班都干嘛去啊？
3: 嗯，我最近在学跳舞。
1: 是吗？琪琪啊，你多做点有意义的啊，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2: 自从你割了双眼皮之后啊，不是今天去学跳舞，就明天去网红餐厅，越来越不像话了。
3: 双眼皮怎么了？姐姐都说了，自从我割完双眼皮，我整个人都开朗了。我工作也做得挺好的，还升职了呢。
0: 是吗？
1: 啊，琪琪，你工作上确实是进步了，可这功劳能归到双眼皮上吗？你不割双眼皮，报表就看不懂了。你啊，真的该好好反思反思，为什么之前工作上进步慢？
3: 我反思过了，我前些天看了个电影，里面的台词对我触动特别大。人生就像是射箭，这寻梦就像是找箭靶子，如果找不到箭靶子，那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啊？我之前就是每天都在拉弓，但我根本不知道这箭靶子在哪儿。姐姐那天都说了，说我想过什么样的人生，我得自己好好想清楚。那我现在就在寻靶子呢。
0: 这什么破电影？我都没看过。
3: 姐，你别站手了，我来。
2: 来，给你系上围裙。要不弄脏了。
0: 喂，这花都死得透透的，还不扔？
3: 妈，哎，妈，这花我上个礼拜才买的。
2: 啊，没事儿。花骨朵啊，我都炒鸡蛋吃了，不浪费的。
3: 这花我是买来给你们欣赏的，不是让你们吃的。你能不能跟爸说说，别总让他把那烟头往花里扔？
2: 我说话他能听吗？
0: 他一直都这样。我妈养了2-3年的兰花，年年都开得爆满，全被他的烟头给祸害了。
3: 我不管，下个礼拜。我还买。
1: 哎呦，行，我做这么多，哎呦呦呦。

0: 那伤口恢复得很好，今天就可以出院了。微微发红也是正常的，万一会疼或者发烧再跟我联络。要没什么意外，半个月后再来复查就行了。
1: 痒呢，也是正常的吗？
0: 不吃毛血旺就不会痒了，还加麻加辣？
1: 忍10多天了，就吃这一回。
0: 爱漂亮就管好你的嘴巴。等一下出去会给你带一个弹力带，要坚持3个月，它能够有效的抑制疤痕增生，千万别拿掉哦。
1: 没有辣椒，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
0: 等等出去他们会给你一些交代事项，我不送你了，我还有事儿啊。
1: 周主任，有件事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你，和你们医院有关。

0: 小姐，
1: 刚才我去缴费的时候，说是已经付过了，是年付的吧？
2: 方总说你辞职了。
1: 对，您别误会，我是想专心照顾他一阵子。
2: 挺好，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还可以来找我。
1: 姐，谢谢您。
2: 行了，快上去吧，好好照顾他。走吧，老董。
3: 郭小姐想去哪儿啊？
2: 你怎么来了？
3: 别看了，没人拍，都官宣了，你怕什么？
2: 我怕什么？我怕你塌房，粉丝脱粉，怕你大金主的女儿吃醋啊。
3: 有道理，咱们以后还是少见几面吧。
2: 你敢啊你？
3: 好，
2: 开车。
4: 哎呀，太好了！啊，行，哎，别，不行，我得请您。放心吧，万姐，呀，您是我们大客户，这周主任安排的。好的，好的，行，那明天上午我10点接您。好嘞。进。
5: 李总好。
4: 郭晨出院了？
5: 嗯，对。
4: 网上现在没什么消息了吧？
5: 已经没有讨论了。
4: 行，忙你吧。
5: 好嘞。

0: 主任，
1: 我上次叫你整理杜俊的那个客户就诊资料在哪呢？
0: 哎呦，抱歉主任，这段时间都扎在病房，光顾那些烧伤的病人呢。
1: 那你就赶紧啊，从开业到现在在职的离职的资料我全都要，还愣着干嘛？快去。
0: 好。

0: 还不下班回家？
1: 为离婚的事闹心了吧？
0: 这你也能看出来啊？
2: 哇，我一猜就是，看着你就心神不宁。
0: 晚上有事吗？
2: 有啊，打人，
0: 你行。
2: 来来来来，往前伸，往前伸，来，
0: 三
2: 好的。
0: 你确定是没有基础能练吗？
2: 放心吧，这不有教练的吗？四肢健全都能练。来，啊，往前伸。
0: 哎，你吃饭呢？啊，
2: 带个全套的直晃。
3: 二，一，对，一，二，一，走起来。
4: 往上在上砸啊，非常好，两只手交替，后面的手也可以用上。对，很好，想象他就是你的敌人啊，可以打得更狠一点，速度加快，非常棒，你可以喊出来。
5: 哎，你朋友怎么了？
4: 我想好好停停停停停，第一次打已经非常不错了啊，好好休息一下，喝点水好吗？咱们
0: 好。秦总在家是不是经常家暴呢？
2: 去你的，看人家沙包找你惹你了，你快把人打穿了。离个婚，离个魂飞魄散了，太像了。
0: 你还有光威就是啊，
2: 那还有什么事儿？
6: 周主任，我在拍的素材里发现了点别的东西。
7: 李总找我是为了乔阳的事儿吧？
6: 你们消息挺快啊。
7: 职责所在呀。
6: 我们虽然是个小小的节目，但借贷整形这事儿可不小。我们既然拍到了，就有责任把真相告诉大众。希望你理解，我们也是职责所在。
7: 误会了，误会了，郭总。我呀，也是一个特别直接的人。该我们的责任，我们认。那乔医生的病人，整形贷款，拍到了，该播就播。
6: 那您的意思是？
7: 我是希望。播完就完了，继续扩散就没必要了吧？求求您，高抬贵手，不要因为某一个医生的一次过失，影响整个医院。
6: 就一次过失吗？
7: 所以我来找你了呀。
6: 消息挺快啊。
7: 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医院拍到了很多素材，也采访了很多人，但很多时候没有经过我同意啊。
6: 我们和院方的合同上写得很明确，我们的采访不必经得你同意。
7: 那我能知道具体拍到什么采访内容了吗？
6: 早在杜俊当院长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就出现过一例，而且还是你手底下那个晴晴经手的。
7: 那过去这么久了，这是谁说的呀？
6: 我只能说是你们中的某个人采访的时候说的。
7: 办一家医院真的不容易，这事儿能不播？
6: 你在逗我吗？
7: 既然这样，我也让你看点东西。我的小伙伴不经意中拍了几张照片，他说他特别喜欢的偶像谈恋爱了。我一看，另外一个人不是你吗？我说这不可能呀，郭总是有家庭的人，那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这是你吗？
2: 哦，这么说来，贷款整形的事儿，李喜是相当在意，没少下功夫。
8: 李喜还想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不告诉你我绝不允许发生。
2: 那就继续查呗。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知识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9: 山脉是一座巨大的动植物宝库，春夏之交，山林百草勃发。清晨，徐秋花和丈夫李有彪一同进山，他们要采集的是各种应时而生的野菜。
20: 在我们的乡下，满山都是野菜，只要自己勤快都能搞得到的。
19: 徐秋花往山地缓坡走，野菜相对集中。
20: 这个是那个糯米盐煮汤吃的。这个就是苦菜了，红军打仗的时候都是吃这个。
19: 相比妻子的俯首可食，李有彪的进展缓慢。
21: 这个叶子难找得很，现在稀少啊，大家都在采，都在找这个叶子做蚕豆腐。

0: 李有彪满山寻找的柴豆腐树，学名腐壁，是虎皮楠科下的一种灌木，生于山坡林下。
1: 神仙豆腐就是用这个树叶做的。
0: 古代先民在饥荒中采野菜充饥，偶尔认识这种树叶，并赋予它观音吃仙草，帮助百姓度过饥荒的美好寓意。
1: 叶子采下来，看到这两边有锯齿的，一边有七颗、八个锯齿的，就这个，找一颗采一颗，因为说这样采，我年年都有的采。如果砍回去把树砍掉了，明年就没有的采了。
0: 一上午的采集，夫妻俩收获满满。不管是黄豆还是树叶，手磨豆腐向来是体力活。李有彪操作娴熟，
1: 这个就是把这个叶子磨得很碎，磨出这个浆出来。
0: 柴豆腐树叶中粗蛋白含量在已知植物中名列前茅，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氨基酸含量也十分丰富，是绿色营养的森林蔬菜。树叶中果胶含量高达39.5%，这也是它可以做成豆腐的主要成因。要使树枝中的果胶凝固，需用草木灰做催化剂，点卤后稍微拌匀，草木灰中的碳酸钾与蛋白质、果胶快速反应，只需2分钟，凝固便已完成。
1: 今天这个豆腐做得漂亮吧？这神仙豆腐你看一下，
0: 翠绿的柴豆腐宛若灵动的翡翠，散发着沁人的草木清香。善于创造、敬畏大山的山民，才能获得这份自然的馈赠。

0: 海豆腐含水丰富，姜蒜爆香，直接入锅煮沸调味，便可完成从主食到美食的蜕变。
1: 凉拌很简单，就是把它弄成小块了，然后放点糖下去。
0: 于环境中获取食材的本领，来自父辈的传承。李有标的母亲年近八旬，在艰苦的岁月里，母亲靠着四季更替的野菜养育了四个儿女。在母亲的记忆里，以前没有什么调味料，柴豆腐是寡淡微色的。
2: 来，
3: 山豆腐。
2: 这里喜欢吃山豆腐，会不会要做山豆腐了？
3: 你要炖山豆腐就好。
0: 如今子女都成家立业，勤俭孝顺，现在吃着满桌的野菜，不再是辛酸苦楚，而是苦尽甘来。年近五十还能在老母亲面前斗嘴秀恩爱，是多么幸福。
3: 你辛苦了，这些
2: 你也辛苦了，为了两个儿子我们一起努力。
3: 是
0: 徐秋花嘴上说野菜不好，心里却无比珍视。徐秋花熟知每一种野菜的特性，烧菜手法虽然朴实无华，但经她烹饪的野菜总是口感极佳。焯水去色后的苦叶菜，清炒微苦带鲜，开胃解腻。形似鸭掌的清炒鸭脚板，口感似水芹，但咀嚼起来软糯多汁，风味独特。糯米黏剁碎后果胶丰富，与米汤同煮会成糊状，营养又润肠。地皮菇与玉母丝同炒，所以重醋重辣，是下饭利器。食客慕名前来，专挑野菜尝鲜。夫妻俩无中生酒，开辟了这门靠山吃山的生意。
4: 做这个生意，说句心里话，你都要给客户好。像我们这个农家菜，说句心里话，我们只要自己勤劳，是吧？这个菜还是搞得到的。我们适当便宜一点，是吧？大家也消费得起。
0: 靠着野菜，夫妻俩才有底气为两个儿子规划未来。
1: 儿子要跟他买房子，要他跟他娶媳妇嘛，多少钱呢？
4: 大儿子的24了，我现在三老买了一点房子，啊，他房子有了，现在就是赚点钱啊，他娶个老婆是吧？
5: 以后好像来做什么事就要这样，是吧？我们去爬的哪个地方，先把刀子砍一下。
4: 大儿子老婆娶好了，我们就为小的儿子再打基础了，只有这样了，做大龄就是这么回事嘛。
2: 刚才不知道有女床的
6: 衣服
2: 吗？
6: 衣服不用。
2: 衣服不用啊？就考了试的。
6: 考了。
2: 那好吧。
6: 老汉要讲成
2: 绩。给我们的顶多了。对。
0: 山里人与大山达成默契，只要勤劳肯干，便能丰衣足食。
2: 那这个肉该好吃，对。
0: 家人有爱，生活有希望，守着山中四季，笑看岁月静好。长溪村，婺源西北部的千年古村落。春季茶山氤氲，深秋红枫似火，每年都有十数万游客慕名到访。作为乡村旅游的从业者，夫妻俩各怀本事。戴向阳是长溪村旅游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戴自花则凭借一手好厨艺，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一早带子花上山采茶，既是为了品尝新春第一道新茶，也为一道特色美食准备食材。长溪村自宋代建村，一条长长的河流经村而过，取名长溪。村民忙时采茶伐竹，闲时耕读经商。鼎盛时期，村人达600多户，号称千烟。九山半水半庄园，只见道路不见田。长溪村自古就有千烟无耕牛之说，不过家家户户都养鸡，放养在山地上的走地鸡纯正自然，肉质紧致鲜美。老百姓吃土鸡惯常做法是炖煮，油脂醇厚但回味略腻，而带子花烧土鸡的做法别具一格，将土鸡焯水后微炒入味，倒入茶水和一小撮茶叶，用砂锅小火慢炖。高山茶富含茶多酚，能降低血脂，茶叶在土鸡清炖过程中释放了本身的香气，融入鸡肉之中，缓解了油腻，唇齿间止于鲜香。
7: 长溪茶香鸡，又香又滋补。
8: 啊，我的鸡缸，好不好吃？什么爽啊？
9: 好，又香又嫩。
0: 婆婆这几天下山省亲，公公的一日三餐由带子花照料。茶香鸡是给家老最好的滋补。
10: 附近的客人，包括景德镇的、牧野县城的，还有德喜，他们都叫我闻香而来，也有不少。
0: 长溪茶香鸡虽颇负盛名，但并不是长溪村的传统名菜。12年前，戴子花的姐姐戴菊花为调养身体，连吃了几只土鸡，大补之后血压上窜，突发奇想，将茶叶水倒入炖鸡的锅中，意外成就了茶香鸡。凭借家乡的食材和意外的创新，戴菊花还拿了美食大奖，茶香鸡也因此成为长溪村的美食地标。
10: 他就想呢，把我们这里自己上养的土鸡，结合现在的这种养生，他就还有我们这里当地的高山茶，三者就是结合起来。他自己试制成功之后呢，他这个人呢，他也很大气，他也把这种制作方法呀，跟村里的这些农家呀，跟人家去问他，还是跟人家说这个怎么做怎么做。
0: 经过戴菊花两姐妹给村民的亲手传授，游客来到长溪，无论下榻谁家，都能吃到纯正的茶香鸡。
10: 旅游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城市讲养生，我们农村也讲结合我们游客的需求，他能要吃得放心，要吃得开心。
0: 戴子花主持的60平米、4个灶台的厨房，他的食谱可不单调。
11: 那个游客啊，都要吃这个，已经很棒了。
0: 生长山坡草地上的野窖，春季品相极好。切碎，配上土鸡蛋清炒，野菜的清香与蛋白的焦香交织，格外爽朗。水蕨长于溪边，鲜嫩多汁，配上腊肉爆炒，嫩滑可口。
11: 我们婺源的蒸菜是很出名的，就拌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拌均匀。
0: 婺源无荤不可蒸，无素不可糊。芥菜、鱼腥草剁碎，茄子干泡水发开，萝卜切丝，佐以调料，拌上米粉。在柴火灶内蒸20分钟，在米粉的包裹下，食材原味蓄势待发，淋上炸出的腊肉油，浓郁的鲜香一蹴而就。 夫唱妇随一台戏，戴子花的舞台是厨房，戴向阳的舞台便是整个长溪村。早在18年前，随着中国最美乡村的口号逐渐深入人心，婺源旅游渐入佳境，而山清水秀、风俗可人的长溪村却藏在深山里，人不知。
10: 一般在农村都是干农活，就是那个时候桃黄润滑案呢，他一直以来呢，说句实话，他大道理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说我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我愿意去做的事情，他都根本是默默的支持。
0: 一根网线将小山村与山外的世界相连，戴向阳开始了孤独的探索。从一窍不通的农民到自学成才的新闻学学士，十几年间，戴向阳成为了各大自媒体平台的博主，通过一篇篇文章、一张张图片，宣传着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12: 现在来到我们长溪村上村，这里是我们长溪村上村。
0: 每天，戴向阳都会在村里直播，给粉丝分享长溪村的四季烟火。时光不负，岁月不弃，戴向阳和他的同伴们相信，长溪村又将是炊烟袅袅、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田墩镇生产煤炭和黄牛，镇上人的营生大多与这两样有关，江丽群也不例外。
13: 来给他吃一些，定下野果去了哈。

0: 26年前，老矿场倒闭，在矿上做卡车司机的江立群成了失业工人，没了生计，只好随大流外出打工。
1: 到厦门打工，就台资企业里面开车嘛，我就在里面做那个司机开车嘛，开了将近两年。
0: 打工虽能缓解一家生计，却解不了江立群心中的结。
1: 哎，在外面打工也不是个头，不可能一直在外面打工，后面就想着回来。
0: 一家子在外漂泊，终归不是出路。既然早晚要回老家，不如趁年轻还有闯劲，回乡创业才是正途。
1: 我妹妹那时候跟我讲，她说要不你回来开个饭店呢，反正你也喜欢烧菜，烧得蛮好吃。
0: 带着对美食的热爱和50000积蓄，江立群回到田墩开餐馆。新手入行，喜欢玩花样，从川菜师傅换到东北菜师傅，店里主厨换了一茬又一茬，生意始终入不敷出。
1: 川菜到我们这里家乡这边呢，他们就不是很合口味，他们说哎，又不怎么好吃。
0: 把爱好变成事业，往往会被现实的挫折消磨。这世间最好的老师不是兴趣，而是生存。一位艰难创业的农村女性，此时能依靠的只有她的不甘和坚韧。江立群终究还是拿起了锅铲，站在了灶前。
1: 刚开始有怕做不到好，但是我每天都在想，这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我几乎白天做的事，我每天回来晚上我都会想一遍，今天什么事没做好，都会考虑一下。
0: 油是精神，盐是气力。矿区工作繁重，江立群对此深有其感，思索出重先重辣才是让食客口舌生津、流连忘返的不二法门。
1: 前面我们这里有好多地方养了黄牛了，小黄牛了，牛肉的肉质比较好，我们就直接做这个主菜嘛。
0: 爆炒黄白是江立群的拿手好菜，黄即黄牛肉，白即白萝卜，一荤一素，能在火炼中淬炼出什么心思？
1: 新鲜牛肉买回来，它切也有讲究的，它要横着切，不能直着切。直着切炒的牛肉就很老，切好以后呢，那就用酱油啦、啤酒啦捏一下，腌制一下，腌制一下以后，那直接放下去炒，炒的是原汁原味。萝卜丝放下去脆脆的了，很好吃。
0: 爆炒这种既结合矿区剽悍民风，又将重鲜重辣发挥到极致的烹饪手法，让江立群一招开悟，从此时刻便成群结队，日日见长。只用了5年，江立群的破败老屋变成了院落别墅，苍蝇小馆变成了豪华酒楼。
1: 挺辛苦，但是我也很热爱这份行业嘛，我想把我自己做得最好。
0: 要在牛肉馆林立的田墩做到最好，江立群还得刻苦钻研。
1: 我就把我的菜烧给别人吃，吃完以后呢，我看桌子有没有剩菜，如果是整盘菜拿回来，那肯定是有问题。所以我就不懂，每天都在这样子努力去学。
0: 立群水煎饺既没有重鲜重辣的田墩特色，也无关田墩人喜爱的黄牛肉， 却成了镇上最受欢迎的小吃之一。
1: 面粉我们一般都是定制的，
2: 它这个饺子皮做得非常好，做得又薄又白，
1: 手工包要包紧啊，茶汁一定要那个好的五花肉了，就放点那个放点盐巴，放点那个味极鲜。
0: 包好的饺子齐整入锅，加水将将没锅，中火慢煮，饺子馅溢出的油脂经过收汁又紧紧附着在饺子皮上，色泽油黄，内里鲜美。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做到别人爱吃。
0: 热爱总在不经意间回馈为之付出的信徒。水煎饺的创造彻底打通了江一群的任督二脉，也让他的爆炒功夫更上一层楼。干锅牛筋历经焖炒两道工序后滚烫上桌，鲜辣弹牙，香气四溢。

0: 麻辣田螺煲内藏乾坤，猪肉牢牢锁住螺肉的鲜味，鲜爽可口。
1: 这以前我们最早的大师傅，
2: 好，你们感情很好。哎
1: 哎，宴会厅，哎，新的宴会厅在装修，我带你上来看一下。那一就解放。绝放那有不个啦，干湿分离的，俺爹就光个地方出出来个啦，你爹就三个啦。
3: 刚开始是租别人房子，差不多100多平，越做越好，我就扩大面积了，做大一点。
1: 后来我的小厅可以摆墙上啥，而且移动个屏风。
0: 从100平米的小店到2000平米的宴会厅，江丽群用15年。完成了从下岗女工到爆炒女王的华丽转身，各种心酸她却鲜少向旁人提起。
4: 她店里很忙吗？4点多煮个鸡蛋腌一个。
0: 白水蛋朴实无华，连同家人的默默关怀一起都在袋中，却能为江丽群提供坚定能量。创业本就不易，守业更是艰难，或文火慢炖，或猛火爆炒，
5: 变成小和牛。
0: 通往幸福的道路并非一途，真挚热忱的初心也许会被挫败，但从不会被辜负。这重鲜重辣的乡野真味，或许就是乡村创业人的张扬底色。
6: 他是穿越百年风雨的时代坐标，
7: 宋庆龄女士呢，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6: 一生无私的母亲，把心跳化作千万孩童的摇篮曲。
8: 她很多都是属于不会讲大道理教育，她都是潜移默化的在输送给你。
6: 他毕生践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 他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爱国者，同时呢也是慈祥的妈妈。
6: 从孙中山革命伴侣到新中国名誉主席，他以柔肩担起民族脊梁。
7: 宋庆龄的精神就叫爱国爱民，不断的前进。
6: 记忆孙中山、宋庆龄烽火抗力的革命情缘，马上播出。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成。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1981年的5月29日，有位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将一生献给了祖国，他就是我们的宋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今年是宋庆龄先生去世45周年，宋庆龄的养女隋永清、守护宋庆龄故居38年的何大章以及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孙书文深情讲述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之间至死不渝的浪漫爱情与坚定信念。令人动容的是，这次录制竟成为了隋永清女士生前在记忆节目中留下的最后影像。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嘉宾通过珍贵的影像感受宋庆龄那波澜壮阔的一生。
2: 让我们打开记忆之门，有请何大章先生和孙书文先生，有请两位。欢迎您。
3: 哎，你好。
2: 欢迎欢迎。
3: 宋老师你好。
2: 欢迎
3: 孙老师，
2: 欢迎，
3: 你们好，
2: 欢迎孙老师，来有请。
3: 好，
2: 我看两位啊，各自手里拿了一本书，是不是有什么给我们介绍的内容？
1: 何大章，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3: 这儿呢有一张图片，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那一天，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宋庆龄女士登上天安门城楼。那么后来呢，这个宋庆龄女士呢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位名誉主席，而且是永远的。
2: 好，谢谢。来，孙老师。
1: 孙书文，民革中央孙中山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考略，作者。
4: 我这张照片呢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一张结婚照但是要说明的是，这张是他们结婚以后补照的这张照片呢原来是黑白的，现在呢在艺术家的在描绘下又变成彩色的。但是这张彩色的这上色的照片呢是宋庆龄先生他们认可的
2: 我跟您两位说呀，今天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隋永清老人隋永清女士呢因为身体不太好，行动不太方便，已经落座在我们的访谈区，让我们也掌声欢迎。欢迎隋女士，欢迎，
5: 大家好，
2: 感谢您。
1: 隋永清，宋庆龄先生养女。
2: 隋老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物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带来的呢是宋氏家族祖传的一串珠子这串珠子呢一直被他精心的保留着，一直保留到现在。
2: 今天三位带来的不光是照片还是这个物件啊，都在背后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 1915年帝制刚崩塌，袁世凯就妄图复辟，此时国内军阀割据，列强瓜分，新青年呐喊着，人们在混沌中找寻出路。此时留美归来的宋庆龄依然牵手大他27岁的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流亡日本，为再造共和日夜操劳时，宋庆龄接替姐姐成为他的秘书，被建国方略的救国宏愿震撼。面对父亲宋耀如断绝关系的威胁和舆论压力，宋庆龄坚定留下那句话，中国需要他，更需要追随真理的人。1915年秋，两个灵魂如何在东京缔结革命盟约，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2: 今天我们要揭开的第一张照片，其实呢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们展示的这张照片。那提到宋庆龄先生啊，我们都会想到这两位的伟大爱情故事。孙中山先生曾经深情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需要爱情，那更需要庆龄这样的革命伴侣。哎，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啊？何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3: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认识是从他父亲开始的，他父亲是孙中山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革命的伙伴，发起革命的时候只有三个人那么陆浩东是一个，就是宋耀如，就是宋庆龄的父亲，还有孙中山。

三个人一起商量革命开始的，所以他是革命元老，他对中国革命的这种迫切和这种策略上的掌握都是很好的，而且他是革命的最大的一个

0: 但是呢，第二次见的时候就是在东京了。当时是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从美国直接就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之后，就在孙中山的身边工作。因为呢，他的姐姐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而在1913年的9月，宋霭龄和孔祥熙结婚。结婚以后就说，就有很家庭的问题了，就说不能帮助孙中山再做这个秘书了。然后他就是推荐了宋庆龄。那么宋庆龄当时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工作，大概一直到1915年，那就是将近1年半的时间，两个人这感情慢慢培养起来。孙中山先生呢，对宋庆龄有好感，因为他很执着，他跟他父亲很像。他父亲有很多特点，比如说不要名利，比如说政治上的洁癖，这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一点沾染了自己说不好的名声，绝对不成。但是，无私的一个人。那么他父亲的这种就是被这个宋庆龄全盘接受了。那么孙中山先生在追求宋庆龄的时候呢，孙中山自己也觉得需要这么一个伴儿，那么于是就追求宋庆龄。两个人当时是没有挑开的。后来是什么一个机遇呢？就很有意思了。李梅先生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外孙，当时他的母亲廖梦行跟李梅说过一段故事。廖仲恺先生讲的，在日本东京的时候，有一次孙中山、宋庆龄、胡汉民、张静江、戴季陶、廖仲恺一起去爬山。那么宋庆龄是很年轻的，所以宋庆龄跑得很快，他是头一个。孙中山是紧在后头追着。第三个是谁呢？就是廖仲恺。因为廖仲恺个子比较小，身体很轻，他是广东人，他走得很快。剩下的人呢就比较慢了，特别是张静江的腿不好，就坐轿子，所以这就拉了一大串。然后呢，快到山顶的时候，孙中山就冲着这个廖仲恺摆手，就说：“你别跟上来。”廖仲恺就明白了，
1: 心领神会了。
0: 对，廖仲恺就在那儿等着其他人上来，说：“你们别走，在这儿，咱们等着他们吧。”过了一会儿，孙中山跟宋庆龄下来，俩人都非常高兴。据说就是那一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而且宋庆龄是同意的，宋庆龄从心里头就是同意的。
2: 中山先生向宋庆龄求婚得到了同意，然后宋庆龄呢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呢，他就想跟他父母商量一下，商量一下。但是呢，他的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一个呢就是他们俩相差27岁，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因为中山先生跟那个他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最坚定支持革命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呢就有这个情节就打不开，他就觉得我们俩是同事，怎么又我的女儿又嫁给他？他呢就不让中山先生和宋庆龄结婚，而且呢他的姐姐还据说还给他介绍了一个男士，要准备对外说要举办的一个订婚礼，但是宋庆龄呢还是不同意。然后呢他呢就赶到了日本，赶到日本以后呢和中山先生就准备婚礼。但是这会儿这个宋庆龄的父亲他呢也赶到日本，到日本的时候呢他就冲着那个大门喊说的让那个总理出来，总理最后出来说你什么事儿？然后呢他说的那个为什么抢走我的女儿，但是呢这个呢他没有说出口。本来是中山先生没出来之前他这么说，但是中山先生出来以后他呢就立马就感觉口气就变了，他说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了。
1: 为什么这个反差这么大？
2: 他就觉得孙中山先生这么坦诚这么热情地对待他，他呢就有变化了。他就觉得我女儿嫁给了一个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一个革命者，我也从心里边呢也逐渐认可了。然后呢他还送给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的一些礼品，比方说有白子图的被子，还有一个就是一套家

0: 具，还有餐具，茶具也都是非常好的。嗯，
1: 何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结婚之后，宋庆龄先生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和任务？
2: 他一个是掌握一些个密码，就是翻译一些个密信的时候。另外一个他是英文很好，所以起草一些英文的信件。我们现在看到孙中山很多留下来的信件，给外国人的信件，还是宋庆龄起草的，这个都是有记载的。他当时的工作呢，其实非常繁重，而且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除了繁重的工作之外，他还要保证孙中山的生活，因为孙中山身体不好，肠胃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保证每天要给孙中山蒸一个苹果，要给配什么餐，这些他要注意的，就是每件事他都要自己来做，要让孙中山能够身体恢复得好一点，
1: 细致入微的照顾。
2: 对，包括大家看到宋庆龄给孙婉写的信，当时就画了一个手型，就是孙中山手放在那儿，在纸上画了一手型。为什么？就说我记不到是几号手套了，你帮着给找一个合适的。我们拿当时的原信呢，到国外，到香港，到澳门都去展过，大家都很有感慨，就是他那么细致的为了孙中山来考虑。应该说他是一个贤内助，实际上他在革命上也帮了孙中山很多，比如说孙中山出征，他跟着出征。当时有人说你不能出去，包括廖仲恺说女人不能在军中啊，那是影响士气的，他不同意，孙中山也不同意，说那怎么了，古代还有梁红玉呢，还有花木兰呢，怎么不行啊？他说那不行，像现在你影响这个士气之后会影响什么什么。后来孙中山就同意了，但是过了没几天，宋庆龄就再次出发追上孙中山，继续在前线。那就这种事儿做了很多，包括打完仗以后，宋庆龄就搞这个救护伤兵的工作，组织妇女救助伤兵，他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就是孙中山无法代替的。
3: 什么样的结婚礼物让宋庆龄一直珍藏？什么样的定情信物藏着生死代码？1922年，陈炯明叛变夜，宋庆龄因何喊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
0: 中国呢，可以没有我宋庆龄，但是呢，一定不能没有你孙中山。
3: 记忆正在为您讲述。
0: 他们结婚以后啊，他还是说这要革命呢，就会有牺牲，啊，那么把这把手枪呢送给你，送给你呢有20发子弹，其中呢19发是要打敌人的，最后留下1发是给自己的。后来这个宋庆龄呢就非常感慨，对中山先生的这种情感呢就更加深刻了。
2: 手枪啊还不是勃朗宁的，
1: 不
2: 是，是毛瑟枪，
4: 毛瑟，
2: 德国毛瑟枪。当时呢在展的时候，我们开始是根据原来的记录是写的勃朗宁，后来有一位德国的观众来看，
1: 说这不是，
2: 找我说不对，你那上刻着那字儿吧，是毛瑟。我说毛瑟不都是大枪吗？因为原来印象里头毛瑟枪是大，长杆枪。后来考证了一下，是，确实是毛瑟出过小的手枪。
1: 这把手枪后来用过没有？
0: 没有用过。
1: 啊，我看那个隋老师啊一直在摇头。
4: 另外，他生活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筷子。宋庆龄用的呢是他家传的，就是说传给他的那个银头的象牙筷。那孙先生用的就是纯象牙的一副筷子。到吃饭的时候呢，他从来都是他先夹。
1: 谁先夹？
4: 宋庆龄先夹。
1: 夹给中山先生？
4: 不，先夹给自己。他跟我说，我用的是银头筷子，
1: 试毒的。
4: 银头的可以试出来饭菜是否有毒。哎呀，我先吃，有毒。
1: 这样的举动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叹啊！啊，凡事都在为对方考虑，即便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我上前。啊，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现在大屏幕上的这张图片啊，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宋庆龄说了一句话：“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那通过这张照片，能够带回哪些故事？
0: 孙中山革命期间呢，是最早呢他是依靠着一些军阀的， 比方说陈炯明是比较跟他要好的朋友，也给他出了很多的力，但是因为跟中山先生的一些观点不同，比方说北伐战争，他就觉得应该联省自治，他对中山先生呢就有意见，然后呢他就采取了一些阳奉阴违的一些做法，
1: 就表面上同意了，
0: 但是呢后边呢他是很不支持的，他跟孙中山呢就起了矛盾了。1922年6月16号，深夜，他呢就叛变呢，当时孙中山是任大总统的，在广州，在越秀山叛变的时候呢，他就派了很多的军队，要把这个孙中山呢置于死地，就炮轰总统府。当时呢，孙中山要撤，就说要隐蔽起来。但是呢，说咱们一块儿走，跟宋庆龄说。宋庆龄说呢，咱俩不能一块儿走，因为咱们俩一块儿走的情况下呢，会被敌人呢认出来，而且呢，我还已经怀孕了，我再走的时候是不方便的，还是你先走。在这个情急当中呢，这个炮声又响了，宋庆龄就跟中山先生说的你赶快走，中国呢可以没有我宋庆龄，但是呢一定不能没有你孙中山。在这个劝说下，中山先生才化妆成一个医生，带着他的卫士就下山了。宋庆龄在这时候呢是非常沉着冷静的，他和护卫呢一块儿和敌人进行周旋。
2: 在炮轰总统府之前，孙中山听到了消息之后就动员宋庆龄一起撤退，那么后来宋庆龄说坚守要掩护孙中山撤退，孙中山是带着人化妆之后就突围了。那么宋庆龄这儿呢有50名卫队，然后和他自己留下来坚守在总统府吸引火力。孙中山走后不久就开始炮轰了，打炮是孙中山走了以后啊，当时没打呢，孙中山先走的，让他先走的，因为确实是很危险。后来呢已经弹尽粮绝了，那么宋庆龄没办法就说突围了。突围就是沿着这么一个廊桥，这个廊桥是从观音山的山顶上的这个叫半山腰的总统府到山下，山下有他们一个大本营，他的沿着这个廊桥冲下来。这个廊桥我在画的时候我让他们别画满，因为它是真的廊桥，是两边封死的，那就看不到人了。当时两边也封死，上头顶上也是封死的，是那种廊桥。所以他们在冲下来的时候画了4个人，是宋庆龄带着2个副官一个卫队长，一共3个人保护他往下冲。那么他们在冲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陆续的被打烂啊，宋庆龄冲下来，所以这个不能是照片，它是油画。
1: 油画，
2: 哎，
0: 在这时候呢，宋庆龄呢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他已经就昏过去，就被他的卫士往脸上喷凉水啊，然后用各种方式，最后宋庆龄才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他逃到了一个岭南大学的一个老师，据说是校长，逃到他们家以后呢，缓过一段时间来。但是遗憾的是呢，这个时候宋庆龄呢就是因为
1: 疲劳过度
0: 再受到惊吓，他呢就流产了，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怀孕。那么流产以后他再也没有生过孩子。我这儿有一个这个题词，是在这个事件以后，孙中山为了表达对这个宋庆龄的这种情感也是感激吧，他就亲自为他提了一个词，叫京城无见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表达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坚贞不渝的爱情。
3: 1924年，冯玉祥倒戈囚禁曹锟，电邀孙中山共商大计。怎样的承诺让病重之人跨越千里？临终三封遗嘱藏着怎样的深情？
0: 在最后的时候呢，他还把廖仲恺的夫人叫到跟前，他说你一定要善待宋庆龄。
3: 北平这座城为何成了宋庆龄永不愈合的伤口？
4: 那个棺从殡司的那个塔里移出来的时候，

0: 看见的时候大哭了一阵。
1: 记忆，孙中山、宋庆龄烽火抗力的革命情缘正在播出。
2: 当时呢，有很多人劝那个宋庆龄呢，让他好好休息，但是呢，他就是从几天几夜都没有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就趴在中山先生病床前来一直守着。那么当时，孙中山先生呢，那个看到这个宋庆龄女士非常不舒服，就感觉到心情特别压抑的时候，他还在劝宋庆龄。劝宋庆龄，但是呢，他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到他感觉很难受的时候，有人就说让他写一个遗嘱。那么他呢，就是在叙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当时的革命党人呢就拿出这几份遗嘱来让孙中山签。当时这个宋庆龄女士呢，她就感觉到特别难受，伤心无比，就在外边哭起来了。哭起来了呢，孙中山一看到这种情形，他就说：“我可能是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我先不签这个遗嘱呢。”就是他呢，主要的是照顾着这个宋庆龄的情感问题。那么到最后，是在他弥留之际，医生嘱咐说的可以要签字的时候，那么宋庆龄这会儿呢就非常难受，他就招呼大家说：“这现在呢，我是同意，签字了。”然后孙科从兜里边掏出一支牛角的钢笔，然后宋庆龄，接过这支钢笔以后，握住中山先生的手，颤抖了，签上了，在这个遗嘱上签上了"孙文"两个字。在这个遗嘱当中，特别是他的家世遗嘱，当中呢，他自己就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就把自己的衣物和书籍，还有一套上海的房子，这些呢给宋庆龄，就给我的妻子宋庆龄。其他的儿女呢，都长大了，可以自立啊，望自爱。”从这上边就可以看出来中山先生的这种伟大的精神和对宋庆龄女士的这种爱是非常好的。这张照片呢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3月12号逝世以后呢，又把他的遗体移到了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和遗体解剖这个手术，然后10天以后又把他的遗体又移到了香山的碧云寺，宋庆龄呢在这边守灵留下来的一张照片。
0: 从我来说，我从小到大很少，几乎没看见他哭过，但是他跟我说他很伤心的大哭一场，就是那个棺从碧云寺的那个塔里移出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时候大哭了一场。随时他说我给他换了衣服，换了棺，把换下来的衣服放在那个换下来的棺里头，现在还在碧云寺的这里头变成了衣冠冢。
1: 1929年，孙中山先生魂归中山陵，盛大的奉安大典落下帷幕。此后中国的局势却急转直下，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境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悍然鲸吞东北，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一时间，中华大地伪政权林立，汉奸卖国贼横行，国家危在旦夕。在这至暗时刻，宋庆龄挺身而出，他积极将斯诺、白求恩、马海德等国际友人引荐到延安，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红色力量，顽强抵御法西斯的壮举。同时，他创立中国福利基金会，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筑牢保障。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宋庆龄终于达成孙中山先生的部分遗愿。直至1949年，他和毛主席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宣告新中国成立。建国后，宋庆龄依然心系儿童，其养女隋永清就曾满含深情回忆与宋妈妈相处的难忘往事。
0: 他呢不会说表面上跟你怎么着，但是呢他呢关心都在心里。
3: 能不能举一个小例子？
0: 他上幼儿园呢，他去看

0: 就像视察幼儿园，其实他是想看看我在那里行不行。
1: 那你在幼儿园有什么行不行的呀？就是适不适应？
0: 是他怕我不适应嘛。但是他不会说，他不会说专门来看你，他不会，他是来看大家来了，带的东西就所有小朋友都有，而且叫我去分。
1: 哎呀！
0: 而且告诉说大的都分给小朋友们，你拿小的。
1: 哦，那当时您心里肯定不舒服啊，是吧？
0: 啊，我为什么我说我比他们都高，完了我还要吃最小的？他说你要记住，你把快乐把那个首先要大家分享，你自己留一点就可以。学会知足。
1: 其实从小对您的教育都在一点一滴当中。
0: 他很多都是属于不会
1: 讲大道理，
0: 就是讲大道理教育你，他都是潜移默化的在输送给你。那个时候呢，因为都是能穿那个高领的毛衣，但是呢就比较修身。可是因为呢，作为妈妈太太来说呢，她深居简出的，他又不出门，也不知道社会上世上发生了什么。
1: 流行趋势是怎样？
0: 流行趋势是怎样？对对对，这个比较恰当。说他也不了解，他对自己呢，就是说呢，穿衣服还是比较保守一些。咱们可以说保守，不是很那个什么。
2: 对。
0: 那么他看见你穿成这样，完了以后呢，比较修身嘛，就显示了女性的一种特征。就比较明显，他就觉得不好。
1: 哦，不好。当时
0: 怎么穿成这样？他说你不能穿成这样，你这个你这么穿，说那个什么，好像有伤大雅似的那种。我呢跟他说，我说你不出去，现在时兴穿这个。
2: 宋庆龄的那个穿衣服啊，原来是旗袍，后来老了之后穿什么呢？他是海南人，穿那么肥腿的裤子
0: 啊，
2: 他舒服啊。所以他确实是，他说的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不知道流行趋势。
0: 对对。所以呢，他看见这个他看不惯了，
1: 就为这事吵架了，还是就是
2: 就争？
0: 不吵，两个人就辩论起来了嘛，
2: 各说各。
0: 我说现在就在时兴穿这个嘛。我说你不出去，你又不看，我说就说多少人都穿这个，凭什么我不能穿？他说那个时候旧时候，他说不是正经人才不这么穿，他不说你不正经，
2: 是比较传统的。
0: 他说正经人不这么穿。
2: 不是，不说你不正经。
0: 后来我很佩服他，他就偃旗息鼓了，他不说了。我呢又是有个习惯，你觉得你不说我不能再喋喋不休了，我也就闭嘴。
1: 那还穿吗？
0: 穿着呢，就不信这个邪，我没做错事情，我为什么不能穿？那时候还有点犟。他可能呢，他有一点好，他每天的习惯呢，就是上午呢，他吃完早饭，他就开始给各种朋友回信。他把写信的作为一种乐趣，也是诉说，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啊，又微信啊，又什么通讯那么方便，只有写信，他呢能抒发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呀，或者干嘛呀。经常呢，有时候信里面呢也提到我，可能呢，他可能就把这两天的烦心事说出来，就不知道说给谁了。有在外面的朋友啊，他们也这么穿，然后可能
1: 交流了一下，
0: 就跟他交流了一下。
1: 啊，
0: 一交流，哦，他明白过来了。明白过来呢，但是呢，怎么跟我说？
1: 不好开口。
0: 然后他就借了个茬，正好那一天呢，我呢到他房间去。但是我呢就稍微注意了一点，别闹得他太闹心了也不合适。就在紧身的那个毛衣外头呢穿了个外套，结果呢他就跟阿姨啊跟我们说，跟阿姨说永清现在有进步了，说学会穿衣服搭配衣服，你看他今天穿的衣服呢颜色搭配的就很好。那我就给台阶我就下来吧。啊，我说你今天听见的话是我最开心的话。
1: 都挺会给台阶的啊。
0: 就这样就冰释前嫌了，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3: 在许多孩子心中，宋庆

0: 玲有着一个充满温情的独特昵称妈妈太太，这一别具一格的称谓究竟从何而来，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故事，接下来就让宋庆龄的养女隋永清带我们拨开岁月的迷雾，讲述妈妈太太这一昵称背后那些不为人知却无比温暖的往事。
1: 为什么叫她妈妈太太？我从小教导她，其实一直是这么叫。
2: 是她的要求吗？
1: 不是，这是我创造的一个称呼。哦，怎么回事呢？就是上海呢，她的故居啊，吃饭的餐厅那儿有一张她母亲的油画。那个每次他呢把我带到那个油画跟前呢跟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妈妈，
3: 就是倪太夫人，
1: 就是倪太夫人。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呢对称呼呢他怎么称呼呢他还没想好，叫夫人小孩叫不合适，叫太太吧那个时候又觉得
3: 不合适，
1: 究竟我怎么叫他呢他还没定位，索性就先叫太太，我就记得说就叫哦。他说这是谁？你告诉我一遍。我说这是太太的妈妈。他说对了。就再去的时候呢，就是又到了这个画像前，我站那看画像。然后呢，他的那个管家李燕娥呢，就在旁边呢就问我，还记得这是谁啊？这时候啊，他也走过来了，说啊，对，我跟你说过这是谁。结果一情急之下给喊掉妆了，掉了个了，这是妈妈太太。这一听他高兴了，哎呀，他说这个称呼太好了，他说以后你不要这个是太太的妈妈，就不是不妈妈太太，你以后妈妈太太你就叫我妈妈太太，这个称呼就这么来了。所以他你看他有的那个卡片或者什么的上面写的都是妈妈，
3: 落款还是
1: 落款都是妈妈太太。
2: 他称呼您称呼什么？
1: 要么永清，要么宝贝儿，包括是说他弥留之际喊的也是宝贝儿，没喊永清。
2: 到了1981年5月29日，这是一个很悲痛的日子。宋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个情景？
1: 在我的艺术生涯里面，第一次呢，在一个影片里呢担纲了主角，那我很高兴。我回去告诉他，他呢就跟我说，你就把他演好，要靠你自己，不要靠任何人，拿出你自己的本事，演出你自己的精彩，我在北京等着看你，我希望你演完了以后我第一个看到。所以很可惜是他没看到。我在拍戏一路走，最后一站到平潭岛的时候，上岛呢是晚上了，刚上岛就有人就送来一封电报，就告诉我说有你的电报。我说什么事儿？我一看电报上就四个字，见报速归。我就心里面就有点不安了。导演当天晚上就决定说，你既然这样你赶紧回去吧。第二天一大早就安排好了，我又从平潭岛坐登陆艇上岸到福州，从福州坐飞机到上海，那时候没有直达，从上海又转机到了北京，整整走了一天，到北京是晚上7点多。进到病房一看那个状态，就是真的是心里特别慌，慌得简直手脚冰凉的，真的。就看他那个状态，就是昏迷的状态，而且气特别粗。然后他们说：“哎呀，一说一看我来了，赶紧就给我推到床边上，说我们谁叫都叫不醒他，说你叫叫他。”我呢就按照平时我们生活的习惯，就是我们喊他都很小声。因为我刚才说了他耳朵特别好，有时候我们说话声大了他会告诉说你们小点声，我耳朵不聋，所以我还是按照平常的习惯呢就轻轻地在床边上喊，没有反应，这就急哭了。顾大夫过来了，顾大夫说你

0: 先不要那个什么，你大点声喊，这个时候要大点声，他听不见了。结果我就拼了命的就很大声的喊了一声嘛，我才就都突然就把眼睛睁开，睁开了就定就找，再找，我就把他手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放到脸上，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他眼睛就过来了，而且眼睛很亮，闪着光的过来。完了，这手就摸着脸，就一直在摸，就告诉我了，你终于回来了，小宝贝儿。完，你回来就好。说完了又睡了，那我就不想离开他，就在床边上待着。
1: 当时宋庆龄是不住院的，他不住院，他一辈子就住过一次院，是36年，此外他没住过医院，就是检查身体吧，也是早上去，中午如果时间太长了，带一点饭，晚上回来，回家住。
0: 他不在医院，
1: 不在医院住，一天都不住。
0: 他不住。
1: 哎，后来他病重了怎么办呀？就病房就是他的卧室，就卧室改成病房，所有的设备都在他身边。然后吴蔚然在那儿指挥着，我这儿有一张照片，是这个吴蔚然，这个跟这个谁，陈敏章。
0: 陈敏章。
1: 后来的卫生部长。在身边，邓颖超去看，说你们怎么样啊？治疗的怎么样啊？有一张照片，就是他们正在看。吴蔚然院长呢，后来跟我说，他说因为当时宋庆龄是发了病情通报，就是几大个部门，又是中央、人大、什么政协、什么什么，联名发这个等于国家的一个病情公告。这种病情我每天。发烧了没有？呼吸如何？血压怎么样？要向全国人民交代。
0: 发烧多少度？
1: 登在报上的，每天登。
0: 他发烧多少度都得
1: 几条。到后来呢，就是连续昏迷了，连续昏迷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问吴院长，我说那最后是什么情况？吴院长说啊，总得有一个人说停止。他医疗总组长啊，权威啊，所以他就到时候就说到此为止，把仪器都撤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告诉他们，马上把所有的钟全停了，停在这个时刻。
2: 马上到节目的尾声了，啊，三位，我希望能概括一下，哎，在你们每个人心中，宋先生的这么一个。精神，
1: 我就觉得吧，那宋庆龄的精神，这叫爱国爱民，不断的前进，就不断的前进，与时俱进。
3: 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爱国者，同时呢，也是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是一个慈祥的妈妈。
0: 他的家里很开明，他结婚了呢，以后呢。家里还是把给他准备的嫁妆，都给了他。但是呢，我很幸运的呢，就说他把这些又传给了我，包括这份他祖上宋氏家族祖上传下来的珠宝。
2: 这个是什么？什么时期送给您的？
0: 可以说呢，追溯到1976年。当时呢，76年的时候呢，三位伟人去世。对他冲击也很大。那么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我忘了是谁拿了一张照片给他看。这张照片的合影呢，当时是陈毅、周总理、毛泽东、
1: 张闻天
0: 、他就觉得对他有冲击，他就说那这照片只剩下我。然后到那个就是这张照片嘛，毛泽东的追悼会以后，就在北京饭店拍的，陪着他在北京饭店拍的这张照片。然后呢，这不就那个回上海了，他呢突如其来就想起来说他要整理东西，收拾东西，他就准备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现在还在家里，就有一些东西他就往里放，说这个都是给谁的。后来就跟我说这是他的嫁妆。然后呢，说这个都留给你，以后你也要出嫁，包括这是他祖上宋氏家族祖上传下来的，还有一些饰品。

0: 我就想着他为什么收拾东西，那个时候毕竟十八九岁嘛，不太了解的痛。然后等他去世了，人慢慢长大了，明白了，他看到那些对他也是个冲击，
1: 他也在给自己做一些准备，
0: 也给自己做准备。一九八零年的夏天，我和他呢，就是留下了最后的这一张照片，
1: 这是在
0: 后海，就是在后海，
1: 在后海，
0: 就留下了最后的照片。这也是我从杭州拍片回来，快要结婚了，结婚之前跟他照。随着年龄慢慢变大，有很多他的点点滴滴的东西就能悟到很多。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只是说我是千千万万个孩子里面的一个幸运者，同时我也是个普通人。他那时候一直也跟我说过，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所以我感谢党和政府呢，那么多年呢对我的关怀和照顾，还有培养。所以说，当今后呢，党和政府、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话，我还会义无反顾地把宋庆龄的精神传承下去。
2: 宋庆龄生于动荡年代，自投身革命起，便将一生献给国家与人民。他与孙中山携手，为民主共和四处奔走。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遗志，在抗日救亡中奋力拼搏，还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一生心系儿童成长。他永远和党在一起，其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人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0: 回。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考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
9: 为扩大经营，他倾注重金租下临街旺铺，
8: 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这个
9: 谁料合同签了，房租交了，却迟迟无法营业。
8: 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9: 对方承诺一再拖延，合同中的条款缺陷让他维权之路步步难行。
8: 我就感觉这个人说话不诚信，因为通过抢房那事儿我就知道他不诚信了。
9: 面对将近80万元的投入，他该继续等待还是果断止损？他又该如何挽回损失？律师门诊室租赁风波马上播出。
8: 因为我们是23年4月份通过那个手机

0: 那个群里面别人介绍说有房子出租，那个对方就说这是那个二房东，说那个房子被他们给租下来了，说现在往外转租，问我们有没有意向干，我们就看了看觉得还可以，然后就租了那个。
1: 那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0: 那个就是蔬菜水果嘛，卖猪肉生鲜超市类似那个。
2: 张先生是一位有着多年生鲜超市经营经验的商人。2023年，他通过一个微信群了解到有商铺转租，在实地考察后，他签下了租赁合同。本以为迎来的是新一轮的事业起点，没想到却是一场纠纷的开端。
0: 房租一年100万，那个我们付了半年房租，两个月押金，然后那个装修押金，再加装修，一共花了小80万，79万多，就是说那个。
1: 那最后这个超市开起来了吗？
0: 没有吗？
2: 张先生说，自从2023年与对方签订租赁合同后，便陆续投入了近80万元，准备将这家超市打造成新的经营据点。本以为一切都在稳步推进，谁知店门还未开启，麻烦却接踵而至。
0: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就是那个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然后我们签合同之前找了一个就是说法律工作者给审了审合同，他说问题不大，让我们记得签合同的时候跟他要那个房产证复印件，我们跟他要的。然后那个甲方就说马上五一呢，快放假，过完五一就能给我们提供。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说细想，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那个。
2: 面对对方一再的保证与催促，张先生最终还是在没有拿到房产证复印件的情况下，选择了相信对方，交付了租金并签下合同。这一步看似万无一失，却悄然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0: 甲方当时是口头承诺说，你交完钱之后，过完五一就能开始装修了。我们准备施工的时候，甲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要办那个装修许可，他还是让我们等一等，等一等。然后应该是5月19号还是5月20号，我就问他，我说李总啥时候能装修？我说如果不能装修的话，你就把钱退给我。我说我们不干了，我们等不起。然后过了没多久的时候，说张总，你明天你们可以进场施工了，我们就找那个通知那个装修公司的带人过去，就是说装修。我们上午干了半天，下午那个消防呢还是哪个部门？去检查了，说我们那个地方没有装修许可，装修垃圾未按规定要求那个做隔离，做那个防火措施。去问了一下，人家说这事儿跟你们没有关系，是那个产权方，就是甲方那个没有取得那个装修许可，并不是你们的事儿。那个你们这是一个分租的那个，他转租给你们了，他说跟你们没关系，就让我们不要管。后来找的那个甲方，我们回来就甲方说，甲方后来自己就是说去找人处理，后来他们自己给摆平的，至于咋摆平的咱也不知道那个。然后我们就开始装修了，
2: 装修许可迟迟未办妥，进场施工被叫停，过程一波三折。好不容易解决问题，开始装修，眼看着营业的希望渐渐浮现，没想到新的阻碍又出现了。
0: 在装修前有几个墙，当时是甲方承诺说我们可以开门洞那个。后续我们拆的时候，他就不让我们拆，他就说你找一个那个有资质的那个叫建筑公司设计院，就是说给他设计一下，看一看这是不是承重墙，鉴定一下那个。我们也就找了，找完之后钱也花了，而且这个公司吧还是甲方给提供的，就是那个。但是甲方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张总，这个事儿你得找个10家8家，这一家不行那个。他说这个你要找那个国家级的，我说我一个老百姓，我找国家级的那个设计院，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他就相当于为难我们，说你多找几家。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2: 本以为签约装修后一切可以顺利推进，没想到真正的难题才刚刚浮现。出租方一再推诿拖延，态度反复无常，原本简单的施工许可问题竟演变为处处设限的拉锯战，合作的信任基础逐渐动摇，双方的关系也随之陷入僵局。一场本该互利共赢的商业合作，正因信任缺失而一步步走向崩塌。
0: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房子的租赁权，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从5月3号还是5月4号就准备那个办那个工商营业执照，不得先核名嘛，对吧？核名我们后来就通过之后，从5月3号开始我就要那个房产证，要办照的手续。他就说让我等一等，等一等，一等到6月14号还是6月16号，我就感觉这个人说话不诚信，因为他给我出了一个回复函，说承诺5日之内提供那个办房本的手续。
2: 按照计划，张先生原本打算在5月初开始申办各类经营证照，但对方迟迟未能提供必要的房产手续，使整个流程陷入停滞。眼看店面装修无法推进，预计投入的近300万元资金也迟迟无法落地。直到6月中旬，张先生不得不以书面形式正式催要相关证件，对方承诺会在5日内提供。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那个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说你们既然你做生意，那个地方我们前后投资下来，总共我们当时预算是小300万的预算，就是说，我一想，我投资300万买一个没有确定的超市，我说我真不敢干那个。
2: 虽然对方承诺将在5日内补齐所需证件，但此前一再失信的行为，已让张先生对这场合作彻底失去了信心。为防患于未然，他决定尽快止损。于是，在5日期限尚未届满之时，张先生提前向对方发出了正式的解除合同通知函。本以为这一举动能尽快解除合同，避免更大损失，没想到这封看似及时果断的通知，竟成为之后维权过程中的不利之处。
3: 你们在2023年4月25号与出租方签那个租赁合同，
1: 对。
3: 约定呢，就是5年的租期，
1: 是的，
3: 还有3个月的免租期。
1: 嗯，对对。但是我们上次到法院的时候，法院觉得就是说在免租期之内，说我们不可以解除合同那个。
3: 当然，你在6月16号呢，就发出了个解除合同的
1: 通知函那个
3: 通知函。你们的免租期，也就是所谓的装修期，是在2023年5月1号到2023年的7月31号，就3个月免租期，是吧？
1: 是的。
3: 那么也就是说，是最后法院认定你在还在免租期里边。
2: 为尽快解除合同，挽回损失，张先生在多次协商未果后，将对方诉至法院。然而，由于合同中明确约定了3个月的免租期，法院最终认定张先生在免租期内单方面解除合同，构成违约，驳回了其诉讼请求。这场诉讼不仅没能带来转机，反而让他再次陷入维权困境。
3: 那你劣势在哪儿哈？你因为你这个房子它是在免租期之内，你在正在装修是吧？
1: 对。
3: 正在装修，你在6月10号通过电子邮件的时候，通过书面邮件的形式要求对方给你提供文件，然后对方在6月14号向你承诺了，我在5天之内给你办齐。
1: 对。
3: 对啊，但是呢，你没有等到5天。
1: 对
3: 啊，你在6月16号就已经发出解除函了。
1: 对的。
3: 还有问题就是你们在合同里边呢没有约定多少天之内你必须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你给我啊，这合同里边没有约定。那么就是在具体分析到底违约，要未提供办理营业执照手续，以这一条为准呢，还是说要综合考虑全案我发出这个函的发出的解约通知函的一个前因来分析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不能说是单独的，你发了一个解除通知函就认定你是承担全部的一个违约责任。
2: 目前对于张先生来说，在之前的诉讼当中已经被法院认定为在免租期内单方面解除合同，构成违约。这一判决无疑让他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不过从张先生的角度来看，整个合作过程中他始终保留了详尽的沟通记录，足以证明出租方多次承诺又反复失约，导致其装修计划严重受阻，后续经营更是难以推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是否还有翻盘的可能？他还能通过什么方式减轻损失呢？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做出解答。
0: 我们看啊，今天我们这个咨询人应该说是很失望，最开始的时候满心欢喜的说跟朋友一块儿去做这个超市，便民超市，可是后来呢已经投入了70多万，店没开起来，钱投入进去了，所以现在他觉得很亏哈。罗律师您看啊，包括我们咨询人来到现场，他的诉求非常明确，他说我就是为了解除合同。那么在法院
3: 6月10号加5天，6月19号，在6月19号之前我提供你，那么到7月31号他这段时间还是属于免租期嘛，也就是你的装修期嘛，这个承诺呢，它是有效的啊。那我在5天之内提供，它不妨碍你的对这个房屋的使用啊，承租啊。它是怎么样？是因为怎么样？我已经对你不信任了。
0: 要了这么多次，你也不能给我。
3: 对，而且是呢，前期呢，我们说了很多口头上的东西，没约定在合同里边的东西呢，你说了不算。所以呢，我已经不信任你了。
0: 哎，那罗律，我特别想问，最后呢，对方有没有提供这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内容呀？
3: 他在7月9号。

0: 已经提供了，但是呢，合同已经解除了。
1: 7月9号提供，那其实也是违背了他们之前那个约定啊，因为对方约定不是6月19号之前。
0: 嗯，但是呢，你在6月16号你已经给我发函了，说我已经解除合同了。那么这种情况他是单方解除，哪怕违约他可以单方解除。那只是说你单方解除过后，这个违约责任是不是违约解除？那你当你已经跟我说了你要解除，你解除合同，你单方发给我，你发给我就生效。那发给我生效，那我可能就办这个手续，我就不那么着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那这个法院的呢，就是他单方违约，
1: 所以呢，这里不涉及到一个这个单方解除的问题哈。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罗律师，您觉得从最开始我们咨询人其实介绍这个过程还是挺坎坷的，租了这个房子，哎，发现了对方肯定还有一些隐瞒，又做鉴定、装修费，包括一会儿我们还要提到的啊，这个免租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终于要熬到头了吧？突然发现我这营业执照办不了，那其实对于很多的经营者来说，这个营业执照办不下来，确实就是遥遥无期，而且你这个生意即便开起来了，未来也存在很多的隐患。那您认为对方存在，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二房东或者三房东也好，他是有违约行为的吗？
0: 他其实不是说是能不能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其实这只是一个导火索，前边已经呢产生相互之间产生不信任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当时已经不信任你这个出租方了。那么这个呢，我找你要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你不能提供的时候，不能及时提供过，它就是一个导火索。这样说正常理解情况下哈，我这儿装修房子，你已经承诺了5天，已经有书面的承诺了，因为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说多少天之内承租人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对吧？合同里面没有约定，但是通过双方交涉，对方已经书面承诺你了，我5天之内给你提供。那么从6月14号加5天，也就6月19号，对吧？那6月19号提供，那他也相当于对合同的一个补充。那么也就是你等到6月19号，如果6月19号他还不提供，那就他就完全违约，对不对？那这已经就是说双方对合同的一个补充嘛。
1: 嗯，
0: 那这个时间点你就应该提供，不提供我，那我解除合同是没问题的。因为什么呀？你不能提供的话，就导致我合同不能无法实现嘛。我在这儿来开超市，不能办营业执照，那不能经营，对不对？但他没有等到，他在6月16号就发出解除通知了。
1: 所以就是有点操之过急了，而且按照罗律说的，这个操之过急还不是急得特别大，就急了3天，
2: 对，
1: 是吧？您过了19号再发这个函，可能是另外一码。
0: 对，那就是另外谁违约的问题了，那他就不是他违约的问题了。
1: 所以啊，您看哈，咱们经常说这个法律是非常严谨的，但是法律又不外乎人情，只因为这3天的问题，到现在我们这个咨询人打了好几次官司了哈，然后包括是还给对方赔了好多的钱，难道就不能有一点点回旋余地吗？
3: 小伙子挺憨厚的
1: 啊，
3: 但是我是真是看着小伙子挺可惜的，就这么憨厚的一个人，他要做生意的话，他肯定应该做得挺好的，但是感觉不太精明。
1: 我们今天也看到，他现在确实投入了70多万了，是吧？然后还白白的赔给对方钱，我们会觉得说对他来说确实是有点损失，有点大。
0: 这个我们先算这个账哈，他给了对方钱大概70多万哈，6个月的房租50多万，再加上2个月的房租押金，这个呢是应该在16万左右，那总共给了对方66万多。按照法院的判决，他要赔偿对方3个月违约金，3个月房租的违约金，这是24万多，然后再加上5月1号到6月14号这段时间房屋使用费，法院酌情呢给他按照10万计算的，等于说他要赔偿别人34万多，那么等于说他60多万要减去的3万多呢，对方现在只能返还他
1: 30多万
0: 啊，那么再加上前期的差距，就是损失了30万，再加上他局部的装修可能损失了，法院认定他全部承担违约责任是否合理合情？
1: 对，其实我内心也打鼓，你全让人家承担，真的合适吗？毕竟人家跟你要了那么多次，是吧？
0: 对，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但是在法院在这个庭审过程中，他们没有向法庭展示出我的委屈。
1: 对呀，我们今天咨询人这个真的是罗律哈，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么着急？他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也就无法忍受对方的这种漫长的等待。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啊，尤其做点生意，你只是往里投钱，一分看不到回报的时候，谁不紧张，谁不着急？
3: 对这个事儿，说实话，要换个人，反正换我，我肯定那我也不干了。精神我这个压力这么大，完了我这钱还不断的再往外扔，扔完了以后我还没见着我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结果。
1: 更雪上加霜的是，后来打一个官司，法官说了你也有问题，主要责任在你，是吧？你想要钱还都不能还回来。
3: 所以当时咱们就琢磨着，这个小伙子憨厚归憨厚，但是生意是生意啊，人情是人情，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死。如果你不给我提供什么在期限内，那我会如何？你要不签下，就对方的违约的责任，你 你不能说

0: 好，对方签完了一纸合同，你就签了，那所有责任全是你的。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这些商事合同哈，在前期做一些调查，对吧？那我要租这房子，这房屋的性质怎么样，对吧？我作为一个经营，我肯定是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这是个重点，对吧？我怎么装修，你能不能达到我经营的目的需要，这些都应该在落在纸面上。
15: 咱现在您看，我们这咨询人哈，他已经打了两次官司了，那可能他还有一次抗诉的机会，是吧？再审的机会。您觉得我们还要去坚持吗？
14: 其实他这个案子我们看了一下哈，他其实在诉讼过程当中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忽略一个前期受到委屈，说对方没有按照口头约定来履行一些义务，这也是他的重点。解除这个合同啊，我的起因不光是你不给我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而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你如果把这很多因素展现给法官，那可能法官会认为啊，你这个违约责任不全是你的责任，可能说对方也占一部分，对吧？
9: 对。
14: 然后呢，就是对方占30%呢，那么这是也你对他也是很有利的。
15: 所以在接下来，如果是再审的话，他需要提交更多的证据，把双方这个博弈的过程，包括我们咨询人怎么最后走到这一步，想要不破不立了，他必须要解除这个合同，要把这个过程呈现一下。
0: 我觉得咱咨询人应该赶紧的收集一些证据，是对他有利的证据。
15: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哈，就是让这个罗律师一描述，我就发现哈，特别像两人吵架，对方属于有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的，
9: 是
15: 啊，从头到尾说的特别多，好像自个儿很有理，对方呢就吃了哑巴亏。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再审的话，就应该提交更多的证据，把事实的经过进行一个还原，是吧？
9: 对。
15: 那也把我们今天合议的结果跟这个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16: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

0: 你们在提审当中啊，发帖的通常的一个前因没有表述的很清楚，没有表述的很全面。我们通过判决书看的，就是法官认为这个公司承诺回函5天内完成了你要求的办证手续，但是2天你就发出解释函了。但是为什么你2天就发出解释函？这个呢，你没有做充足的证明说这个只是个导火索，因为我们之间已经不信任了。这个证据呢，你们确实是呢，我看判决书呢，你们在这一块是放松了。如果说是你想告诉法官，我不光是因为他不给我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还有其他的因素使我们之间已经不能信任了，那么这样的话，合同我们再继续下去以后会有很多更多的纠纷。其实这个案子哈，你们在诉讼的过程没让法官了解到你们所承受的一种委屈。这个案子如果说就是你们有新的证据哈，或者整理一下新的证据，接下来就是说你这个现在二审已经判决了，
1: 对
0: 啊，那么你只能通过一个再审的程序，那么再审的时候你可能就按照要有新的证据来证明你这个解除合同，那不是说是你是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或者是你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要整理一些这些证据才行。那么再审还有期限，就是说从二审判决之前6个月之内你必须提出，
1: 对，
0: 好吧。啊，这个你要通过再审的渠道来解决，好吧？那关于您这个案子的后续情况哈，我写了个锦囊在里面，供你后续参考，好吧？
1: 好，
0: 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啊，
1: 好。
2: 好，张先生您好，刚才跟罗律师沟通完之后怎么样？有收获吗？
3: 有收获。那个
2: 您刚才也说了，之前已经打过官司了，但是应该说情况并不是很好。
3: 对的，
2: 跟咱们预期还是有差距的，
3: 很大的差距。那个
2: 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咨询之后能给您打开新的一扇窗吧，尽快的去止损，然后把自己的权益拿回来啊。
3: 好，
2: 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好吗？
2: 感谢您参与。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5: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4: 48块砖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承接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7: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5: 非常满意。
7: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5: 宽敞啊。
7: 是吗？
5: 对，
7: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5: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7: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5: 没有。
7: 所以就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5: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7: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5: 对对对，
4: 交给48块砖装修不用愁。
5: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4: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6: 给程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48块砖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砖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8: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48块砖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 品牌公司，接好48快装全国客服热线

0: 4006658848 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3: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秦律师的电话咨询录音。
4: 律师您好，我母亲再婚，继父有一套婚前的房子。他们结婚10年后，继父去世了，没有留遗嘱。我想问问，我能继承这套房子吗？
1: 秦女士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准确定性是遗产继承。她说这套房子呢是继父的，并且是继父的婚前财产。她的母亲和继父结婚10年之后，继父去世的。那么这套房子有没有秦女士的份额呢？
3: 秦女士有没有份额，就要看她和她的继父是不是形成了抚养关系啊，就是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那么您的母亲和您的继父结婚的时候，您是不是年满18周岁？然后继父呢，对你是不是这个尽了相应的抚养？然后在继父老的时候，你是不是尽了赡养？这都是法律来认定是不是形成这个继父与继子女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哈。那如果说您和您的继父形成了抚养关系，那么在您的继父去世之后发生了法定继承，他如果没有遗嘱，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配偶子女，那么包括您的母亲，还有您以及您继父和前妻所生的子女。如果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那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个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就没有您的份额。
1: 嗯，所以秦女士首先要确定一下是不是形成了抚养关系。
3: 是的。
1: 哦，那您刚才说如果他是形成了抚养关系的话，等于说秦女士就是他继父的继承人。
3: 对，他是法定继承人之一啊。如果说继父人家没有留遗嘱，那么法定继承你可以继承份额。如果继父有了遗嘱，人家说我把我的遗产留给某某某人，那你也不享有继承权了。
1: 明白啊。那如果是法定继承的话，大概率秦女士能够拿到多少呢？
3: 法定继承权看他的继父和前妻有没有孩子了。
1: 嗯，
3: 如果还有其他的子女，那么你看着这个，如果有几个人，你就继承几分之一。目前来看是他和他的母亲是两个人，那就是1/2，没有其他的人，是吧？如果再有其他的子女，那就你按照这个相应的人员你再增加，然后再去算你到底有多少份额。
1: 嗯
3: 嗯，
1: 所以有关于秦女士您这个案件呢，我们虽然不能确定您是继承人之一，但是大概率您首先要确定一件事儿，就是自己到底是不是和继父形成了这个抚养关系。
3: 是
1: 啊，包括当时继父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您的年龄多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3: 嗯，
1: 那后续呢，如果您真的是继承人之一的话，当然可以享有这套房子的继承权。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6: 骗子冒充消防员卖惨售假坑钱款，
7: 然后还给人家说这个皮鞋都是部队的，然后鞋子质量非常好，用着很放心。
6: 家中财物频丢失，西京保姆落法网，
8: 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
6: 低价鸡蛋做诱饵，坑骗老人信息成电诈帮凶。
9: 他会建立群，然后你把号给他，他自己收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6: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10: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6: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前段时间在重庆沙坪坝凤凰镇工业园区工作的李大爷，在上班途中遇到了几名身着消防制服的年轻男子，说想低价出售手中的作训鞋，而且还说是想筹钱给班长过生日。没想到这套拙劣的卖惨式说辞还真把善良的李大爷给蒙蔽了。
6: 当时看到对方穿着制服，李大爷便放松了警惕，以每双近100元的价格购买了数十双鞋给自己的工友穿。然而工友们试穿时发现鞋面一戳即破，李大爷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接到报警后，警方

0: 迅速锁定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
1: 他们一般是走到一个地方就冒充是当地的消防中队的队员，然后给群众说需要把他们库存的一些皮鞋卖给受骗群众，然后还给人家说这个皮鞋都是部队的，然后鞋子质量非常好，用着很放心。
0: 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沙坪坝区警方很快将边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其落脚点和作案车辆内查获了大量尚未售出的仿制作训鞋及假冒消防制服。
2: 穿的啥衣服？
3: 工作服。
2: 什么工作服？
3: 消防的。
2: 你是消防的吗？
3: 不是。
0: 经查，该团伙通过网络低价购入劣质仿制作训鞋和假冒消防制服，每双成本仅十余元，售价却高达近百元。他们制定统一话术，先后在多个区县作案，涉案金额达十万余元。
1: 卖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统一款式的鞋子，上面印有一个六角星，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警用的标识。
0: 目前四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浙江台州路桥的一名汽车维修技师马某，原本靠着技术和兢兢业业的工作能生活得很好，可是他偏偏动起了歪心思。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盯上了厂里不起眼的铜电极帽，于是多次深夜溜岗，蚂蚁搬家似的偷盗。一年之内，此人竟然频繁作案百余次，盗走了重达1.8吨的铜件，涉案金额超14万元。但最终，这名贪心的内鬼还是难逃法网。
0: 马某2018年进入了一家汽车制造厂，从事维修技师的工作。有一天，在焊装车间，他注意到一批加工剩余的铜电极帽，看着这些不起眼却值钱的铜件，马某起了贪念。当晚，他假装加班刷卡进厂，潜入车间，把铜件塞进了口袋，再带出厂区，藏在汽车后备箱内。
5: 厂里发现不对了，少的越来越多，就在车间的关键位置安装了一个监控，他们就是偶尔会查看。然后发现有一天晚上的凌晨2点50分左右，有一个员工就是不正常的时间进入了这个车间，过了3-4分钟吧，然后又出来。厂里就觉得这个员工不对劲，因为这个时间厂里并没有生产。
0: 民警顺线深挖，于5月14日在马某租住房屋内将其抓获。
5: 据他自己所说，结合他的那个微信收款记录，案子的话超过14万7千元。14万7千元的话，按照铜的市场价大概36到40块一斤，就算我们按照40块一斤算，分量重量也是超过了1.8吨。
0: 马某交代，自2025年3月至2026年5月，他平均每月至少盗窃铜件10次，累计超过150次。目前，马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近年来，中老年人跟团出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但是有时会因老年人的身体情况被一些旅行社拒绝随团出行，于是呢，可能就会有人隐瞒某些病史。可是要知道，此番操作可能会造成健康风险，同时也会引发不必要的纠纷。这不，浙江的一名年过七旬的黄某，就因为旅游途中突发脑梗，事后家人将旅行社诉至法院，索赔10多万元的医疗费。那么旅行社是否该为游客的突发疾病买单呢？
0: 不久前，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6: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话，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0: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6: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0: 黄某提出想要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 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6: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0: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了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九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立刻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的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谢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天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了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6: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0: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6: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0: 而另外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7: 他是一帮朋友叫他去的，他朋友给他报去的。
6: 黄某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的话以前还有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行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到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0: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8: 出门旅游啊，本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可是呢，由于我们年轻气盛的黄某啊，隐瞒了病史，在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险些因为自己隐瞒病史这件事儿，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好在救治及时，花了19万左右的医疗费之后啊，生命安危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跟团旅游的过程当中，游客和旅行社各自的责任和边界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晓波律师，欢迎您。
9: 你好。
8: 李律师，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案子还是有一些典型性的案例的。我们在想问，是不是因为他隐瞒病史才导致他这个案件被驳回了？
9: 是的，我们看到法院的这个判决结果，他的这个判决的理由写得非常的明晰。因为黄某隐瞒自身的健康情况，那么这是他发病的主因。那旅行社在发现他发病以后呢，实际上是尽到了完全的 注意义务，然后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事前呢有相应的提示，事中呢有相应的护理，那事后呢等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的有据可查，所以这种情况下判决旅行社不担责。
8: 嗯，但是其实我们也关注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儿女呢为了尽孝啊，经常会给爸爸妈妈可能抱团跟团旅游。
9: 嗯，
8: 但是我们在让爸爸妈妈去跟团旅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告知旅行社提前我们的病因啊，一些身体不健康的元素要告知他们？那旅行社在出相关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免责了呢？
9: 嗯，它不完全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旅行社他要不要担责，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看他有没有过错。
8: 嗯，
9: 一个呢，事前他有风险告知，也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人适合参加这个团，如果你有相应的身体不适的话，你要明示。那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要去爬山的话，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那这样的一些人其实是不适合这种高强体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他就可能会拒之门外。我们有一些旅行的这个风险还会告知，比如说你年龄超过多少，然后也不允许你来报这个团。所以你要看旅行社在事前他有一个风险告知义务。作为我们的这个旅游者来讲，你要想参加旅行社的这种组团活动，你就要遵守旅行社的相应规定。那我们本案当中这个黄某，你看他隐瞒高血压史，隐瞒心脏病史，隐瞒他目前正在做康复医疗期的这样的一个病史，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自身的这个健康的风险全部隐瞒下来，这实际上就给他后续的旅游可能出现这样身体不适等于埋下了一个隐患。那这种情况下旅行社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不可能说要求一个人你来参团来参加旅游的时候我还要求你提供一个体检报告，对吧？那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说来旅游的人都是成年人，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一个负责人。那旅行社告知你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参团，什么样的情况不能参团，我们说这是事前的一个告知义务。那事中的这个管理，也就是当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在旅行的途中如果发生了身体不适的话，那我们要看旅行社有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有没有尽到帮扶义务。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发现旅游者出现了身体不适，立刻就进行了救助，比如说打110啊，然后及时送医啊，然后交给医院以后他才比如说离开啊，然后要主动的联系他的这个家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旅行社尽到了完全的注意义务和救助义务的话，我们说旅行社不担责任。但如果说旅行社事先没有告知风险，没有告知到，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救助又不及时，那这个时候旅行社就是要担责的。所以想跟大家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健康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千万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8: 谢谢李律师温馨的提示啊！我们都说一场本应该很愉快的旅行，却因为老人隐瞒病史带来了不愉快的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老年朋友，当然大家对旅行的向往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但是最重要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因素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家中财物频丢失，西京保姆落法网，
10: 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
0: 低价鸡蛋做诱饵，坑骗老人信息成电诈帮凶。
11: 他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他，他自己收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0: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12: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广东惠东有这么一名住家保姆，此人嘴上热心提醒主人要保管好钱物，可是背地里却悄悄偷走雇主家里的大量现金及黄金首饰，而且还刻意藏匿空钱袋，制造意外发现的假象，妄图蒙混过关。不料一举一动都被监控清晰的记录，这场自作聪明的演戏套路很快被警方戳穿，这名戏精保姆最终难逃法律惩处。
10: 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0: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了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了屋内检查， 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0000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0000元，全部丢失。
10: 因为失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0: 事情真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彭阿姨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她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接警后，惠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七中队立即展开了调查。民警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了警方视线，此人正是彭阿姨保姆。
10: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步看，他就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从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盖用那个花盖住。
0: 保姆吴某陪同彭阿姨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了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地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吴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0: 第一，一定要去了解他有没有案底，是以前有没有盗窃行为那个前科。第二，就是自己的个人财物一定要放好，尽量锁在保险柜。第三，就是要自己家主家要装那个摄像头。还有一些事主就是年龄比较大，他那个可能记忆没那么好，所以他的钱财就是说他的子女要尽量帮他保管好。
4: 前不久的一天早上，重庆男子小郑突然发现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所有的金融账户一夜之间竟然全部被冻结了。这一情况让他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四处打听才明白，这事儿竟然是因为他去年从事货运配送时的一起交通事故而引发的。
13: 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所有的金融账户都被法院冻结。记者采访时，小郑一度情绪失控。
14: 他就是他们公司不处理，导致我现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啥子都用不到，遭执行了噻。他很无语，我催完就像他踢皮球一样，不是我都不想去问你这个事情，但是别个那边急到去又催我真的很为难的，处理不到了嘛。
13: 而在仔细查看了法院的执行文书后，小郑才恍然大悟，这事儿和他从事的仓储货运的工作有关。去年十月份，小郑应聘成为一家仓储货运公司的货运司机，货车是公司提供给他的。刚上班十多天，在一次配送途中，小郑驾车追尾了一辆摩托车。
14: 交警那边判了我一个全责，当时尾气出来大概是在找6600多。
13: 当时仓储货运公司的老板表示，小郑只需要支付2000元的出险费，后续问题就可以交给保险公司负责。小郑同意了这样的方案，老板帮他联系了货车所属公司重庆龙运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对接后续处理问题。
14: 然后我上班那边的老板都跟我说，出可以，但是要从工资里头抵扣。后面抵扣了呀之后，我们都去找了那个租赁公司。租赁公司那边都给我只推了一个保险员给我，我联系过后他就跟我说最近几天他在处理。
13: 小郑说，租赁公司和保险公司承诺会妥善处理后续问题，他的工资里也确实抵扣了2000元的出险费。小郑原以为这事儿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可在今年年初，小郑突然收到法院传票，他这才了解到摩托车驾驶员迟迟没有收到赔偿费用，所以一纸诉状将他告上了法庭。为此，小郑再次联系了租赁公司业务员。
14: 当时是他们保险员跟我说我不需要出庭，他们继续承担，我还给租赁公司签了一个免责的协议，剩下的十几多块钱都是

0: 租赁公司承担，租赁公司那边都给我只推了一个保险员给我，每会儿打起电话过去问，他就说那边在生活。
1: 前几天，小郑突然收到法院的执行裁定，他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全都被冻结了。采访中，记者找到货车所属公司，这位工作人员介绍，他是几天前才知道这事儿。
2: 因为我们认不到的，是不是的，对吧？但是合同是在超签的，但是对于我租车的那个公司来说，我只认跟我俩签合同的那个人，我只给两签合同那个人回复。
1: 原来当初是一位姓邓的先生从这家公司租来的货车，然后提供给了小郑工作的那家仓储货运公司。工作人员解释，主要是中间环节太多太复杂，导致事情推动起来不那么顺畅。但是工作人员承诺，他们已经在着手处理小郑遭遇的这个情况。
2: 昨天是资料没齐，我说最快哈，我说最慢就是下招，我们快都是那招，是如果说你们当时提交的法院东西，我们是直接打给法院。我记我一个电话，是不是？如果说下招或者打了款了，我都给你回个电话。
1: 听到这样的结果，小郑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希望相关公司抓紧进度，让他的生活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3: 李先生乘坐网约车时遗落笔记本电脑，司机小陈联系后要求支付500元保管费才肯归还。李先生认为拾得遗失物应无偿返还，拒绝付费。那么司机小陈是否有权索要酬金呢？如果小陈拒不归还，又是否违法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权利人呢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司机小陈捡到李先生的电脑后，有归还的义务。李先生需要支付小陈因保管电脑产生的合理必要费用，比如为了送还电脑所产生的交通费、通讯费等。但是法律呢没有赋予拾得人索要额外酬金的权利，所以小陈啊无权要求李先生支付500元酬金。
3: 李女士网购一款保健仪器，商家宣传该产品有治病功效，李女士使用3个月后毫无效果，商家称个人体质不同，效果明显程度就不同。李女士觉得商家是虚假宣传，咨询这种情况能否要求商家退款。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该商家宣传保健仪器具有治病功效，违反了广告法中关于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强制性规定。另外，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夸大商品性能以误导消费者。本案中，商家以治病功效吸引消费者购买保健仪器，却在李女士使用毫无效果后，将原因归咎于个人体质不同，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已经构成欺诈。建议李女士保留好商品详情页的截图和购买凭证等相关证据，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商家退款。
3: 张先生3年前借给朋友一笔钱款，一直不好意思催讨，如今对方刻意失联拖延还款，张先生担心时间太久无法追要，咨询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具体是多久，过的时效还能起诉要回欠款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是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如果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诉讼时效就从该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没有约定，就从张先生首次向朋友催讨时起算，但最长保护期限不能超过20年。另外，即便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张先生仍可以起诉朋友要求还款。如果朋友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且张先生无法举证证明存在曾经催讨借款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那么张先生将面临败诉的风险。
5: 低价鸡蛋做诱饵，坑骗老人信息，成天诈帮凶。

0: 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他，他自己收个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1: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2: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超市特价售卖鸡蛋以及其他的菜品都能吸引来很多的中老年消费群体。不过前段时间黑龙江七台河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让很多人意识到有些看似是惠民的低价促销，实则是被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精心设下陷阱。要知道犯罪嫌疑人就是想要趁机掌握老人的手机注册账号，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最终演变成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这一幕发生在七台河市的一家超市内，此时办案民警正进行抓捕行动，现场将几名正在售卖低价鸡蛋、开展 APP 推广活动的嫌疑人当场控制。一场看似日常的商超促销，背后却牵扯出了一整条跨区域电诈引流黑色产业链。
4: 公安局告诉你，先拿着回去
5: 配合呀，配合一下子啊！
6: 我不告诉你，不是，你别那个，这一天不客气
4: 啊！还一个呢，问你呢，
7: 人呢？
6: 我电话呢，我打一下子
7: 呢。
4: 我哪去
6: 了？我不知道他出去怎么开车去了，是咋的？
7: 这
6: 是我没领，没领。
7: 打不打吧？
1: 这起案件的突破口来自于外省反诈部门推送的高危线索，浙江一名群众遭遇电信诈骗，损失金额高达300多万元，办案人员溯源追查作案账号，最终线索指向了七台河本地，
8: 然后涉及到我们辖区一个转账的账户，是一名老太太，然后我们就是找这名大娘来核实，核实以后呢，大娘说她曾经在这个超市购买过这种优惠的鸡蛋，然后将自己的手机提供给卖鸡蛋的人员操作。
1: 老人回想事发经过，因为贪图特价鸡蛋的优惠，放松了自身警惕，直接把个人手机交由活动工作人员代为操作处理。
8: 这个大娘之前买鸡蛋的时候，用她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注册了一个钉钉账户，然后这个男方这个受害人是通过钉钉账户被骗的，就钉钉账号，
9: 以这个打着以卖便宜鸡蛋的名义，将老年人吸引到超市，来购买所谓的便宜的鸡蛋，同时呢，将老年人的这个手机以注册 APP 的名义骗到手，注册相关 APP， 贩卖给商家，用于这个违法犯罪。
1: 一次普通的采购行为，最终演变出涉案300余万元的电信诈骗大案。警方迅速针对该流动促销团伙展开全方位侦查研判工作。
9: 经过我们深度的研判，这伙人带头的是一个叫李某芝的一个女性，她的其他的成员呢，都是她的现任丈夫，她的孩子，包括现任丈夫，他们是再婚的，现任丈夫带来的这个孩子，还有她的一个妹妹，这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一个这么个团伙。
1: 家族式的组合形式让这个团伙隐蔽性极强，成员之间配合默契，长期伪装身份游走各大商超，专门针对老年群体收集个人信息，在固定完整证据、摸清全部人员行踪后，警方看准时机实施抓捕，一举抓获了所有涉案人员，斩断这条信息黑色产业链。
6: 我电话，
7: 别吵吵，
6: 我电话，你
10: 这得你们好好说呀。
7: 别吵吵，你们骗人有道理了吗？
6: 我骗啥呀？
10: 骗人了，
7: 骗人了，别吵嘴架啊！一会儿再跟你们家叫人。
6: 行，什么？我没骗过人。
7: 快向里走，来，你跟我走去。
6: 有事儿你说事儿吧，你。 你们这机会吗？
5: 哎，等下多少张？
4: 配合有啥事儿啊？
6: 是
4: 你们监控
10: 配合啊、哦？你们
6: 也 hold 住，
10: 你先配合就完了。你先配合就完了啊！
4: 一会儿咱再唠，
10: 配合就完了啊。
1: 嫌疑人落网之后，民警随即走访了涉案超市，向门店负责人核实双方的合作细节。团伙上门洽谈时，刻意包装自身身份，对外宣称是京东、淘宝等大型平台的线下推广团队。
11: 他们一共是来了几个人？
12: 三四个。三四个人，
11: 各忙各的，他们
12: 对对，都在这一个位置，然后老百姓就排队。
1: 为吸引客流，促成合作，团伙推出了大幅度降价举措，低廉的售价很快吸引了大批周边老年人排队参与活动。
12: 他说在别的超市做过活动，然后就是联合京东啊，什么那个淘宝，然后就是说给老百姓这个鸡蛋便宜啊，然后大伙也都知道以前在别的地方做过，然后我们也就是跟着就做了啊。
11: 他怎么个便宜方式？
12: 比如说正常鸡蛋，打比方吧，今天是4.39块一斤，然后他是一斤鸡蛋便宜2块钱，然后2.39块。
1: 活动现场利用音响循环播报参与规则，同时团伙按照业务单数给超市结算佣金，以此换取场地和客源支持。
12: 他会拿着那个喇叭在外边放，就是说我们超市配合什么什么京东啊或者淘宝之类的，然后就是这个鸡蛋给老百姓做活动了啊，然后老百姓进来就是可以在手机下载一些软件啊，对，然后他就是下载完了之后，他就可以拿这卡片然后到我们这块买鸡蛋，我们给他提供地方啊，我们给他提供地方，他就是上我们这买鸡蛋便宜卖，我们就只给他就是一个平台一个地方的事儿。
1: 商超方面当时并未察觉异常，认为只是常规的平台拉新活动，只想借助活动提升门店人气。
11: 有额外有没有什么是再给你们点费用啊？1块2块？
12: 那有一点点，有一点啊，1块钱，啊，一单1块钱。
11: 那他们收不了2单吗？
12: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有记录
11: 啊，一单
12: 对，一单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因为鸡蛋便宜能把老百姓招进来吗？对，
11: 顺带
12: 他买点其他的商品啊，对对对，是这种。
6: 我们这是刚要下班。
4: 谢谢大娘。
6: 那京东那什么？
4: 大爷，给我闭上，别问你。
13: 给大娘扔一个信息。我
14: 进店长了，
13: 店长呢？快点把店长找来。
10: 你们这谁管事儿的？你给。
13: 店长啊，
10: 好，
13: 那店长来，店长一会儿跟我们出去配合一下啊。
1: 办案民警核算活动成本后发现，低价售蛋全程处于亏损状态，根本无法产生收益。这只是团伙用来引流的手段。
9: 超市正常卖3元多，3.9块，他们以1.9块的价格对外卖，相当于每斤鸡蛋他们要赔2块钱。同时呢，经超市通过跟超市了解，他们每销售一个客户，还向这个超市支付2元的坑位费。这样算的话，如果他们现对外是每人限购3斤鸡蛋，相当于每个人来买鸡蛋人他们要赔8元钱。一斤鸡蛋赔2块，他每个人能买3斤，然后同时这是6块嘛，他还给超市2块钱的这个坑位费，相当于没有每来一个人买3斤鸡蛋，他要赔8块钱。
1: 经过审讯，嫌疑人交代了真实盈利模式，团伙常年混迹网络兼职群组，承接黑产任务，批量收集各类实名账号，还承接账号辅助解封认证等违规业务。
13: 一个账号卖多少钱？
6: 卖啥账号？
13: 你说你卖啥账号了？330万让人骗了啊！
6: 330万让人骗了。
13: 对，你们卖的账号。
6: 那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推广。
13: 注册的。
6: 我注册的。
13: 对。
6: 330万，啥时候的事儿吧？你就说。
13: 你别跟我说啥时候事儿，你小点声啊！把这。
6: 我今年我第一天干活。
13: 你第一天干活？
6: 对，我第一天干活，我第一天干活。
13: 第一天干活。
1: 老年实名账号在黑灰产业中属于优质资源，具备相应交易价值，不同类型账号与认证业务都有固定收购价格，
8: 包括钉钉、小红书、QQ 这些，然后这些的价格是8至15元不等，然后也会用这些老年人这个手机号包括身份证号去帮助一些人这个抖音辅助认证，包括微信辅助认证，这两种呢是30元左右。
1: 依托这套违法流程，团伙在周边多个城市流动作案，大量收集群众的实名信息账号，全部对外售卖牟利。
8: 不包括切台河，虎林、鸡西、佳木斯他们也去，包括那个宝兴。
11: 他们是全省这个
8: 啊？不对，就是周边这几个城市。
1: 审讯初期，主犯。

0: 但刻意推脱辩解，拒不承认知晓账号会被用于违法犯罪。直到警方出示完整证据链，嫌疑人才如实供述自身参与账号交易的过程。
1: 微信有很多群里边有的就直接在群里头就上那群里头去说。
2: 那怎么说呀？谁跟你说的？
1: 咱具体不知道说认识的人，就是我要收什么什么号，就是有没有做的。
2: 那他咋收？
1: 他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他，他自己收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0: 嫌疑人自述，最初接触简单账号注册业务赚取佣金，后续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内心清楚相关操作并不合法。
1: 最先的时候就是以 QQ 为主。
2: 后来呢？
1: 后来像去年了，他就是有偶尔收过陌陌，有小红书，钉钉有过，咱没有太长时间，丢丢，有个十来天吧。
2: 那当时你怎么获利啊？
1: 一个给我们6块钱。
2: 啊，6块钱。
0: 明明察觉行为存在问题，却没有能够抵住利益诱惑，加上觉得作案隐蔽不易被查处，便打算召集家人一同参与。
1: 能感觉说他这东西肯定是不能是合理合法的。
2: 你为什么感觉这合理合法呢？
1: 你说这个东西如果要是说他说合理合法，他就大明他自己注册呗。
2: 他用别的肯定是有问题。
1: 对，
2: 那意识到了为啥还干呢？
1: 反正就是当时也是觉得没啥可干的了，还是觉得这个工作相对来说呢要轻松一些，
2: 不累。
0: 落网之后，嫌疑人也幡然醒悟，微薄的非法收益间接造成受害人巨额财产损失，同时连累家人一同涉案受罚。
1: 没想过后果这么严重，当时真没想到这玩意能电诈。尤其你说几块钱的玩意，你说哎呀，我现在真是没往那上是去想这些事儿。
2: 那现在有没有想明白一些？
1: 哎呀，现在那天一跟我说的时候，哎呀，肠子都悔青了。你说哪知道说，你说咱获利就那么几块钱，给别人造出那么大的伤害。
0: 嫌疑人也承认，当时刻意隐瞒真实业务内容，就是担心超市知晓实情后拒绝合作。
2: 去超市前你咋说的？
1: 那就是推广京东、淘宝啥的。下载呗，下载拉新。
2: 那你为什么不跟超市说实话呢？拉新。
1: 你因为觉得他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没跟人家说。
2: 怕超市不同意。
1: 对。
2: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1: 对，知道。
0: 如今全家成员均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家人的未来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主犯内心满是愧疚自责，
1: 吸取了太大太大的教训。就是你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了，你就说句最实在的话，要是我自己我可能还好点，涉及到我两个孩子，涉及到我妹妹，我爱人，你说以后就业，两个孩子以后就业什么的，哎呀，想到这事儿也真是心里挺不舒服的。
0: 结合这起经典案例，警方分别针对商超经营者、广大市民做出安全警示，规避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3: 在此，警方提醒这个各大商超，发现类似的可疑人员，一定要及时报告警方，切勿因贪图小利和疏忽大意，造成这个群众的上当受骗。提示广大群众，切勿因这个贪图小利，将手机交给陌生人，可能会引发相关后果。
0: 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主播说新闻，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件很多人都遇到过的烦心事儿。住完酒店民宿，这前脚刚走，后脚便接到了电话短信，追着你索要五星好评，甚至呢是不断的去骚扰你。这种不当行为可能会涉嫌违法。这段时间啊，有不少网友就吐槽，退房刚刚到家，酒店的电话就来了，名义上是回访，实际上是催着你写好评。还有的人呢，用返现、送早餐、升房型等为诱饵，让消费者写图文好评，更有的人啊，在消费者明确拒绝之后还持续轰炸，让人是不堪其扰。那么这种花式索要好评的行为到底违不违法呢？目前专家已经明确了多条红线，那么多项的法律都在管这件事儿。 第一，网络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当中就明确规定了，禁止用返现、红包、卡券等为诱饵诱导消费者写好评，9月1号起正式实行。那么违反这项法律的人呢，最高可以处罚200万元，还会吊销营业执照。第二，民法典当中就规定了，以电话、短信等打扰别人生活的，属于侵犯隐私权。说到底啊，这好评是服务的结果，不是考核 KPI。靠骚扰、绑架换来的好评，赢了流量，输了口碑。也提醒大家啊，这类骚扰电话或者信息，大家可以留存通话、短信的记录，向平台或者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了，今天的主播说新闻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5: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1对1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很多人对健康养生是越来越关注了。江苏苏州的张先生说，前段时间他到南京夫子庙景区游玩的时候，花费3000多元在一家店铺内购买了2只银元宝。当时营业员宣称银元宝泡水喝对身体十分有益，不仅能够消炎祛湿，还能够杀灭600多种病菌。可是回家以后，他经过咨询发现自己可能被忽悠了。咱们一起来看看。
21: 张先生说，他是4月15号在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消费的，这家店位于夫子庙景区贡院街，顾客络绎不绝。
22: 他那个柜台上放了一个玻璃的容器，说你把那个银元宝放在水里面煮水喝，可以杀灭650种病菌，有养颜，可以软化水质。牌子上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的。因为我工资1个月3000多块钱，他如果没有这个牌子，我肯定不会买的。所以我将他这个营业员说30秒煮水喝以后就能释放银离子。
21: 张先生购买了2只银元宝，共花费了3000多元。回家后，他天天用银元宝泡水喝，但是水质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儿子也在提醒他，营业员宣传的这些功效可能是伪科学。
22: 上网一查，这个就是一个伪科学，银元宝也就是一个收藏，它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功效呢？他就说我上当受骗。
21: 随后，记者来到了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店面很大，不少游客都在选购各种银饰品。店铺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是售卖银元宝的，大大小小的银元宝琳琅满目，柜台上泡着菊花茶，仔细一看，壶里还放着一只银元宝。
1: 它现在能直接放在水里面啊？
2: 对，可以用来煲汤煮茶都是可以的。
1: 那一定要九九九福音哈，它是可以起到软化水质，然后呢它可以释放温降的离子，是

0: 较养胃的。
1: 消毒杀菌的身体的话，就湿气很重，然后它就会祛湿的。
2: 柜台上摆放着宣传牌，上面写着银元宝煮水可以净化水质、软化水质，银离子融入水中后可消灭650种病菌，还能排毒养颜，加速人体新陈代谢，排出体内毒素。
3: 我们很多人就胆结石嘛，胆结石的时候就是要喝这个。
4: 三高的人喝这个水过后嘛，因为我们三高体内是有炎症的，元宝去喝水过后会感觉到身体会更通畅一点。
3: 一般我们说消炎排毒，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炎症，然后炎症反正就是起包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用银子去喝水过消炎，它杀毒的，可以杀死600多种细菌。
4: 600多种细菌，
3: 比如说大肠杆菌啊，还日常也有我们很多熟知的细菌，它都可以杀死。
4: 检测过啊？
3: 就是那书面报告，我这边好像暂时没有办法给到您，但是您自己去豆包或者去网络上面查银子的一些好处。
2: 用999纯银的银元宝泡水喝，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记者按照营业员所介绍的，用 AI 软件豆包进行了查询，输入用999纯银的银元宝泡水喝有什么作用。豆包明确说，不建议用999纯银元宝泡水喝，没有可靠保健作用，还存在健康风险。具体来说，低浓度银离子虽然有微弱的抑菌作用，但是剂量很难控制，稍微过量就会对人体产生伤害。而且常温下，银在水里几乎不溶解，泡多久也溶不出多少银离子。为了进一步了解银元宝泡水喝是否有养生功效的问题，记者又咨询了营养学专家。
5: 银元宝去泡水了以后排毒养颜，我们其实认为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还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话呢，你的量不能够肯定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超标。离子的超标长期的作用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器官造成一些损害，比如说你的肝脏的毒性，你的神经的毒性，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科学的饮水，第一就是我们的自来水烧开了以后，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包括果汁的补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的话呢，不要相信商家宣传的某些东西加进去以后所谓的排毒养颜。
2: 张先生将此事反映给了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随后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该门店涉嫌虚假宣传，已经责令门店立即撤除银元宝泡水能排毒养颜的宣传牌，并要求营业员停止使用相关宣传话术。目前案件还在办理流程中，后续会通报具体处罚措施。
6: 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啊，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呢还是很生气。你看，为了营销啊，各种商家使出了18般武艺啊。但是在这其中呢，有些商家喊的这些广告标语啊、宣传语啊，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营销的陷阱，甚至是一个噱头。那当然呢，也是为了诱导消费者去购买。那当然，我们这一次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啊，也想问问您啊，这些虚假的宣传标语是否涉及到？到了虚假的宣传，那如果涉及到的话，他们是不是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
7: 嗯，是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虚假宣传行为，比如说650种病菌的这种杀菌啊，然后呢，这个什么祛湿养颜啊，我们说这是披着养生外衣的一个消费陷阱。
6: 嗯，
7: 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现在的这个旅游行业，其实或者说我们很多的这种卖保健品的，其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叫过度宣传。然后像他这种情况就不是过度宣传，他叫虚假宣传，也就是说他在隐瞒事实真相，然后在这个虚构他能做的这种功效，所以目的就是从消费者的这个口袋里把钱骗过来。那这种情况我们说是消费欺诈，也是典型的虚假宣传。
6: 嗯，当然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经历过或者是发生过、看到过这样的事件。那如果说我们不幸中招了，
7: 嗯
6: 啊，就买了被商家诱导的这个商品，而且出现了身体的不适，
7: 嗯，
6: 包括美容类的产品导致皮肤过敏的话，
7: 嗯，
6: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追究商家的责任呢？
7: 嗯，
6: 那怎么来追究？
7: 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哈，那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
6: 嗯，
7: 那所有的商家他都应该告知消费者，就是商品的真实情况，我们叫知悉真情权。
6: 嗯，
7: 另外呢，商家他有义务保证消费者使用他的产品或者接受他的服务身体健康受到就是不受到威胁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叫健康保障权。如果说消费者去购买了这样的一些产品，出

0: 现了这种副作用，对吧？比如说你中毒啊，然后这个刚才说美容，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风险啊，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直接去找商家要求赔偿的。
1: 嗯，
0: 那有些东西呢，其实是表面

0: 专家的这个介绍，对吧？然后各种功效的介绍。那我们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手机，大家别怕麻烦哈。
1: 拍下来。
0: 对，你拍个照片，然后呢，这个保存证据，包括你购买的这个东西，然后包括你说它虚假宣传，它宣传的是啥，对吧？如果说它有功效啊，有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用拍照的方式记录下来。转回头去，如果你发现你上当受骗了，那么你向有关部门去举报的时候，这些就是你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但是你要维权的同时，你要能够做到你维权特别容易就成功，你要有一个法律的证据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法律能认的事实都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它一定是有法律这个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才是客观事实，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家要学会这种就是用留存证据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意识。然后，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不管是身体受到伤害，还是说你的思想受到了这个欺骗，然后只要你花出去的这个钱和你买回这个东西没有达到当初的那个效果，或者是说没有达到你当时自己的这种预期，那认定它是不是虚假宣传，它是不是违法行为，有没有给你造成损失，能不能赔偿，我们都可以凭证据说话。
1: 谢谢李律师专业的解答啊。其实刚刚通过您的解答，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时时刻刻在生活当中利用好手机去拍，去进行一些视频的记录、照片的记录，这些未来都有可能，如果上当受骗之后，非常好的证据，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当然我们也在说，如果消费者确实被骗了，或者我买到的商品啊，名不符实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退一赔三的这个主张呢？包括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从哪些渠道来主张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我们首先说哈，能不能退一赔三，要看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存不存在欺诈。如果说它存在着欺诈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虚假宣传，然后呢，这个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让消费者的这个去花钱买它这个产品，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假一赔三。如果说你买的是食品，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买的这个食品的名称和它真实的材料不符，和它的那个就是食品的那个叫元素表的那个内容不符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假一赔三，我们叫假一赔十。所以呢，就是你要看你买的是什么，另外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受到了欺诈啊，然后我们再来决定是假一赔三还是假一赔十的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旦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的话，那大家可以维权的渠道，首先你可以去打这个315，就是12315的这个投诉电话。那这个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呢，会给消费者来撑腰，因为这是我们的娘家。还有呢，我们可以向行政部门，如果你买到的食品，比如食药监局，如果你不是买的是食品，你是其他的产品，那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它都是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大家向他们去投诉，他们会进行去处理。他们的这个处理只是对商家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违法去进行行政上的处罚，它并不直接解决消费者的这个赔偿问题。那如果说因为行政部门的介入达成了调解，那消费者可以拿到自己的，比如说要求的这个赔偿数额，或者是赔礼道歉啊，就是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个诉求结果。但如果说没有达成这种调解的这个协议，没有达到自己的诉求结果，那我们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
1: 谢谢李律师。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个商品美丽的外表所欺骗了。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理性的头脑，仔细的看一看，再想一想。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郝先生在重庆开着多家公司，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可以说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前些天他竟然被一个陌生电话给打乱了思绪，不自觉地被绕进了对方的套路，损失了几百块钱。不过呢，郝先生还是反应速度快，第二天他就把钱款全额追回了。来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被骗子骗了398块钱，但是这笔钱我又追回来了。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4: 郝先生是一位生意人，开有多家公司和门店。21日下午，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准确地说出了郝先生的门店信息。
3: 他自称 国家公务人员、税务大厅的，说我名下是不是有下那个实体经营店。

0: 我说是的，但是我说我没有做了，但是说我没有做了，这个营业执照又去注销，不注销进行罚款了，今天是截止最后一天了，他说过了今天了，明天就是对我来处罚了。他说他这里也可以办，但是前提下交一笔费用，就是398块钱
1: 啊，
0: 办了呢就不会进行与我罚款了。我当时就相信了，还怕他罚款呢。
1: 嗯，
0: 他就给我发微信一个链接，我就进行了转了398块钱。
2: 随后对方要求郝先生进一步提交个人信息，这让郝先生开始怀疑对方的身份。
0: 让我发身份证，身份证的仿真面我都在发，发了反复的让我做人脸识别，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2: 于是郝先生没有继续配合对方。第二天，郝先生前往税务大厅，向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0: 工作人员说，我这个期限里注销是不会进行对于我们罚款的。
1: 你现在是在期限内？
0: 对，结论呢肯定是遇到诈骗了呢。我赶快去报警了。去辖区派出所报了警，拿起这个收案回执。
2: 郝先生打开此前给对方转账的那笔订单，收款的是一个企业账号，在订单服务一栏下面有一个对订单有疑问的链接。郝先生打开链接，写明交易被骗，仿冒身份，描述了事发经过，上传了报案回执。
0: 疑问，这个疑问提交这些所有的数据嘛，还有这个所有的聊天记录，
1: 嗯，
0: 这些所有的申诉提交，
1: 嗯，
0: 这笔钱我追回来了。
2: 在向支付平台申诉后的几个小时内，398元钱就全额退回了郝先生的账户。
0: 以后遇到说自己是这个公务人员的，
1: 嗯，
0: 说提前让你转账、发二维码的、加微信这个，首先你要谨慎了。如果被骗了，第一时间记住一定要去报警，拿到证据，我们提交微信平台去申诉。
2: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尝试采访，然而响铃后一直无人接听，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由于郝先生无法提供与对方的通话录音，因此暂时无法证明对方冒充公务人员。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对方是一家正规代办公司，由于双方沟通不畅导致误会的产生。无论如何，我们建议经营者如果遇到税务方面的疑问，可以先拨打12366税务热线，获取权威信息，以免被误导。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张先生在北京大兴收废品，夫妻俩干了10多年，建起了一个废品收货站。因为收废品需要现金交易，平时呢，他就把一些钱放在背包里面，随手放在了秤上。可是这无心之举，居然被人给惦记上了。
1: 我们就像这样往里推嘛，正好推在屋里，包就在这门口
2: 的，秤就放在这门口，然后你的钱包放在秤上面。
1: 对。
2: 以后咱们注意点，这个钱包下班了晚上随时带回家，不要放在这里边，换一把就好点的锁，加固一下，把这个门牢锁好了。
3: 张先生夫妻二人在大兴区亦庄镇的居民小区从事废品收购。2026年4月的一天，他们的废品收购站居然招了贼，门锁被破坏，钱包内的数千元现金被小偷拿走了。
4: 因为以前这个钱包呢，一直都是背在身上的，颈椎不太好，就没有背了，因为挺沉的，里面放着钢镚，就天天放在那个秤上面，就为了收货方便嘛。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急急忙忙的走的话，我就忘了带钱包来了，还得回家拿，所以就扔在这屋里面了。那干10多年了，都是这么放。
3: 张先生说，收购废品需要支付现金，所以他们的背包里会准备一些钱。
5: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名40岁左右男子，身高1米7左右，当时是戴着口罩。开始他去这个废品站的时候是空手去的，但是过了一阵之后出来说手上多了一个袋子。
3: 当天凌晨1点左右，一名戴着口罩、年龄大约40岁的男子来到了废品回收站的门前。几分钟后，他拎着袋子离开了现场。这名男子

0: 进行了伪装，很有可能以前光顾过张先生的回收站。
1: 他来过几回，他卖过那个废纸，知道他应该是种地的。
2: 进一步比对，发现这个男子和之前我们所接到的一个外卖员在睡觉期间丢手机的嫌疑人一致。
0: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这个人与案发前一天亦庄派出所接到的一起警情重合了。报警人是一名外卖员，他的手机被偷了，微信余额中的200多元被转走。
2: 这个外卖员是在那个公园睡觉，当时手机可能就不慎掉落了，然后他自己没注意，这个嫌疑人路过直接就把手机捡走了。捡走完之后，他还把这个外卖员手机里的微信的钱转走了，因为这个外卖员没有这个给那个微信上密码。
0: 通过串并案分析，民警确认两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在方圆5公里内的工地进行摸排，最终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但李某已经离职回河南老家了。据了解，李某此前也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026年5月14日，民警赴河南将李某抓获。
3: 在北京干什么了？
4: 搞烟毒的，4个手机赚了200多块钱。
2: 卖废品的时候，他观察过这个废品站的老板，经常把钱放在一个书包里，这个书包呢就放在废品站门口的一个秤上，不拉拉锁，这个钱说白了就是外露着。这个嫌疑人就看到了，当时就动了这个盗窃的想法。
0: 李某说，他经常去张先生的废品回收店卖废品，看到张先生将现金随意存放。通过观察，他发现张先生每天都会将一些现金放在店内，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5: 提示各位快递工作人员，日常劳动奔波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妥善保管好个人的随身财物。手机建议设置复杂程度较高的密码，守护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同时提醒辖区内现金往来较多的商铺门店，每日营业结束之后及时妥善处置当日营业钱款，切勿将大量现金滞留店内，规避财务被盗风险。
6: 北京昌平的刘先生花了10几万块钱买了一个地下停车位，停放自己家的小型越野车。原本是想图个方便，可是到头来刘先生说自己是花钱买了个憋屈。
7: 后备箱打开，头一次开的时候啊，我还没太注意，一下子蹭墙了，没有留准那个距离。
8: 你看，
9: 这么停的话。人家这个车
5: 对不允许。
10: 刘先生说他花15万5买了这个预售的车位，可实际停车的时候发现开发商的车位太小，车停进车位就没法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添了很多麻烦。
7: 停到前面，然后呢把东西拿来再倒进去吧，我要往上装也没法装。
10: 刘先生认为造成现在的这个结果是因为开发商建造的这个车位不符合国家规范。
7: 这个国家规范呢，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是要有50公分的。我现在这车位停着门打不开，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
11: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车比较大。
10: 开发商说刘先生的车长4米95，比一般的小轿车要宽大很多。
12: 对于特别长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在定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这样给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我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7: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
10: 双方协商不成，刘先生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要求开发商为其更换一个可以正常开启使用后备箱的车位。
11: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0: 在法庭上，刘先生提交了由住建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两份关于车库的规范，以证明开发商建造的车库不合格。
7: 它现在是哪部分？机动车与墙这个要求的标准，小型车是0.5米，它现在就是不满足这个0.5米要求。
11: 设计不存在不满足消防设计条件的申请，不通过了就是消防部门的联合验收的。
7: 即便验收了，存在质量问题，仍然是要负责任。
10: 对刘

0: 先生提出的车库的建设标准，开发商也有自己的说法。
1: 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5米了，有的小的车比如 Mini 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大家都差不多的一个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以此来形成统一的一个车位的一个建设。
0: 被告开发商也同样拿出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作为证据提交。被告说，因为车辆品牌繁多，大小不一，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中对小型车对应的大小和小型车车库的大小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1: 凡是7米以下的车都是属于小型车
2: 啊，
1: 但是小型车它在设计的这个车位，在设计的时候根据规范的角度，它会有一个当量。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

0: 是1.8米，这是一个它一个小型车的一个标准尺寸。第二个呢，对于车尾而言的话，它的一个长宽的一个标准的满足的话，就是说宽度是需要是2.4米，长度是在后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1: 庭审辩论的焦点非常明确，到底多长、多宽、多大算是一个合格的车位？刘先生购买的车位多大呢？是否符合标准呢？
2: 5.356米，宽度2.506米，长度是5.356米，宽度是2.506米，
3: 0.384米，0.384。
1: 双方都认可法官勘验的证据，原告也认可车库达到了当初他买车库签合同时约定的车库大小，但现在车停进车库就打不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造成了不便，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车位，不符合规范。
4: 明确说了，汽车与墙的距离最小的距离是0.5米。
0: 一是有一个机动车和墙体有个50厘米的一个距离的这么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呢，规范里面就是说，对于我小型车，我就取一个中间值，就取4.8米，再加临墙，不是刚提到的是0.5米吗？
5: 嗯，
0: 总和是不是5.3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临墙的小型车位，它的最小的车位应当是满足5.3米的要求。
1: 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方交付的车位符合规范。
6: 设计规范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是4.8米，在这个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
1: 刘先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性运营，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
7: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可享受200元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天气热了，果汁呢就好卖了。可是市场上 NFC 标签的各种说法让消费者很是困惑。零食品牌好想来有一款产品标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可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专家解释

0: 说呢，真正的 NFC 果汁啊是原榨果汁，配料表里不应该有水。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某电商平台上，一款号称是100%NFC 的苹果汁，配料表里也写着水和浓缩果汁。专家指出，这种做法涉嫌虚假宣传，而市面上常见的真果汁的说法，其实在国家标准里根本不存在，只是营销词汇。4月24号，王女士在成都某餐厅就餐的时候，因为对花生严重过敏，进店之后多次明确告知店员不得添加任何的花生制品，但是商家仍在蚝油生菜当中加了花生油。王女士吃了一口之后发现了异常，随后呢出现了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事发之后，商家垫付了餐费、交通费以及部分医药费，共计1000余元。王女士随后向商家再次提出了1000块钱的赔偿要求，可是餐厅负责人表示说，此事件并非是食品安全问题，是新员工操作失误，属于个别疏忽，反而质疑王女士在敲诈勒索。那目前的双方多次沟通无果，事件仍在处理当中。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落地实行。新规呢，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改为针对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进行综合判断。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即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而对于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新规要求更高更严，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即属于疲劳驾驶。晚上8点多的直播间似乎比现实更加热闹。白天，张女士是一位给闺女带孩子的普通老人，但是到了晚上，她变身直播间的榜一大姐，一掷千金，挥金如土。整整4年时间，为了持续榜一大姐的虚荣心，张女士一步步的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1: 能打把手，打把手，防一把。
2: 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榜一，是吧？
3: 对，打赏这个其中的一个主播，可能符合她的审美，然后又有才艺，所以她作为榜一大姐，也是想通过打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4: 57岁的张某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价值，只要他出现在直播间，屏幕都会被特效淹没。
3: 现在平台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2: 一般他都刷火箭是吧？
3: 对，一般都刷火箭，这个火箭10001个钻石。
5: 最贵的礼物是2000块钱左右的，他就每次就是打一个这样的大的礼物过去。
6: 哎呀，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电影就跟着魔一样，就疯了一样。
4: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4年，在主播眼里，她是住在高档社区、手眼通天的富婆。
5: 她跟主播说的是自己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因为她所住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区一个比较不错的高档的小区里面，所以她在主播那边立的人设就是一个家庭条件优渥，然后知识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老年妇女的形象。
4: 可这张富婆面具的背后藏着一张早已千疮百孔的账单。
5: 张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主播，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后来呢，他的女儿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孩子需要人带，又跟他这个母亲联系上了，让他母亲过来帮忙接送孩子什么的。
4: 卖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5: 张某某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3: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某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他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5: 编造一些能够办理残疾证、心肺证或者帮孩子安排上学这样的事由，就持续性的欺骗这个李某某。
7: 他有需求，那你说你这儿能

0: 需求，实际你提供不了这个能力，那你这不是骗吗？
1: 因为张某某跟李某某说的是帮助他把其中的一个民事案子给处理掉，然后李某某一发现这个案子其实并没有做处理。
0: 这钱你又不是给他找律师用了，你给主播打赏用了。
1: 因此就觉得这个张某某办事并不牢靠，然后跟张某某要这个钱，张某某也一直不给，所以才导致这个李某某直接去公安这机关去报案，这个事情才案发。
2: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她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百万。
3: 你从这儿借了多少钱啊？
4: 我借了85。
5: 这钱你都干什么用啊？
4: 看直播，看给主播打赏。
5: 有家里的吗？有孩子吗？
4: 你说闺蜜供的房，闺蜜供的。
5: 这就是啊，那你干什么呀？这个。
4: 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病，就跟着魔一样，就疯了一样。
1: 我们也是联系了公安，让公安去找平台的主播去沟通，这个看能不能有没有退款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一方面是这个主播有一些是联系不上的，因为他不仅是只是这两个主播，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可能会频繁的更换其他人，然后一些主播呢，因为更换名字之后也联系不上了。然后呢，联系上的主播呢，人家也是表示这个收这个礼物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也没有还钱的这个意愿。
2: 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昔日闺蜜李女士满眼失望。
6: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张某某对他主要的诈骗犯罪事实是认罪认罚、供认不讳的。但是他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自己一些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行为也辩称是民间的借贷，所以有一部分金额他一直向法庭陈述说自己愿意还，这么一个状态。对，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其中的被害人李某某也当天与他进行了一个对质。
7: 多少钱？你拿走多少钱？放屁！
6: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而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2: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10年自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6: 网络直播呢，它能够给老年人带来这种愉悦感跟情绪价值。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长期不关注我们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身心健康的话，他们容易脱离现实世界，沉迷其中。
8: 为了躲避处罚，有一些违法停车的司机会在号牌上动心思，结果只能是掩耳盗铃，一项处罚变成2项。早高峰一过，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就遇到了这么一位违规车辆。
9: 这车你搁这儿了？
10: 对。
9: 车牌子呢？
10: 在里面，我拿出来等。这车我们平时不怎么开，就今天开出来的。
2: 这辆违停在路边的白色小客车，两张临牌被司机都收了起来，并没有按照规定粘贴在指定的位置上。
9: 一张贴在前风车窗左下角或右下角，另一张呢贴在车内后风玻璃左下角。
10: 好，
9: 好吧，前面后边也贴好了。咱退一步说，你搁在这儿，我们也知道你车它具体情况。搁底下那不成。再一个呢，这边有车位可以停，没有车位这样的黄线就别停了。
10: 好的。
9: 处罚2项，一个是呢违反停车规定，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一个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2项违法行为一共400元，驾驶证记9分。
10: 记九分？
9: 对，
10: 分就别扣了呗，是吧，大哥？
9: 就是扣了你9分，你还能再自己学回来6分。
10: 咋学啊？咋弄啊？我没扣过9分，我从来没扣过这么多分，我也不知道这个放这儿要扣9分啊。
9: 学完9分，登录1213。
2: 随后，民警敖翔看见车流中一辆正在直行车道转弯的白色小客车居然没有悬挂号牌，敖翔赶紧将其拦了下来。
9: 车牌子呢？
11: 车牌在后座呢，我去安，因为那天在北京路口那个警察给我扣分了，让我去安车牌，然后今天我要出去，我就想着先安车牌再出去，那边那个停车场有点贵，我就想去这边安。
9: 是你也没安呢，你的牌子就得安上，不安着它，
11: 这不是要去安你又抓着
9: 哪天的事儿？

0: 上礼拜五他就罚了你的，
1: 对，
0: 啊，到现在一直忙，一直安排的时间都没有。再一个，
1: 我还有一个车呢，我开那个。
0: 行，甭管你开哪车，先把牌子安上，然后再上去点火去。
1: 行。
0: 所以说上次他处罚完你，这次还得处罚你。啊，你要上次罚完你，把牌子安上，咱这次就不用见面了。
2: 一周之前，这名司机就是因为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被处罚过一次，可是他并没有及时安装好号牌，而是时隔一周又不挂牌上路了。
0: 机动车通过灯光路口时不按随行进方向驶入挡车道，这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一个，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行驶
1: 没分了，
0: 是学习去吧。正好你车不是也没地儿停吗？先找地儿放吧。
2: 这辆车不仅上路不挂车牌，平时为了违停逃避处罚，司机也是想尽了办法。
0: 这搁这纸什么意思呀？
1: 乱停车，他老贴条。
0: 谁乱停车？谁老贴条？
1: 就我车停在那个路上呗，有那个贴罚单的老贴。
0: 没地儿停车呀，你就先别开车了，你把这点心思用在咱们工作上，我相信你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1: 我就偶尔开两回，那车尾号不能开的时候我开这个。
0: 那咱今儿都全见面了，这两回你全见着了。
1: 谁说不是呢？
0: 啊，再有一个，这个心思咱就别使了。一个记分周期内达到12分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4条第1款，对你的驾驶证呢采取一个强制措施。然后你跟旁边那商量商量，他那有螺丝什么的嘛，先给凿上，权宜之计先给弄上，之后找一代驾可以开。就是你的驾驶证在攒够期间是不能再驾驶机动车的。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的房子因为我爱人涉及刑事案件的强制执行，所以啊要被司法拍卖，但我家呢只有这一套房产，我们一家人啊都需要住在这里，请问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12: 如果该房屋是被执行人合法所有的唯一住房，并且夫妻名下没有其他房产，可以依法为其保留租金，以保障过渡期的基本居住需求。租金预留的标准通常参考5到8年的当地租金水平，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需要注意，及时提出申请，准备齐全相关材料与证据，清晰说明家庭的经济状况，列明收入与支出情况。如果该房屋是非法所得，比如用赃款购置， 即便是唯一住房，根据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获利的刑事司法原则，也无法为其保留租金，否则将损害被害人或者国家的合法权益。
10: 观众孙先生在一家水上乐园游玩，因为急着玩热门项目，从一个没有做好固定的大型水上游泳圈抄近路过去，结果呢，脚底打滑摔倒受伤。游乐园说呀，他们张贴了警示标语，并无过错。孙先生想咨询一下，游乐园有责任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2: 该游乐园应当承担部分损失。尽管园区设有警示标语，但没有安排人员对泳池内游客提供必要保护，也没有对孙先生直接从游泳圈上岸的行为及时进行安全提示或者劝阻，存在一定的安全保障疏漏，应当就事故后果承担相应责任。不过，从受伤过程来看，孙先生明知踩踏水上浮动的游泳圈可能存在危险，仍没有选择从游泳圈下来后经过正常途径上岸，最终导致摔伤。因此，其自身过失是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当对损害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1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5: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16: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17: 咱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18: 结婚大概是几年？
19: 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17: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19: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他吗？
16: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6。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4的哥哥说法各异。
17: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残废弟弟，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16: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4和妹妹老6之间。
19: 他儿子跟上砸了2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
20: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19: 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20: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的说，跟孩子就说过，所以孩子就说把户我迁了。
16: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2套房子，而且这2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 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18: 一共这个房子是201号，
15: 对对对，等于都跟这儿住。前期呢也是照顾我妈。

0: 啊，我妈属于是瘫痪嘛，需要人照顾。
1: 2011室到底谁在住？兄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心态失衡，从而导致了一连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纠葛。据了解，在本次调解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辞和态度都已经相当激烈了。
0: 因为我们也没房子，就这么一套房子，对，所以我才找我四哥他们谈的。
2: 你的意思让我们走是不是？我是直接答复他们，他是他就是你们得腾房。
0: 我说我想的是啊，明年过完春节你给我腾房，我好装修给孩子结婚用。
2: 我说这个有点什么不现实。我说
0: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
1: 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怎样？陈家兄妹各有什么诉求？调解嘉宾又会如何入手帮他们化解纠纷呢？
3: 公租房，现如今还是公租房？
0: 头两年买了。
3: 有本了吗？现在房产证的本？
0: 有，我带来了。
3: 您把那些资料给我们老师提供一下。
1: 在第一现场，陈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家里这两套同一小区的住房都是1993年房改时所获得的安置房，但直到2017年，陈女士才将2011这套安置房购买成产权房。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陈女士心里特别高兴。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0: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房子当初分房是没有你的，这是老太太跟五子分的房子。
3: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有依据吗？危房改造的时候，那时候
0: 应该是我觉着没有依据。应该危房改建的时候，我们户口上五个人，应该都是在安置范围内。
3: 有哪五个？我听听。
0: 我妈，我四哥，我五哥，我还有我弟弟。
1: 陈女士说，因为她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所以她便找四哥协商此事，却不料一张嘴就遭到了哥哥和嫂子的断然反对，一场错综复杂的亲情纠葛也由此开始了。
3: 安置了几个房？就这一个房吗？
0: 最后最终我们就是两个两居室，一个是201，一个是501。
3: 501是谁的呀？
0: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我四哥了。对，
3: 完全属于他。
0: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的落的是我。
3: 等于您户口在里面呢。
0: 对，我跟我妈，我五哥，我弟，我们等于四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
3: 哦，
0: 然后501是他自己。
3: 那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两套房子。
0: 对，
3: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0: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居室得有他一间。
3: 有一间。
0: 对，
3: 这个从何而来呢？
1: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2: 当时那会儿考虑就是没考虑这件事儿，就考虑的是，就是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残废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残废弟弟给伺候走了，这就有你一间房，这是老母亲原话。
0: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
3: 也不在了
0: 吗？也不在了，
3: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0: 对，他就认为这两居室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不能都给我。
3: 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0: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3: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儿，
0: 也不掺和这事儿。
3: 您认为两间都是您的？
0: 对呀、啊，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
3: 户口
0: 房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3: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0: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1: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都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而说起201到底归属谁的问题，还得从20多年前的拆迁说起。
0: 我们是93年拆的，可能95年。
3: 20多年了。
0: 对，可能95年回来的。
3: 那些文件什么的都没有。
0: 因为这个办房子要房子都是我哥他去办的、哦，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他可能有，但是您这儿没有。
0: 对，我什么都没有。对。
3: 当年成都人的这个是谁呀？就是办之前。
0: 搬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3: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0: 那就是我。
3: 成都人就是您，
0: 对。
3: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

0: 还是我。
1: 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承租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嗯。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想把他请出去，他再提出异议，说不行。
0: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就在这住着吧。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我到现在也这么想。
1: 我听说您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面，是不是？之前后来
0: 离婚以后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1: 哪年回来的呀？
0: 我是12年，
2: 是他儿子。
3: 他离婚是他给他精神户租的户，所以说回到妈这边来的。
0: 我弟都可以说，姐，我这儿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儿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1: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0: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1: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0: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伺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1: 等于是哥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0: 08年伺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1: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0: 对。
4: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渐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0: 其实就说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1: 从08年开始，
0: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她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儿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02就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1: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3: 曾经写过一个呢，后来交给我爷儿保管了。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1: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0: 没有，
1: 没跟您交代过。
0: 对，
3: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你拿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5: 我说没有呢，
3: 他已经找不着了。
5: 我说有还没有？
1: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提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3: 那遗嘱的大概意思我看了，大概情况，这上面写的是，我100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俩人分担，就是这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问题，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0: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这房子不给他，这也跟我说，这后期
1: 说过。
0: 对，
4: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6: 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2: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0: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

0: 房有你的安置房吗？
1: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生不染的，一成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
0: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商家又妈动不了啊。
2: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为自己一人所有。
0: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了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3: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有点那走，有点那明白个道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公证处我也出去了，派出所我也去了，律师我也找了一份了，人家一跟我说我才明白道理，哦，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5: 因为我们老太爷说了，谁伺候他们娘俩，那个伺候他还这傻儿子，他这儿子，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0: 我回来住我得归置啊，归置时候我就说把那屋给孩子弄一床，以后孩子得回来住啊。我让他给我挪地儿，把架子挪到那个他爸那屋去，因为既然你那屋给你了，那儿有地儿你就往那边挪呗，你把这腾出来。他不疼，我说不疼，这床装不下，你肯定得疼，就因为这他翻脸了。他给这玻璃砸了，把冰箱给了，哗一搂，冰箱给搂倒了。
6: 他是说过不行，把我和我前奶奶那儿，他怕别人说呀，怕别人说你买这个孙子住着怎么断啊，你也不是这儿人，不是这儿户口，他这样没意思，别的没，他也没别的想法。
7: 你们两家不是在一块儿住着吗？怎么还能不好呢？就是您在你眼皮子底下，
3: 那我得上班呢。
7: 哦，您还上班
3: 啊？对，我上班啊，我不是在家呀。
7: 就是白天不在的时候。
3: 对，我白天不在的时候都是他们管啊。
7: 嗯，
3: 我回来以后就是我管啊。
7: 母亲跟您抱怨过？
3: 抱怨过，跟我爷儿抱怨过，跟我这儿也抱怨过。
7: 所以说，您觉得就算母亲曾经有过嘱咐，后来也会改主意？
3: 对啊。
7: 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确实是啊，母亲有嘱咐也好，有遗嘱也好，起码前提是她有权利能处置这个财产。您认为她没什么权利？
3: 对，
7: 是吧？这个您是不是也是咨询过律师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不然，
3: 应该也是问过。
7: 问过，
3: 对，也问过。
7: 您现在
3: 也了解
7: 打工本了，产权证上面写着您的名字，是这样吧？我也问一下律师，上面是这么写的？
8: 对，这产权证上写的是程女士的名字，而且这个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应该是2017年购买的，对吧？
3: 对，
8: 这个房本是2018年发下来的，现在她是这个所有权人，
7: 包括当年那个购买的那个出资，是不是也是您自己出资？
3: 对，
7: 多少钱上面也有发票？
3: 8万多，有发票在那儿，可能发了是，八万多。
8: 对，这个上面的时间是2017年6月份买的啊，总价款是8万多。
7: 刚才您也说了，哥哥那房子是一样的，其实楼上楼下也是一块买的，是吧？
3: 啊，对，
7: 他们也买断了，
3: 对，
7: 也出了自己的产权证了，
3: 没错。
7: 所以说，如今您现在就希望哥哥能够搬回去或者搬出去吧，
3: 对，就是给我腾个房就行，
7: 给您腾个房，
3: 给我腾出来，
7: 全部诉求。还有什么其他诉求吗？仅此一点，
3: 就是给我腾房呗，腾完房我好装修，孩子结婚呢，是不是？
8: 按照法律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遵照你母亲的意愿了。但是当时您的想法其实没有考虑到这块儿。您说您母亲当时没有钱，没有钱来出这钱，但是你没有说用自己的钱去替母亲来出钱买这个房子，所以最终导致这个房子现在是妹妹全部出资的。那么这个房在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的。虽然您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是这是法律规定。
9: 对，哥哥一直在讲情，而您一直在讲理和法。
7: 所以我不认，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争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的就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你是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儿住了这么久，
1: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5楼我住不了，
7: 困难都
1: 回不去。
7: 妹妹也有困难
1: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
3: 咱们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1: 可是你现在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3: 为什么腾不出来？那你要
1: 我没进去，
3: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
1: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

0: 哎呀，
1: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0: 孩子姓范。
1: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1: 他断给我了，我就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0: 他断给你了。
1: 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挤兑的，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生活。
2: 那个编导。
1: 是不是
2: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挺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3: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2: 妹妹住的时间不短呀，从一二年到现在也得有六七年呢。
4: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3: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你从来没提过钱的事儿
9: 啊？如果要是跟您要钱呢？人家现在也没说要钱
1: 啊。对啊，他也没说，我也没想到这个钱的事儿、
9: 啊。如果
1: 要钱，我还真得听听他要张嘴跟我要多少钱。
10: 我现在不评论你们谁对谁错啊，但是我说实话，你们是吃着亏呢，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可是我们这个调解它是依法调解，法律上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给观众一个交代。所以呢，您家这事儿我跟您这么说吧，出口，第一就是说，这个非常体面的搬家。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情理的角度来讲，对您肯定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您要是死活不愿意走，非要在这住，您也必须得给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就是就跟租房子似的，您知道吗？
9: 就是说您自己有什么打算没有？
1: 嗯，
9: 自己让我们也稍微清楚一点。
1: 他要光要钱，我也没钱
9: 啊。行，那钱的事儿不说了。
1: 对，
9: 那他如果要是在这住，需要一段时间搬家呢？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我说了，过完春节就搬。
9: 那很快是吧？
10: 您当初拆迁的时候啊，我都不用看合同，你们肯定如果要真分的话，是分不到一套房的。那几个人的户口都在里边，父母的房子拆迁对吧？你们如果要是按照

0: 什么意见
1: 啊？对，探探他的口，想要多少钱？
0: 实际上法律上现在不产生继承了，因为办了房产证了。那么如果说
2: 小五
0: 啊，
2: 我们都伺候着。
0: 那小五你们继承不了啊。那如果说母亲的这个份额的话，我觉得你们真是想要跟他提，也是情理上的，就是情分上，不是本分了。
3: 在分开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嘉宾依然耐心地劝导双方，要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以亲情为重考虑问题。
4: 我们千景律师也把我这个今天这个房子201这个房子的这个法律问题也给我们两位重新阐述一遍。
1: 那么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因为这个房子延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妹妹在2017年的时候出资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所有权已经属于妹妹了，那么妹妹是完全的产权人，妹妹实际上对这个房子享有了完全的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那么哥哥在这块继续住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已经没有了继续住的法律依据了，所以现在妹妹提出这个要求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哥哥这块从亲情的角度上来说和从家族这个一直这个相处的事态来说啊，现在还有自己想在这住的一个想法，那么这块我不从亲情这角度来说，我只是说法律这块来说，现在哥哥在这块没有居住的法律依据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哥哥来谈这个问题，想让哥哥这边来说搬走。那么最终的这个问题，我们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虽然这个事情没有最终达到我们大家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对思哥这个心理状态来说，可能接受这个法律规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希望思哥也回去再慢慢的去消化一下这个事情，看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改变。
4: 刚才思哥的不在台上也问我们说我没有违法，目前来说可能还不涉及啊，但是妹妹如果明确提出了主张，这个房子不想让您住了，如果您还坚持住，那这就算是在侵害他人的权益了，因为他有权利说这个话了。现如今我前面一直在给您铺垫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法律结果得告诉您，不想冷不丁的一下告诉您，让你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不断地给您铺垫，是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的用苦良心吧。当然我刚好像看见各位老师劝的好像这个四哥都很抵触，不太能接受，包括刚才我也说过很多理解您的话，但理解归理解，法律条款在那儿，如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妹妹只要不同意咱们就没什么办法，一辈子没跟妹妹红过脸，现在要说这么
5: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他非要到这步怎么办？
4: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1: 那得尊重法律。
5: 是，
1: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跟着跟着。
5: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1: 咱们就是按法走。
5: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不
1: 就完了吗？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5: 我就是不搬出去。
1: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5: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1: 为什么跟法给你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5: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1: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明说第三天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3: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6: 咱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7: 下个世纪，
2: 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20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6: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2: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时候谁照顾呀？不都是他吗？
3: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6。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4的哥哥说法各异。
6: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财产继续，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3: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四和妹妹老6之间。
2: 他儿子跟着砸了2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说跟孩子就说过，所以孩子就说把货签了。
3: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2套房子，而且这2套房子就在同一

0: 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1: 我们调解的方案，双方都有权利接受或拒绝。四哥表示拒绝没关系。
2: 嗯，对，没错。
1: 我们调解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但是刚才四哥他自己也明白，法院如果判决了，那就不是说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判决。双方的儿女们都能看见的话，我也希望能劝劝你们的父母，挺好的一家人，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一个财产，为了一间房，说这样重的话？可能哥哥今天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我不太希望你们在以后再去这样沟通，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起码也不用着急去沟那个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消化一个星期吧，两个星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说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再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包括妹妹也是，你有权利去起诉，我也不希望你立马去起诉，也给哥哥一个缓冲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个消化时间，好不好？我们后续会继续跟踪咱们这个事件的进展。我希望还是哥哥能够想明白吧，不要再去，这么去执拗下去了，对自己、对家庭、对妹妹都不好。我们没有强迫您接受任何的意见，只是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改善，希望您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吧，没有太多意义的坚持。
3: 我希望能帮助你们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们回去之后呢，首先不要发生这个肢体上啊或者言语上的矛盾纠纷，回去冷静。那么给双方一个这个冷静期之后呢，你们再去解决这件事儿啊。如果你们能回来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
1: 我相信哥哥不是没有听懂我们的法律条款，只是这个心里的这个情绪还过不去这一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作为咱们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并且延误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我希望哥哥能早日联系我们嘛，跟我们说想明白了，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让，不管是亏，不管说忍气吞声，总之这个事情我们得推进下去。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家里边一团糟，好不好？妹妹也希望不要太去那么着急的去逼哥哥吧，彼此一个缓冲时间，我们希望能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吗？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几位老师，也谢谢两位当事人。
0: 通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陈家兄妹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然而在节目录制当天，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几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然而他们仍希望再多一些时间考虑调解嘉宾的方案。对我们的调解工作，陈家兄妹都表示认可，我们也衷心希望兄妹二人不要纠结于过往的成见，多用理智与宽容去面对彼此，这才是化解心结的正确方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一份突如其来的遗嘱令一家人措手不及，
5: 因为他把那个遗嘱对微信转发看了一下，
6: 就什么前兆也没有，就直接发给你了。
0: 一位舐犊情深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7: 有这个遗嘱，老太太
6: 带出遗嘱，
7: 对，
6: 就开始出现了，
7: 他得要立遗嘱。
0: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如今正面临着一场亲情危机。
5: 父亲去世了以后，一个礼拜，他们就要拿了一份那个公证书要签字，说把这个房子
6: 过户给
5: 母亲名下。
0: 在老父亲突发疾病去世后，小弟起草的这份公证书究竟是什么用意？
5: 后来我们没签。
6: 你觉得
7: 他们不签的理由就怕房没有，然后那不签就不签吧，那我不能强求，那我跟老太太说我就不签了。
0: 老母亲去世后，赵家随之而来的持续至今的纠纷是否还另有隐情？
8: 细算了，就是我们俩一人1/8，他拿1/6。
7: 因为我家最小嘛，平时我都是听他们的。从老家来说，东源交给我了。
0: 因为疑虑始终不能消除，赵家三兄妹心中的芥蒂也迟迟不能化解。调解当天，赵家二哥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到场，他委托妻子替他参加现场调解。
9: 我说说啊，就是我父亲先去世的，过3年那个母亲也去世了。
1: 母亲刚走。
9: 母亲刚走。刚走了几个月。
1: 剩下的什么遗产给你们？
9: 就这个。

0: 遗产就是我爸爸的那个一套房子，给我母亲留下遗嘱了。
1: 哦，留下过遗嘱，你们看到过吗？
0: 有遗嘱，我们看见那个遗嘱的那个，我弟给我们发过来了，但是真正的原件我们没看
1: 见。原件没看见。
0: 没看见
1: 啊！
0: 我爸呢，我父亲呢，没有留下遗嘱。
1: 嗯，
0: 就说留下遗嘱也没有用，没有法律效
2: 力。也是口头的。
0: 嗯，口头的。
1: 嗯，没有纸面。
0: 跟我说，说这房子说你们仨人，但是呢，人家说了跟白说一样。
3: 在前期采访中，赵家小弟告诉我们，目前存在争议的这套房产是1983年父亲单位分下的住房。2016年，父亲突发急症离世，由于情况紧急，没来得及留下书面遗嘱。
1: 那对于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份遗嘱，就是父亲啊母亲的遗嘱。
0: 哎，
1: 母亲
0: 有遗嘱了。
1: 你们看过他给你发过来这些东西？
0: 对对，看过了。
4: 您让他们看过这个遗嘱是吗？
5: 他应该知道，我妈跟他说过。
0: 不懂法，但是咱们也那个什么，
1: 尊重法律。哎，
0: 尊重法律，说这一半的房子是父母亲的，给我小弟弟。完了这一半呢，我们四个人分。四个人呢，就是我们仨人加上我妈的，一共四个人四份。我跟我大弟弟就是每个人是1/8。
1: 嗯，
0: 我弟弟，我小弟弟是6%。
1: 到底是怎么分配？法律怎么规定的？如果说法律最后我们也确认完了以后，有一条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规定，我们证据在手，有遗嘱没有遗嘱，怎么分配？您是选择尊重法律是吧？就是
0: 那当然呀，
1: 按法律来分。
0: 哎，
3: 赵家二老相隔3年先后离世。给三姐弟留下了一套房产，大姐和二哥原本以为这套房三个子女均分即可，但意想不到的是，母亲竟然留下了一份遗嘱。
1: 这个房一共值多少钱？你算？
0: 一共值260，就说我们自个儿评估的。
1: 嗯，
0: 怎么跟您说呢？就是按最低价吧。
1: 260万。
0: 260多，
1: 多点。
0: 264万多，264万多。
1: 然后拿这个数额
0: 啊，除以8。1/8呢，就说我们，我跟我大弟俩人就是，一人是最后得的就是33万，33万零615，就是
1: 这都算得挺清楚的
0: 啊，算得挺清楚的。
1: 嗯嗯，
3: 虽说母亲的遗嘱出现的有些突然，但面对白纸黑字盖着公证处红章的文件，大姐和二弟也没做过多纠结。他们表示，对于这份公证遗嘱的有效性，他们承认并接受。
0: 你先给我们钱，我们给你签字，你就过户了，就齐了，房子就到你的手了，就齐了。但是呢，我小弟弟他不这么认为，
4: 就先签一个协议。
5: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有不是当人继承人之一，我给你钱了你不签，我一点辙没有。
1: 听明白了，打断您一下，这个事儿好像卡在这么一个问题上，是先给钱还是先过户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上。
0: 对，
1: 毕竟是您的亲弟弟啊，怎么就这么彼此没有信？他也好像对你们也不信任，您对他好像也不是太信任，觉得得先拿到钱我们才安心。他那边说我得先拿到公证书我才安心。从各自角度理解啊，我们都能理解，对吧？为自己考虑嘛，怎么妥帖怎么来，怎么安全怎么来，我得先拿到手我才放心。那不管别人怎么想，那然后你们就成这个局面了。
0: 对，就是这个，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5: 他们更接受不了。我嫂子那怎么打协议，谁签字啊？所以最后我就没辙嘛。
1: 我说你们是向来就没有这样的信任吗？从小
0: 没有接触过这些的事儿，我们比较那个什么，就说吧，
1: 这不是法律，是信任。
0: 因为你知道，我父亲去世了第14天，他做的这个那个遗嘱，代书遗嘱，我跟我大弟弟不知道。
1: 哦，瞒着你们呢？
0: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说互相不信任了呢？就是他瞒着我们，这个我们不知道。直到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我小弟弟跟我说的，就说的，
1: 你们感觉
0: 很震惊，很震惊，很不相信，脑子一下就大了，就不相信，就一直这个不相信。
5: 其实这个事情吧，各个家庭几乎都应该是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因为这财产嘛，他们不知道，因为立定遗嘱不可能告诉你，告诉你以后肯定当着老人面肯定以后就不好办，尤其是照顾啊或者什么的情绪啊都。
3: 原来 当初母亲订立遗嘱时，大姐和二哥都不知情，唯一知情的小弟也是在母亲过世后才拿出来的遗嘱。虽然小弟就此进行了解释，但哥哥姐姐显然对他的刻意隐瞒不满意。
1: 妈妈以前疼爱这个小弟吗？从小
0: 妈妈以前就是比较天疼他。
1: 哦，
0: 哎哎，干活呢大姐的事儿，有病呢大姐的事儿，就这个
1: 找大哥也行是吧？老二也行，反正没小弟。
0: 大哥呢，在家里照顾点，我这是外跑外。开个药啊，我爸爸一个月啊，
1: 我这坏事是你们两位的，好事都是他的。
0: 不是，不是，这哪能这么说啊？这个
2: 是
0: 吃苦受累的吧，大姐的事儿。
4: 在这个照顾父母方面，有分歧吗？
5: 照顾他们跟前还是我跟我姐照顾多。然后我哥呢，是我妈是不让他照顾，轰他就不喜欢他，因为他照顾的不好嘛。
1: 所以特别是当母亲在最后几年的时候再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让你们
0: 不是这几年哈，三年哈，我们三个人共同照顾的母亲，开始是一人一天24小时，因为我母亲有病了，癌症
1: 需要贴身照顾，
0: 天天照顾，完了开始一人一天24小时，后来呢就是去年了就是一人两天。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有孙子孙女，
1: 家里都有事儿
0: 啊。我小弟弟呢，也有孙子孙女需要照顾，他都有孙子孙女。
1: 所以其实挺公平，没有谁多谁少。
0: 哎，对，
5: 几乎上看病全是我。
1: 理解一下已故的母亲吧，虽然她这个做法她没告诉你们，她获益最多，让你们心里不平衡了。
0: 我们尊重母亲的遗愿，所以说我们1/8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没有跟我小弟弟争，1/8就1/8。
1: 好，明白了，
0: 是吧？
1: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梗在你们之间，就是这个遗嘱事情啊，会让你们觉得对小弟的这个，当父母不在了，我们可以买父母的账，但是直接买你的账，就会有点心里不那么舒坦，
0: 对，
1: 是吧？
0: 搁谁，我想着可能都是心里不平衡。
3: 母亲将所有的房产份额都给了小弟，这难免让大姐和二哥心中五味杂陈。但令人欣慰的是，大姐和二哥最终表示尊重母亲的决定。可眼下，却有另外一件棘手的事情等待解决。
6: 来，对不起，我打断你，我接着问一下啊，您家父母去世这件事儿不是刚刚发生的？母亲是刚刚去世的，但是父亲是4年之前去世的。
0: 对，
6: 那么4年之前，
0: 三年前
6: 哈，那时候为什么不办继承的手续呢？
0: 没有想到，就想到以后，假如100年以后我妈去世，这房子就是我们三个人的。
6: 这是您的想法？
0: 不是啊，对，我的想法。
6: 所以实际上，
0: 我父亲也跟我说过，说的以后这房子你们仨人的。
6: 啊，
0: 这是跟我单独说的，跟我单独说的。跟他也单独说的，
6: 来，
0: 但是我们没有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淡薄。
6: 来，大姐，我接着问您啊，就是因为您觉得这个房子是每人1/3，
0: 对，
6: 法定继承，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您弟弟就不同意，
0: 没有交流，那时候没有交流，
6: 所以不是因为他现在突然拽出来一个遗嘱，你们觉得突然，是那个时候父亲去世的时候。您觉得心里边没什么事儿啊，我们反正每人都1/3啊，
0: 对，
6: 跟凉水似的。但是弟弟呢，弟弟对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在意的，我们不能说他在意就是错的。所以那个时候2016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您家里边对这个事儿没有沟通，所以造成您现在觉得比较被动，或者说比较突然。我觉得这个事儿得互相理解，我们不能说弟弟拿着母亲的遗嘱就错了。
0: 那我们也没说他是错的，
6: 对。
7: 但是我感觉弟弟有这个想法，想比如说父亲去世之后，他就张罗着要把这套房子过户到母亲的名下。其实那个时候你们已经能够嗅到弟弟的意思了，
2: 那个
7: 对不对？但是你们那时候就觉得，哎，只要我不同意他办不了这过户，可能我们的利益还是稳的。
0: 对，
5: 不签的理由就怕房没有。
0: 那个就是说我父亲刚去世几天，完了以后我
7: 弟弟
0: 说你们填一个表，说的咱们公证一下，把这房子过户到我妈的那个名下。为什么呢？过户到我妈的名下呢，完了可以，那时候我弟说的可以报我妈妈，因为我爸爸那个什么，原先都是我爸报销， 在秀安所，现在过户到我妈的那个名下呢，我妈可以报销，她厂子可以报销那个取暖费。
7: 所以弟弟是以报取暖费这么一个名目来跟大家说，哎，过户。但是您两位，其实还是很明智，就是没有答应过户，对不对？也是估计也是有后续这个利益的考虑，我觉得。
5: 他说变更妈名下就没了，所以就不签。因为这个情况下，我妈等于将近三四个月吧，
0: 不是这几年哈，
5: 就老叨叨这事儿，有时候老哭还。
3: 赵家大姐表示，因为自己法律意识不强，所以父亲去世后，她也没有过多考虑遗产的问题。但是阴差阳错，她当年没有同意将房产过户到母亲名下，现在看来反而是明智之举。
1: 听律师，我们专业律师解释一下，如果当初你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煤火费过户给了母亲，因为其实为什么需要你们同意啊？父亲走了，发生继承了。如果你们都同意，就是把这个继承办完，对吧？来，刘律师解释一下。
2: 对，其实在你父亲去世之后，就在你母亲和你们三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继承。那这个时候房子过户到谁名下其实都可以，但是给你母亲肯定是大家更容易接受，相对来说啊，要想让你们都把这个房子过户到你母亲名下，必须你们三个都同意。其实你们要签了那个东西是什么呀？就跟今天要签的东西一样，要放弃继承，才能过户到你母亲名下。如果那个时候真的签了，过户到你母亲名下，后续再出现一份遗嘱，这个房子现在就都没了。
5: 我妈跟我大姐说了，那个时候您这房子是我的，是吧？明确跟她说，她能不知道吗？我有视频啊，我跟你说，我什么我都有证据，没有证据我不会瞎说的。
1: 所以当时你们不管是出于警觉，还是出于不信任，还是出于任何原因吧，我觉得那会儿你们不太懂法律，只是觉得可能就是麻烦也好，怎么样也好，没去过户。但如果那个时候真的过到母亲名下，现如今这个房子，且弟弟拿着一份母亲的遗嘱，跟您二位没有任何关系，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所以索性庆幸你们当时，把这个事儿没办成。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我们一会儿可以问问小弟，他是出于什么原因想去办的？是真的出于煤火费，还是因为你看母亲那么快就给他写了个遗嘱？他应该心里明白，母亲会愿意给他写遗嘱，但是如果母亲能处理的只是母亲的财产，如果说把这个房子全过户到母亲名下，那就是全部是母亲的。听懂这个关系了吧？所以老师们也是替你们小担忧了一下。
0: 我知道了。您说的就是，我们当时要是把这个过户到我母亲这个
1: 名下
0: 了，我们现在
1: 一毛钱
0: 什么事儿没有了。
1: 对，您二位就不用来这儿了，就是因为随便问个律师，就是不用我们这么专业律师也能给您回答。
0: 知道了。
7: 金额还是有点不同意，除了付款方式之外，这个具体的金额有没有谈妥？
8: 谈妥了，已经谈妥了。
7: 40万吗？
8: 他40万加。
9: 我刚才听他表达的，他的顾虑是因为您让他写的那句话，就是关于存款，就是这次分配就全部都结束了。他担心的是未来，如果他要知道老太太或老头还有别的存款在您名下，当初并没有参与这个分配的话，他觉得这个对他不公平，所以他不希望有这句话。如果您坦坦荡荡地说没有，所有的存款都放在这儿了，都已经参与分配了的话，那您把这句话抹去不就行了吗？反正未来也没有什么隐瞒他的存款了。
8: 对，明细已经写了，每个存转折账号。
9: 所以您是同意把这句话抹去吗？
8: 对。
9: 可以是吗？
8: 对，
10: 就是你们更想了解清楚到底有没有多少钱，是吧？
11: 对，那您就说我们吃亏吃在明面上，也
10: 没有。那跟他说过吗？就是咱们查一下，看看银行到底妈妈还有其他的钱没有？问过吗？
11: 他说母亲给我的，我不能给。
2: 再问您一下，这个22万的存款，这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查出来是这个数，以什么时候为准呢？
8: 老妈去世的时候，去世以后。
2: 去世以后。是以后啊，还是去世那天以那天为准啊？
8: 都没动，
2: 都没动，是吧？
8: 对，前后都可以。
2: 实际上，也就是说，是以他去世的那天为准的，是吧？就这些钱。
8: 对对对对。
2: 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动。
8: 没动。
2: 好。
8: 你不可能动，遗产嘛。
1: 其实刚才徐老师说那个方案，就是让大姐作为一个中间人。其实以前我们栏目 普遍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前我们办过什么事儿啊？就是我们作为第三方，就是把钱放我们这儿。既然你们来我们这儿了，不可能咪你们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对方互相
8: 更放心了。
1: 对，
3: 为了尽快打破双方僵持的局面，调解嘉宾决定让双方当场沟通，无论存在。

0: 什么样的误解和心结，面对面的坦诚交流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1: 刚才提到了说，一旦双方产生信任危机，如果有一个都信任的第三方，对吧，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刚才说到大姐了，您想担负这个角色吗？这个我也再问问这个二嫂，您对大姐信任吗？
2: 行，没问题，
1: 他们双方都信任您
2: 啊，没问题。但是公证书出来，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要写清我们所继承那个存款的数字，就是如果这个存款之外还有父母还有遗产，那我们肯定还要按继承法。
1: 这点小弟听明白了吗？他对于这个存款的数额就是打个问号吧，他觉得现在先不追究。
3: 是数额还是属于是存折数？
1: 刚才他们也讲过，一共三笔，应该你也听见了，就第一场的时候说三笔，一个什么存款，一个什么折，一个现金，反正三笔加一块22万多，你听到这个数字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把这笔钱分配完了，写明白这三笔钱的由来，你刚才也说了，您都准备好了，账号系这个流水都有。这个分完之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冒出第四笔啊，一个10万块钱存折，以前没看见过，那笔还得再分，那个意思。听懂了吧？他就说，
3: 我明白明白。
1: 这点你有异议吗？
3: 没有。
4: 这个你到公证处写清楚就行。那公证处也不会给你写笼统的写所有的遗产，然后就怎么样了。
1: 对。
4: 那肯定是说你们的家庭关系也先介绍。第二的话，那就是说涉及到遗产有什么，房子一套是吧？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两个人名下谁名下的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多少，你列清楚了，有三个就列三个，有五个列五个就完了，不需要非得写放弃所有。这句话刚才那个小弟也说了，这句话人家可以去掉呀。
2: 但是我这有一个担心是什么？打到大姐账户上，大姐这笔钱转过来，就是说公证完了，她转过来，万一我们姐夫要是看见那账户，说你这笔钱怎么转到他的名下，将来就是这个。
5: 你就把这节目放给他看。
1: 很简单，
5: 简单吧？
4: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呀，那转账的时候银行那儿备注上不就完了？什么钱呀？继承的钱对吧？分割银行存款继承的这个分割款呀，那你到都是有备注，让小弟转账的时候就备注清楚了。大姐再给你转的时候，一转多少万出去，再给备注上，多清楚啊！
2: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呀，就是说他哥哥的卡，完了姐姐的卡，到时候上银行去转账，你可以写上继承遗嘱的，对吧？都有这个，谁也赖不了账的。
1: 没关系啊，但是我劝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就是既然来我们这儿了，选择相信我们，我很感谢您。那么就既然选择相信了之后，不要再去有更多的担心了。我们作为一个公众平台，是不可能对你们双方任何一方做出任何有损公平的行为的。
0: 在嘉宾与双方进行单独沟通之后，双方在态度上都有所缓和，但不难看出，二嫂还是有不少顾虑。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还有什么问题您存在疑问的？
2: 就是申请流水呗。
1: 申请流水
2: 就是打那个流水。
1: 小弟可以打吧，就是那三个账户的流水。
3: 什么时候的流水？
2: 就是定期存单呗，名下的。
1: 他想知道这个母亲有没有其他的存款，不叫流水。
2: 对，
1: 流水
2: 就是母亲那个有没有其他存款。
1: 对，流水是一个账户的进出的细节。
3: 我同意，完全出。还有没有别的存款？
1: 就是可以去配合查证。
3: 对，你可以说提是哪个行吧。是公行也好。
1: 要如果你想知道，你跟人家一块儿，起码你也得出出力。
2: 啊，可以，没问题啊。
4: 其实我觉得就你们这个情况，确实是需要跟着一块儿去，要不然等他查完了说没有，就一个账户，他们可能还不信。也许你查了没告诉我，对不对？你就跟着一块儿去。
1: 听明白了。
4: 都不像别人，不相信别人家，就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跟着去。
0: 第一现场。调解嘉宾在一一解答双方的疑问之后，也对这场纠纷的根源进行了解析。
1: 二嫂，您还有什么疑问吗？刚才对于这个银行账户存款证明这个事情，听明白了吧？没有了。好，
3: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银行存款这查询的这个，因为我也看了有关的资料。必须拿那个公证继承遗嘱才能去查。
6: 您说的是取款？不是查询，查询不需要。这个我最近就咨询过银行，
3: 查询不需要，
6: 只需要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1: 如果你要取出来，那需要已经继承完了才行。
3: 好，那明白了。
1: 那既然初步达成一致，我们去拟定一个方案吧，看看把所有条款细节给咱们规定好了。希望你们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我们去开个小会，然后给咱家出白纸黑字的东西，好吧？
0: 在调解嘉宾的努力下。

0: 双方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而落实才是彻底化解纠纷的核心。为此，我们决定暂停调解，嘉宾们来到第三现场，为他们制定具体解决方案。
1: 好像在台上已经把这个方案聊得差不多了，其实就是那些细节抠一抠，能落到纸面上吗？就是这些他刚才提那些各种担忧什么，包括让大姐作为第三方先把钱转给大姐那边，就是
2: 刚才没听到大姐同意吗？她是分期给她，可不是一次性给她，她全部给的，
1: 她自己那一份，我说的，她作为中间人，所以你先拿着弟弟那份钱，二弟那份钱，然后
2: 那个她同意，不知道她自己那个她从来也没说我同意，分期给，
3: 再退一万步说啊，你现在给她签了这个东西，说是我答应了，我先把钱打过去，然后再办完了公证，再把钱打给她，到时候不打也没有用，不约束力，其实
1: 公证之前。让他那个拿钱，所以一会儿那我就这么跟他们说吧。首先查账你们都同意，一会儿配合去查。这一点很简单。然后查完之后呢，公证这一块，在你们去做公证之前，你跟二嫂说你要确认大姐已经收到钱了，你才跟他一块去签这个公证书。如果大嫂没收着，你就不签，你就不去。这个我们平台可以作证。然后大嫂也表示作为中间人嘛，我收到钱了，我告诉这个弟妹。收到钱了，好，那我们一块儿去把这个公证签完。
3: 就是继承分割款，40万元，多少整？就行了。
1: 就是备注转给，写出他二哥的名字。
3: 对，要给指明是给他的继承分割款多少多少钱，
2: 就是进了大姐的账户。
3: 对，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最终我觉得还是在。这就是看对大姐信不信任了。
0: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反复论证，调解嘉宾们终于确定了一个解决思路。于是我们决定趁热打铁，重新邀请双方回到第一现场，希望接下来的调解能够成为三姐弟重建信任的基础。
1: 来我们这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对很多细节我们进行了一个反复敲定，千万不能再给你们出任何的一些差池。所以也商量出很多点来，需要提醒你们，包括今天这个纸面的协议可能签署不了，为什么？一会儿我们专业律师给你们解释一下。
4: 好，因为今天咱们也都清楚啊，涉及到其实就是一个继承的问题，对吧？中间又涉及一个是这个遗嘱继承的部分，还有一个法定继承，你这个遗产呢又包括房产，包括这个存款。大家都知道，因为继承人是你们这个姐弟三个人，所以说要签这个东西肯定是你们三个人本人来签。今天因为就是这个中间这个老二没在哈，所以说这个协议是签不了这个纸面的。从这儿呢，我还刚才也是通过节目中咱们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涉及到老二今天为什么没来。我们听着应该是老二的行为能力上是不是有一些障碍或者说问题。如果说真涉及到行为能力了，那后续可能你们要去指定这个监护人，指定监护人之后，后续的程序才能够顺利的去进行。说完了就是这个签协议为什么签不了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就刚才咱们商量的你们这些细节的问题，告诉你们正常的流程接下来怎么去做。那首先第一步，你们不是要查清楚所有的遗产吗？对吧？就是存款，现在主要是对存款有质疑，那你们就拿着我们刚才告诉你们的那些材料，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你们个人的证件，去银行想去哪个去哪个，挨个去查。按照刚才的约定，就是存款的数额确定了，那么应该支付给大姐和这个哥哥的钱是多少，数额也明确下来了哈。按照这个数额你们约定的，把钱打到大姐的账户当中，这个是在去做公证之前要完成的。那么这个钱打完了之后，接下来你们去公证处签字，按照公证处的要求，整个的流程去做这个公证。接下来拿到公证书的当天，大姐把钱转给哥哥，但是在转账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小弟往姐姐那个账户里转钱的时候，备注清楚，然后是给他的继承的分割款多少多少钱。其实这样两个对应起来，就能够完全的印证应该继承多少，实际他取得了多少，这个就不容易到最后再产生其他的纠纷了。好吧，整个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的。
1: 还有什么？
5: 这协议可以叫他来吗？假如就叫我哥来吗？
1: 如果签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他有没有行为能力。如果他有，他在场，我们可以给咱们出这个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的这个协议，没问题。你们三位签字儿，
5: 那不用说还要出这行为能力。
6: 不是，弟弟已经全权。那个委托他了，
1: 不是一句话就可以。
6: 录像已经录了。
4: 这个问题我给您说一下啊，不是说你签。

0: 那授权委托书，这个授权就成立的。那如果说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给谁签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他自己都没有行为能力，他签的那个东西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授权就是无效的。
1: 大姐没问题吧？
2: 我没问题。
3: 由于赵家二哥的情况特殊，调解当天无法直接签署纸面协议，还待进一步核查确认后才能进行签约流程。但是对于每一步详细做法，调解嘉宾给出了耐心的讲解，以确保他们办理起来万无一失。一份突如其来的遗嘱令一家人措手不及。
4: 因为他把那个遗嘱对微信转发看了一下，
5: 就什么前兆也没有，就直接发给你了。
3: 一位舐犊情深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6: 有这个遗嘱，老太太
5: 带出遗嘱，
6: 对，
5: 就开始出现了。
6: 他得要立遗嘱。
3: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如今正面临着一场亲情危机。
4: 父亲去世了以后，一个礼拜，就要他们就要拿了一份那个公证书。
0: 我代表我们栏目给您表个态，就是，彼此之间可能有点信任危机，但是来信任我们了，我们栏目组表示对您三位的感谢啊。另外就是您这个事儿我们会持续关注的，每一步我们都会关注着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7: 我想说就是，如果这个嫂子做得不太好的话，你的姐姐不会跟她坐在一起，我相信嫂子还是可以的，基本上做得还不错的。既然这个事情都得以顺利解决了，以后一家人还是一家人，这个嫂子也不容易，哥哥身体这个情况，他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我希望你这个弟弟，你是他们家的哥哥，身体这样了，你能多搭一把手就多搭一把手，这是我最大的期望。
1: 好，那感谢几位老师啊，我们今天调解就到这儿了。后续的一些事情，你们需要去推进，我们也会去跟进，好吧？那就到这儿了，谢谢几位。
3: 调解结束一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进行回访。赵家姐弟告诉我们，他们回去后结合调解嘉宾给出的意见和方案，自行草拟了一份协议书。至此，手足纷争终于告一段落。
2: 感谢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那个顾记者王摄影，还有那律师，还有嘉宾，他们在百忙之中啊，那个为我们家调解这个遗产纠纷，我们挺感动的，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这个法律知识课，使我们懂得了法律。感谢他们的辛苦。
3: 赵家的风波终于平息，这一结果让我们非常欣慰。也希望三姐弟能尽快走完流程，各自落袋为安，在今后的岁月里共享亲情的幸福。

白石桥因为桥而得名。说到白石桥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金代。话说呢，早在金代啊，我身边这个首都体育馆是一个寺院，叫护国仁王寺。在寺院的门前呢，有一条河，这是高粱河的支流。为了方便呢往来的香客，于是呢在河道之上架了一座桥。在《西金志》当中记载，这个桥叫白玉石桥，是一个三拱的石桥。等到了元代呢，这白石桥啊挪地方了。至元29年，郭守敬主持修建通惠河。这高粱河呢是通惠河的上游工程。当时啊，在高粱河上修建了一个白石闸，为了调节水位。

在这个白石水闸的边上呢，修建了一座白石桥，大概位置啊，就是现在首都体育馆北边的河道，挨着五塔寺不远。那么在后来的《光绪顺天府志》里边记载说，元代的白石桥呢是一个单拱石桥，而且拱圈很高，这龙舟呢可以直接在底下通行。到了明清两朝，白石桥啊都有重修，而且直到现在啊，这清代的白石桥的遗存还能看见，那个石构件就保存在五塔寺石刻博物馆里。那今天呢，咱介绍的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开了24年的老店。这店里呢有一个老面点师傅，那手艺不得了，能把面条啊抻得跟头发丝那么细，而且啊做糖饼的手艺在北京也是数一数二的。

0: 正好这香芹梗儿，这咱们就用来炒那些的料了。
1: 早上八点半，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餐厅的面点厨师长张喜忠走进这间10平米不到的面点间，他一天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每天在这间小屋里埋头制作各种面点，这个工作他已经坚守了30年。
0: 我是一直坚持下来了，啊，这可能是受老人的影响吧。那老一代人他不想让我们频繁的更换工作，老人们都希望孩子稳稳当当的，能一个工作哎一直干到退休，老人也觉得踏实。
1: 为了让父母心安，年轻的张喜忠就在面案前安定了下来。流逝的时间和不变的踏实心态，把他的手艺打磨得越来越精湛。不光是把各地面食的制作方法都掌握得炉火纯青，还练就了不少绝活。

0: 这个叫抻面。
1: 估计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北京人还有印象，早年间北京人讲究吃抻面。据传说，抻面是清代著名美食爱好者慈禧钟爱的美食之一，但当年慈禧吃的是抻得很细的龙须面。后来抻面的技艺传到民间，逐渐降低了难度，变成了粗面条，但吃起来口感更肉头。别看难度降低了，但是抻面依然算得上是绝活。还有人认为抻面就是拉面，其实这俩差别可大了去了。首先从和面来看，老北京抻面只需要单纯的用水和面，而拉面则要加入盐和碱，让面团更有劲儿。等面团醒好之后，拉面就可以直接拉出条了。老北京抻面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溜面过程。
0: 初期溜的时候啊，这会儿不成形，大臂啊用不上，大臂你得稳定住，用小臂多，因为你大臂一甩开了，很容易给它溜折了，掉地上。哎，这时候只能用小臂轻抖，
1: 左一扣右一扣，张喜忠手中的面顺着惯性自然地拧在一起，再轻轻一抻，反复多次，就从软塌塌的状态逐渐变得有弹性了。
0: 这个面一般也得一个多小时，现在就你看就比刚才有型多了。其实这会儿我胳膊已经酸了。想一会儿直接出条，我的手就不能停，一直得溜到能出条为止。但是我这个目前这个面的状态，到离出条至少也得二三十分钟。这会儿我已经溜开了。

0: 了，比刚才还省劲儿了呢。这面啊，中间它可能会流失一些水分，时常的要蘸一下水。这时候两边粗细都是均匀的，而且这时候面筋已经溜顺了，准备出条了。
1: 出条是最后一个环节，溜好的面条放在面案上，撒上薄面，
0: 要给它这么拧着，给它搓一下。来，
1: 前后搭扣，再抻，再撒薄面，再拧，再搭扣，反复13扣，细如龙须的面条就成型了。
0: 这个抻面一般就是能达到13扣就是完美的。
1: 如今北京的拉面馆遍地开花，但还会做抻面，而且抻得如此精细的着实不多见了。
0: 面点跟热菜不太一样，热菜分得很细，它这一道菜出来它有加工啊，有炒，哎，还有最后装盘盘饰。我面点不是，我面点从准备一直到结束全是我们自己做，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你打个卤啊，或者炒一些那个馅儿啊调料啊，需要火上操作，要求的还是相对全面一点。现在学这个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觉得这个行业吧可能比较累一点，苦一点。现在其实我也挺头疼的，有一些老人也基本上都快退休了，其实这个行业现在断代比较严重。看一眼，翻一个面我看看，哎，这个也翻一下我看看，啊，行了，可以出锅了。
1: 让张喜忠欣慰的是，最近这两个小学徒一直干的都比较踏实，这给了张喜忠希望，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手艺一股脑的都传授给他们。虽说溜面的能力和他这个老师傅比起来还差得远，但是张喜忠的另一个绝活烙糖饼，徒弟们已经掌握的初见成效了。
0: 表现还都可以，我们这个糖饼啊非常受欢迎，经常有客人啊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到我们这刻意来点，打包拿走。这个面是要软一些，因为这个面要擀得很薄，可以拿下来看一下。
1: 张喜忠出品的糖饼能成为招牌，他手上的功夫自不必说，而在味道的调整上，张喜忠有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小秘方。
0: 我们用的是香油卸的，香油要分多次倒入，这个吸收度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用眼去观察，基本上就像哎这个状态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张喜忠做糖饼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面饼是擀成梯形的，上窄下宽，卷的时候酱就不会往外流，这也是他凭借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诀窍。
0: 卷得稍微的紧一点。
1: 糖饼入称之后，张喜忠就静静地守在旁边，随时观察糖饼的变化，做出各种调整。
0: 这中间呢，你可以稍微的抬起来看一看，那面可以翻一下了。哎，
1: 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无论哪个步骤，张喜忠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凭感觉。在他的这座小面点间里，我们的确也没看到电子秤、刻度尺这些工具，标准对他来说早已印刻在心里，成型在指尖。刚出锅的糖饼外皮酥脆，咬上一口，麻酱的香气和红糖的甜蜜在口中均匀散开，让味蕾瞬间满足。
0: 来，这个厚，再擀薄一点。很多人进了行都愿意去干炒菜，感觉很有面子。面点的呢，喜欢干的人相对就少一些。它不像火上那个可以很痛快的去做东西，面点有时候就需要慢工细活。

0: 这一个糖饼他们要反复的练习很多遍之后才能掌握。这个行业比较枯燥，对性格的磨的也是比较厉害的。平时下班还是比较晚，我一般都是9、10点钟才在下班。
1: 那挺早。
0: 今天比较早啊。
2: 难得一天早下班，张喜忠想快点回家。孩子念叨了好几天想吃他包的馄饨，但是张喜忠一直没有时间。为了让孩子尽快吃上，作为面点师的他也只能买现成的馄饨皮儿将就一下。
0: 哎妈，哎我回来了。哎，吃馄饨喽！你坐在姥姥边上，
3: 这是牛肉馅儿，小心烫啊！
4: 爸爸，
0: 哎，那他要睡觉了。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还是能进入这个行业，毕竟这行业还是有技术的行业。这有的人说是预制菜顶了厨师，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厨师放弃了这自己的阵地。
2: 厨行辛苦，但张喜忠却乐此不疲。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金城园味道掌门张喜忠。

0: 大家好，我是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面点的主厨张喜忠。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家常的美食——锅贴儿。锅贴儿的面是半烫面，这面啊，烫完了以后啊，它蒸完了它不粘，口感很软糯。加一点凉水，面和成这种絮状。白面和那个沾了水的面给它搓匀。还有牛肉馅儿，这和馅儿啊，放调料也是讲究顺序的。先放上料酒，生抽放两勺，蚝油、姜末、胡椒粉和十三香。花椒水啊，我们要分4到5次往里放。打完以后可以放一个鸡蛋，让那个牛肉变得更滑嫩。盐要最后放，可以把住里头的水分。这个香油的味道非常的香，浓浓的那个芝麻香味儿。我包的这种开口的，盛上放上油，咱们用清水给它卸一下，卸成稀稀的面糊。走，熟了，装盘儿。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其实啊，说到现在的北京城呢，基本脱胎于元大都，因为再往前，甭管是辽南京啊，还是金中都啊，都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那元朝建立之后呢，忽必烈要修建元大都，让刘秉忠啊规划设计。当时这个大都城啊，修的是干净整洁，街道是横平竖直，就连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都赞不绝口。等到了明朝建立呢，这个地方就改为了北平，然后呢，对这元大都城啊有所改建，比方说把这北城墙往南移了五里地，也就是呢，由打现在的北土城移到了现在的北二环。所以您看，现在的北土城呢，还有两个带门的地名，一个是安贞门，一个是建德门，这就是元大都北边的两座城门。那今天呢，咱说的这个餐厅啊，福建大厦，是北京啊最早一批做福建菜的。

0: 师傅，等会儿。
1: 春暖花开，师傅孙连江这几天都会趁着休息的空当，拉着徒弟赵一斌到元大都公园健步走，督促他减肥。
0: 作为一个厨师本身呢，就很辛苦的了，所以啊，这个一定要有一好的身体。运动你一定要微微的出汗，你才能达到效果呢。
2: 对，我已经
0: 否则的话是没有效果的。
1: 师徒俩是福建大厦八闽食府的前任和现任味道掌门。师傅孙连江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辅佐徒弟赵一斌。
2: 老师傅是老当益壮，我相信我能追上他的步伐，在不远的将来。
1: 八闽食府是北京较早开业的闽菜餐厅之一。
2: 2002年呢，来的福建大厦，是师傅把我招进来的，也算是从那个时候呢，我和他呢就开始了一段师徒的这种情缘。
1: 孙连江和赵一斌都是北京人，那会儿北京的闽菜餐厅很少，师徒俩之前都没接触过。
3: 当初哪会闽菜啊，就觉得它是八大菜系的，应该很小众的这么一个菜系。闽菜的难点，第一我觉得它是吊汤，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当初调这个佛跳墙汤，赵一斌在这块呢等于他呢反反复复的调这汤，老把握不好，不是这个汤淡了，就是汤太浓了，要不然就是汤太甜了，应该说得上百次吧，快崩溃了，我觉得已经。对，每调一次汤都要让我您尝一尝，您尝一尝。对，每次尝完不行再重调，最后终于达到这个我们满意的结果了，非常开心的。他也是啊，对，因为那些给他压抑的也够呛，确实是。
0: 走嘞，炒饭，走，走菜，走菜。
1: 20多年过去了，八闽食府在师徒俩的努力下，成为了北京知名的闽菜餐厅。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吃到很多福建传统菜。有些老技法甚至在当地都不多见了。荣成荔枝肉是一道福州名菜，据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因为颜色喜庆，口感爽脆，酸香味佳，成为当地人家宴宾朋、婚嫁喜事、家族祭祖不可缺少的一道大菜。这道菜的难点是把猪肉通过改花刀再炸制，自然变成一颗荔枝。
2: 为什么叫荣成荔枝肉呢？因为福州又称荣城，福州满街上住的都是荣树。之前的这个做荔枝肉呢，他们一般都选用瘦的猪胸脊，或者呢是五花肉。我今天选用的这块呢是猪眉肉，肥瘦相间。它吃起来的口感呢，不像猪胸脊那样的那么瘦那么柴，它呢又没有五花肉的那么油。
1: 猪眉肉也就是猪上肩肉，是猪身上的最优部位，一头成年猪最多也只能出5到6斤的眉肉，肉质细腻鲜嫩有弹性，肉味醇香。
2: 给它片成这种大约有3毫米厚的片，片上厚一些，不能太薄，边上这些不整齐的地方给它修掉，

0: 盐、调味儿，接下来就是这道菜的关键步骤——包心儿。
1: 找出咱们鸡道的那面，把它那么卷起来，卷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往里一收，不要太使劲了。难度就是咱们包肉的时候，它有的地方有那个筋膜是放那个马蹄的时候呢，尽可能它避开这一块，我们把它放在这上面，这块隔膜这儿就让出来，因为那块特别容易一包就破。
0: 制作前裹的糊也很有讲究，是按照传统用福建特有的红糟，也就是红曲酒发酵之后剩下的米渣加淀粉制作而成的，可以保持酥脆的口感。先用低油温浸炸，让肉从里到外熟透，最后再开大火复炸，让表皮酥脆。酱汁儿，赵一斌则是按照北方人的口味习惯，重新调整了酸甜的比例。
1: 汁儿裹均匀了就可以了。
0: 在八闽食府，荔枝肉每天要卖出上百份，每份十颗，所以每天后厨要手工包出上千颗才够卖。因为太过麻烦，耗时费力，现在在福州当地很多老菜馆都不用这种传统的包马蹄心的制法了，而是直接将肉切块裹淀粉炸制。
1: 我也曾经跟师傅建议过，说咱们也不做这种包心的了，太麻烦了。但是师傅的要求还是按照这个老的这个传统荔枝肉的这种做法。我的徒弟成长起来了，我教他的时候我也跟他说呀，有些东西是可以改的，有些东西是不能改的。创新是好的，但是呢传承很重要，有些东西你不能瞎改。
0: 十香醉排骨也是一道福州传统菜。
1: 这个菜其实讲究的就是醉的过程，那么这个醉是什么呢？就是热的食材裹冷汁儿，这个过程就是醉。因为它有十种调味料，我做起来做一个汁儿。把排骨趁热倒到这汁里，离近一点。我拌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它这里边有嘎嘣嘎嘣的这种震动的声音。最后我们这一步称之为醉，
2: 这个声音就是它在吸收汁水，而且呢使它的表皮呢膨胀，那个滋味呢就会完全渗入到排骨里面。这个菜呢其实呢做起来不难，坚持咱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做法，在北京呢一般呢就是很少见了。
0: 如今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闽菜餐厅比起零几年那会儿得多了百余家。师傅孙连江已经退休了，虽说还在帮忙，但这份责任已经交到了赵一斌的手上。
2: 我呢是一个北京人，在没有来这儿之前呢，我对闽菜是一无所知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我呢还是需要去了解当地最新的一些食材的制作方法，带回来一些新的思路，带回来一些新的这种菜式。
3: 哎，斌子，
1: 来了，
3: 老板，老板，哎，你要的那个货我给你发过来了。
0: 叶立登是福建福清人，他和赵一斌是在福建相识的，后来来北京做生意，专门负责给他从当地找食材。
3: 南通的红菇，按你的要求比上次各要大一点，是吧？颜色深一点。
2: 哎，我让你给我找的那个腌笋找着了吗？
3: 腌笋在了。
2: 干度还是差一点，还有一点湿。
3: 你搁北京啊，搁两天它就干了。
1: 对对对，
3: 是吧？
2: 福清有一个芋头饭，
4: 我还真没吃过，
3: 它比我的多了。
4: 多，
3: 我们回家参加游神去了。
2: 华光大世子，
3: 三世子那个
2: 啊啊。长乐那个是前面有一个马夫，
3: 他去福建了，比我去的都勤啊。
2: 对，我师傅一直在说，你要先把这个闽菜做好，你至少要成半个福建人。第一，你要了解福建的这个食材；第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要了解福建的民俗 实时的去了解。

0: 福建现在最新的这些饮食的一些动态。
1: 如今赵一斌也收了徒弟当了师傅，但是每次遇到了好食材，赵一斌就像孩子拿到了新玩具一样，要第一时间去和最重要的人，他的师傅孙连江分享。
0: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寄来的，这个是熟鱼干，
2: 现在这个季节有茨菇啊，做焖的菜，
0: 这个如果要加酒的话，
2: 福建的老酒，喷完料酒以后，它这种腥味就会挥发掉了。
0: 我希望在师傅的监督下，我们能够把老闽菜的这个东西呢传承好，坚持下去，也是不辜负师傅对我的期望。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八闽食府味道掌门赵一斌。

大家好，我是八闽食府味道掌门赵一斌。下面有一分钟时间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酱爆双脆。冷水锅先下菜花，水开之后我们下入另外两种食材，一种是腰花，另外一个是鲜海蜇皮，一起焯，加入料酒，在稍微有一点卷的时候我们就要出锅了。炒锅上火，把锅烧热，锅内下底油，等油温升到六七成热的时候，我们下焯好水的腰花和海蜇，翻炒一下，放料酒，炒好之后把食材出锅。我们调一个味汁，里面放葱姜蒜小料，之后加糖50克，料酒2勺，醋2勺，因为加了这个一品鲜酱油我们就不用加盐了，然后加老抽找色，然后加水淀粉勾芡，勾的时候水淀粉要多加一些。下面呢，我们先下汁儿，使原料充分的挂上汁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然后放在这个提前炸好的这个馒头上。这道酱爆烧脆呢，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0: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他是穿越百年风雨的时代坐标，
14: 邓小平女士呢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13: 一生无私的母亲，把心跳化作千万孩童的摇篮曲。
15: 他很多都是属于不会讲大道理教育你，他都是潜移默化的在输送给你。
13: 他毕生践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6: 他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爱国者，同时呢，也是慈祥的妈妈。
13: 从孙中山革命伴侣到新中国名誉主席，他以柔肩担起民族脊梁。
14: 邓小平的精神，这叫爱国爱民，不断的前进。
13: 记忆孙中山、宋庆龄烽火抗力的革命情缘，马上播出。
17: 有些事一生一遇。
1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7: 有些事一遇一生。
1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1981年的5月29日，有位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将一生献给了祖国，他就是我们的宋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今年是宋庆龄先生去世45周年，宋庆龄的养女隋永清、守护宋庆龄故居38年的何大章以及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孙书文深情讲述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之间至死不渝的浪漫爱情与坚定信念。令人动容的是，这次录制竟成为了隋永清女士生前在记忆节目中留下的最后影像。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嘉宾通过珍贵的影像感受宋庆龄那波澜壮阔的一生。
2: 让我们打开记忆之门，有请何大章先生和孙书文先生，有请两位。欢迎您。
3: 哎，你好。
2: 欢迎欢迎。
3: 宋老师你好。
2: 欢迎孙老师。欢迎。
3: 你们好。
2: 欢迎孙老师。来，有请。
3: 好。
2: 我看两位啊，各自手里拿了一本书，是不是有什么给我们介绍的内容？
1: 何大章，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3: 这儿呢有一张图片，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那一天，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宋庆龄女士登上天安门城楼。那么后来呢，这个宋庆龄女士呢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位名誉主席，而且是永远的。
2: 好，谢谢。来，孙老师。
1: 孙书文，民革中央孙中山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考略，作者。
4: 我这张照片呢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一张结婚照。但是要说明呢，是这张是他们结婚以后补照的。这张照片呢原来是黑白的，现在呢在艺术家的在描绘下又变成彩色的。但是这张彩色的这上色的照片呢是宋庆龄先生他们认可的。
2: 我跟您两位说呀，今天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隋永清老人啊。隋永清女士呢因为身体不太好，行动不太方便，已经落座在我们的访谈区，让我们也掌声欢迎。欢迎隋女士，欢迎。
5: 大家好。
2: 感谢您。
1: 隋永清，宋庆龄先生养女。
2: 隋老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物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带来的呢是宋氏家族祖传的一串珠子。这串珠子呢一直被他精心的保留着，一直保留到现在。
2: 今天三位带来的不光是照片还是这个物件啊，都在背后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 1915

0: 帝制刚崩塌，袁世凯就妄图复辟。此时国内军阀割据，列强瓜分，新青年呐喊着，人们在混沌中找寻出路。此时留美归来的宋庆龄依然牵手大他27岁的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流亡日本，为再造共和日夜操劳时，宋庆龄接替姐姐成为他的秘书，被建国方略的救国宏愿震撼。面对父亲宋耀如断绝关系的威胁和舆论压力，宋庆龄坚定留下那句话：中国需要他，更需要追随真理的人。1915年秋，两个灵魂如何在东京缔结革命盟约？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1: 今天我们要揭开的第一张照片，其实呢，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们展示的这张照片。那提到宋庆龄先生啊，我们都会想到这两位的伟大爱情故事。孙中山先生曾经深情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需要爱情，那更需要庆龄这样的革命伴侣。”哎，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啊，何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2: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认识是从他父亲开始的。他父亲是孙中山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革命的伙伴。发起革命的时候只有三个人，那么陆浩东是一个，就是宋耀如，就是宋庆龄的父亲，还有孙中山，三个人一起商量革命开始的，所以他是革命元老，他对中国革命的这种迫切和这种策略上的掌握都是很好的，而且他是革命的最大的一个这个人。投了很多钱的，他说这是我帮助我的祖国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帮助孙中山革命。所以这个宋庆龄从小听他父亲讲孙中山，而且在孙中山是经常到他家去，但是孙中山见到宋庆龄的第一面，宋庆龄只有1岁，
1: 据说当时还抱过他，
2: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第二次见的时候就是在东京了，当时是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从美国直接就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之后就在孙中山的身边工作，因为呢他的姐姐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而在1913年的9月，宋霭龄和孔祥熙结婚以后就说，就有很家庭的问题了，就说不能帮助孙中山再做这个秘书了，然后他就是推荐了宋庆龄啊，那么宋庆龄当时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工作，大概一直到1915年，那就是将近1年半的时间，两个人这感情慢慢培养起来。孙中山先生呢对宋庆龄有好感，因为他很执着，他跟他父亲很像，他父亲有很多特点，比如说不要名利，比如说政治上的洁癖，就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一点沾染了自己说不好的名声，绝对不上，那是无私的一个人。那么他父亲的这种就是被这个宋庆龄全盘接受了。那么孙中山先生在追求宋庆龄的时候呢，孙中山自己也觉得需要这么一个伴儿，那么于是就追求宋庆龄，两个人当时是没有挑开的。后来是什么一个机遇呢，就很有意思了。李梅先生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外孙，当时他的母亲廖梦行跟李梅说过一段故事，廖仲恺先生讲的，在日本东京的时候，有一次孙中山、宋庆龄、胡汉民、张静江、戴季陶、廖仲恺一起去爬山，那么宋庆龄是很年轻的，所以宋庆龄跑得很快，他是头一个，孙中山是紧在后头追着，第三个是谁呢，就是廖仲恺，因为廖仲恺个子比较小，身体很轻，他是广东人，他走得很快，剩下的人呢就比较慢了，特别是张静江的腿不好，就坐轿子，所以这就拉了一大串，然后呢快到山顶的时候，孙中山就冲着这个廖仲恺摆手，就是你别跟上来，廖仲恺就明白了，
1: 心领神会了，
2: 对，廖仲恺就在那儿等着其他人上来，说你们别走，在这儿咱们等着他们吧。过了一会儿，孙中山跟宋庆龄下来，俩人都非常高兴，据说就是那一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而且宋庆龄是同意的，宋庆龄从心里头就是同意的。
3: 中山先生向宋庆龄求婚得到了同意，然后他宋庆龄呢

0: 啊，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呢，他就想跟他父母商量一下，商量一下。但是呢，他的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一个呢，就是他们俩相差27岁，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因为中山先生跟那个他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最坚定支持革命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呢就有这个情节就打不开。他就觉得我们俩是同事，怎么又我的女儿又嫁给他？他呢就，不让中山先生和宋庆龄结婚，而且呢，他的姐姐还据说还给他介绍了一个男士，要准备对外说要举办的一个订婚礼，但是宋庆龄呢还是不同意。然后呢，他呢就赶到了日本，赶到日本以后呢，和中山先生就准备婚礼。但是这会儿，这个宋庆龄的父亲，他呢也赶到日本。到日本的时候呢，他就，冲着那个大门喊，说的让那个总理出来。总理最后出来说：“你什么事儿？”然后呢，他就说：“他说的那个，为什么抢走我的女儿？”但是呢，这个呢，他没有说出口。本来是中山先生没出来之前他这么说，但是中山先生出来以后，他呢就立马就感觉，口气就变了。他说：“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了。”
1: 为什么这个反差这么大？
0: 他就觉得孙中山先生这么坦诚，这么热情地对待他，他呢就有变化了。他就觉得我女儿嫁给了一个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一个革命者，我也从心里边呢也逐渐认可了。然后呢，他还送给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的一些礼品，比方说有白子图的被子，还有一个就是一套家具，还有餐具，茶具也都是非常好的。
1: 何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结婚之后，宋庆龄先生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和任务？
2: 他一个是掌握一些个密码，就是翻译一些个密信的时候。另外一个他是英文很好，所以起草一些英文的信件。我们现在看到孙中山很多留下来的信件，给外国人的信件，还是宋庆龄起草的，这个都是有记载的。他当时的工作呢，其实非常繁重。而且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除了繁重的工作之外，他还要保证孙中山的生活，因为孙中山身体不好，肠胃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保证每天要给孙中山蒸一个苹果，要给配什么餐，这些他要注意的，就是每件事他都要自己来做，要让孙中山能够身体恢复得好一点，
1: 细致入微的照顾。
2: 对，包括大家看到宋庆龄给孙婉写的信，当时就画了一个手型，就是孙中山手放在那儿，在纸上画了一手型。为什么？就说我记不到是几号手套了，你帮着给找一个合适的。我们拿当时的原信呢，到国外，到香港、到澳门都去展过，大家都很有感慨，就是他那么细致的为了孙中山来考虑。应该说他是一个贤内助。实际上他在革命上也帮了孙中山很多，比如说孙中山出征，他跟着出征。当时有人说你不能出去，包括廖仲恺说女人不能在军中啊，那是影响士气的，他不同意。孙中山也不同意，说那怎么了，古代还有梁红玉呢，还有花木兰呢，怎么不行啊？他说那不行，像现在你影响这个士气之后会影响什么什么。后来孙中山就同意了，但是过了没几天，宋庆龄就再次出发，追上孙中山，继续在前线。那就这种事儿做了很多，包括打完仗以后，宋庆龄就搞这个救护伤兵的工作，组织妇女救助伤兵，他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就是孙中山无法代替的。
3: 什么样的结婚礼物让宋庆龄一直珍藏？什么样的定情信物藏着生死代码？1922年，陈炯明叛变夜，宋庆龄因何喊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
0: 中国呢，可以没有我宋庆龄，但是呢，一定不能没有你孙中山。
3: 记忆正在为您讲述。
0: 他们结婚以后啊，

0: 他还是说这要革命呢就会有牺牲啊，那么把这把手枪呢送给你呢，也有20发子弹，其中呢19发是要打敌人的，最后留下1发是给自己的。哦，后来这个宋庆龄呢就非常感慨，对中山先生的这种情感呢就更加深刻了。
1: 手枪啊还不是勃朗宁的，是毛瑟枪，德国毛瑟枪。当时呢在展的时候，我们开始是根据原来的记录是写的勃朗宁，后来有一位德国的观众来看，
2: 说这不是，
1: 找我说不对，你那上刻着那字儿吧，是毛瑟。我说毛瑟不都是大枪吗？因为原来印象里头毛瑟枪是大，长杆枪。后来考证了一下，是，确实是毛瑟出过小的手枪。
2: 这把手枪后来用过没有？
0: 没有用过。
2: 我看那个隋老师啊，一直在摇头。
3: 另外，他生活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筷子。宋庆龄用的呢是他家传的，就是说传给他的那个银头的象牙筷，那孙先生用的就是纯象牙的一副筷子。到吃饭的时候呢，他从来都是他先夹。
2: 谁先夹？
3: 宋庆龄先夹。
2: 夹给中山先生？
3: 不，先夹给自己。他跟我说，我用的是银头筷子，
2: 是毒的，
3: 银头的可以试出来饭菜是否有毒。哎呀，我先吃有毒。
2: 这样的举动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叹啊！啊，凡事都在为对方考虑，即便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我上前。啊，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现在大屏幕上的这张图片啊，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宋庆龄说了一句话：“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那通过这张照片，能够带回哪些故事？
0: 孙中山革命期间呢，是最早呢他是依靠着一些军阀的，比方说陈炯明是比较跟他要好的朋友，也给他出了很多的力，但是因为跟中山先生的一些观点不同，比方说北伐战争他就觉得应该联省自治，他对中山先生呢就有意见，然后呢他就采取了一些阳奉阴违的一些做法，
2: 就表面上同意了，
0: 但是呢后边呢他是很不支持的，他跟孙中山呢就起了矛盾了。1922年6月16号深夜他呢就叛变呢，当时孙中山是任大总统的，在广州，在越秀山叛变的时候呢，他就派了很多的军队要把这个孙中山呢置于死地，就炮轰总统府。当时呢孙中山要撤，就说要隐蔽起来，但是呢说咱们一块儿走，跟宋庆龄说。宋庆龄说呢，咱俩不能一块儿走，因为咱们俩一块儿走的情况下呢会被敌人呢认出来，而且呢我还已经怀孕了，我在走的时候是不方便的，还是你先走。在这个情急当中呢，这个炮声又响了，宋庆龄就跟中山先生说的你赶快走，中国呢可以没有我宋庆龄，但是呢一定不能没有你孙中山。在这个劝说下，中山先生才化妆成一个医生，带着他的卫士就下山了。宋庆龄在这时候呢是非常沉着冷静的，他和护卫呢一块儿和敌人进行周旋。
1: 在炮轰总统府之前，孙中山听到了消息之后就动员宋庆龄一起撤退，那么后来宋庆龄说坚守要掩护孙中山撤退，孙中山是带了人化妆之后就突围了。那么宋庆龄这儿呢有50名卫队，然后和他自己留下来坚守在总统府吸引火力。孙中山走后不久就开始炮轰了，打炮是孙中山走了以后啊，当时没打呢，孙中山先走的，让他先走的，因为确实是很危险。后来呢已经弹尽粮绝了，那么宋庆龄没办法就说突围了。突围就是沿着这么一个廊桥，这个廊桥是从观音山的山顶上的这个叫半山腰的总统府到山下，山下有他们一个大本营，他得沿着这个廊桥冲下来。这个廊桥我在画的时候我让他们别画满，

0: 因为它是真的廊桥，是两边封死的，那就看不到人了。当时两边也封死，上头顶上也是封死的，是那种廊桥。所以他们在冲下来的时候画了四个人，是宋庆龄带着两个副官一个卫队长，一共三个人保护他往下冲。那么他们在冲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陆续的被打烂，宋庆龄冲下来，所以这个不能是照片，它是油画。
1: 一幅油画，
0: 哎，
2: 在这时候呢，宋庆龄呢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他已经就昏过去，就被他的卫士往脸上喷凉水啊，然后用各种方式，最后宋庆龄才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他逃到了一个岭南大学的一个老师，据说是校长，逃到他们家以后呢，缓过一段时间来。但是遗憾的是呢，这个时候宋庆龄呢，就是因为
1: 疲劳过度，
2: 再受到惊吓，他呢就流产了，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怀孕。那么流产以后，他再也没有生过孩子。我这儿有一个这个题词，是在这个事件以后，孙中山为了表达对这个宋庆龄的这种情感，也是感激吧，他就亲自为他提了一个词，叫京城无见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表达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坚贞不渝的爱情。
3: 1924年，冯玉祥倒戈囚禁曹锟，便邀孙中山共商大计。怎样的承诺让病重之人跨越千里？临终三封遗嘱藏着怎样的深情？
2: 在最后的时候呢，他还把廖仲恺的夫人叫到跟前，他说：“你一定要善待宋庆龄。”
3: 北平这座城，为何成了宋庆龄永不愈合的伤口？
4: 那个官从碧云寺的那个塔里移出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时候，大哭了一阵。
3: 记忆。孙中山、宋庆龄烽火抗力的革命情缘正在播出。
2: 当时呢，有很多人劝那个宋庆龄呢，让他好好休息，但是呢，他就是从几天几夜都没有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就趴在中山先生的病床前来一直守着。那么当时，孙中山先生呢，那个看到这个宋庆龄也是非常不舒服。就感觉到心情特别压抑的时候，他还在劝宋庆龄，劝宋庆龄，但是呢，他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到他感觉很难受的时候，有人就说让他写一个遗嘱，那么他呢，就是在叙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当时的革命党人呢，就拿出这几份遗嘱来让孙中山签。当时这个宋庆龄女士呢，她就感觉到特别难受，伤心无比，就在外边哭起来了。哭起来了呢，孙中山一看到这种情形，他就说：“我可能是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我先不签这个遗嘱呢。”就是他呢，主要的是照顾着这个宋庆龄的情感问题。那么到最后，是在他弥留之际。医生嘱咐说的可以要签字的时候，那么宋庆龄这会儿呢就非常难受，他就招呼大家说：“这现在呢我是同意，签字了。”然后孙科从兜里边掏出一支牛角的钢笔，然后宋庆龄，接过这支钢笔以后，握住中山先生的手，颤抖的签上了，在这个遗嘱上签上了孙文两个字。在这个遗嘱当中，特别是他的家世遗嘱当中呢，他自己就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就把自己的衣物和书籍，还有一套上海的房子，这些呢给宋庆龄，就给我的妻子宋庆龄，其他的儿女呢都长大了，可以自立啊，望自爱。”从这上边就可以看出来中山先生的这种伟大的精神和对宋庆龄女士的这种爱是非常好的。这张照片呢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3月12号逝世以后呢，又把他的遗体移到了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和遗体解剖这个手术。 然后十天以后又把他的遗体又移到了香山的碧云寺，宋庆龄呢在这边守灵留下来的一张照片。
4: 从我来说，我从小到大很少，几乎没看见他哭过，但是他跟我说他很伤心的大哭一场，就是那个棺从碧云寺的那个塔里移出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时候大哭了一场。随时他说我给他换了衣服，换了棺，把换下来的衣服放在那个换下来的棺里头，现在还在碧云寺的这里头变成了衣冠冢。
3: 1929年，孙中山先生魂归中山陵，盛大的奉安大典落下帷幕。此后中国的局势却急转直下，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境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悍然鲸吞东北，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一时间，中华大地伪政权林立，汉奸卖国贼横行，国家危在旦夕。在这至暗时刻，宋庆龄挺身而出，他积极将斯诺、白求恩、马海德等国际友人引荐到延安，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红色力量，顽强抵御法西斯的壮举。同时，他创立中国福利基金会，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筑牢保障。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宋庆龄终于达成孙中山先生的部分遗愿。直至1949年，他和毛主席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宣告新中国成立。建国后，宋庆龄依然心系儿童，其养女隋永清就曾满含深情，回忆与宋妈妈相处的难忘往事。
4: 他呢，不会说表面上跟你怎么着，但是呢，他呢关心都在心里。
5: 能不能举一个小例子？
4: 他上幼儿园呢，他去看，就像视察幼儿园，其实他是想看看我在那里行不行。
5: 那你在幼儿园有什么行不行的呀？就是适不适应？
4: 是他怕我不适应嘛。但是他不会说，他不会说专门来看你，他不会，他是来看大家来了，带的东西就所有小朋友都有，而且叫我去分。
5: 哎呀，
4: 而且告诉说大的都分给小朋友们，你拿小的。
5: 那当时您心里肯定不舒服啊，是吧？
4: 我为什么，我说我比他们都高，完了我还要吃最小的。他说你要记住，你把快乐把那个首先要大家分享，你自己留一点就可以。学会知足。
5: 其实从小对您的教育都在一点一滴当中，
4: 他很多都是属于不会
5: 讲大道理，
4: 就是讲大道理教育你，他都是潜移默化的在输送给你。那个时候呢，因为都是您穿那个高领的毛衣，但是呢就比较修身。可是因为呢，作为妈妈太太来说呢，她深居简出的，她又不出门，也不知道社会上世上都发生了什么。
5: 流行趋势是怎样？
4: 流行趋势是怎样？对对对，这个比较恰当。说她也不了解，她对自己呢，就是说呢，穿衣服还是比较保守一些，咱们可以说保守，不是很那个什么。
2: 对。
4: 那么，他看见你穿成这样，完了以后呢，比较修身嘛，就显示了女性的一种特征，就比较明显。他就觉得不好。
5: 哦，不好。当时
4: 怎么穿成这样？他说你不能穿成这样，你这个你这么穿，说那个什么，好像有伤大雅似的那种。我呢跟他说，我说你不出去，现在时兴穿这个。
0: 宋庆龄的那个穿衣服啊，原来是旗袍，后来老了之后穿什么呢？他是海南人，穿那么肥腿的裤子
4: 啊，
0: 他舒服啊。所以他确实是，他说的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不知道流行趋势。
4: 对对。所以呢，他看见这个他看不惯了，他
5: 为这事吵架了。还是就
0: 争，
4: 不吵，两个人就辩论起来了嘛，
2: 各说各。
4: 我说现在就在时兴穿这个嘛，我说你不出去，你又不看，我说多少人都穿这个，凭什么我不能穿？他说那个时候旧时候，他说不， 不是正经人才不这么穿，他不说你不正经，
1: 比较传统，
4: 他说正经人不这么穿，
0: 不是不是，不说你不正经。
4: 后来我很佩服他，他就偃旗息鼓了，他不说了。我呢，就是有个习惯，你觉得你不说，我不能再喋喋不休了，我也就闭嘴了。
5: 那还穿吗？
4: 穿着呢，就不信这个邪，我没做错事情，我为什么不能穿？那时候还有点犟。他可能呢，他有一点好，他每天的习惯呢，就是上午呢，他吃完早饭，他就开始给各种朋友回信。嗯，他把写信的作为一种乐趣。也是诉说，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啊，又微信啊，又什么通讯那么方便，只有写信，他呢能抒发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呀，或者干嘛呀。经常呢，有时候信里面呢也提到我，可能呢，他可能就把这两天的烦心事说出来，就不知道说给谁了。有在外面的朋友啊，他们也这么穿，然后可能
5: 交流了一下，
4: 就跟他交流了一下啊，一交流哦。他明白过来了，嗯，明白过来呢，但是呢，怎么跟我说？
5: 不好开口。
4: 然后他就借了个茬，正好那一天呢，我呢到他房间去，但是我呢就稍微注意了一点，别闹得他太闹心了也不合适。就在紧身的那个毛衣外头呢穿了个外套，结果呢他就跟阿姨啊跟我们说。跟阿姨说永清现在有进步了，说学会穿衣服搭配衣服了，你看他今天穿的衣服呢颜色搭配的就很好，那我就给台阶我就下来吧。啊，我说你今天听见的话是我最开心的话。
5: 都挺会给台阶的啊。
4: 就这样就冰释前嫌了，这个事就算过去了。嗯，
3: 在许多孩子心中，宋庆龄有着一个充满温情的独特昵称妈妈太太。这一别具一格的称谓究竟从何而来，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故事，接下来就让宋庆龄的养女隋永清带我们拨开岁月的迷雾，讲述妈妈太太这一昵称背后那些不为人知却无比温暖的往事。
4: 为什么叫她妈妈太太？我从小叫到她，其实一直是这么叫。
5: 是她的要求吗？
4: 不是，这是我创造的一个称呼。哦，怎么回事呢？就是上海呢，她的故居啊，吃饭的餐厅那儿有一张她母亲的油画。那个每次他呢把我带到那个油画跟前呢跟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妈妈，
0: 就是倪太夫人，
4: 就是倪太夫人。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呢对称呼呢他怎么称呼呢他还没想好，叫夫人小孩叫不合适，叫太太吧那个时候又觉得
0: 不合适啊，
4: 不对劲，究竟我怎么叫他呢他还没定位，索性就先叫太太，我就记得说就叫哦，他说这是谁？你告诉我一遍。我说这是太太的妈妈。他说对了。就再去的时候呢，就是又到了这个画像前，我站那看画像，然后呢，他的那个管家李艳娥呢就在旁边呢就问我，还记得这是谁啊？这时候啊，他也走过来了，说啊，对，我跟你说过这是谁，结果一情急之下给喊掉妆了，掉了个了，这是妈妈太太。这一听他高兴了，哎呀，他说这个称呼太好了，他说以后你不要这个是太太的妈妈，这不是不妈妈太太，你以后妈妈太太你就叫我妈妈太太，这个称呼就这么来了。所以他你看他有的那个卡片或者什么的上面写的都是妈妈，
0: 落款还是
4: 落款都是妈妈太太。
5: 他称呼您称呼什么？
4: 要么永清，要么宝贝儿，包括是说他弥留之际喊的也是宝贝儿，没喊永清。
5: 到了1981年5月29日，是这是一个很悲痛的日子。宋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个情节？
4: 在我的艺术生涯里面，第一次呢，在一个影片里呢担纲了主角， 那我很高兴。我回去告诉他，他呢就跟我说，

0: 你就把它演好，要靠你自己，不要靠任何人，拿出你自己的本事，演出你自己的精彩。我在北京等着看你，我希望我你演完了以后我第一个看到，所以很可惜是当没看到。我在拍戏一路走，最后一站到平潭岛的时候，上岛呢是晚上了，刚上岛就有人就送来一封电报，就告诉我说有你的电报。我说什么事儿？我一看电报上就四个字，见报速归。我就心里面就有点不安了。导演当天晚上就决定说，你既然这样你赶紧回去吧。第二天一大早就安排好了，我又从平潭岛坐登陆艇上岸到福州，从福州坐飞机到上海，那时候没有直达，从上海又转机到了北京，整整走了一天，到北京是晚上7点多。进到病房一看那个状态，就是真的是心里特别慌，慌得简直手脚冰凉的，真的。就看他那个状态，就是昏迷的状态，而且气特别粗。然后他们说：“哎呀，一说一看我来了，赶紧就给我推到床边上，说我们谁叫都叫不醒他，说你叫叫他。”我呢就按照平时我们生活的习惯，就是我们喊他都很小声，因为我刚才说了他耳朵特别好，有时候我们说话声大了，他会告诉说你们小点声，我耳朵不聋。所以我还是按照平常的习惯呢，就轻轻地在这床边上喊，没有反应，这就急哭了。顾大夫过来了，顾大夫说你先不要那个什么，你大点声喊，这个时候要大点声，他听不见了。结果我就拼了命的就很大声的喊了一声往外，就都突然就把眼睛睁开，睁开了就定，就找，再找，我就把他手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放到脸上，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他眼睛就过来了，而且眼睛很亮，闪着光的过来。完了，这手就摸着脸，就一直在摸。就告诉了你终于回来了小宝贝儿，把你回来就好了。说完了又睡了，那我就不想离开了，就在床边上睡。
1: 当时宋庆龄是不住院的，他不住院，他一辈子就住过一次院，是36年，此外他没住过医院，就是检查身体吧，也是早上去，中午如果时间太长了带一点饭，晚上回来回家住。
0: 他不在医院，
1: 不在医院住，一天都不住。
0: 他不住。
1: 哎，后来他病重了怎么办呀？就病房就是他的卧室，就卧室改成病房，所有的设备都在他身边。然后吴蔚然在那儿指挥着，我这儿有一张照片，是这个吴蔚然，这个跟这个谁，陈敏章，后来的卫生部长，在身边，邓颖超去看。说你们怎么样啊，治疗的怎么样啊，有一张照片就是他们正在看。吴蔚然院长呢后来跟我说，他说因为当时宋庆龄是发了病情通报，就是几大个部门，又是中央人大什么政协什么什么联名发这个等于国家的一个病情公告。这种病情我每天发烧了没有，呼吸如何，血压怎么样，要向全国人民交代，
0: 发烧多少度？
1: 登在报上的，每天登。
0: 他发烧多少度都得
1: 写。到后来呢，就是连续昏迷了，连续昏迷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问吴院长，我说他最后是什么情况？吴院长说啊，总得有一个人说停止。他医疗总组长啊，权威啊。所以他就到时候就说到此为止，把仪器都撤了。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告诉他们，马上把所有的钟全停了，停在这个时刻。
2: 马上到节目的尾声了，三位，我希望能 概括一下，哎，在你们每个人心中，宋先生的这么一种精神。
1: 我就觉得吧，那宋庆龄的精神，这叫爱国爱民，不断的前进，就不断的前进，与时俱进。
3: 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爱国者，同时呢，也是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是一个慈祥的妈妈。
0: 他的家里很开明，他结婚了呢以后呢，家里还是把给他准备的嫁妆，都给了他。但是呢，我很幸运的呢，就说他把这些又传给了我，包括这份他祖上宋氏家族祖上传下来的珠宝。
2: 这个是什么什么时期送给您的？
0: 可以说呢，追溯到1976年。当时呢，76年的时候呢，三位伟人去世，对他冲击也很大。那么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我忘了是谁拿了一张照片给他看。这张照片的合影呢，当时是陈毅、周总理、毛泽东、
1: 张闻天、
0: 张闻天。他就觉得对他有冲击，他就说：“那这照片只剩下我。”然后到那个就是这张照片嘛，毛泽东的追悼会以后，就在北京饭店拍的，陪着他在北京饭店拍的这张照片。然后呢，这不就那个回上海了，他呢突如其来就想起来说他要整理东西，收拾东西，他就准备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现在还在家里面，就有一些东西他就往里放，说这个都是给谁的。后来就跟我说这是他的嫁妆，然后呢说这个都留给你，以后你也要出嫁，包括这是他祖上宋氏家族祖上传下来的，还有一些饰品。我就想着他为什么收拾东西，那个时候毕竟18、19岁嘛，不太了解的头。然后等他去世了，人慢慢长大了，明白了，他看到那些对他也是个冲击，
2: 他也在给自己做一些准备，
0: 也给自己做准备。1980年的夏天，我和他呢，就是留下了最后的这一张照片，
2: 这
0: 是在后海，
2: 在后海，
0: 就留下了最后的照片。这也是我从杭州拍片回来，快要结婚了，结婚之前跟他照的。随着年龄慢慢变大，有很多他的点点滴滴的东西就能悟到很多。
2: 是，
0: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只是说我是千千万万个孩子里面的一个幸运者，同时我也是个普通人。他那时候一直也跟我说过，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所以我感谢党和政府呢，那么多年呢对我的关怀和照顾，还有培养。所以说，当今后呢，党和政府、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话，我还会义无反顾地把宋庆龄的精神传承下去。
4: 宋庆龄生于动荡年代，自投身革命起便将一生献给国家与人民。他与孙中山携手为民主共和四处奔走，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遗志，在抗日救亡中奋力拼搏，还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一生心系儿童成长。他永远和党在一起，其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人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腰背疼痛僵硬，转个身弯腰都觉得很费劲儿，走路呢得捂着腰一点一点往前移动。类似这样的场景啊，不仅仅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年轻人也时有发生。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中医骨伤科的大夫，由他们来和我们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应对困扰不少人的腰背疼和腿疼。欢迎北京正中堂中医院骨伤科的王改兰主任，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王改兰出身医学世家，行医60余载，擅长运用一针二拿三药治疗各类颈项疾患、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并且应用特殊手法推拿配合家传配方膏药治疗各种跌打损伤、骨折、关节脱臼脱位等急症。
0: 坐在王主任身边的同样是来自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的安晨辉大夫，欢迎您安大夫。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安晨辉，世界针刀协会联合会常务委员，师从针刀医学创始人朱汉章教授的弟子施小阳，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推拿治疗颈椎病、头痛、面瘫、耳鸣、肩周炎、网球肘、坐骨神经痛、腕管综合征及各类软组织损伤。
0: 这样，我们先跟两位专家一起啊，来看一段微信的留言。王主任，实在不好意思，因故未能到节目现场，但是您对患者的耐心态度以及您高超的医术，我是非常钦佩也非常感谢。我是不幸的，因为受伤了，我更是幸运的，因为遇到了您。感谢您让我又可以自信地行走，为更多的孩子们教授知识。这段微信的留言是一位患者给主任您的，是吗？
1: 是。
0: 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患者对您是满满的爱和感激。
1: 是。
0: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患者的情况？
1: 这位患者是一位40多岁的女教师，她是2年前一次交通事故压缩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原来就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些慢性骨关节病，受伤以后这些症状都完全都加重了，到某一个医院当时做了骨髓泥的固定，半年以后恢复得还可以，结果在一次游泳的训练过程中，这个游泳的老师不知道，可能给他轻按了一下，结果导致腰和颈椎毛病就加大了，又没法手术，后来经别人介绍，就是他来到我这儿看的。当时病人来时表情也特别痛苦。
0: 当时患者能走路吗？因为我看这个微信留言当中，他说到了他现在可以自信的行走了。当初他来找您的时候，他可以走路吗？
1: 当时走路走得非常慢，
0: 哦，
1: 双手卡腰，腰直不起来嘛。完了以后，下肢放射性疼痛，夜里也睡不好觉。结果来这经过治疗以后，现在恢复的还挺好，又重新又站到课上讲课了。
0: 这个留言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哈，这位患者他说啊，他说每次您给他这个点按穴位的时候哈，他都觉得您是特别辛苦，气喘吁吁的，他都有于心不忍。您当时给他进行什么样的治疗？为什么要选择给他来穴位点按呢？
1: 因为这个患者呢，将近50岁，本身也有一定的骨质疏松，如果是让其他年轻大夫给他做手法的话，我不放心，他本身骨质疏松就容易引起这个压缩性骨折，而且加上有本身骨关节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骨狭窄、骶髂关节炎这些慢性病也都存在，所以我就亲自动手给他卸针灸，针灸以后疏通经络，调节神经，在恢复期给他进行点穴，点穴放松，通过手法矫正突出的椎间盘，所以最后恢复得非常理想。
0: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也是这个咱们正中堂中

0: 院的安大夫看上去是特别的年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安大夫的诊室当中哈，患者也是特别多。
1: 安大夫，哎，您这儿这么多病情啊，你有多少面？你说我。

0: 不好，焦虑、抑郁，啊，就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睡眠也不好。经过我的针灸治疗呢，然后月经第二个月就来了，后边就到大概有一年时间了吧，就完全正常了。送锦旗的人呢，正好是我一老患者介绍的，那么这个老患者呢，也正好现在正在我这治疗。
1: 脑脊瘤损，经过扎针灸效果，他已经好多了。
0: 他这个当时来的时候是去年四五月份，站不了时间太长，也坐不了时间太长，就是腰特别疼嘛，加上他还有驼背，那都是弯着腰过来的，特别疼。经过检查呢，腰椎这地方呢不能压，腰椎左右这个肌肉呢，按压的时候特别疼，我就怀疑他这个腰肌劳损，年龄大了嘛，七十来岁的人，肯定会伴随着一些腰间盘突出的一些症状，但主要还是以腰肌劳损为主，他下肢没有什么症状。
2: 我就怕扎针，完了拿大夫先把我手先扎着试试，试如果能接受呢，就给我扎。哎，我一扎还行，后来我就接着就扎着腰，腰好了，扎了几次就好了，就能直起来了，也不疼了。后来就是颈椎不太好了，头晕，完了接着扎针颈椎。颈椎现在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事了，但我愿意巩固巩固。我就感觉扎完以后，我感觉浑身特别轻松，这个背这儿也能直起来了，腰也直起来，腰也扎好了。我也特别感谢安大夫。
3: 其实啊，说到这个腰背疼痛，像腰肌劳损它也会疼痛，对吧？腰椎间盘突出呢，我们也会腰疼。那这二者我们自己怎么能更好的去区分和鉴别呢？
4: 腰椎间盘突出一般的前期症状都是长期慢性的腰肌劳损，或者是腰酸横突综合症，仅仅是局限于腰部的肌肉痉挛疼痛，主要局限于腰的两侧大肌，腰肌症状比较明显，没有压迫到坐骨神经，但是严重时候椎间盘的压力加大，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就会从臀部向下放射到脚上。
3: 这二者其实关键的一个核心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压迫到神经。
4: 对，
3: 腰肌劳损可能只是腰部的劳损，
4: 对，
3: 腰部的症状比较明显，
4: 是，
3: 但是腰椎间盘突出就可能会压迫我们的神经，出现这种坐骨神经的疼，是吧？
4: 坐骨神经疼。
3: 我们这也有一张图哈，也想请两位专家结合这张图给我们大家来具体解读一下。这个坐骨神经疼，它就是指臀部的疼痛吗？它怎么就和腰椎间盘突出相连呢？
0: 坐骨神经呢，就是分布在我们的臀部。比如说坐骨神经痛的时候，肯定会引起臀部的疼痛。坐骨神经痛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干性的坐骨神经痛，一种就是根性的坐骨神经痛。
3: 怎么理解这二者的症状？
0: 根性的坐骨神经痛，刚才王主任已经讲过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腰椎，当时比如说我们的急性腰扭伤，或者说腰间盘突出，椎体的滑脱呀。或者说这些椎管狭窄，还有一些什么的腰椎的肿瘤等等压迫到神经根之后，导致了神经根的水肿发炎，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下肢或者臀部的一些症状，尤其是首先传达到这个臀部。那么干性的坐骨神经痛呢，其实它跟腰椎的关系不是很大。
3: 就是那它跟什么有关？
0: 就是跟我们臀部的肌肉，首先离坐骨神经最近的这颗肌肉就是这个梨状肌。
3: 那您说这种干性的疼痛是指梨状肌受损了吗？
0: 梨状肌损伤。
3: 那什么情况会导致这个梨状肌损伤呢？
0: 就是我们长时间久坐，长时间的坐姿不正确，导致的臀部的肌肉的劳损。梨状肌一旦损伤之后呢，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
3: 那您说这个梨状肌它受损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久坐是吗？
0: 久坐引起的。
3: 其实王主任他的这个治疗方法哈，叫一针二拿三药。您这一针，这第一针很关键啊。
4: 对，一针就是里面包括针灸或者针刀，这两种都叫做针法。
3: 那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患者用针刀？什么样的情况您用这个其他的这种针灸针呢？
4: 单纯针灸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单纯压迫坐骨神经不太严重情况下，就通过针灸，再通过手法。治疗的完整一些。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合并这个骶髂关节炎引起的腰椎这个坐骨神经疼的话，这个 骶髂关节末周是里边是有异物感的，
3: 异物感，
4: 有活动的，增生组织。这时候通过真刀子松解，效果是非常好的。
3: 那接下来还是请大家跟着我们摄像机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王主任的诊室哈，看看主任是如何拿他手中的武器去给患者解除疼痛。

0: 会儿一起看一下。
1: 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打算好，
2: 因为我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治疗的话是需要让我拍这个全脊椎的核磁才给我看诊，然后我跑了四家医院，就拖的时间太久了，因为腰特别难受。主任呢，主要是有一点，就是他可以就徒手摸骨，然后就可以不用看片子，你的所有的这个症状，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主任去摸诊，摸完了之后呢，除了我这个四五和底一的这个突出，还判定了就是我的这个骶髂骨炎，因为我这有个骨头是突出的，我自己平时都能摸出来，而且他也就是坐下去的时候也很不舒服，根本就坐不住。然后包括我的颈椎也不好。主任因为他一摸就问我，就是非常的精准，说你是不是颈椎也不好，平时会头疼。对，确实是，因为之前在别的医院医生没有去问过我这个问题，可能我的关注点都是在腰上面。
1: 患者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腰椎呢是腰的3-45椎间盘突出，腰无底翼呢腰椎骨狭窄，他这个突出类型属于中央性突出，中央性突出影响是两条腿两侧坐骨神经都受影响，有时是左侧，有时是右侧，它是随着腰椎体位的改变，压迫的症状也不在一个地方，就治疗几次的好一些，现在再巩固一下就好了。刚打完局麻，真到松间，这是等于这是骶髂关节炎。所以松姐，来面对我，把这个骨盆，
3: 我一起来这儿嘎嘣一下，
1: 是把这骨盆倾斜的给它矫正一下，这个伸直，放松啊，嘎噔响一下，骶髂关节这位置就给它正好。好，起来吧。
3: 谢谢主任。
1: 不客气。慢一点，今天咱们不洗澡啊。
2: 今天来做的是第三次，第三次的话就是我现在从原来根本就坐不下，也站不住，然后到现在我能站住了，也可以坐下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腿还是麻的，就我一坐下的时候，因为它是压迫我这个坐骨神经，我的腿是包括带动的我整条腿就是酸胀和麻啊。现在的话就治疗第一次这个酸胀麻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
4: 那今天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他，请他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改来的女儿匹配。
4: 匹配您好。
5: 你好，
4: 其实仔细看哈，这个母女二人还是挺像的。
5: 对，
4: 那您现在从事的职业是和中医相关的吗？
5: 没有，我不是中医大夫。现在在金融科技行业工作。但是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也常常去做一些中医的推广和传播。
4: 因为和母亲的职业有关是吗？
5: 是的。因为我的这个曾外公啊、外公呀、母亲几代人都是中医大夫，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家里边一直很忙碌，然后小的时候呢，我家周边的一些就是亲朋好友啊、小商贩们，他们都直接来家里边上门来看病。
4: 那时候你多大？记得吗？
5: 那时候可能大概5-6岁、6-7岁吧。从我记事起，妈妈就非常忙碌，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4: 主任，我特别想问问您，您看您平常哈，您所有的时间和您的心思都在为患者而奔忙，对吧？陪孩子的时间就很少，这个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是自己当内心当中的一个缺憾？
1: 是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我觉得既然干这个为人民服务，就像医疗工作，就像我父亲跟我讲的，要当医生就当一个好医生。所谓的好医生就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服务态度一定要端正，全心全意的为病人服务，确实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第二部分就是必须有好的技术，才能达到给病人治好病的目的。所以说，这样的二者具备才成为好医生。对家里边照顾的就很少，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孩子、老公，我就认为我

0: 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和不合格的妻子，所以现在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跟孩子们在一起。
1: 那么在您的这个记忆当中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这种事件？比如说妈妈给患者治疗，你会觉得哎呀，母亲做的这种工作特别的了不起，是吧？可能有很多人都比我更需要妈妈。
2: 有一件事情我其实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年母亲她去支援这个西北甘肃平凉市来助力她这个中医大康养的一个期间，母亲收了一位徒弟。对，母亲当时没有告诉我，然后直到我去西北看望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那个徒弟叫寇亚洲。然后当时呢，那个寇亚洲呢，他就握着我的手，然后特别感动地说，如果没有王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其实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就是母亲她治疗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病，她可能是一个人的命，或者是一辈子这个家庭的希望。
1: 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上，其实有两张照片也和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寇亚洲是有关系的。不过我们要请王主任自己来给我们讲讲哈。站在您身边看着您给患者进行治疗的是您的这个学生吗？
0: 是。
1: 他这是在看着您扎针灸吗？
0: 对对，是扎针灸。这个是寇亚洲，这个孩子他是个回民，他母亲、他父亲、他姥姥一家四口人带着他去找我求医了。当时一看，这孩子就是自制的眼镜。
1: 他当时多大岁数呀、主任？
0: 当时16、17岁吧。
1: 十六七岁，那这个时候是多大岁数？
0: 这个是20多了。
1: 已经跟诊了一段时间了，跟着你一段时间了。
0: 当时他一看，他是个严重重度的抑郁症患者。当大夫治病吧，他得治两种病，一种是心理的病，
1: 对，
0: 一种是身体的病。所以给他就诊以后，看了以后就是严重的抑郁症。他自己去说，我现在脑子什么都不想，就想每天这么个死的方法。当时我想挽救一个孩子，也就是挽救一个家庭。
1: 是的。
0: 所以就从这两方面着手，让他开了几副中药。吃过以后，第二次来这复诊，感觉到孩子精神面貌就有大改变。气色也好多了，也会慢慢开口说话了，原来就不说话，皱个眉头，看着是特别痛苦那个样子。治病还在治他的思想病，所以我就跟他聊天嘛。我说你想干什么呀？当医生好不好？他说当医生好，但是我不会啊。我说你要是想学的话，我愿意带你，不让你交钱，免费带你。
1: 你那时候为什么想到要收他为徒？
0: 你看他因为考大学没考上，失利了以后，自己思想背住严重的包袱，就觉得我是个废人，没有生活的信心的。所以做他的思想工作，就诱导他思想想开一些。结果就带他带了4、5年吧，因为他没有基础，又让他仗得上中专卫校，但现在的他已经能完全能独立工作了。
1: 跟着您学习了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寇亚洲他还有新的进步？我们通过照片来看一下啊。
0: 是。
1: 左边这个第一个男孩，
0: 对，左边第一个
1: 就是寇亚洲。
0: 胖胖的，对，这个甘肃省全省中专以上大专学校卫校技能比赛，他们学校就推荐他，结果他拿了全省第二名。
1: 一个患者的成功疗愈背后，其实承载的是整个家庭的希望。
0: 对对，
1: 您还托举了患者的未来。
0: 是是。
1: 那皮佩，我特别好奇哈，你说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守着这么了不起的母亲，为什么您没有去选择这个中医的这个领域呢？
2: 那时候因为从小说实话看见这个母亲呀、外公他们给患者治病，好像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觉得这好像是人人都能做的事情。那时候还是
1: 不是那么简单，
2: 对，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宝贵的这种中医的技术有多么的重要。
1: 皮佩，您现在也是成家了，有孩子吗？
2: 有的。
1: 孩子几岁了？
2: 儿子今年12岁了。在我母亲的这个影响下呢，儿子就是对中医特别的好奇。他觉得是一门很神奇的这个技术。然后呢，我也经常会带着儿子有的时候去山上摘采这个中药。前段时间我还带他去山上咱们北京郊区周边去采这个黄精。然后现在儿子也慢慢长大了，对我说，妈妈，以后我要像姥姥一样做一名中医的骨科大夫，然后去帮人家正骨啊、接骨啊，解除这个病痛。他有的时候 会跟着姥姥一起去药房啊，去辨别这个药啊，然后看着姥姥怎么去给人家用针呀、扎针灸，她也在慢慢的用自己的感官去学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1: 嗯，今天也非常感谢皮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现场啊，跟我们大家分享您和母亲之间的故事。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几代家传的中医技艺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发展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去受益，能够为他们排忧解难，解除痛苦。
3: 对，
1: 也再次感谢皮佩，谢谢您啊、谢谢主任。
2: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
4: 行医60余载，中医专家王改兰凭借深厚的家传医学功底，不仅为患者解除病痛，还心怀热忱带教后辈，将中医传承发扬光大。接下来，年轻的骨伤科专家安晨辉和他的患者将会讲述怎样的暖心故事。
1: 那今天啊，安大夫的一位患者呢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就一起来跟他聊一聊，听一听他的患病经历。阿姨您好。
5: 主持人好。
1: 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怎么称呼您？
5: 我今年72。我姓李。
1: 李阿姨，当时您身体是怎么不舒服找到安大夫的呢？
5: 我是老伴儿24年春节走了以后，突然间2个月以后就是不会下地。
1: 是下不了地了是吗？
5: 对，腿特别沉、基本上就是不会下地、也不能坐，只能躺着，
1: 只能躺在床上。
5: 对、
1: 维持了多长时间？
5: 我在门口折腾了有2个多月3个月、扎针啊，放血啊，什么治疗都治了，每天反正一天得3次医院去做治疗。
1: 那您去医院都得推着轮椅？
5: 没有，我自己，因为出门口比较离医院比较近，我自己、因为我就一个人嘛，老伴走以后我就一个人、有一个闺女，我不乐意让人家辛苦的去为我付出、我就自己努力。后来通过3个月以后治疗，反正稍稍的能走一点，但是我从我们家走到他们那差不多得走40分钟、实际也就10分钟左右，而且特别吃力。后来有一个大夫跟我说，说我给你找一个大夫问问吧。完了他让我接触了安大夫，接触安大夫以后，一开始1星期2次哈，是3次来了。后来越扎越好，一个星期扎2-3回，就觉得特别上劲了，也没有那么疼了，自己也能上个厕所了。要每次坐到厕所里，我基本上都起不来。
1: 像阿姨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棘手？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给她快速诊断、对症开方呢？
6: 阿姨的这个病痛其实并不是很严重，它只是一个急性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这个坐骨神经痛。但是呢，阿姨刚来的时候，她这个腰椎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我给她按压腰椎的时候呢，她腰椎的疼痛点不明显。
1: 是吗？阿姨当时按您腰的时候不疼是吗？
5: 我当时说一说，我也不知道是哪疼，因为整个就得靠躺。
6: 当时来的时候，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腰椎按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疼痛点，疼痛点全部覆盖在这个屁股上，就是这个臀部。
1: 臀部。
6: 在这个臀部，尤其这个臀中肌这个位置，我给他按压的时候非常疼痛。
1: 是这个位置吗？臀中肌？
6: 臀中肌就在这个
1: 后边。
6: 对、他在床上躺着，我给他按压的时候，我给他，其实我的力量并不大，轻轻一按，他就疼得受不了，在那翻身，那种疼痛，而且有一种往腿上这种放射
1: ，
6: 这时候我就怀疑他应该是这种臀部的肌肉损伤导致的坐骨神经痛。
1: 那您怎么给他开出一个针对他的治疗方案？治疗了多长时间？几次以后就有效果了？
6: 我给阿姨治疗，其实治疗了一次就好了。
1: 一次
6: 治疗了一次，第二天我记得就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过来，我说安大夫，我好多了。
1: 这一次的治疗给阿姨扎了哪儿？
6: 就只处理了臀部。
1: 扎了多少针？
6: 处理了臀中肌，扎了大概8针。
1: 8针，
6: 对。
1: 阿姨还记得吗？第一次扎完之后的感觉？
5: 扎完了以后效果很好。我自己能10来分钟、20分钟我就走回家去了。
1: 是吗？
5: 而且到回家以后，比方刷个碗啊、洗个菜，我还能洗。那阵儿我就基本上干不了这些活，干不了。
1: 那后来坚持了多长时间，就把阿姨这个情况给她彻底治好？
6: 后来我大概是治疗了3到5次，然后中间也处理了一下腰椎，因为她这个
1: 您怎么处理的？
6: 也是进行了一个针灸的治疗。因为她这个腰椎最开始她这种疼痛是因为腰椎引起的。腰椎的神经根水肿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只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腰部的水肿消退了之后，它出现了坐骨神经痛。 导致了这个屁股就臀部这地方疼痛。
1: 您当时只是给他针刺吗？还是说小针刀？
6: 也进行了小针刀治疗。
1: 哦，一共治疗了多长时间？
6: 大概一个月左右。
1: 那阿姨，您治疗完了之后，现在整个身体的感觉怎么样？
5: 我通过我治疗以后，挺好。几个月以后，两三个月吧，我基本上就是上了一趟太原，
1: 又出去旅游了，
5: 又上了一趟青岛，上了一趟南京，上了一趟邯郸，我就出去玩去了，还坐了一趟游轮。
1: 你看您治疗效果特别好，从阿姨绽放的笑容能感受到她现在这种精神状态。安大夫在这儿，你有什么话想对安大夫说的？
5: 对，我原来我都这个，我觉得都没希望了，都没有活路了，走不了路，干不了活。接触安大夫以后，我特别荣幸，真的，一次比一次好，每次来了我特高兴。
1: 我们今天通过阿姨的亲情讲述，感受到了阿姨通过安大夫的精心治疗哈，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也祝愿阿姨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嗯，
5: 谢谢
1: 安大夫，谢
5: 谢
1: 您，
5: 非常感谢安大夫。
1: 保持现在这个状态，阿姨加油。
5: 嗯，对，加油。
3: 右边严重是吧？这儿疼吗？嗯，都在右侧。
6: 他这个症状如果换成一个中老年人，可能他这个腿就有麻木的感觉。他只是一个臀部一个症状。
7: 躺着三个钟头困住
3: 了。腰疼的腰间盘突出的这个起始症状，最开始的症状就是腰疼，腰疼特别疼，因为有炎症，越来越严重之后腰反而不疼了，都是一些下肢症状。腰疼其实是好事啊。
7: 腰很难受，特别疼，而且压迫整个我这个腿，走路都得就这种一瘸一拐的感觉。是
3: 我标记这几个点，中间那个点是棘突，这是一个体表标志。然后旁开呢，旁开大概两厘米的位置，这个地方是关节突关节，很多腰疼腰颈伤的患者这个地方问题占80%。现在给他局部麻醉一下。
7: 我觉得我感觉我都快瘫痪了，我现在生活不能自理。
6: 放松啊，来。哦。扎完针刀之后，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呀？就是按压，一定要按压，止血。
7: 安大夫刚才给我扎完之后，就至少我现在腰可以弯下来了。就是虽然说后面有个针眼儿，现在还是有点疼，但是我弯下来是没有问题了。我在家我就是这样扶着，就是外卖来送过来放在地上，我说你帮我拿起来，然后我实在是没办法，我腰不行。但是人家就你看我这么年轻腰就不行了，人家有时候就不是很相信，但是确实是很疼很难受。然后但是现在刚扎完腰就可以弯下来了，感觉再等几天我这个针眼儿如果长好了不疼了，就感觉应该就会效果会更好，再过两天。
1: 安大夫，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种针刀，它治疗疼痛的特点呢？嗯，
6: 我这个特点呢，其实针具用的是就是针刀，
1: 嗯，
6: 但是呢，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个手法，手法比较快，快的目的呢，就是在我们破皮的时候，就是让患者减少疼痛，因为我们患者这个，因为我们整个人体这个疼痛。主要分布在这个皮肤上。
1: 您说的破皮就是我针扎进去的那一刻，
6: 对，那一刻非常快
1: 啊，
6: 快速破皮，患者几乎感觉不到这种破皮的疼痛，反而感觉到是一种酸胀感。
1: 那王主任，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您的这个针刀治疗的特点，应该和安大夫是有不同的。嗯，像您一般都扎一个穴位是吗？
0: 对，我做针刀松解，一般就是选择最中心的一个点，像四周围放射性，逐步深入。创伤面小一些，相对来说病人痛苦会小一些。
1: 那什么样的疼痛可能适合您这种方法呢？
0: 你像有些所谓的富贵包，其实就是低期颈椎增生肥大啊，再一个就是一些腱鞘炎，手指上腱鞘局部发炎，手指活动不灵活，反撞肌。另外一个就是像一些骶髂管的炎，就是局限性的无菌性炎症。我喜欢用这样的局部松解，跟腱炎或者根部骨刺，也用这个局限性的松解，效果也非常好。
1: 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详尽的解读了，这个中医治疗缓解患者的腰腿疼哈，包括刚才主任介绍的无菌性炎症，我们针刀治疗上有哪些特色？也再次感谢主任，感谢安大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 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秦腔靠你们俩。
1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孩子不由自主地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国医名师大医京城，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1: 不起眼的富贵包，竟还是夺命包。
2: 颈椎医院说你这得能杠板，能穿钉。
1: 真刀如何为他的生活破除阴霾？
3: 什么时候松解第七颈椎周围粘连组织，再松一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1: 快针疗法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4: 12针的一分钟就扎完了，治疗范围稍微广一些，就是以后为了，就是为了效果的延续。
1: 健康北京带您了解并破解隐藏在脖子后的致命危机。
5: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6: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5: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7: 疼痛没有，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5: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8: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5: 职场健康说可要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骗子冒充消防员卖惨售假坑钱款，
11: 然后还给人家说这个皮鞋都是部队的，然后鞋子质量非常好，用着很放心。
1: 家中财物频丢失，西京保姆落法网，
12: 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
1: 低价鸡蛋做诱饵，坑骗老人信息成电诈帮凶。
13: 他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他，他自己收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1: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14: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0: 前段时间在重庆沙坪坝凤凰镇工业园区工作的李大爷，在上班途中遇到了几名身着消防制服的年轻男子，说想低价出售手中的作训鞋，而且还说是想筹钱给班长过生日。没想到这套拙劣的卖惨式说辞还真把善良的李大爷给蒙蔽了。
1: 当时看到对方穿着制服，李大爷便放松了警惕，以每双近100元的价格购买了数十双鞋给自己的工友穿。然而工友们试穿时发现鞋面一戳即破，李大爷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锁定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
11: 他们一般是走到一个地方就冒充是当地的消防中队的队员，然后给

0: 群众说需要把他们库存的一些皮鞋卖给受骗群众，然后还给人家说这个皮鞋都是部队的，然后鞋子质量非常好，用着很放心。
1: 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沙坪坝区警方很快将边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其落脚点和作案车辆内查获了大量尚未售出的仿制作训鞋及假冒消防制服。
2: 穿的啥衣服？
3: 工作服。
2: 什么工作服？
3: 消防的。
2: 你是消防的吗？
3: 不是。
1: 经查，该团伙通过网络低价购入劣质仿制作训鞋和假冒消防制服，每双成本仅10余元，售价却高达近100元。他们制定统一话术，先后在多个区县作案，涉案金额达10万余元。
0: 卖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统一款式的鞋子，上面印有一个六角星，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警用的标识。
1: 目前四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浙江台州路桥的一名汽车维修技师马某，原本靠着技术和兢兢业业的工作能生活得很好，可是他偏偏动起了歪心思。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盯上了厂里不起眼的铜电极帽，于是多次深夜溜岗，蚂蚁搬家似的偷盗。一年之内，此人竟然频繁作案100余次，盗走了重达1.8吨的铜件，涉案金额超14万元。但最终，这名贪心的内鬼还是难逃法网。
1: 马某2018年进入了一家汽车制造厂，从事维修技师的工作。有一天，在焊装车间，他注意到一批加工剩余的铜电极帽。看着这些不起眼却值钱的铜件，马某起了贪念。当晚，他假装加班刷卡进厂，潜入车间，把铜件塞进了口袋，再带出厂区，藏在汽车后备箱内。
5: 厂里发现不对了，少的越来越多，就在车间的关键位置安装了一个监控，他们就是偶尔会查看，然后发现有一天晚上的凌晨2点50分左右，有一个员工就是不正常的时间进入了这个车间，过了3-4分钟吧，然后又出来，厂里就觉得这个员工不对劲，因为这个时间厂里并没有生产。
1: 民警顺线深挖，于5月14日在马某租住房屋内将其抓获。
5: 据他自己所说，结合他的那个微信收款记录，案子的话超过14万7千元。14万7千元的话，按照铜的市场价大概36到40块一斤，就算我们按照40块一斤算，分量重量也是超过了1.8吨。
1: 马某交代，自2025年3月至2026年5月。他平均每月至少盗窃铜件10次，累计超过150次。目前，马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近年来，中老年人跟团出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但是有时会因老年人的身体情况被一些旅行社拒绝随团出行，于是呢，可能就会有人隐瞒某些病史。可是要知道，此番操作可能会造成健康风险，同时也会引发不必要的纠纷。这不，浙江的一名年过七旬的黄某就因为旅游途中突发脑梗，事后家人将旅行社诉至法院，索赔10多万元的医疗费。那么旅行社是否该为游客的突发疾病买单呢？
1: 不久前，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6: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1: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6: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1: 黄某提出想要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6: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又觉得

0: 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啊，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1: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了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九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立刻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的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谢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天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了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0: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1: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0: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1: 而另外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2: 他是一帮朋友叫他去的，他朋友给他报去的。
0: 黄某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的话以前还有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行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到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1: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3: 出门旅游啊，本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可是呢，由于我们年轻气盛的黄某啊，隐瞒了病史，在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险些因为自己隐瞒病史这件事儿，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好在救治及时，花了19万左右的医疗费之后啊，生命安危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跟团旅游的过程当中，游客和旅行社各自的责任和边界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晓波律师，欢迎您。嗯，
4: 你好。
3: 嗯，李律师，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案子还是有一些典型性的案例的。
4: 嗯，
3: 我们在想问，是不是因为他隐瞒病史，才导致他这个案件被驳回了？
4: 嗯，是的，我们看到法院的这个判决结果，他的这个判决的理由写得非常的明晰。
3: 嗯，
4: 因为黄某隐瞒自身的健康情况，那么这是他发病的主因。那旅行社在发现他发病以后呢，实际上是尽到了完全的 注意义务，然后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事前呢有相应的提示，事中呢有相应的护理，那事后呢等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的有据可查，所以。

0: 这种情况下判决旅行社不担责。
1: 嗯，但是其实我们也关注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儿女呢为了尽孝啊，经常会给爸爸妈妈可能抱团跟团旅游。
0: 嗯，
1: 但是我们在让爸爸妈妈去跟团旅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告知旅行社提前我们的病因啊，一些身体不健康的元素要告知他们？
0: 嗯，
1: 那旅行社在出相关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免责了呢？
0: 嗯，他不完全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旅行社他要不要担责，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看他有没有过错。
1: 嗯，
0: 一个呢，事前他有风险告知，也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人适合参加这个团，如果你有相应的身体不适的话，你要明示。那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要去爬山的话，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那这样的一些人其实是不适合这种高强体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他就可能会拒之门外。我们有一些旅行的这个风险还会告知，比如说你年龄超过多少，然后也不允许你来报这个团。所以你要看旅行社在事前他有一个风险告知义务。作为我们的这个旅游者来讲，你要想参加旅行社的这种组团活动，你就要遵守旅行社的相应规定。那我们本案当中这个黄某，你看他隐瞒高血压史，隐瞒心脏病史，隐瞒他目前正在做康复医疗期的这样的一个病史，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自身的这个健康的风险全部隐瞒下来，这实际上就给他后续的旅游可能出现这样身体不适等于埋下了一个隐患。那这种情况下旅行社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不可能说要求一个人你来参团来参加旅游的时候我还要求你提供一个体检报告，对吧？那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说来旅游的人都是成年人，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一个负责人。那旅行社告知你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参团，什么样情况不能参团，我们说这是事前的一个告知义务。那事中的这个管理，也就是当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在旅行的途中如果发生了身体不适的话，那我们要看旅行社有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有没有尽到帮扶义务。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发现旅游者出现了身体不适，立刻就进行了救助，比如说打110啊，然后及时送医啊，然后交给医院以后他才比如说离开啊，然后要主动的联系他的这个家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旅行社尽到了完全的注意义务和救助义务的话，我们说旅行社不担责任。但如果说旅行社事先没有告知风险，没有告知到，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救助又不及时，那这个时候旅行社就是要担责的。所以想跟大家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健康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千万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1: 谢谢李律师温馨的提示啊！我们都说一场本应该很愉快的旅行，却因为老人隐瞒病史带来了不愉快的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老年朋友，当然大家对旅行的向往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但是最重要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因素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家中财物频丢失，西京保姆落法网，
3: 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
2: 低价鸡蛋做诱饵，坑骗老人信息成电诈帮凶。
4: 他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了他，自己收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2: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5: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广东惠东有这么一名住家保姆，此人嘴上热心提醒主人要保管好钱物，可是背地里却悄悄偷走雇主家里的大量现金及黄金首饰，而且还刻意藏匿空钱袋，制造意外发现的假象，妄图蒙混过关。不料一举一动都被监控清晰的记录，这场自作聪明的演戏套路很快被警方戳穿，这名戏精保姆最终难逃法律惩处。
3: 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2: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了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了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0000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0000元全部丢失。
3: 因为事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2: 事情真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彭阿姨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她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接警后，惠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七中队立即展开了调查。民警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了警方视线，此人正是彭阿姨保姆。
3: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过看，他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从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盖用那个花盖住。
2: 保姆吴某陪同彭阿姨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了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地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吴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第一，一定要去了解他有没有案底，是以前有没有盗窃行为那个前科。第二，就是自己的个人财物一定要放好，尽量锁到保险柜。第三，就是要自己家主家要装那个摄像头。还有一些事主就是年龄比较大，他那个可能记忆没那么好，所以他的钱财就是说他的子女要尽量帮他保管好。
6: 前不久的一天早上，重庆男子小郑突然发现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所有的金融账户一夜之间竟然全部被冻结了。这一情况让他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四处打听才明白，这事儿竟然是因为他去年从事货运配送时的一起交通事故而引发的。
7: 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所有的金融账户都被法院冻结。记者采访时，小郑一度情绪失控。
8: 他就是他们公司不处理，导致我现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啥子都用不到，遭执行了噻，很无语，我催完就像他提脾气一样，不然我都不想去问你这个事情，但是别个那边急了起又催我真的很为难的，处理不到了嘛。
7: 而在仔细查看了法院的执行文书后，小郑才恍然大悟，这事儿和他从事的仓储货运的工作有关。去年十月份，小郑应聘成为一家仓储货运公司的货运司机，货车是公司提供给他的。刚上班十多天，在一次配送途中，小郑驾车追尾了一辆摩托车。
8: 交警那边判了我一个全责，当时违纪出来大概是在找6600多。
7: 当时仓储货运公司的老板表示，小郑只需要支付2000元的出险费，后续问题就可以交给保险公司负责。小郑同意了这样的方案，老板帮他联系了货车所属公司重庆龙运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对接后续处理问题。
8: 然后我上班那边的老板都跟我说，出可以，但是要从工资里头抵扣。后面抵扣了呀之后，我们都去找了那个租赁公司。租赁公司那边都给我只推了一个保险员给我，我联系过后啊，他就跟我说最近几天他在处理。
7: 小郑说，租赁公司和保险公司承诺会妥善处理后续问题，他的工资里也确实抵扣了2000元的出险费。小郑原以为这事儿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可在今年年初，小郑突然收到法院传票，他这才了解到摩托车驾驶员迟迟没有收到赔偿费用，所以一纸诉状将他告上了法庭。为此，小郑再次联系了租赁公司业务员。
8: 当时是他们保险员跟我说我不需要出庭，他们继续承担，我还给租赁公司签了一个免责的协议，剩下的10多块钱都是租赁公司承担。 租赁公司那边都给我只推了一个保险员给我，每会儿打起电话过去问，他就说在那边在。

0: 那边的生活。
1: 前几天，小郑突然收到法院的执行裁定，他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全都被冻结了。采访中，记者找到货车所属公司，这位工作人员介绍，他是几天前才知道这事儿。
2: 因为我们认不到的，是公司的，对吧？但是合同是在超签的，但是对于我租车的那个公司来说，我只认跟我俩签合同的那个人，我只跟他签合同那个人回复。
1: 原来当初是一位姓邓的先生从这家公司租来的货车，然后提供给了小郑工作的那家仓储货运公司。工作人员解释，主要是中间环节太多太复杂，导致事情推动起来不那么顺畅。但是工作人员承诺，他们已经在着手处理小郑遭遇的这个情况。
2: 首先是质量没齐，我说最快哈，我说最慢就是下招，我说快就是那招。是如果说你们当时提交的有法院东西，我们是直接打给法院。我记我一个电话，是不是？如果说下招或者打了款了，我都给你回个电话。
1: 听到这样的结果，小郑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希望相关公司抓紧进度，让他的生活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3: 李先生乘坐网约车时遗落笔记本电脑，司机小陈联系后要求支付500元保管费才肯归还。李先生认为拾得遗失物应无偿返还，拒绝付费。那么司机小陈是否有权索要酬金呢？如果小陈拒不归还，又是否违法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权利人呢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司机小陈捡到李先生的电脑后有归还的义务，李先生需要支付小陈因保管电脑产生的合理必要费用，比如为了送还电脑所产生的交通费、通讯费等。但是法律呢没有赋予拾得人索要额外酬金的权利，所以小陈无权要求李先生支付500元酬金。
3: 林女士网购一款保健仪器，商家宣传该产品有治病功效，林女士使用3个月后毫无效果，商家称个人体质不同，效果明显程度就不同。林女士觉得商家是虚假宣传，咨询这种情况能否要求商家退款。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该商家宣传保健仪器具有治病功效，违反了广告法中关于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强制性规定。另外，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夸大商品性能以误导消费者。本案中，商家以治病功效吸引消费者购买保健仪器，却在李女士使用毫无效果后将原因归咎于个人体质不同，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已经构成欺诈。建议李女士保留好商品详情页的截图和购买凭证等相关证据，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商家退款。
3: 张先生3年前借给朋友一笔钱款，一直不好意思催讨，如今对方刻意失联拖延还款，张先生担心时间太久无法追要，咨询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具体是多久，过的时效还能起诉要回欠款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是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如果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诉讼时效就从该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没有约定，就从张先生首次向朋友催讨时起算，但最长保护期限不能超过20年。另外，即便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张先生仍可以起诉朋友要求还款。如果朋友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且张先生无法举证证明存在曾经催讨借款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那么张先生将面临败诉的风险。
5: 低价鸡蛋做诱饵，坑骗老人信息，成天诈帮凶。
6: 他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他，他自己收个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5: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7: 我写

0: 有些看似是惠民的低价促销，实则是被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精心设下陷阱。要知道，犯罪嫌疑人就是想要趁机掌握老人的手机注册账号，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最终演变成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
1: 来
2: 这一幕发生在七台河市的一家超市内，此时办案民警正进行抓捕行动，现场将几名正在售卖低价鸡蛋、开展 APP 推广活动的嫌疑人当场控制。一场看似日常的商超促销，背后却牵扯出了一整条跨区域电诈引流黑色产业链。
3: 公安局告诉你，先拿着回去。
4: 配合呀，配合一下子啊！
5: 我不知道，不是，一个电话都不接，这不可以的。
3: 还有一个呢，问你呢，
6: 人呢？
5: 我电话呢，我打一下来
6: 了。
3: 我哪去？
6: 哪
5: 去？我不知道，他出去可能开车去了，是咋的？
6: 这是
5: 我没领，没领。
6: 打不打吧？
2: 这起案件的突破口来自于外省反诈部门推送的高危线索，浙江一名群众遭遇电信诈骗，损失金额高达300多万元，办案人员溯源追查作案账号，最终线索指向了七台河本地，
7: 然后涉及到我们辖区一个转账的账户，是一名老太太，然后我们就是找这名大娘来核实，核实以后呢，大娘说她曾经在这个超市购买过这种优惠的鸡蛋，然后将自己的手机提供给卖鸡蛋的人员操作。
2: 老人回想事发经过，因为贪图特价鸡蛋的优惠，放松了自身警惕，直接把个人手机交由活动工作人员代为操作处理。
7: 这个大娘之前买鸡蛋的时候，用她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注册了一个钉钉账户，然后这个男方这个受害人是通过钉钉账户被骗的，就钉钉账号，
8: 以这个打着以卖便宜鸡蛋的名义，将老年人吸引到超市，来购买所谓的便宜的鸡蛋，同时呢，将老年人的这个手机以注册 APP 的名义骗到手，注册相关 APP， 贩卖给商家，用于这个违法犯罪。
2: 一次普通的采购行为，最终演变出涉案300余万元的电信诈骗大案。警方迅速针对该流动促销团伙展开全方位侦查研判工作。
8: 经过我们深度的研判，这伙人带头的是一个叫李某芝的一个女性，她的其他的成员呢，都是她的现任丈夫，她的孩子，包括现任丈夫他们是再婚的，现任丈夫带来的这个孩子，还有她的一个妹妹，这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一个这么个团伙。
2: 家族式的组合形式让这个团伙隐蔽性极强，成员之间配合默契，长期伪装身份游走各大商超，专门针对老年群体收集个人信息。在固定完整证据、摸清全部人员行踪后，警方看准时机实施抓捕，一举抓获了所有涉案人员，斩断这条信息黑色产业链。
5: 我电话，我电话，你这给你们好好说呀！
6: 别好好说，你们骗人有道理了吗？
5: 我骗啥呀？
2: 嫌疑人落网之后，民警随即走访了涉案超市，向门店负责人核实双方的合作细节。团伙上门洽谈时，刻意包装自身身份，对外宣称是京东、淘宝等大型平台的线下推广团队。
9: 他们一共是来了几个人？
10: 3-4个。3-4个人。
9: 各忙各的，他们
10: 这。对对，都在这一个位置，然后老百姓就排队。
2: 为吸引客流，促成合作。团伙推出了大幅度降价举措，低廉的售价很快吸引了大批周边老年人排队参与活动。
10: 他说在别的超市做过活动。

0: 然后就是联合京东啊，什么那个淘宝，然后就是说给老百姓这个鸡蛋便宜啊，然后大伙儿也都知道以前在别的地方做过，然后我们也就是跟着就做了啊。
1: 怎么个便宜方式
0: 啊？比如说正常鸡蛋，打比方吧，今天是4.39一斤，然后它是一斤鸡蛋便宜2元，然后2.39。
2: 活动现场利用音响循环播报参与规则，同时团伙按照业务单数给超市结算佣金，以此换取场地和客源支持。
0: 他会拿着那个喇叭在外边放，就是说我们超市配合什么什么京东啊或者淘宝之类的，然后就是这个鸡蛋给老百姓做活动了啊，然后老百姓进来就是可以在手机下载一些软件啊，对，然后他就是下载完了之后，他就可以拿这卡片然后到我们这块买鸡蛋，我们给他提供地方啊，我们给他提供地方，他就是上我们这买鸡蛋便宜卖，我们就只给他就是一个平台一个地方的事儿。
2: 商超方面当时并未察觉异常，认为只是常规的平台拉新活动，只想借助活动提升门店人气。
1: 你们额外有没有什么再给你们点费用啊？1块2块？
0: 那有一点点，有一点啊，1块钱，啊，一单1块钱。
1: 那他们收不了2单吗？
0: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有记录
1: 啊，一单
0: 对，一单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因为鸡蛋便宜能把老百姓招进来吗？对，
1: 顺带
0: 他买点其他的商品啊，对对对，是这种。
3: 我们这是刚要下班。
4: 谢谢大娘。
3: 那京东那什么？
4: 赶紧给我闭上，别问你。
5: 给大娘扔一个信息。
4: 我去，你回去干啥了？店长呢？快点把店长找来。
6: 你们这谁管事儿的？你给。
4: 店长啊，好，那店长来。
5: 店长一会儿跟我们重新对话啊。
2: 办案民警核算活动成本后发现，低价售蛋全程处于亏损状态，根本无法产生收益，这只是团伙用来引流的手段。
7: 超市正常卖3元多，3.9，他们以1.9的价格对外卖，相当于每斤鸡蛋他们要赔2块钱。同时呢，经超市通过跟超市了解，他们每销售一个客户还向这个超市支付2元的坑位费。这样算的话，如果他们现对外是每人限购3斤鸡蛋，相当于每个人来买鸡蛋人他们要赔8元钱。一斤鸡蛋赔2块，他每个人能买3斤，然后同时这是6块嘛，他还给超市2块钱的这个坑位费，相当于没有每来一个人买3斤鸡蛋，他要赔8块钱。
2: 经过审讯，嫌疑人交代了真实盈利模式，团伙常年混迹网络兼职群组，承接黑产任务，批量收集各类实名账号，还承接账号辅助解封认证等违规业务。
4: 一个账号卖多少钱？
8: 卖啥账号？
4: 你说你卖啥账号了？算卖30万让人骗了啊！
8: 330万让人骗了。
4: 对，你们卖的账号。
8: 那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推广。
4: 注册的。
8: 我注册的。
4: 对。
8: 330万，啥时候的事儿吧？你就说。
4: 你别跟我说啥时候事儿，你小点声啊！把这事。
8: 我今年我第一天干活。
4: 第一天干活？你现在不是
8: 第一天干活？我第一天干活。
4: 第一天干活。
2: 老年实名账号在黑灰产业中属于优质资源，具备相应交易价值，不同类型账号与认证业务都有固定收购价格，
7: 包括钉钉、小红书、QQ 这些，然后这些的价格是8至15元不等，然后也会用这些老年人这个手机号包括身份证号去帮助一些人那个抖音辅助认证，包括微信辅助认证，这两种呢是30元左右。
2: 依托这套违法流程，团伙在周边多个城市流动作案，大量收集群众的实名信息账号，全部对外售卖牟利。
7: 不包括七台河、虎林、鸡西、佳木斯他们也去，包括那个宝兴。
1: 他们是全省这个？
7: 不对，就是周边这几个城市。
2: 审讯初期，主犯刻意推脱辩解，拒不承认知晓账号会被用于违法犯罪。直到警方出示完整证据链，嫌疑人才如实供述自身参与账号交易的过程。
9: 微信有很多群里边有的就直接在群里头就上那群里头去说。
1: 都怎么说呀、谁跟你说？
9: 咱去得不知道说认识人，就是我要收什么什么号，就是有没有做的。
1: 那他咋收啊？
9: 他会建立一个群，然后你把号给他，他自己收验证码就注册完了。
2: 嫌疑人自述，最初接触简单账号注册业务赚取佣金，后续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内心清楚相关

0: 操作并不合法。
1: 最先的时候就是以扣扣为主。
2: 后来呢？
1: 后来像去年了，他就是有偶尔收过陌陌，有小红书，钉钉有过，咱没有太长时间，丢丢，有个十来天吧。
2: 那当时你怎么获利啊？
1: 一个给我们6块钱。
2: 6块钱。
0: 明明察觉行为存在问题，却没有能够抵住利益诱惑，加上觉得作案隐蔽不易被查处，便打算召集家人一同参与。
1: 能感觉说他这东西肯定是不能是合理合法的。
2: 你为什么感觉是合理合法的？
1: 你说这个东西如果要是说他说合理合法，他就大明他自己注册呗。
2: 他用别的肯定是有问题。
1: 对，
2: 那意识到了为啥还干呢？
1: 反正就是当时也是觉得没啥可干的了，还是觉得这个工作相对来说呢要轻松一些，
2: 不累。
0: 落网之后，嫌疑人也幡然醒悟，微薄的非法收益间接造成受害人巨额财产损失，同时连累家人一同涉案受罚。
1: 没想过后果这么严重，当时真没想到这玩意能点炸。尤其你说几块钱的玩意，你说哎呀，我现在真是没往那上是去想这些事儿。
2: 现在有没有想明白一些？
1: 哎呀，现在那天一跟我说的时候，哎呀，肠子都悔青了。你说哪知道说，你说咱获利就那么几块钱，给别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0: 嫌疑人也承认，当时刻意隐瞒真实业务内容，就是担心超市知晓实情后拒绝合作。
2: 去超市前你咋说的？
1: 那就是推广京东、淘宝啥的。下载呗，下载拉新。
2: 那你为什么不跟超市说实话呢？
1: 你因为觉得它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没跟人家说。
2: 怕超市不同意。
1: 对。
2: 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1: 对，知道。
0: 如今全家成员均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家人的未来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主犯内心满是愧疚自责。
1: 吸取了太大太大的教训。就是你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了，你就说句最实在的话，要是我自己我可能还好点，涉及到我两个孩子，涉及到我妹妹，我爱人，你说以后就业，两个孩子以后就业什么的，哎呀，想到这事儿也真是心里挺不舒服的。
0: 结合这起经典案例，警方分别针对商超经营者、广大市民做出安全警示，规避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3: 在此，警方提醒这个各大商超，发现类似的可疑人员，一定要及时报告警方，切勿因贪图小利和疏忽大意，造成这个群众的上当受骗。提示广大群众，切勿因这个贪图小利，将手机交给陌生人，可能会引发相关后果。
0: 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主播说新闻，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件很多人都遇到过的烦心事儿。住完酒店民宿，这前脚刚走，后脚便接到了电话短信，追着你索要5星好评，甚至呢是不断的去骚扰你。这种不当行为可能会涉嫌违法。这段时间啊，有不少网友就吐槽，退房刚刚到家，酒店的电话就来了，名义上是回访，实际上是催着你写好评。还有的人呢，用返现、送早餐、升房型等为诱饵，让消费者写图文好评。更有的人啊，在消费者明确拒绝之后还持续轰炸，让人是不堪其扰。那么这种花式索要好评的行为到底违不违法呢？目前专家已经明确了多条红线，那么多项的法律都在管这件事儿。第一，网络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当中就明确规定了，禁止用返现、红包、卡券等为诱饵诱导消费者写好评，9月1号起正式实行。那么违反这项法律的人呢，最高可以处罚200万元，还会吊销营业执照。第二，民法典当中就规定了，以电话、短信等打扰别人生活的，属于侵犯隐私权。说到底啊，这好评是服务的结果，不是考核 KPI， 靠骚扰、绑架换来的好评， 赢了流量，输了口碑。也提醒大家啊，这类骚扰电话或者信息，大家可以留存通话短信的记录，向平台或者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了，今天的主播说新闻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一通电话要罚款，店老板险些被骗钱。
5: 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很多人对健康养生是越来越关注了。江苏苏州的张先生说，前段时间他到南京夫子庙景区游玩的时候，花费3000多元在一家店铺内购买了2只银元宝。当时营业员宣称银元宝泡水喝对身体十分有益，不仅能够消炎祛湿，还能够杀灭600多种病菌。可是回家以后，他经过咨询发现自己可能被忽悠了。咱们一起来看看。
21: 张先生说，他是4月15号在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消费的。这家店位于夫子庙景区贡院街，顾客络绎不绝。
22: 他那个柜台上放了一个玻璃的容器，说你把那个银元宝放在水里面煮水喝，可以杀灭650种病菌，有养颜，可以软化水质。牌子上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的。因为我工资一个月3000多块钱，他如果没有这个牌子，我肯定不会买的。所以我加他这个营业员说，30秒煮水喝以后就能释放银离子。
21: 张先生购买了2只银元宝，共花费了3000多元。回家后，他天天用银元宝泡水喝，但是水质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儿子也在提醒他，营业员宣传的这些功效可能是伪科学。
22: 上网一查，这个就是一个伪科学，银元宝也就是一个收藏，它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功效呢？他就说我上当受骗了。
21: 随后，记者来到了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店面很大，不少游客都在选购各种银饰品。店铺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是售卖银元宝的，大大小小的银元宝琳琅满目，柜台上泡着菊花茶，仔细一看，壶里还放着一只银元宝。
23: 这个能直接放在水里面啊？
24: 对，可以用来煲汤煮茶都是可以的。
23: 那一定要999茯苓哈，
24: 它是可以起到软化水质，然后呢它可以释放温量的银离子，是起到养胃的。
25: 消毒杀菌，这个身体的话就湿气很重，然后它就可以祛湿的。
21: 柜台上摆放着宣传牌，上面写着银元宝煮水可以净化水质、软化水质，银离子融入水中后可消灭650种病菌，还能排毒养颜，加速人体新陈代谢，排出体内毒素。
26: 我们很多人就胆结石嘛，大
0: 胆结石的时候就是要喝这个。
1: 三高的人喝这个水过后嘛，因为我们三高体内是有炎症的，胆宝素喝水过后会感觉到身体会更通畅一点。
0: 一般我们说消炎排毒，身体里有各种各样的炎症，然后炎症反正就是起包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用银子去喝水过消炎，它杀毒的，可以杀死600多种细菌。
1: 600多种细菌，
0: 比如说大肠杆菌啊，还日常也我们很多熟知的细菌，它都可以杀死。
25: 检测过啊？
0: 就那书面报告，我这边好像暂时没有办法给到您，但是您自己去豆包或者去网络上面查银子的一些好处。
21: 用999纯银的银元宝泡水喝，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记者按照营业员所介绍的，用 AI 软件豆包进行了查询，输入用999纯银的银元宝泡水喝有什么作用？豆包明确说，不建议用999纯银元宝泡水喝，没有可靠保健作用，还存在健康风险。具体来说，低浓度银离子虽然有微弱的抑菌作用，但是剂量很难控制，稍微过量就会对人体产生伤害。而且常温下，银在水里几乎不溶解，泡多久也溶不出多少银离子。为了进一步了解银元宝泡水喝是否有养生功效的问题，记者又咨询了营养学专家。
2: 银元宝去泡水了以后排毒养颜，我们其实认为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还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话呢，你的量不能够肯定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超标。离子的超标长期的作用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器官造成一些损害，比如说你的肝脏的毒性，你的神经的毒性，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科学的饮水，第一就是我们的自来水烧开了以后，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包括果汁的补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的话呢，不要相信商家宣传的某些东西加进去以后所谓的排毒养颜。
21: 张先生将此事反映给了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随后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该门店涉嫌虚假宣传，已经责令门店立即撤除银元宝泡水能排毒养颜的宣传牌，并要求营业员停止使用相关宣传话术。目前案件还在办理流程中，后续会通报具体处罚措施。
3: 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啊，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呢还是很生气。你看，为了营销啊，各种商家使出了18般武艺啊。但是在这其中呢，有些商家喊的这些广告标语啊、宣传语啊，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营销的陷阱，甚至是一个噱头。那当然呢，也是为了诱导消费者去购买。那当然，我们这一次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啊，也想问问您啊，这些虚假的宣传标语是否涉及到了虚假的宣传？那如果涉及到的话，他们是不是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
4: 是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虚假宣传行为，比如说650种病菌的这种杀菌啊，然后呢，这个什么祛湿养颜啊，我们说这是披着养生外衣的一个消费陷阱。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现在的这个旅游行业，其实或者说我们很多的这种卖保健品的，其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叫过度宣传。然后像他这种情况就不是过度宣传，他叫虚假宣传，也就是说他在隐瞒事实真相，然后在这个虚构他能做的这种功效，所以目的就是从消费者的这个口袋里把钱骗过来。那这种情况我们说是消费欺诈，也是典型的虚假宣传。
3: 当然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经历过或者是发生过看到过这样的事件。那如果说我们不幸中招了，就买了被商家诱导的这个商品，而且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包括美容类的产品导致皮肤过敏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追究商家的责任呢？那怎么来追究？
4: 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哈，那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那所有的商家他都应该告知消费者就是商品的真实情况，我们叫知悉真情权。另外呢，商家他有义务保证消费者使用他的产品或者接受他的服务身体健康受到就是不受到威胁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叫健康保障权。 如果说消费者去购买了这样的一些产品，出现了这种副作用，对吧？比如说你中毒啊，然后这个刚才说美容，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风险啊，
3: 嗯、
4: 那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直接去找商家要求赔偿的。
3: 嗯、
4: 那有些东西呢，其实是表面上能看得到的，但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你弄个银元宝扔到水里边，你说你喝了这个水有啥作用，你可能是看不见的。还有一个呢，它可能不是短时间显现的。那我建议大家出现这样的这个消费场景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在这块说，比如说专家的这个介绍，对吧？然后各种功效的介绍。那我们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手机，大家别怕麻烦哈，
3: 拍下来。

0: 你拍个照片，然后呢这个保存证据，包括你购买的这个东西，然后包括你说它虚假宣传，它宣传的是啥，对吧？如果说它有功效啊，有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用拍照的方式记录下来，转回头去，如果你发现你上当受骗了，那么你向有关部门去举报的时候，这些就是你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但是你要维权的同时，你要能够做到你维权特别容易就成功，你要有一个法律的证据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法律能认的事实都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它一定是有法律这个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才是客观事实。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家要学会这种就是用留存证据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意识。然后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不管是身体受到伤害，还是说你的思想受到了这个欺骗，然后只要你花出去的这个钱和你买回这个东西没有达到当初的那个效果，或者是说没有达到你当时自己的这种预期，那认定它是不是虚假宣传，它是不是违法行为，有没有给你造成损失，能不能赔偿，我们都可以凭证据说话。
1: 谢谢李律师专业的解答啊。其实刚刚通过您的解答，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时时刻刻在生活当中利用好手机去拍，去进行一些视频的记录、照片的记录，这些未来都有可能如果上当受骗之后非常好的证据，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当然我们也在说，如果消费者确实被骗了，或者我买到的商品啊名不符实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退一赔三的这个主张呢？包括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从哪些渠道来主张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我们首先说哈，能不能退一赔三要看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存不存在欺诈。如果说它存在着欺诈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虚假宣传，然后呢这个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让消费者的这个去花钱买它这个产品，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假一赔三。如果说你买的是食品，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买的这个食品的名称和它真实的材料不符，和它的那个就是食品的那个叫元素表的那个内容不符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假一赔三，我们叫假一赔十。所以呢就是你要看你买的是什么，另外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受到了欺诈啊，然后我们再来决定是假一赔三还是假一赔十的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旦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的话，那大家可以维权的渠道，首先你可以去打这个315，就是12315的这个投诉电话。那这个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呢会给消费者来撑腰，因为这是我们的娘家。还有呢我们可以向行政部门，如果你买到的食品，比如食药监局，如果你不是买的是食品，你是其他的产品，那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它都是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大家向他们去投诉，他们会进行去处理。他们的这个处理只是对商家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违法去进行行政上的处罚，它并不直接解决消费者的这个赔偿问题。那如果说因为行政部门的介入达成了调解，那消费者可以拿到自己的比如说要求的这个赔偿数额，或者是赔礼道歉啊，就是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个诉求结果。但如果说没有达成这种调解的这个协议，没有达到自己的诉求结果，那我们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
1: 谢谢李律师。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个商品美丽的外表所欺骗了，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理性的头脑，仔细的看一看再想一想。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郝先生在重庆开着多家公司，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可以说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前些天他竟然被一个陌生电话给打乱了思绪，不自觉地被绕进了对方的套路，损失了几百块钱。不过呢，郝先生还是反应速度快，第二天他就把钱款全额追回了。来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被骗子骗了398块钱，但是这笔钱我又追回来了。我想通过我自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
4: 郝先生是一位生意人，开有多家公司和门店。21日下午，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准确地说出了郝先生的门店信息。
3: 他自称国家公务人员，税务大厅的，说我名下是不是有下那个实体经营店？我说是的，但是我说我没有做了。但是说我没有做呢，这个营业执照要去注销，不注销进行罚款了。今天是截止最后一天了，他说过了今天了，

0: 明天就是对我来处罚了。他说他这里也可以办，但是前提下交一笔费用，就是398块钱
1: 啊，
0: 办了呢就不会进行于我罚款了。我当时就相信了，还怕他罚款呢。
1: 嗯，
0: 他就给我发微信一个链接，我就进行了转了398块钱。
2: 随后对方要求郝先生进一步提交个人信息，这让郝先生开始怀疑对方的身份。
0: 让我发身份证，身份证的仿真面我都在发，发了反复的让我做人脸识别，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2: 于是郝先生没有继续配合对方。第二天，郝先生前往税务大厅，向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0: 工作人员说，我这个期限里注销是不会进行对于我们罚款的。
1: 你现在是在欺骗费？
0: 对，结论呢肯定是遇到诈骗了呢。我赶快去报警了。去山区派出所报了警，拿起这个收案回执。
2: 郝先生打开此前给对方转账的那笔订单，收款的是一个企业账号，在订单服务一栏下面有一个对订单有疑问的链接。郝先生打开链接，写明交易被骗，仿冒身份，描述了事发经过，上传了报案回执。
0: 疑问，这个疑问提交这些所有的数据嘛，还有这个所有的聊天记录，进行所有的申诉提交，这笔钱我追回来了。
2: 在向支付平台申诉后的几个小时内，398元钱就全额退回了郝先生的账户。
0: 以后遇到说自己是这个公务人员的，说提前让你转账发二维码的加微信那个，首先你要谨慎了。如果被骗了，第一时间记住一定要去报警，拿到证据，我们提交微信平台去申诉。
2: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尝试采访，然而响铃后一直无人接听，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由于郝先生无法提供与对方的通话录音，因此暂时无法证明对方冒充公务人员。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对方是一家正规代办公司，由于双方沟通不畅导致误会的产生。无论如何，我们建议经营者如果遇到税务方面的疑问，可以先拨打12366税务热线获取权威信息，以免被误导。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让客人吃饱是郭师傅入行第一天就给自己定下的从业准则。
5: 那些三锅里面的柴龙啊，中午到我店里吃个3毛钱2毛钱的豆腐汤，是不放肉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都很辛苦，我们也会给他放一点肉下去，猪油啊不敢多放一点给人家，人家会吃得饱。我老爸是横街很出名的一个手艺人，是吧？带上我母亲到乡村，他是专门替人家做衣服。其实你说吃饭，其实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7、8岁的时候，就是我刚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小1岁，还有妹妹，每天回家打开锅盖的时候都没饭吃。后来我想想还是要靠自己。
4: 为了让弟弟妹妹吃上饭，踩着小板凳在柴灶前摆弄油盐酱醋，成为了郭师傅儿时每日最艰难的必修课。挥动锅铲对于7、8岁的孩童来说只是本能的反应，更无技法可言。而对家中冷锅冷灶的害怕，和对一日三餐刻入骨髓的渴望，也是他愿意用一辈子做好每一顿饭的根本原因。

30多年前，玉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在桥头饭馆吃过过师傅的菜，就不算来过横街。郭卫文，桥头饭馆的理事人。

0: 临街镇第一代餐饮人，做了37年饭，江湖人称过江龙。玉山县江西东大门，而横街则是由玉山入三清山的第一站。前往三清山的游客总得经过横街。桥头饭馆的生意愈加红火，郭师傅开始思考他的厨业新课题。
1: 他不是光吃饱，他吃的就是说要吃好。
2: 第二季了，我们是第二季的双头。
0: 自学起家的郭师傅意识到，学艺是当务之急。18岁那年，郭师傅得遇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
1: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88年，他说我教你一个菜，5块钱。
0: 具体花了多少个5块钱，老郭自己也说不好，只记得师傅叮嘱过，要做好饭，食材很重要。
3: 都难呀。
0: 玉山黑猪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以肉嫩多汁、味道鲜美、香味独特而著称全国。最为独特的是它的瘦肉率达到了56%，皮薄肉嫩补气，是制作猪肉菜的上等食材。心系小猪的郭师傅时不时就要到福老板的猪场走上一遭，与黑猪们培养感情。这一只只体型矮小、四肢粗短的黑胖家伙，已然成了他的心头肉。哦哦哦哦，
1: 它猪肉其实在我们玉山是贡品，一般人是吃不到的。
0: 每年在郭师傅刀下往生的黑猪不计其数，既奠定了黑猪在餐桌上的贡品地位，也顺遂地让食客吃饱吃好的朴素愿望。

0: 三尺宽窄是对黑猪健美身材的最大敬意，无需过多修饰，不用糖色，全凭生抽、老抽，还原食材本味，是过师傅做饭的至高追求。黑猪肉质纤维绵密，小火焖煮所需的时间更长。随着温度升高，皮肉收缩，酱油中释放的谷氨酸钠与拌菜的终极奥义锅气相交融，黑猪红烧肉满足口腹之欲的不二选择。有别于专业厨房的明火大灶，柴灶自有一番野趣。莲藕与黑猪紫排找到了缠绵悱恻的好去处。关于做饭这件事，郭师傅拿捏得游刃有余，白玉豆肉丸汤也寻得了最佳归宿。
1: 想吃吗？
0: 家里有个认真做饭的男人是种多么美妙的体验。郭师傅的家人最有发言权。
1: 好吃好吃
2: 好吃，这肉丸子好吃。
0: 生于斯，长于斯，如今退居二线的郭师傅又回到了儿时成长的玉崖溪畔。每到夜幕降临，横街的夜市开始躁动。
3: 我现在自己的门生有100多，但是我下面的弟子那种基本上起码不低于300到400。
0: 作为家乡的第一批餐饮人，眼下自己的徒子徒孙们也活跃在了楼道前。
3: 我还是想找一个有厨德、尊重顾客、尊重自己的手艺这样的一个传承。
0: 或许是儿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的窘迫，亦或是七八岁时便为弟弟妹妹做饭的魔力，郭师傅用

0: 了半生时光，表达着自己对做饭的热爱，认真把饭做好，把做饭的手艺传下去。我师傅的初心从未褪色。
1: 我本来我就是一个乡下人，我爱好我自己的厨艺。
0: 每当望见炊烟升起，闻得厨具叫鸣时，这世间的某一处，总有一个人会为了你默默系上围裙，在案前灶边悄然忙碌着。
2: 爷爷，快到了，给你吃。
3: 好了，谢谢啊。
4: 你
3: 是
4: 做
3: 的
4: 什么鞋？
0: 爱你坐到餐桌前，跃然言道：“开饭了。”认真做饭，认真为心中牵挂的人做饭，或许是对爱最朴素的注解。
3: 啊，吃饭不是累啊，看老人了，天气冷了，是吧？你看你马人，这种角色的。有些有说话，也有时候你开始上。
0: 孩子们都很孝顺，给的赡养费足够老两口安度晚年，但是两人就是闲不住。
3: 那在家里玩，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也打不来麻将，也打不来复牌。哎，那到山可以去一天，就有一两百块钱，不提钱也有一两百块钱。
0: 老金不听孩子们劝阻，倔强的勤劳果然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5: 你擦的水门那个的，你给啥？明年给啥挑不那个？
3: 要啥年？
5: 这啥年丢？他还找不风车走，他们给进攻啊！不啥年丢？你修水我比较忙死，去个给你，那他干嘛？人家边工资喽。
0: 中暑后，老金身体乏力，没了体力，山里很多活都耽搁下来。
5: 给磕到山上撇得来亏，哼。我给肚脐拉开了，打把舌头上去。你舌头上去都不归去搞标志这个嘞啊！舌头咋搞？
3: 就反正一个是
5: 标的。
0: 男人的人生都由女人来引导的，多数男人在妻子的训导下，都会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5: 一个袋子装啊，是这个，一个袋子装的。刚扛出去，那再从那到温江，哎，温毛凤江，再到那到那到，哎，再到扛起来，应该就是五十家说。
0: 就像老金不爱吃猪蹄，张志勤偏要买猪蹄。老金劳累过度，身体虚弱，需要好好补补。不管他爱不爱吃，张志勤要用猪蹄做药引，做一道当地独特的滋补药膳。村边的山坡上，草木丛生，是张志勤的百草园。
5: 啊，找到一样了。
3: 这是哪叶？
5: 毛凤叶的，闻起了喷香喷香的这种。
0: 张志勤要制作的药膳由十几味不同的草药与猪蹄一锅炖煮而成，因功效不同，在种类和剂量上有差异，在当地统称为毛凤药。张志勤从小跟着母亲采药，各种草药都很熟悉。今天采的草药主要以滋补祛湿为主。
5: 那他们那个树上该有用啊。那这种叫三个风啊。那个是毛凤叶了，三个风啊，吃了个风吃了可煮一些烧啊，什么都可以吃的，这个东西。难找的嘞，一般的草药难找的嘞。这个叫滋补里母，那个大便拉不出来啊，什么这个吃了好的嘞。

那你话，那个猪肉吃了好的嘞，吃了羊血，跟风扇一样似的嘞。那个炒香锅上蛋，吃了羊血的嘞，山血的，山血锅上的。

0: 采集回来的草药，经过晾晒，剁成小段。清洗后放入煮锅，猪蹄无需切断，直接入锅。
1: 做了羊舌的克风塞，我去年做了，去年杀了一个四五年的毛鸡，放下去煮母鸡，那我吃了，我今年身体很好哎。那个的，你想起那个那些那个女，你想起来。
2: 前几天
1: 我，你看我那弄的，那那喂马后面吃了吃了好的了，嗯，吃了营养高那个，那我湖南啊，那你好的哪去了？
0: 竹炭的火力温和而稳定，在六个小时的漫长微煮中，肉与草的营养成分争相释放，又相互融合。馥郁的清香随着水汽四溢，汤汁也逐渐浓稠。猪蹄进入了大量药性，颜色变成暗红色。毛峰药虽然看相不佳，却是民间流传千年、屡试不爽的滋补药膳。喝前放入红糖和米酒，口感极佳。
1: 这个猪蹄是吃了营养高，在光东西哈到这个地方来了，你晓得吗？老说是不吃猪蹄，猪蹄那他不吃，吃高血压吃了点。我能怎么能吃？他不能吃。
0: 老金就是闲不住的人，身体舒畅一些，他又下田干活了。张志勤也没闲着，他在给老伴做饭敷锅。鲜米煮到八成熟，起锅沥干水分，锅中放油防止粘锅，把生饭重新倒入锅中翻炒，反复碾压。这需要半颠着脚，腰间发力，沉力传导至锅铲，一点点的碾压米饭，这是极其耗费体力的工序。张志勤手法娴熟，但毕竟年岁已高，搞定这锅饭团他花了一个小时。老伴儿想吃饭敷锅，他又怎会吝啬气力呢？饭敷果是上饶立夏的传统小吃，配菜十分丰富。立夏正是乡间农忙时节，当地百姓会在这一时节做上一大锅的饭敷果，早中晚三餐把饭敷果当成主食，营养丰富。冷热宜时的饭敷果为农人补充了体力，也为农忙节省了时间。
2: 毛头的，那是脱了一锅，人家不脱。
0: 村里的小庙这几天扩建厨房，全村的老弟都自发来帮忙了。老金缺席两天，身体已康复，也赶得来义务帮工。在农人的观念里，怀着敬畏之心，做着力所能及的善，便能得到神灵的庇佑，换来来年的丰收和顺遂。就像土地和农人的约定，只要辛勤耕耘，就一定会岁人年丰，壤壤满家。

三伏天，山下酷暑难当，监视村凉风习习。老陈和老杨在山腰有栋大房子，门前两棵树，一棵是香椿树，另一棵也是香椿树。夫妻俩新婚时，这对夫妻树的树干才碗口大小，今已亭亭如盖。曾经树下的小两口也成了老两口。老两口在闹市有房，却偏爱山里的老家。老陈按老伴的心意，亲手做好了房子，搭好了小院，花光了所有积蓄，终于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山居生活。老杨爱吃糯米，老陈善理大肠。老陈盘算着做一道特色菜，取悦爱吃糯米的老杨。大肠的处理过程尤其需要耐心，吸水洗净油腻，淀粉吸出杂质，老陈不厌其烦，反复搓洗，满是对生活的热爱。

0: 老陈性格内敛，一贯不善表达。当年追老杨时，却异常大胆热烈。从前日子清苦，糯米与大肠都是年节时才能尝到的美味。糯米酿大肠是上饶传统名菜，明代著名理学家娄亮的母亲经常为他灌制，于是这道菜也被称为充满母爱的干婆美食。
1: 炒菜我是从小我妈妈做的早，我才十岁，所以我一个奶奶带我过来，那梅林烧饭就跟着她学做的，慢慢学。
0: 糯米浸泡充分，加入改刀成粒的香菇、香肠等食材，再以生抽、料酒调味，用山茶油代替食用油为食材增香，是老陈对糯米酿大肠的小小改良。大肠灌成还需上锅蒸数小时，三伏天里老陈守着炉火，还要不时开锅查看，防止大肠破胀。
2: 因为他对一个夫妻一个人要养这么多小孩，要培养他们读书哈，一个人比较困难的，所以人家都有欠债。所以第一年我们结婚以后，大家出去打工，除了还掉原来的债务，还剩下点钱，所以他父亲那年的过年特别高兴，说是我带来的运气，所以他给了我20块钱压岁钱，我也高兴。
0: 作为长兄长嫂，老两口前半生抚养弟妹，又为子女操劳，几乎没有为自己着想过，更别说清闲自在的二人世界了。
1: 他对这个家还是不怎么样
2: 的。这第一句当然你们夸我，终于得到一句表扬了。
0: 少年夫妻老来伴，一辈子走来，老陈感谢老杨不离不弃的陪伴，老杨陶醉老陈木讷的关爱。夫妻本是连理枝，哪有大难各自飞。糯米酿大肠尚在冷却，老陈要再为妻子制作几道家常菜，

笋干红烧肉，肉质软烂，肥而不腻。笋干经猪油浸泡，肉香扑鼻。炒豇豆，色泽鲜艳，咸鲜爽口，是家常菜中的下饭神器。薄荷河蚌汤，滋阴清热，鲜香浓郁，回味无穷。多出的大肠放进米中同炒，焦米的香味充分融入大肠，再入锅爆炒，风味独特。四道配菜完成，糯米酿大肠也冷却成型。大肠包裹着糯米，肥而不腻，糯米充实着大肠，鲜香软糯，

0: 这葡萄酒已经4年了，自己做的。
1: 清风朗月，莲枝树下，红酒配大肠，别有一番乡野真味。
0: 干他杯，美好的夜晚。
1: 树生一世有千年，人活一世不过百，一辈子平平淡淡，却也没有遗憾。在美好的关系中相濡以沫，哪怕粗茶淡饭，能在山中坐拥一方自在，坐看云卷云舒，也十分浪漫。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张先生在北京大兴收废品，夫妻俩干了10多年，建起了一个废品收货站。因为收废品需要现金交易，平时呢，他就把一些钱放在背包里面，随手放在了秤上。可是这无心之举，居然被人给惦记上了。
1: 我们就像这样往里推嘛，正好推在屋里，包就在这门口呀。
2: 秤就放在这门口，然后你的钱包放在秤上面。
1: 对。
2: 以后咱们注意点，这个钱包下班了晚上随时带回家，不要放在这里边，换一把就是好点的锁，加固一下，把这个门牢锁好了。
3: 张先生夫妻二人在大兴区亦庄镇的居民小区从事废品收购。2026年4月的一天，他们的废品收购站居然招了贼，门锁被破坏，钱包内的数千元现金被小偷拿走了。
4: 因为以前这个钱包呢，一直都是背在身上的，颈椎不太好，就没有背了，因为挺沉的，里面放着钢镚，就天天放在那个秤上面，就为了收货方便嘛。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急急忙忙的走的话，我就忘了带钱包来了，还得回家拿，所以就扔在这屋里面了。那个干10多年了，都是这么放。
3: 张先生说，收购废品需要支付现金，所以他们的背包里会准备一些钱。
5: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名40岁左右男子，身高1米7左右，当时是戴着口罩。开始他去这个废品站的时候是空手去的，但是过了一阵之后出来说手上多了一个袋子。
3: 当天凌晨1点左右，一名戴着口罩、年龄大约40岁的男子来到了废品回收站的门前。几分钟后，他拎着袋子离开了现场。这名男子进行了伪装，很有可能以前光顾过张先生的回收站。
1: 他来过几回，他卖过那个废品，知道他应该是工地的。
5: 进一步比对，发现这个男子和之前我们所接到的一个外卖员在睡觉期间丢手机的嫌疑人一致。
3: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这个人。

0: 捡走了。捡走完之后，他还把这个外卖员手机里的微信的钱转走了，因为这个外卖员没有这个给那个微信上密码。
1: 通过串并案分析，民警确认两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在方圆5公里内的工地进行摸排，最终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但李某已经离职回河南老家了。据了解，李某此前也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026年5月14日，民警赴河南将李某抓获。
2: 在北京干什么了？
3: 搞建筑的，4个手机赚了200多块钱。
0: 卖废品的时候，他观察过这个废品站的老板，经常把钱放在一个书包里。这个书包呢，就放在废品站门口的一个秤上，不拉拉锁。这个钱说白了就是外露着。这个嫌疑人就看到了，当时就动了这个盗窃的想法。
1: 李某说，他经常去张先生的废品回收店卖废品，看到张先生将现金随意存放。通过观察，他发现张先生每天都会将一些现金放在店内，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4: 提示各位快递工作人员，日常劳动奔波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妥善保管好个人的随身财物。手机建议设置复杂程度较高的密码，守护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同时提醒辖区内现金往来较多的商铺门店，每日营业结束之后及时妥善处置当日营业钱款，切勿将大量现金滞留店内，规避财务被盗风险。
5: 北京昌平的刘先生花了10几万块钱买了一个地下停车位，停放自己家的小型越野车。原本是想图个方便，可是到头来刘先生说自己是花钱买了个憋屈。
6: 后备箱打开，头一次开的时候我还没太注意，一下子蹭墙了，没有留准那个距离。
7: 你看，这么停的话，人家这个车容易走
8: 啊，对，不允许。
9: 刘先生说，他花15万5买了这个预售的车位，可实际停车的时候发现，开发商的车位太小，车停进车位就没法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添了很多麻烦。
6: 停到前边，然后呢，把东西拿来再倒进去吧，我要往上装也没法装。
9: 刘先生认为，造成现在的这个结果是因为开发商建造的这个车位不符合国家规范。
6: 这个国家规范呢，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是要有50公分的。我现在这车位停着，门打不开，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
10: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的车比较大。
9: 开发商说，刘先生的车长4米95，比一般的小轿车要宽大很多。
11: 对于特别长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在定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就要给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6: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你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
9: 双方协商不成，刘先生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要求开发商为其更换一个可以正常开启使用后备箱的车位。
10: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9: 在法庭上，刘先生提交了由住建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两份关于车库的规范，以证明开发商建造的车库不合格。
6: 它现在是哪一部分？机动车与墙这个要求的标准，小型车是0.5米，它现在就是不满足这个0.5米要求。
10: 设计不存在不满足消防设计条件的情形，就通过了这个消防部门的联合验收的。
6: 即便验收了，存在质量问题，仍然是要负责任。
9: 对刘先生提出的车库的建设标准，开发商也有自己的说法。
11: 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米5了，有的小的车比如 Mini 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大家都差不多的一个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以此来形成统一的一个车位的一个建设。
9: 被告开发商也同样拿出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作为证据提交。被告说，因为车辆品牌繁多，大小不一，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中对小型车对应的大小和小型车车库的大小做出了

0: 明确的规范。
1: 凡是七米以下的车都是属于小型车
2: 啊，
1: 但是小型车它在设计的这个车位，在设计的时候，根据规范的角度，它会有一个当量。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
3: 对，
1: 宽度呢是1.8米。这是一个它一个小型车的一个标准尺寸。第二个呢，对于车位而言的话，它的一个长宽的一个标准的满足的话，就是说宽度是需要是2.4米，长度是在后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0: 庭审辩论的焦点非常明确，到底多长、多宽、多大算是一个合格的车位？刘先生购买的车位多大呢？是否符合标准呢？
4: 5.36米。
5: 5.356，宽度2.506，长度是5.356米，宽度是2.506米。
4: 0.384米。
0: 双方都认可法官勘验的证据，原告也认可车库达到了当初他买车库签合同时约定的车库大小，但现在车停进车库就打不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造成了不便，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车位，不符合规范。
6: 明确说了，汽车与墙的距离最小的距离是0.5米。
1: 第一是有一个机动车和墙体有个50厘米的一个距离的这么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呢，规范里面就是说，对于我小型车，我就取一个中间值，就取4.8米，再加临墙，不是刚提到的是0.5米嘛？
2: 嗯，
1: 总和是不是5.3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临墙的小型车位，它的最小的车位应当是满足5.3米的要求。
0: 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方交付的车位符合规范。
7: 设计规范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是4.8米，在这个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
0: 刘先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续运营，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
8: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可享受200元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放牧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8: 天气热了，果汁呢

0: 就好卖了。可是市场上 NFC 标签的各种说法让消费者很是困惑。零食品牌好想来有一款产品标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可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专家解释说呢，真正的 NFC 果汁啊是原榨果汁，配料表里不应该有水。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某电商平台上一款号称是100% NFC 的苹果汁，配料表里也写着水和浓缩果汁。专家指出，这种做法涉嫌虚假宣传，而市面上常见的真果汁的说法，其实在国家标准里根本不存在，只是营销词汇。4月24号，王女士在成都某餐厅就餐的时候，因为对花生严重过敏，进店之后多次明确告知店员不得添加任何的花生制品，但是商家仍在蚝油生菜当中加了花生油。王女士吃了一口之后发现了异常，随后呢出现了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事发之后，商家垫付了餐费、交通费以及部分医药费，共计1000余元。王女士随后向商家再次提出了1000块钱的赔偿要求，可是餐厅负责人表示说，此事件并非是食品安全问题，是新员工操作失误，属于个别疏忽，反而质疑王女士在敲诈勒索。那目前的双方多次沟通无果，事件仍在处理当中。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落地实行。新规呢，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改为针对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进行综合判断。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即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而对于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新规要求更高更严，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即属于疲劳驾驶。晚上8点多的直播间似乎比现实更加热闹。白天，张女士是一位给闺女带孩子的普通老人，但是到了晚上，她变身直播间的榜一大姐，一掷千金，挥金如土。整整4年时间，为了持续榜一大姐的虚荣心，张女士一步步的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1: 能打把手，当把手，防一把对面的夏天皇后，这一个棒棒糖，什么都可以，扎死他了。
2: 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榜一，是吧？
3: 对，打赏这个其中的一个主播，可能符合他的审美，然后又有才艺，所以他作为榜一大姐，也是想通过打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4: 57岁的张某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价值，只要他出现在直播间，屏幕都会被特效淹没。
3: 现在平台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2: 一般他都刷火箭是吧？
3: 对，一般都刷火箭，这个火箭10001个钻石。
5: 最贵的礼物是2000块钱左右的，他就一时每次就是打一个这样的大的礼物过去。
6: 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这个，你就跟着魔一样，就疯了一样。
4: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4年，在主播眼里，她是住在高档社区、手眼通天的富婆。
5: 她跟主播说的是自己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因为她所住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区一个比较不错的高档的小区里面，所以她在主播那边立的人设就是一个家庭条件优渥，然后就是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老年妇女的形象。
4: 可这张富婆面具的背后藏着一张早已千疮百孔的账单。
5: 张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主播，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后来呢，他的女儿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孩子需要人带，又跟他这个母亲联系上了，让他母亲过来帮忙接送孩子什么的。
4: 卖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5: 我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7: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
3: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

0: 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他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1: 编造一些能够办理残疾证、心肺证或者帮孩子安排上学这样的事由，就持续性的欺骗这个李某某。
2: 他有需求，那你说你这儿能提供需求，实际你提供不了这个能力，那你这不是骗吗？
1: 因为张某某跟李某某说的是帮助他把其中的一个民事案子给处理掉，然后李某某发现这个案子其实并没有做处理。
2: 钱你又不是给他找律师用了，你给主播打赏用了。
1: 因此就觉得这个张某某办事并不牢靠，然后跟张某某要这个钱，张某某也一直不给，所以才导致这个李某某直接去公安机关去报案，这个事情才案发。
3: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他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百万。
4: 你昨天借了多少钱啊？
5: 我借了85。
6: 这钱你都干什么用啊？
5: 看直播，看给主播打赏。
6: 有家里了吗？有孩子吗？
5: 你说闺蜜供的房，闺蜜供的。
6: 这就是啊，那你干什么呀？这个？
5: 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病，就跟着魔一样，就疯了一样。
1: 我们也是联系了公安，让公安去找平台的主播去沟通，这个看能不能有没有退款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一方面是这个主播有一些是联系不上的，因为他不仅是只是这两个主播，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可能会频繁的更换其他人，然后一些主播呢，因为更换名字之后也联系不上了。然后呢，联系上的主播呢，人家也是表示这个收这个礼物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也没有还钱的这个意愿。
3: 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昔日闺蜜李女士满眼失望。
0: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张某某对他主要的诈骗犯罪事实是认罪认罚、供认不讳的。但是他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自己一些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行为也辩称是民间的借贷，所以有一部分金额他一直向法庭陈述说自己愿意还，这么一个状态。对，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其中的被害人李某某也当天与他进行了一个对质。
7: 多少钱？你拿走多少钱？放屁！
0: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而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3: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10年自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0: 网络直播呢，它能够给老年人带来这种愉悦感跟情绪价值。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长期不关注我们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身心健康的话，他们容易脱离现实世界，沉迷其中。
8: 为了躲避处罚，有一些违法停车的司机会在号牌上动心思，结果只能是掩耳盗铃，一项处罚变成2项。早高峰一过，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就遇到了这么一位违规车辆。
9: 这车你搁这儿了？
10: 对。
9: 车牌子呢？
10: 在里面，我拿出来的。这车我们平时不怎么开，就今天开出来的。
3: 这辆违停在路边的白色小客车，两张临牌被司机都收了起来，并没有按照规定粘贴在指定的位置上。
9: 一张贴在前风车窗左下角或右下角，另一张呢贴在车内后风玻璃左下角。
10: 好，
9: 好吧，前面后边也贴好了。咱退一步说，你搁在这儿，我们也知道你车它具体情况。搁底下那不成。再一个呢，这边有车位可以停，没有车位这样的黄线就别停了。
10: 好的。
9: 处罚2项，一个是呢违反停车规定，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一个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2项违法行为一共400元，驾驶证记9分。
10: 记九分？
9: 对，
10: 分就别扣了呗，就往下罚。
9: 就是扣了你9分，你还能再自己学回来6分。
10: 咋学呀、啊？咋弄啊？我没扣过9分，我从来没扣过这么多分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放这儿要扣9分啊。
9: 学完9分，登录1223。
3: 随后，民警敖翔看见车流中一辆正在直行车道转弯的白色小客车，居然没有悬挂号牌。敖翔赶紧将其拦了下来。
9: 车牌子呢？
11: 车牌在后座呢。我去安，因为那天在北京路口，那个警察给我扣分了，让我去安车牌。然后今天我要出去， 我就想着先按车牌再出去，那边那个停车场有点贵，我就想去这边按。
9: 是你也没按呢，你的牌子就得按上。
11: 嗯
9: 啊，不按着它，
11: 这不是要去按你又抓着我。
9: 哪天的事儿？上礼拜五他就罚了你的。
11: 我对
9: 啊，到现在一直忙，一直安牌子，时间都没有。再一个，
11: 我还有一个车呢，我开那个。
9: 行，甭管你开哪车，先把牌子安上，然后再上去点火去。
11: 行。
9: 所以说，上次他处罚完你，这次还得处罚你。啊，你要上次罚完你，把牌子安上，咱这次就不用见面了。
3: 一周之前，这名司机就是因为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被处罚过一次，可是他并没有及时安装好号牌，而是时隔一周又不挂牌上路了。
9: 机动车通过灯光路口时，不按随行进方向驶入挡车道，这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一个，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行驶
11: 没分了，
9: 是学习去吧。正好你车不是也没地儿停吗？先找地儿放吧。
3: 这辆车不仅上路不挂车牌，平时为了违停逃避处罚，司机也是想尽了办法。
9: 这搁这纸什么意思呀？
11: 乱停车，他老贴条。
9: 谁乱停车？谁老贴条？
11: 我车停在那个路上呗，有那个贴罚单的老贴，
9: 没地儿停车呀。你就先别开车了，你把这点心思用在咱们工作上，我相信你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11: 我就偶尔开两回，那车尾号不能开的时候开这个。
9: 那咱今儿都全见面了，这两回你全见着了。
11: 谁说不是呢？
9: 啊，再有一个，这个心思咱就别使了。一个记分周期内达到12分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4条第1款，对你的驾驶证呢采取个强制措施。然后你跟旁边那商量商量，他那有螺丝什么的嘛，先给凿上，权宜之计先给弄上，之后找一代驾可以开。就是你的驾驶证在攒够期间是不能再驾驶机动车的。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5: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9: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的房子因为我爱人涉及刑事案件的强制执行，所以啊要被司法拍卖，但我家呢只有这一套房产，我们一家人啊都需要住在这里，请问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21: 如果该房屋是被执行人合法所有的唯一住房，并且夫妻名下没有其他房产，可以依法为其保留租金，以保障过渡期的基本居住需求。租金预留的标准通常参考5到8年的当地租金水平，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需要注意及时提出申请，准备齐全相关材料与证据，清晰说明家庭的经济状况，列明收入与支出情况。如果该房屋是非法所得，比如用赃款购置，即便是唯一住房，根据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获利的刑事司法原则，也无法为其保留租金，否则将损害被害人或者国家的合法权益。
19: 观众孙先生在一家水上乐园游玩，因为急着玩热门项目，从一个没有做好固定的大型水上游泳圈抄近路过去，结果呢脚底打滑摔倒受伤。游乐园说呀，他们张贴了警示标语，并无过错。孙先生想咨询一下，游乐园有责任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1: 该游乐园应当承担部分损失。尽管园区设有警示标语，但没有安排人员对泳池内游客提供必要保护，也没有对孙先生直接从游泳圈上岸的行为及时进行安全提示或者劝阻，存在一定的安全保障疏漏，应当就事故后果承担相应责任。不过从受伤过程来看，孙先生明知踩踏水上浮动的游泳圈可能存在危险，仍没有选择从游泳圈下来后经过正常途径上岸，最终导致摔伤，因此其自身过失是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当对损害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1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时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孩子不由自主的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国医名师大医京城，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7: 不起眼的富贵包，竟还是夺命包。
8: 颈椎医院说你这得弄钢板，弄穿钉。
7: 真刀如何为他的生活破除阴霾？
9: 松解低级颈椎周围粘连组织，再松一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7: 快针疗法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10: 12针的1分钟就扎完了，治疗范围稍微广一些，就是以后为了效果的延续。
7: 健康北京带您了解并破解隐藏在脖子后的致命危机。
11: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12: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11: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13: 疼痛没有，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11: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12: 祛风除湿止痒。